0: 有的土地原来是英国殖民政府用来修建军营的自留地。在1984年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签订之后，眼看着英国军队是不能在这里继续做神仙了，于是政府准备另作他用。干什么好呢？在很长时间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英文说得好就可以混得好。1911年创办的香港大学就以英语教学为主。如今香港的大部分政界高层和商业成功人士很多都是从这间大学毕业的。50年代末，大批移民涌入香港，成立了用中文授课的香港中文大学。60年代，香港制造业开始腾飞，催生了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等到进入80年代，美国依赖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营造经济奇迹。一批有远见的香港人想到，一所不同于原先的教学型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帮助香港实现转型。于是，香港总督尤德宣布了政府未来的发展计划，那就是在这块神仙土地上盖一座科技大学吧。大学规划有了，土地有了，关键的关键来到了，人才，尤其是领军人物，是一个大学成功最重要的一环。找谁呢？1986年的春天，美国旧金山，时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的吴家伟接待了香港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麦法成 MacPherson 的来访。吴家伟生于上海，长在香港，17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到美国读大学。在美国他只用了一年就读完了4年本科。1973年在西北大学获得物理学教授职位，被聘为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当年他46岁。1987年吴家伟被列入了香港科大校长的候选人。9月他从旧金山飞抵香港，跟在美国的习惯一样，他还穿着一身运动衫牛仔裤，就匆匆忙忙地走进了一个屋子。嚯，一屋子的西服领带的评选委员。面试的第二天结果就已经透露了，50岁的他出任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吴家伟要是答应了，就意味着要从功成名就、衣食无忧的美国连根拔起，在一块平地上创办一所影子都没有的大学。好吧，首先要跟太太商量。太太就问了，老实告诉我，科大能够找到比你更合适的校长吗？目前不能，可是我不知做得好不好。你大半辈子做的都是与华人与中国有关的事，假如不去，20年后你会不会后悔？
1: 我想我会的。
0: 太太倒是很干脆，那就走吧。吴家伟做了两件破釜沉舟的事，一个是按政策在美国做满5年校长，卸任后一辈子都可以享受加州大学最高教授的待遇，现在就差一年，一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的让美国给养着了。加州州大系统总校长劝他保留这个职位，将来随时可以回头。吴家伟的回答是，要请到第一流的学者专家，我怎么能给自己留后路呢？第二件事，销毁了自己历年来积累的研究笔记和论文原稿。他告诉自己，从做出选择的这一刻起，他的职责是创办和经营一所好的大学，为其他的研究者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而自己的科研必须放弃。有了这样的校长，就不难找到有着同样的追求的人才。不仅是人才，是世界顶尖的人才。华人中最早去美国留学的主要是来自台湾的学者，他们多数根都在中国大陆，所以家国心很强。最早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和院长主要是一群早期台湾出国留学的学者。吴家伟和副校长钱志荣把招募学者的学术标准定得非常高，当时有个说法， 学术界有所成就的华人都被吴家伟和钱志荣找上门了。如果谁没有被找到，那都要问一下自己，哇，肯定是自己在学术上没做好，所以吴家伟没看上自己。香港科大初创期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因为美国国防经费削减，来科大的教授和讲师工资是美国的一倍。事实上，科大工学院院长陈正豪当年在美国担任英特尔开发小组的负责人，请他去，陈正豪坦率地说，我在英特尔的薪水比这个高一倍。20年前，当吴家伟和钱志荣6天跑遍北美9所大学，马不停蹄地替科大招募教员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创办一所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以一流的教授吸引一流的学生，是香港科大的理念和成功的第一步。1991年10月2号，历史上的今天，香港科技大学开始正式开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建校20年的时候就超过了香港大学，成为亚洲第一，成了香港的一个奇迹。目前香港科技大学在2018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中位列第30位，亚洲大学当中位列第3位。提起香港科技大学，很容易会想到一河之隔的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担任过中科大校长，他将香港科技大学视为自己的创校模板和标杆。根据吴家伟先生回忆说，深圳市政府当时提供给南方科大的条件远远超过了当年港科大获得的资源，应当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速度，但是南科大远没有达到创立者满意的目标。问题在哪儿呢？校长朱清时说，大陆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南科大采取的是大陆大学当中已经比较前卫的理事会制度。建校5年当中，南科大最主要的探索就是理清三者的边界，党委负责什么，理事会负责什么，校长权力又是什么。你除要探索这个了，还探索什么科研，探索什么招生啊。大学的使命本来就是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真正的大学如果是听话的人才来授课，那只能培养出没有自由人格的打工仔。当年蔡元培先生可以把来自美国的、欧洲的各种相互并不一致的知识与智慧兼容并蓄在北大讲坛上，才开创现代中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从而翻开20世纪中国的全新一页。可是何日君再来呢？

历史上的今天，香港科技大学，一颗种子落在了一片沃土里，生命依然要等待春风的吹拂。让人欣慰的是，春天总是要来的。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0: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2: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3: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4: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5: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926年4月25日，米兰斯卡拉剧院座无虚席，音乐大师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轻缓地走上舞台。雷鸣般的掌声过后呢，大师手里的指挥棒轻轻敲了一下这个乐谱架，随着悠扬的小提琴声飘过剧院的屋顶，一出最新歌剧的首演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出歌剧就是大名鼎鼎的《图兰朵》。一般的歌剧呢，都是三幕剧的类型啊。其实要严格说起来，现代的电影啊，也是一种三幕剧啊。第一幕交代人物、故事、起因、时间、地点、人物，是吧？同时告诉观众呢，主人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幕呢，主人公要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故事全面展开。第三幕呢，冲破无数的困难，主人公终于解决了问题啊。一般故事的高潮也会安排在这个地方，第三幕啊。最终呢，或者是善恶有报，或者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啊！《图兰朵》也不例外，这也是一个三幕剧。但是在第二幕结束之后呢，托斯卡尼尼却突然做了一个终止演奏的手势啊，缓缓地转过身来，对着观众说道：“这出歌剧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位大师已经过世了。”说罢，眼角竟泛起了泪光，然后呢，径自走下舞台离开了。他说的那位过世的大师就是《图兰朵》的作者贾科莫·普契尼。普契尼应该算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中名曲最多的一个，他的作品数量不如上一集的主角罗西尼多，但质量却极高，几乎每一部中都有极为知名的唱段啊，其中很多都是一直传唱至今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只要你听过一点古典音乐，那你就一定会听到其中的一些啊。哎，您现在在背景处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图兰朵》中那个经典的唱段《今夜无人入眠》啊。甚至呢，在1990年意大利足球世界杯开幕式上呢，主办方还请来了帕瓦罗蒂演唱这首《今夜无人入眠》为世界杯开场，可见这首曲子多么的家喻户晓。说到《图兰朵》呀，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啊，故事呢是以中国的元朝为背景，讲了一个流亡在中国的异国王子爱上了美丽却冷酷的公主的故事啊。经过一番紧张刺激的答题晋级游戏，终于赢得了公主的芳心，抱得美人归的爱情故事。这部歌剧呢，是西方人看着也新鲜，中国人看着也新鲜。这是一个100年前的欧洲人对东方天真想象中的故事啊。舞台上打着伞的宫女打扮的跟这个日本艺妓似的，是吧？皇帝呢穿着这个县官的衣服，公主啊打扮的也是不伦不类啊，反正呢舞台上的中国人一个个都跟泥人张似的，是吧？看着怎么都别扭，是吧？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普契尼得到了一个名为法西尼男爵八音盒的八音盒。据说这个八音盒里面有18首中国的民间音乐，其中一首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就这曲子。听罢这首叮叮咚咚的茉莉花，普契尼立刻找到了东方灵感。当然，这是他心中的那个东方啊。不过剧中确实出现了大量中国特色的五声乐曲的这个音乐啊，让整部歌剧充满了东方色彩。

说起来呢，图兰朵的故事啊，并不来自中国，而来自波斯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大意啊，说的是美丽的公主啊，有天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一只母鹿为了救公鹿而掉进了陷阱，而公鹿呢，却只顾自己逃命，弃她不顾。公主醒来之后啊，觉得这是神明在暗示她要惩罚那些臭男人啊，怎么从公鹿就想到男人了是吧？那怎么惩罚呢？公主就想了一个猜谜招亲的办法。公主啊，说出三个谜语，猜中的男子就可以一亲芳泽，成为驸马；猜不中的，对不起，那就留下你的脑袋吧。后来，一个机智勇敢啊，当然一定要很英俊的这个异国的王子啊，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不但答对了他的谜题啊，还令公主回心转意啊，不再怨恨男人了。从此呢，王子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哎，这个故事流传到德国之后啊，著名的剧作家席勒还曾将它改编成这个戏剧啊。图兰朵是普契尼的最后一出歌剧作品啊，在开始动笔写图兰朵的时候呢，普契尼已经被查出得了喉癌啊。在写完前两幕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外科手术，结果手术非常的不成功，还导致他大出血啊。结果一代大师就这样撒手人寰了。后来他的学生阿尔法诺帮他完成了第三幕的作曲。所以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在艺术上啊，他和这个普契尼是一辈子的知交啊，但却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呢，后来两个人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敌人。说来有趣，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啊，正是靠着默契的友谊，才双双让事业步入辉煌。1896年2月1日，对他们俩而言呢，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由托斯卡尼尼指挥、普契尼作曲的歌剧《波西米亚人》首演。这时候的两个人都已经小有名气了，公平的讲，托斯卡尼尼的名声呢更大一点，而普契尼当时只是一个二流的这个作曲家。这部《波西米亚人》啊，是一部普契尼颇费尽这个心力的作品啊，也是他下的一个赌注，关系他能否从一个平庸的二流作曲家一跃跨入一线大师的行列。但直到演出之前呢，乐评人们都不看好这出剧，所以普契尼心里面就一直悬着呀。托斯卡尼尼每天啊排练的时候啊，普契尼都要到场，心里是惴惴不安呢。终于两个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啊，首演大获成功，好评如潮，竟然一口气连演了23场。乐评人们不吝美词的盛赞普契尼是威尔第的继承人，这个威尔第就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中的最后一个啊，我下集就讲他啊。普契尼如愿成为这个音乐界的一颗璀璨的星星，那一年他38岁，托斯卡尼尼29岁。这部剧的成功呢，托斯卡尼尼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正是他一丝不苟的排练和精彩绝伦的指挥，把普契尼精彩的旋律发挥到了极致。他俩的友谊一开场便显得气势不凡，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然而在25年后的1921年，当斯卡拉剧院打算隆重上演普契尼三大歌剧的时候呢，托斯卡尼尼却坚决拒绝担任指挥。插一句啊，这个普契尼三大歌剧啊，指的是波西米亚人、托斯卡和蝴蝶夫人啊。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两位大师已经有好几年不再来往了。为什么呢？我曾在一本介绍托斯卡尼尼的书中看到这样一些文字，其中说到两个人间的友谊的裂痕出现在1914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对待战争双方的不同的态度，正是导致他们友谊破裂的根本原因。托斯卡尼尼呢是支持协约国的，而普契尼是德奥的铁粉，支持德国的。1914年夏天，在这个海滨度假的时候呢，两个人因为对一战的不同的看法矛盾爆发，在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托斯卡尼尼愤而起身离开，之后竟然气得整整一个星期都没出门啊。当朋友劝他和普契尼讲和的时候，他说：“我坚决不和他讲和啊，相反，碰着他，我应该打他几个耳光。”从此两个人交恶了。后来呢，二战爆发，德国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威廉富特文格勒的政治立场啊是亲纳粹的，另一位著名的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则曾经加入过纳粹党。于是呢，托斯卡尼尼便坚决拒绝和他们俩同台演出。他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啊，在作为音乐家的富特文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是在作为普通人的富特文格勒面前，我要戴上两顶帽子啊，那么的爱憎分明啊。不过呢，普契尼和托斯卡尼尼这两位大师毕竟曾经在艺术上是那么好的好伙伴嘛，是吗？普契尼到了晚年也开始主动尝试修复关系，
托斯卡尼尼呢也对曾经的纷争渐渐的释怀了。当普契尼最后那部歌剧《图兰朵》首演的时候呢，托斯卡尼尼便欣然答应来担任指挥。当他听到普契尼去世的消息之后啊，不仅老泪纵横，所以才有了今天节目一开场的那段故事啊。无论如何，波西米亚人让普契尼一战成名，这部剧的剧情啊其实挺狗血的，而且就算你不懂意大利语你也完全看得懂啊。故事发生在一个冬天，四个穷小子一起住在巴黎的拉丁区的一所旧阁楼里面啊。他们中有穷困潦倒的诗人，不得志的画家和音乐家，还有一个穷酸的哲学家。他们穷得很开心，很骄傲啊，他们看不起那些富的只剩下钱的财主们，他们烧书稿来取暖啊，他们捉弄房东取乐啊，有酒一起喝，有钱一起花，生活的困窘并不能够丝毫削减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和对艺术的激情。正在这几个年轻人闹闹哄哄的档口啊，隔壁的邻居美丽的绣花女咪咪过来借火，哎，诗人鲁道夫主动帮他搞火嘛，两个人的他就碰到了他那冰凉的小手，两个人便一见钟情了。两手咏叹调之后啊，两人已经忘了手头的工作，手拉着手跑去巴黎的酒馆和朋友们聚会去了。接下来就是这个韩剧中的经典桥段了，咪咪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啊，为了不让鲁道夫难过，女孩便找了个借口要分手。男孩妒忌消沉愤懑，最后临终前咪咪想再见鲁道夫一面，这时候鲁道夫才明白了这一切，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流泪歌唱。剧中充斥着大量旋律优美动听的知名唱段，比如说那首《冰凉的小手》啊，这首歌啊是男高音最喜欢挑战的曲目之一，非常的经典。这个悲情的故事中呢，也有普契尼早年自己的经历在里面啊。1880年，22岁的普契尼前往米兰音乐学院深造，那时候呢，他穷困潦倒，微薄的奖学金只够让他免于饿死。有一次呢，他想去另一座城市看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但因为买不起火车票啊，就连夜徒步走了30多公里赶去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他又徒步走回来了，但和所有为了梦想而奋斗的年轻人一样，那时候的他呀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了激情热情，刻苦奋进，他的眼睛中总是闪耀着火花。在音乐学院，普契尼凭着一首交响随想曲得以提前毕业啊，表现很优良。第二年他便推出了一部神话题材的歌剧《群妖为伍》。演出完毕之后呢，他已经名声鹊起，虽然这部歌剧跟他后来的那些大作相比显得非常的生涩，但是他音乐中的敏锐和旋律的抒情性已经开始让人刮目相看了。当时有人就认定啊，他就是意大利向往已久的作曲家啊。这个没钱看威尔第歌剧的人很快就被看成是威尔第的接班人。说到普契尼，就一定不能不说一说《蝴蝶夫人》啊，他的三大歌剧之一。这是普契尼最成功的一部作品，100多年来不仅长演不衰，甚至还屡次被不同国家的人改编成了不同语种的电影上演。仅仅在好莱坞呢，就至少有3个版本的电影版的《蝴蝶夫人》啊，可见其知名度之大，受欢迎程度之高。《蝴蝶夫人》讲的又是一个东方故事啊，但这次不是中国，是日本啊。主人公呢叫乔乔桑啊，是一名叫做蝴蝶的一个美丽的艺妓。一次偶然呢，蝴蝶和英俊的驻日美国军官平克顿陷入了情网，但是这在当时啊是有悖日本当地的民风和这个信仰。蝴蝶不顾整个家族的反对，决意要和平克顿在一起。平克顿是深受感动啊，情真意切的对蝴蝶承诺说，我一定不会背叛你，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很快两个人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军队调动嘛，平克顿必须要离开日本了。行前他对已有身孕的妻子说，等着我，当知更鸟再次筑巢的时候，我一定会带着玫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回到你的身边。平克顿走后不久，蝴蝶便诞下了一名男婴啊。平克顿这一去就是3年啊，3年来这母子俩是相依为命啊，苦苦盼着夫君的归来。然而蝴蝶并不知道，此时的平克顿已经回到了美国，还娶了一个新的太太，成立了新的家庭。但当他从返回美国的驻日大使那儿得知蝴蝶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萌生了想要把孩子接回美国的想法。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蝴蝶所在的城市的海湾传来了迎接美国军舰的礼炮声，蝴蝶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看向窗外兴奋地说道，啊，是他，一定是他，他回来了。
在一番盛装打扮之后呢，他来到了门前，翘首以待，在和风丽日下，充满希冀的蝴蝶温柔地唱起了一首极为动人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果然，这艘船确实带来了蝴蝶苦苦期盼的爱人平克顿，但却不是要来和他团聚的平克顿，而是要来带走他们的孩子的冷酷薄情的平克顿。当蝴蝶明白这一切之后，他平静地要求再给他一小会儿时间，他要稍作准备和儿子分别。可是此时的蝴蝶已经下定了以死殉情的决心。蝴蝶带着儿子走进房间，假装要跟儿子玩捉迷藏啊，用黑布蒙上了儿子的双眼，然后独自走到屏风的后面。蝴蝶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便奋力将一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这个悲情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啊。故事中的蝴蝶夫人的家乡在日本的长崎，据说现在长崎呢还真的有一处所谓的这个蝴蝶夫人眺望台的这个旅游景点啊。景点的介绍上也明确写着，蝴蝶夫人就是站在这儿眺望台前啊，唱出了那首《晴朗的一天》的。说来有趣啊，普契尼和东方还真的是有缘啊！这首著名的咏叹调的灵感竟然也是来自一段中国的民间音乐，这段音乐也是出自那个著名的巴音盒——法西尼男爵巴音盒。与《图兰朵》中的这个几乎原封不断的引用了《茉莉花》的旋律不同，《晴朗的一天》啊，对原来的旋律进行了发展改编，保留了优美的曲调，但又不至于太过东方味道。不知道是不是越精彩的歌剧啊，越要经受一些波折。和上一集我们讲过的罗西尼最成功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一样，蝴蝶夫人的首演也是以失败告终的。1903年，蝴蝶夫人在米兰斯卡拉剧院首演，结果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观众不太习惯剧中的这个东方风格呀，还是演员唱的有问题。反正啊，演出中啊，观众一片这个喝倒彩声中，演出是惨淡收场。但是和罗西尼一样，普契尼对自己的作品是非常有自信的，他坚定地认为米兰的观众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当然了，自信归自信啊，普契尼可不是一个盲目自大的人，他还是听取了一部分的意见，对蝴蝶夫人做了些修改啊。在首演失败仅仅一个月之后，蝴蝶夫人就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亚重新上演，并大获成功，从此便成为普契尼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别看这部剧如此的成功啊，它的创作过程可是一波三折。上世纪初呢，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啊，成了上流社会风靡一时的大玩具。普契尼也一样，一度对汽车非常着迷啊，有一阵子甚至都荒废了作曲事业，每天痴迷于各种飙车，想当赛车手是吧？后来在开始创作《蝴蝶夫人》期间呢，他带着妻子孩子在乡间的别墅小住。一天，他驾车带着妻儿出去散心，一时高兴啊，在一个弯道处，由于车速过快，啪翻车了。幸运的是呢，妻子孩子都安然无恙。只有普契尼把自己的腿给摔断了，所以蝴蝶夫人是打着石膏忍着剧痛坐那写完的。不过呢，自从车祸之后，她的健康也开始每况愈下了。这里插一句啊，有一部著名的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很多朋友看过是吧？其中有一段情节，就是那个病毒院长大肆羞辱了一番莱吉啊，并逼着他退学之后，照例开始躺下刮胡子嘛，是吧？你还记得吗？这首背景处的音乐响起的正是这首《晴朗的一天》。在这个女高音美妙的唱腔中啊，莱吉是绝望地走向了窗户，啪跳楼自尽啊，结果还没有摔死，给摔残废了是吧？看来这位导演是非常懂歌剧的，因为《晴朗的一天》就是乔小桑在自尽前演唱的咏叹调，所以放到这儿正好呼应了莱吉准备跳楼自尽这个情节，对吧？

0: 作为意大利歌剧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个，普契尼之后呢，意大利歌剧乃至整个歌剧就再也没有堪称伟大的作曲家问世了。普契尼的歌剧以旋律优美、曲调动人、情感炙热、激情四射而广受欢迎。他的剧中人物都是为爱而生、为美而死。也许有一天啊，你会说他的剧情落伍了，人物 out 了，但是舞台上的激情永恒，音乐永恒。他的咏叹调早已挣脱了故事情节的束缚，自由翱翔去了。爱和死亡是普契尼永恒的主题，蝴蝶夫人、波西米亚人、杜兰朵无不如此。在我们即将结束普契尼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再跟您一起聆听一段我最喜欢的普契尼的旋律，就是全世界公认最优美的一段歌剧咏叹调，来自他的一部喜歌剧，叫《贾尼斯基基》，咏叹调的名字叫做《亲爱的爸爸》。我最喜欢的依然是这个纯演奏版本啊。我想我们就在这样美妙的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2: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2: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弯曲的华人。
1: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2: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3: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好，那么在昨天几乎发生的911一样的空难啊，在最后一个瞬间被阻止哈，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满飞机都是英雄，到底怎么回事哈，细节是什么，那今天给您复盘一下。其实今天最大的新闻是马斯克加盟美国的战争部，那然后呢就是美国军队启动大变革，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我看报道这个事情的人并不多，我详细的给大家说清楚到底这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美国军队和世界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包括这个伊朗的外长哈，伊朗代表团被卢比奥赶出纽约，赶出美国，那这背后的事情呢就是很说明问题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还有很多相关的哈，那美国跟世界有关的新闻哈，欢迎收听和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哈，早安美国节目。那么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现在先说一下，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个消息，虽然昨天说了，但是经过一个晚上呢细节都有出来。杜拜航空的一个波音737 MAX 8型飞机在9月30号的7:05从杜拜的国际机场起飞，要飞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个飞机基本上是一个装以色列乘客的飞机哈。那么整个的飞机上是174个人啊，然后有27个儿童，然后166个是以色列人。另外零星几个人呢是印度人，是阿联酋人和美国人。好，那么结果飞机呢起飞2小时15分钟之后飞在这个约旦的上空，约旦过去就是以色列哈。那么那时候是34000英尺的高空在那里巡航，一个正常的一个飞行的状态。结果两个机长，一个是机长，一个是副机长。副机长的名字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因为这个人就是嫌犯嘛。所以呢，但是知道他是阿曼籍的人，阿曼国家的人哈。然后突然拔出一把刀来，那怎么带上去的？现在是没人知道。就往这个机长是个印度人哈，印度裔的机长，往他头上就是刺哈。然后呢，他就连扎，就是刺好几刀，他就用手去挡，结果手也被刺伤，甚至手指还都被几乎的。被割到割断了，所以呢当场就倒在血泊之中。好，那么然后呢这个副机长就开始掌握飞机，就把机头往下压哈。所以呢在30秒之内这个飞机俯冲了14000英尺，那么然后中间一边往下走一边旋转哈，那么就是这个冲力非常大哈。这飞机一般都不是没有这么去设计的，这么高的速度往下冲，像战斗机一样的。所以呢它那个垂直尾翼啊根本就是撑不住，就扒着裂开了，废掉了。那这个航空专家说这个波音737啊在这么急速的往下狂栽的过程中啊，整个飞机都可能解体。但幸运的是飞机没有解体哈。但是这个通讯啊电力屏幕全部中断，这是这个飞机上的叫做乘客说的。但是其实通讯没有中断哈，飞机的紧急应答器马上就发出紧急信号啊，说我们出现这个紧急状况啊，甚至还发出信号说我们被劫持了，他能够做这个判断哈。然后呢结果机长虽然倒在血泊之中，但是呢他还是很有生命力，很顽强啊，就拼命爬往舱门爬。那么他肯定是往上爬的对吧，因为飞机往下栽嘛，他往舱门去，那等于是往上爬。那么拼命爬到舱门，然后摁下这个一个开关，舱门就打开了。因为这个叫做飞行员的舱门只能从内部打开，外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所以呢他终于打开了。那外面正在慌作一团，不知道怎么回事哈。那么乘客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就是3、4个人就冲进去哈。其中呢一个以色列的水管工那么冲进机舱，用胳膊锁喉啊，把这个叫做副机长扣住，然后把他拖出驾驶的座位。那么其他几个乘客就一拥而上，把他摁倒在地哈。因为手头是没有绳子，大家想想看，你坐飞机你也没有绳子对不对，怎么办呢？怎么让他定住，让他不能动呢？就由乘务员发给大家的那个耳机啊，耳机的线找了几根线扎在一起，把他手给捆住啊，这样才能整个的搏斗持续了20到25分钟才消停下来。那么结果机长那时候非常危急啊，头部跟手部大量出血，他已经失去意识了哈。再晚几分钟，血如果不止住的话，再晚几分钟人就没了。就当时飞机上有一个牙医啊，以色列的牙医叫做莫萨耶夫啊，他就给机长赶快做紧急的救助，止住了头部跟手部的大量的出血。然后下面就是真的很这个传奇哈。这个水管工啊从来没有开过飞机，他甚至飞机都不太坐的，但是他看电视看过人家怎么开飞机，他就跳进那个驾驶位哈。他说我跳回去，抓住操纵的装置，就操纵杆，就开始往后拉这个手柄啊，就像我在这个电视节目里头看的那个样子。

0: 这个就操纵感觉拉回来了，飞机从栽下去变成平稳啊，恢复了平稳。结果呢，飞机上正好有两名同样是这个叫做迪拜航空的休假的机师啊，都是欧洲人哈，一个是英国人，另外一个国籍还不知道。当时是穿着乘客的便服啊，搭这个飞机，本来是准备他要飞这个飞机的下一个航班的，哇，结果两个这个飞行员就在那准备着哈，然后就赶快进入驾驶位置，然后就把飞机就是平稳的在就近往回飞了一下哈，就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那虽然这个叫做尾翼的那个叫做舵都没了哈，但是呢还是因为他很有经验嘛，我想这个水管工大概自己没本事把这个飞机降下来，他能把飞机拉平了就已经是奇迹了。那然后呢，两位这个叫做备用飞行员就把这个飞机平稳的降下来。好，那么现在大家要问袭击者是谁，现在没人知道，只知道是阿曼人。然后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叫做安全这个叫做机构哈，那么就审判了他，不是审判了他，是就是调查了他。结果调查还隐去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人员，那么安全官员吧，因为这个就是都是基本上哈，整个飞机装的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是当事人当事国，所以他们的安全官员也赶去沙特，就请他们一起来共同讯问。然后呢，当然就回报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嘛。以色列总理就说呢，他说我们从讯问看出来两个点，一个是说他经历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第二呢，他有明显的自杀倾向，看起来的很可能呢要把飞机弄起来载掉，就是另外一个911。那说这是另外一个911，这是飞机上的乘客一路在紧急状态中的感受和他们说的话哈。当然了，内塔尼亚胡还是相当的谨慎，他说我还没有做出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这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迹象。这都有几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哈。以前呢，国际民航、国际航空公司如果遇到劫机的话，都是禁止这个乘务员跟飞行员返机的，就是他要去哪就去哪，不要让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叫做乘客遭受危险。他要迫降到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要跑到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但是在911之后，很多国家的民航就是把这个禁令撤销了。就不禁止返机哈，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在飞机上你要劫机的话，你碰到这个乘务员的返机啊，这都是新的规定哈，基本上就不会束手就擒了。第二呢，就是这个飞行员怎么混进来的？因为以色列有个规矩哈，他说你飞我们国家的这个任何航空公司啊，你的飞行员都如果跟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这个飞行员都不能飞到我们国家来。所以他这当然是要拜托各国非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他们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规定嘛。现在这个阿曼人呢，就是钻了漏洞啊，就钻进了这个迪拜航空的叫做飞行员的队伍。这是另外一件事哈。那还有就是说，那么这里头就是说，关键在背后，首先是不是恐怖攻击，现在大概率认为是，其次谁启动的。是不是伊朗，跟伊朗有没有关系哈？所以呢，这里头就是另外一个正在探索的东西，可能再过一两天吧，再过一点时间才能够最后尘埃落定。那这里头呢，我看到网上哈，这个另外一个插曲就是《纽约时报》被嘲笑，《纽约时报》也是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它的标题叫做“两个飞行员打斗导致飞机下冲”，这是一个恐怖分子劫机未遂的事件，一个潜在的911的一个事故，结果成为两位飞行员打斗啊，两个飞行员打斗，一个人刺杀，他写成两个飞行员的 alteration。所以在这个 X 上也被人家笑话，好说毫无客观立场，甚至有保护恐怖分子的嫌疑啊。当然，我希望这个《纽约时报》就是无心之过啊，他的专业水平实在是太差，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希望不是他主观要这么去写。那您觉得呢？ Anyway， 好吧，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个看点是一架满载以色列人发出劫机这个信号的飞机降落在跟以色列没有建交的沙特阿拉伯的机场，然后呢，沙特接收就医讯问嫌犯，并且同意以色列调查安全人员参与讯问，这在三天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所以种种事由啊，都在把沙特跟以色列推拢在一起。如果将来真的他们能够这个叫做共同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啊，我觉得那就是天做的啊，上天安排的，就是这种事情是没有可能用这个政治手法或者什么这个安全部门的策略、情报部门的策略来安排的哈，所以真的是难以想象。好，那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哈，下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 马斯克重回美国政府，这次加入的是战争部，而他说启动的这一系列的变动真的是一个影响美国往后二三十年三五十年的一个历程。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好，我们说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们稍微停一下哈，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跟我们说观众说一个好消息哈。因为常看我的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红海神养生胶呢，我一直都在讲，那贵在一个长期的坚持，它是一个日常养底子的补充，对吧？得天天吃，慢慢养，所以一直呢以来，我都建议长期保养的朋友开一个月订哈，就每个月自动送到家，既不用惦记，也不用会断。那么这回呢，十月份呢，蓝莓优品就干脆哈给月订的会员加了码，就十月份开月订的话，每30支额外再多送一支红海参啊，多订多送，就等于你本来就要长期吃的，现在同样的订还能多拿几支哈。所以不管你是想试试的新朋友，还是已经吃了一年多的老会员，这个月开月订，那么续月订都有份。说到天天吃啊，就昨天有位观众朋友留言，我看的真是我没法整个都念出来哈。那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呢常年用电脑，右手的拇指一直不太舒服哈，换过滑鼠，试过按摩热敷，后来他每天开始吃红海参，大概5-6个星期之后，他自己就感觉拇指活动就顺了不少。他自己也说哈，不确定是不是红海参的作用，但是这一次的经验让他觉得非常的惊喜。当然我也要说明一下哈，这是这位观众朋友自己的感受，不代表红海参可以治疗任何疾病哈，也不代表其他任何人一定有相同的结果，所以你要自己试才知道。所以呢，回到开头那一句话，叫养底子贵在长期，说正好趁这次十月份呢，这个加码把这个月订开起来啊，因为红海参它就是很稀有嘛，又是完全天然的，所以呢就容易缺货啊，所以您要月订的话，就可以让它每月准时送到，既省心的又能多拿几只哈。所以想了解的朋友呢，对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就可以看到，现在使用方伟的优惠码方伟，那第一个月呢可以享受85折，那选择月订的朋友第二个月可以最低可以享受8折啊，还加上再多送一支哈。所以不方便网上购物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800-880-5697哈，再说一遍800-880-5697，就专人帮您下单。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哈，这马斯克呢其实从去年五月份离开了 Doge 哈，后来还跟川普还闹，公开杠起来。到了今天呢，马斯克重新回来加盟战争部，然后呢美国军队启动大变革，什么情况啊？是说的是昨天的事情哈，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在弗吉尼亚叫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发表了一个叫做 State of the Force 叫军情咨文哈，大家知道 State of the Union 叫做国情咨文啊，战争部长来个军情咨文。在演说中呢，他公布了六大倡议啊，那么第一大倡议叫做 Project Meridian 叫子午线项目，什么意思？这个翻成中文叫做未来战争技术评估报告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呢，他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专家组，这个专家组来写份报告，这个报告来预测未来几十年哈，战争的走向是什么，战争所需要的科技是什么，我们也未雨绸缪，现在就规划出未来的蓝图。但是海格塞斯说呢，我们不能自己提问题又自己解答啊，我们不搞自问自答容易存在偏见和风险，所以呢我们找外面的人来，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他说是美国最能够预测未来冲突的三个人。哪三个人呢？第一个人就是伊兰马斯克哈，特斯拉跟 SpaceX 的执行长啊，前 Doge 的负责人。那么第二个人呢是纽特金里奇，前国会议长。第三呢叫做 Palmer Luckey 哈，这 Palmer Luckey 是 Anduril Industry 的创始人。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我就念这个名字啊，叫做 Palmer Luckey， 知道认识他的人能不能留言？我看有几个人认识他。OK， 好，这三个人稍微给大家盘点一下哈。那么马斯克我就不用盘点了啊，谁都知道。我们先说这个报告本身是干什么？这个报告呢，就是给这三人小组120天的时间，在明年的1月28日之前，要提交一个公开的叫做非 classified 的报告，非机密报告，叫做涵盖从地底的深处到地月的空间，就地球、月亮空间，描绘未来战争科技的发展轨道。第二呢，就是一个机密的附件，是 classified， 公众不能看，就具体那怎么做嘞？你们就详细给我们规划出来好不好？所以呢，就是说要他们创造性的展望战争的未来，辨识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这里头大概的方向是人工智能啊，或者叫做超级智能。 自主系统就自动武器哈，还有就是定向能的这个武器，就激光武器，再个机器人士兵啊，还有就是生物科技。那为什么他们三个呢？那马斯克呢，我们首先都知道哈，那是美国绝对的可以几乎可以说是科技大佬哈，第一名的科技大佬。他在去年五月份离开 Dodge 之后呢，跟川普公开决裂。Dodge 呢也在去年的十月份就提前解散，提前了八个月。但是呢 ，Dodge 并没有真正散掉，就并入了叫做白宫叫科技设计委员科技设计办公室。然后呢，在九月二十九号啊，马斯克刚刚出席白宫的超级智慧午餐会啊，和其他科技巨头一起签署了那份叫做超级智慧协议之后，隔天。他就回到五角大楼的一个新职位啊，就是这个出任叫做Project Meridian 的子午线计划的共同主席啊。那么为什么叫子午线？这 Meridian 什么意思哈？现在只能猜测，因为海克塞斯没有详细说，但是傻瓜都知道哈，子午线就是从地球从极点从北极到南极的一个经线，对吧？就经度纬度，它是个经线，象征就是纵观全局，涵盖所有维度的意思。好，那为什么挑金里奇呢？金里奇是历史学家，更加准确的说他是军事历史学家，跟这个威克特汉森是一样的哈。金里奇的老爸是美国军人啊，美国陆军，然后呢他从小在军事基地长大，对美国军队其实非常的熟悉，他自己是历史学的教授啊，非常熟知这个叫做军事历史啊。那么同时又是国会议长，前国会议长，1998年的国会议长。好，那然后呢这个 Palmer Luckey 是谁哈？哇，这个人这个小年轻哎，你看他长个胡子，其实只有34岁，他是美国科技圈最戏剧性的人物之一。他其实得叫他个小伙子，别看他长个胡子哈。他是1992年出生啊，在加州 Long Beach 长滩。然后他小时候呢，在家自学哈，是 homeschooled， 没有到公立学校被污染哈。然后呢，后来上大学就勉强去吧，去到加州州立大学的长滩分校，读了读觉得没意思，就辍学了。然后呢，他在父母的车库里头跟老爸一起修车。改装这个游戏机的这个主机哈，包括拆掉这个 iPhone。 他在19岁的时候呢，就用便宜的智能手机的零件就做了一款一个游戏机，叫做 Oculus Rift 的原型机哈。这个原型机现在已经是蛮有名了。我们有没有人用过啊？我们这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不太知道哈。所以当时的这个叫做 Virtual Reality 系统的零头成本啊，做出了沉浸式的体验啊，就是啊叫做虚拟啊虚拟现实虚拟空间的这么一个游戏。在2012年呢，他呢就创办了叫做Oculus VR 这个公司，然后呢隔年就募款募了240万。这听起来这个经历很像那个马斯克第一笔也是啊，也是隔年募到200多万块钱。那再过两年，2014年，跟马斯克的速度也很像哈， Facebook 以20亿美元收购了他。天哪，他所以他21岁就成为科技界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他这个速度比当年的马斯克还要来得快啊。大家知道马斯克虽然做了3年把公司卖掉，当时卖的是2000多万。他拿到2000多万。现在这个小伙子拿到20个亿啊。当然他具体拿到多少也不一定20个亿啊，这公司卖了20个亿。就比是当时的马斯克的好几倍嘞。好，然后在2016年，下面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哈，在2016年呢，媒体就曝光他捐了10000美元。给一个叫 Nimble America 的亲川普的政治组织。 OK， 这个组织专门制作反希拉里的网络图哈，网络迷因。结果事件突发之后呢，在硅谷引发强烈反弹，结果2017年3月份 Facebook 就把他一脚踹开，把他解雇掉了。他说你简直就是政治报复嘛啊，你个科技公司为什么要这个封杀我的言论自由？但大家知道私人公司是可以封杀员工的言论自由的，政府不可以，私人公司是可以。当然你说这不道义，但是不违法哈。然后呢，结果他自己有本事啊，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2017年，他自己就创办了叫做 Anduril Industry， 总部就在加州的 Newport 的 Beach， 在家乡旁边哈。这个名字 Anduril 呢是魔戒啊，大家叫 Lord of the Ring 里头叫做那个Aragorn 的宝剑，就那个剑呢一拔出来。他可以看到那个什么安卓就是个宝剑啊，可以燃起火来的啊。所以呢意思叫做，反正原意叫做西方火焰啊，西方之焰。 然后这个公司就不得了啊啊！从那到现在，2017年创办，从2021年以来，年复合率年增长70%，到现在员工已经有4000人左右。然后呢，他干嘛呢？这公司干什么呀？专门打造侦察跟打击型的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打击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拦截器啊，还有这个叫做自杀型无人机啊，还有自主潜艇，就无人的潜艇，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的 Road Runner 哈，就飞出去拿回来的这个防空拦截系统。它最有名的是去年2025年的2月份，从微软手中抢走了陆军220亿美元的一个合同。但也不能说抢走吧，反正就是微软接了这个合同，做来做去做不出来，送给他，哎，你来。啊，就这么个情况哈，结果呢，他等于是被脸书赶走之后，转身就创办了一家到今天是市值600亿美元的一个军火公司，或者叫武器公司。那么分析师预计哈，他将在明年或者后年就上市，公开市值可能会到800亿到1200亿美元，这简直就是第二个马斯克。OK， 然后他还另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年呢，他跟 Peter Thiel 哈，和这个 Joe Longsdale 共同创办了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叫做 Erebor 又是魔界中的孤山，就是那个矮人王国的宝藏所在地哈。所以他就很喜欢魔界啊，魔界系列影片哈，你喜不喜欢？大家喜不喜欢？我非常喜欢那个魔界的系列影片。Anyway， 就从中取名字哈。总而言之吧，就这么个人啊，就是一个武器天才，加上马斯克这么一个全球首富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军事历史学家，三个人组成来写这个报告。子午线计划。好，那么我说了半天啊，再回头说这个海格塞斯的第二个倡议是什么，就将在明年10月1号成立一个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叫做自主战争司令部。自主战争司令部啊，那干什么呢？就用机器人 AI 跟无人机来作战。那么当然这个自主战争司令部就是根据前面所做出的那个报告所设立的，所以呢，报告明年1月28号出来。那么，自主战争司令部是明年10月1号成立，就是根据前面的方向，那成立这么一个司令部。这就是美国军队的一个大改造。大家知道啊，在川普1.0的时候，他有成立叫太空司令部嘛，太空这个太空军。那么现在呢，要成立一个这个自主战争司令部。好，在第三个倡议是什么呢？要成立一个叫做 Fortress America。叫做堡垒美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建好美国军队的国内的叫做供应链，从半导体到稀土到军事基地的离网发电，全部都能够自主供应。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啊，它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他说，如果敌人透过网络攻击、破坏或者任何的手段瘫痪我们的电网，瘫痪美国的电网，我们的军事基地仍然是灯火通明，我们的飞机能够持续起飞，我们的指挥中心永不灭灯。也就是说呢，每个军事基地的能源完全是自主的，把美国整个电网都敲掉，也不能把他们的电网敲掉，就这个意思哈，把他们的供电敲掉。好，那么这第三、第四叫做新军校学生军团，什么意思？在五所大学建立新的这个叫做就是军事军官培训课程。那么现在就是什么意思啊？除了美国的专业军校，什么叫专业军校？陆军有7点军校嘛，还有那Annapolis 的这些专业的军校，海军跟空军军校之外，美国还增加了5所新的大学，在里头设立高级军事学院的体系。这些大学虽然不是全军校，但是提供结构化的或者叫系统化的军事课程。那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入伍啊，担任美军的军官。那么这些大学里头的这些学生团体哈，就叫做学生军团，那叫做 Corps of Cadets 就是学生兵的意思哈。大家知道目前呢，它不是首创哈，目前德州农工大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Citadel 还有这诺里奇大学跟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还有北乔治亚大学已经提供叫做系统性的或者叫做结构性的军事课程了。那么现在再增加5所啊，一所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LSU， 一个是 Liberty University 自由大学，一个是Tuskegee University 哈，塔斯基吉大学，这是美国的一个专门的黑人大学，还有一个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还有一个是 Hillsdale College， 对保守派都很熟啊，这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理学院哈。他以拒收任何联邦经费著称，但现在就开始破例了，拿联邦军费为美国军人培养军官。OK， 好，这是事情的一面哈。第二面， 同样重要。第二面就是终止了跟22所美国大学的高级军事学院的研究员计划，就是把一批美国大学排除在国防部的合作单位之外。谁呢？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还有包括说叫做 CSIS CSIS 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就是布鲁金斯学会，这都是左派的一些智库哈。所以呢，为什么把他们排除在外呢？那海格塞斯他讲话，他这是昨天这是直言不讳，他说因为这些机构削弱批判性的思维，有明显的敌对势力摄入，或者说没有能提供于基于现实主义的严谨的教育。那第二呢，就是从常春藤到大多数的美国文理学院，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反美的崇尚 DEI 的觉醒工厂。那么第三呢，我们需要研读西方文明和我们共和国支柱，我们需要这样的学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传统、为我们的历史感感到自豪的合众国的军官。那么第四呢，是战争部将确保我们的共和国由更多品格坚定不移的军官来保卫。OK， 就他的，所以我以前跟他讲过，我说2024年的大选哈，无论是谁赢，那场大选是生死攸关，就完全是美国的十字路口，谁赢都会把一定要把美国改成对方再也改不回去的一个状况。当然了，你说对方会不会改不回去？那其实也不可能，不会啊。但是呢，他一定要努力的尽量的改向自己所坚持的那个版本的美国。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战争部啊，战争部长所做的事情啊。他趁着现在在执政期间，要把美国军队打造成他所要的那个方向。所以这方向他说的很白啊，他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哈或者隐晦。问一下大家，你赞成吗？你赞成这样的军队改革方向吗？这都是巨大的改革方向哦。OK，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军队嘛，对吧？军队就是年轻的军官，就是未来的将军，就是未来的军队的本质，就是军队的未来。所以这样的改动，从军校开始改的话，这都意思都非常清晰哈，要彻底把军队变掉。那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五个倡议叫做各州竞标来承接新的离网军事基地，什么意思啊？战争部要盖一座全新的超大型军事基地啊，然后呢，在哪个州都可以，有50个州互相来竞标争取啊，你可以去争取盖到你的州。那么这个军事基地占地将达几十万英亩哈，这个基地有自有发电、现代化的防空系统、有最尖端的技术，本身就是一座超大型的美国堡垒。那么几十万英亩什么概念哈？十万英亩就是400平方公里，30万英亩就是1200平方公里，就相当于一个，你把台北市拿来改的话，差不多等于四个半的台北市。然后驻军是15000到25000人，官兵再加上他们的眷属哈，那就几乎就是一座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几万人的一个小型城市了啊。好，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寻常呢？因为在过去40年内，美国的军事基地是。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9月30号这一天，中共高层呢有两场例行的活动，一个呢是在天安门广场啊去献什么花圈，另外呢就是晚上的十一招待会。那9月30号上午10点，习近平跟其余六名政治局常委加上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什么烈士纪念日的献花篮仪式。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啊，当天广场上啊风非常大，而且呢天气阴森，在百官的凝视下，习近平啊慢慢的走了出来。我们可以看这个画面哈，这是有没有一点斧头帮的即视感。那这幅画面呢是习近平啊自己往外走，然后呢他们走了一个 V 字形，习先走，后面的其他常委啊两两而出，在背后呢有节奏的，有一个保持距离的，就是一个一个往外走。那这样呢整个俯瞰的话，他们走出了一个 V 字形，习呢是带头走列队哈。那这几个人呢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啊，这么走路还要走个队形，真是难为中共高层这些老家伙了啊。那么可以看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呢在现场啊，铁凝、蔡奇等人呢他们是注视着习近平，目光凝重，就好像在盯着一个风烛残年的病者，怕他摔了。习呢明显是瘦了啊，走路不稳无力。那再加上当天呢北京有大风，天气呢也是阴阴的哈，年迈多病的习近平瘦削很多，而且呢看着不是健康的那种瘦，满脸的疲惫和心事。这几步啊，那习真的是走出了末代朝廷的苍凉感啊。那么他的健康问题啊也再次引起了关注。那现在呢，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啊，欢迎您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啊，经常来看大宇的节目。每天的美东时间的上午10点，我都会在这里啊给大家做直播。那么2025年的9月3号，大家还记得吧，当时的这个中共阅兵哈，习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一起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们呢在对话，那话筒啊意外收录到他们谈起的一段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以前呢就是说习近平讲的哈，很少有人活到70岁，但现在呢70岁还是个孩子啊，这普京讲的。然后呢普京这边呢又讲这个随着生物技术发展，人类器官呢会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习接着就讲了本世纪呢可能活到150岁，对吧，这并非习啊随口一说。那根据多方报道啊，中共三零医院在2005年就有什么981首长健康工程，设有健康促进工程，什么青春在线工程等等，还有这个把150岁长寿工程啊也列入了课题。目标呢是通过什么持续的零件移植等等方式，让中共高层领导人啊大幅延长寿命。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刚刚的画面啊，就习近平走那几步，他呢带着百官啊，就是特别是七常委啊往前走，那后面呢有铁凝，铁凝呢是传说中啊可能跟习近平还是情人关系哈，包括蔡奇等等都凝视着习近平往前走路，对吧，这几步走的你看摇摇摆摆，后面的人啊走的都比他稳。所以习近平的健康呢在网上因为这个画面再次引起大家的热议。那活150岁呢看起来是有点难了，特别是呢现在呀 MIT 啊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它有个科技评论的新的研究结果，更让习近平他的这个活150岁的梦想啊梦碎。那么根据这套新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人类换器官想返老还童这种设想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那波士顿呢有一个妇女医院，它叫什么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在科学家的一个团队里的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呢给小鼠啊小白鼠做了一系列的心脏移植试验，在小鼠的颈部呢植入第二颗心脏，分别测试年轻心脏植入中年小鼠以及年轻的哈年老的心脏植入年轻小鼠的这个情况。看啊，一个是年轻心脏植入中年小鼠，还有一个是年老的心脏植入年轻小鼠啊，不同的实验。最后呢他们追踪发现，移植心脏呢在4到6个月之后竟会迅速呈现出受者本身的生物学年龄。什么意思呢，就年轻心脏啊在老年受体内加速衰老，那么年老心脏在年轻受体内反而变得年轻。也就是说呢，无论你移植心脏来自年轻的人还是年老的人，受者原有的血液还有其他器官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么换句话讲，人类啊，你无论移植什么人的
这个器官，包括小孩婴儿的啊，什么或者是你老年人也移植中年人的等等。那无论如何，那移植到你身体里边的年轻的零件慢慢的都会变老，而且速度会非常快，因为呢它会适应你本身的生理年龄，你是多大岁数，那个器官就会很快的变成多大岁数。反之亦然，如果你是年轻人，哪怕移植一个年老的心脏，那个心脏在你的体内呢都会变得年轻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啊是美国 MIT 它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呢，新平的梦想可能就碎掉了啊，他本来是想啊通过某种零件移植啊或者什么方式让自己变得年轻，但看起来呢他的生物年龄不变，什么器官移植到新平身上他都是那个年纪啊，很难实现所谓的150岁。那怎么样人才能返老还童啊？没别的办法，就是修炼啊，就是返本归真去修炼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修道的人嘛，那年龄都非常长的啊。虽然呢这个修道的人往往这样的长寿的人不会跟世人随便的见面，对吧？很多人可能在深山的老林里边，那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古籍里边看到这类的记载。其实啊，现在中国的深山老林里边都有这样年纪非常大的修道的人，大家信不信呢？哈，那不管怎么讲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讲，就是9月30号当天晚上另一场活动，就中共的国庆招待会。那这个招待会上，习近平呢有重要讲话，有两点啊，讲话有两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是关于台湾，是一个重要表态，形势变得更紧张。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啊，那习近平呢也有表态。再有一个看点呢，就是在现场啊，有很多黑衣人，其实呢，他们都是来自中央警卫局，死死盯着参加现场宴会的800名官员，只有习近平那个主桌。那个桌子上没有这个警卫员，其他的每一个桌上啊都有警卫员啊，穿着黑衣，跟这个在 DC 新兵出访期间那些人啊盯着异人士的那个表情啊，那个眼神啊几乎很相似。就说呢，习近平对身边的百官、中央政治局的或者说中央委员那些人呢都不信任啊，都是用大量的安保啊去盯防。那在讲这个细节之前呢，先跟大家呀借助本期节目的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网站，那跟您短暂快速介绍一下红海参。以前呢我们只知道啊红海参啊是补身体的，但现在呢科学研究啊已经发现，那它到底补在哪里呢？韩国济州大学的专门研究过红海参胶原蛋白，那结果发现呢，这个胶原蛋白，红海参的胶原蛋白哦，它在人体的皮肤细胞实验中跟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都有关系。山东省科学院也研究过海参多糖，发现呢它具有这种抗氧化的活性。也就是说，海参为什么一直被当成滋补品，现在科学家啊正从它所含的活性成分中一点一点的寻找答案。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啊包括我那都是买红海参来啊去服用，包括我送给我的家人哈。那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吃完之后啊皮肤变好了。那这类营养品啊持续服用才会看到效果，因此呢不少观众选择月订。您不用每次重复下单啊，价格啊你用月订的方式更优惠啊，那月订呢是自动配送啊，您就不用每次下单了。还能啊定期收到会员的赠品，那配送时间呢可以调整，需要时呢也能暂停或取消，非常方便啊。那10月份到了，今天美东时间10月1号嘛，那这个订阅制呢又加了订阅好礼哈。那10月份每月您只要订30支的红海参，额外多送一支，每订30支就多送一支，可以累计的哈。那订的越多送的越多，那这份加码呢不会影响原有的福利。10月加入的新会员，那您第一个月可以获赠价值20美元的深黄黑参片，再加送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那欢迎啊您用这个计划呀去来购买哈。那您累计配送第4次、第8次和第12次配送都有这个赠品相赠哈，每次的价值呢都在35呢到150美元。那这些啊是10月份的新的赠品活动啊，欢迎您啊把握机会，现在就购买。那结账时啊记得输入优惠码 DAYU 大宇，第一个月享85折，那月订会员呢第二个月享8折，并可以获得精美的赠礼啊。再说一下，好的，那我们啊就接着讲新闻，这个产品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您
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购买。那购买时呢，记得输入优惠码 DAYU 就大宇哈。那在直播结束之后，我也会把相关的购买链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置顶。那我的优惠码 DAYU 啊，就这个啊，大宇啊，我的拼音。好，那么接着讲新闻。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在9月30号的上午，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所谓的烈士纪念日的活动啊。那么在这天晚上，同一批人呢又移到了人民大会堂。那刚才说这个烈士纪念日啊，简单的再跟大家唠叨几句。就这个烈士纪念日啊，其实呢它是2014年才有的，但是当时呢这个烈士纪念日呢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日期，是后来呢中共出了一个什么烈士纪念法之类的东西啊，把它固定下来了，所以是每年的这个9月30号进行啊，去在天安门广场上搞活动。以前呢是每年的10月1号。那更早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活动啊，都是这个不一定有固定的仪式和规格哈。那自从所谓的啊习近平时代推出的烈士纪念法推出之后，它有固定的仪式和步骤啊，包括呀、啊、什么献花圈呢、啊，对吧？那习近平这些人呢，你看他们走步出来，这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然后呢，习近平会亲自先上去啊整理花圈，然后呢，这帮老家伙们呢会一个一个走上这个所谓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面去环绕纪念碑走一圈。所有中共高层，特别是中央委员的这些人啊，都要上去绕纪念碑走一圈，这都是他大概的流程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好，那这个是上午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就到了晚上，那同一批人呢就移到了人民大会堂，而且呢有更多的人出席。在大会堂干什么呢？就是中共所谓的77周年的招待会啊。那招待会呢，他开了120多桌，大约800人出席。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大家算这个算数就明白了哈，120桌，800人出席，大家算一下，这个一桌几个人呢？平均一下，120多桌哈，就按120桌来算的话，那平均一桌就7个人嘛，对吧？6到7个人是吧？那我们从央视画面可以看到，那每桌可不止7个人呢，主桌更多10几个人，那其他桌子呢也不止6到7个人，也有很多桌子的可能是有8个人啊，当然也有人数比较少的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里边啊兼杂很多黑衣人，就是中共的安保人员，中央警卫局的人，保护习近平的安全。那么这个中共总理啊是李强做主持，然后呢习近平讲话。刚才呢我们把这个烈士纪念日啊跟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下，那现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晚上的就他们啊搞的这个招待会啊。那这个招待会呢，原本啊他每年也都是要搞的哈。从制度上的变化来讲呢，那可能要从10年前说起。2016年这国庆招待会啊，官方标题写的是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李克强，当时10年前啊，李克强讲话，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主持，1200多人出席。所以呢这个国庆招待会啊，原本呢都是国务院的场子，总理是主角，但是李强接任总理之后啊，安排就变了。2023年我们可以放一下现场画面哈。那2023年起，招待会上讲话的人变成习近平，李强呢只负责主持。2024年见证75周年，规模扩大到大约3000人，因为是逢五的这个周年大庆嘛，所以退休元老们都出席了。当时啊，温家宝、李瑞环还把习近平夹在中间，是吧？大家议论纷纷，那一幕非常经典，相信啊大家都还有印象。然后呢，2025年还有今年，规模呢从3000人又回缩到了1000人左右。那其实呢，2025和今年都是大约800人。那温家宝等高层退休元老啊都没有见到出席，央视画面里呢没有他们，但是呢依然是习近平讲话，就规格啊，就不是规格了，就是流程啊，还有一些安排也没有变哈。那么需要提到的是，根据希望之声的报道，国庆招待会啊现场官员被遍布全场的黑衣人死死看住。国庆招待会啊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啊、靠近主席台的9张大桌可能啊没安排黑衣人，可能都是这个核心人员哈，安全靠得住。但是呢很多小桌每隔不远就有几个黑衣人，有的桌子上啊是黑衣人上桌直接跟这帮人一起吃饭啊。那这些黑衣人呢装束都差不多，小平头，坐姿端正啊，不看主席台，而是呢面向就坐的官员，他们隶属中央警卫局哈。那影片里的这几个特征啊，其实啊都符合中央警卫局的近身保护的做法。那么他们呢是不看主席台，面向官员，这是标准的警卫姿态。那么
警卫队呢，这些人呢都是看着人群啊，背对保护对象，因为呢威胁只可能来自人群嘛，所以他们呢是面向人群的。那坐在桌子上的是面对官员啊，小桌每隔一段就做一个便衣。那这种混坐式的布控啊，在大型宴会中由来已久，那特别是习近平时代是更加加强。那小桌啊坐的都是部长啊、部长级的这些人物啊，包括退休的老干部、民主党派、港澳台人士，还有这个外宾，人员呢比较混杂，而且呢都是他们习近平核心圈子之外的这帮人，自然呢都是布控的重点。那主席台附近的九张大桌没安插人呢，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那几桌啊坐的都是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等等，都是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互相熟悉的不得了，所以他们各自啊本身呢就是可能比较得到信任。另外呢，他们各自的附近都有警卫人员啊，附近有啊，他们不是混坐在其中的，看着也不好看，所以呢是这个情况。这中央警卫局啊，根据我就是我之前啊跟大家都提到过，这是习近平最信任的机构。那有这个中共体制内的知情人啊跟我讲，就是习近平呢不信任公安，不信任武警，他只相信中央警卫局，而且呢中央警卫局啊也替他干过事儿啊，包括这个新来的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祎啊，说是新来的，他也至少干了有三年了啊，甚至三年以上。那周鸿祎呢，他出身是野战部队啊，他是第一个来自野战部队的，本身没有太强烈政治派系背景的这么一个人。他呢此前啊被认为是郑耀霞推荐，确实啊他是郑耀霞这条线上来的，但是他跟郑耀霞并没有交集，因为他比郑耀霞年轻太多了。就算曾经在一个嫡系部队里边，但是呢他是郑耀霞那个部队的关系，跟郑耀霞本身没有任何交集。郑耀霞当时已经不在那个云南十四军的第四十师，已经不在那儿了啊，早就不在了。所以呢他是间接的是这个跟郑耀霞怎么说呢，他跟郑耀霞是等于是师爷跟师孙啊这辈儿的关系啊，所以两个人呢应该是不是太熟。他上任呢是郑耀霞有推荐，但是呢重用他使用他还是习近平，所以后来呢可能郑耀霞这边呢也信任他，习近平这边呢还想拉拢他，最终呢被外界认为，包括前段时间呢就大概就上个礼拜的事儿啊，就是台湾上报作者杜正他呢发表一篇专论文章，就说呢这个周鸿祎啊是叛变了郑耀霞。那从这个事件发展来看呢，确实啊这可能性很大啊。所以呢周鸿祎啊他带领中央警卫局效忠习近平，而且替他干了两票。第一票呢是被质疑他跟这个前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的死有关，可能呢是他用了下毒啊等等方式啊造成这个王少军的死亡。而且王少军前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啊，他被认为是胡锦涛啊，有胡锦涛背景的这样的人。然后呢他死之后啊是2023年4月份是吧，总之啊是最近几年的事儿啊，他是就是死亡之后呢中共这边呢没有提前发布讣告，而是呢在三个月之后才发布讣告，中间呢等了三个月。最早呢中央警卫局发布一个他的死讯还给删了，欲盖弥彰，对吧，过了三个月才公布。这为什么大家呢都在问这个原因是吧。这个王少军具体死亡原因啊稍后我再跟大家查一下，因为我这个或者是2021年要么就2023年，这大家查一下啊，这我不敢打保票啊，大家可以再确认一下。那么王少军呢他死之后那就是周鸿祎了。那周鸿祎啊当然了他是王少军退下去之后周鸿祎呢才对他下手。那周鸿祎干的第二票呢就是针对郑耀霞。那郑耀霞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讲了2020年1月份对吧突然间被抓捕。那甚至啊现在郑耀霞人根据知情人相关的消息哈，可能这人呢都已经不在了啊，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了。那具体什么原因那这知情人也没有跟我讲啊。那郑耀霞呢被抓之后啊就是说也是长期的没有露面嘛，也是其实啊一直都是他生死啊都有争论。那周鸿祎呢被认为是抓郑耀霞的头号人物啊，他带领中央警卫局干的这个事儿，当时呢应该对郑耀霞来讲也都非常意外对吧，但是郑耀霞推荐的嘛他居然还抓他是吧，所以都是让人呢很震惊。但是呢中央警卫局搞这样的政变搞这样的叛变其实呢由来已久，包括抓四人帮对吧，就当时啊汪东兴跟这个叶剑英合手啊联手把这个江青抓了，而江青呢是毛泽东的遗孀，是这个
这汪东兴原来主子的妻子，对吧？按说呢，他应该效忠江青，可是呢，没有。汪东兴啊，他是联手易建英啊，抓了江青。那早在林彪时期啊，毛泽东啊就对身边的这个安保啊、中央警卫局啊就非常的照顾啊，对他们呢也非常信任。结果没想到如此信任和照顾，最终呢这个头目还是叛变了，叛变了毛家庭，是吧？那么再往后呢，江湖习三代他们呢都对警卫系统包括中央警卫局啊都非常的重视。上任之后呢，先对这个中央警卫局进行换血。那根据公开报道，江泽民时期啊，这个游喜贵长期主管中央警卫局，胡锦涛时期呢是曹青，后来呢这个就是习近平上台，警卫局长呢换成了王少军。王少军呢被认为啊可能跟这个胡锦涛和林计划他们有关系啊，那现在呢是周鸿祎。那中央警卫局啊，它的正式身份呢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同时挂公安部九局的这个牌子，但是呢公安部对他没有任何的管辖。很有意思啊，他挂了公安部的牌子，但跟公安没有任何关系啊，公安呢对他没有任何的管辖权利。等于说也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个是中办，一个是公安。实际呢，它是中共军方的关系，它的训练、它的人员的编制都来自中共的解放军啊，中共军队。那平时的管理呢，是来自中办，也就是呢，中共总书记他直接的办事机构来管理。换句话讲，就习近平亲自管理啊。所以呢，这是习近平最贴身，也是他最信任的一个这个警卫团体。据说呢，现在啊，这个中央警卫局的人员已经超过10000人啊，编制非常大。无论是习近平出国，就包括9月份他刚刚去的这 DC 嘛，对吧？我在现场给大家做了直播，那些拿着雨伞、戴着墨镜啊、戴着口罩，那些都是中央警卫局的，多数都是啊。然后呢，在国内也一样，在高层啊监控百官，包括刚刚的宴会里边坐在官员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中央警卫局的。他们的这个保护分工啊也很有意思。中央警卫局啊保护中共高层啊，它是分几层的，有贴身层。贴身层啊就是相当于卫士了哈，贴身警卫24小时跟着这个被保护的对象，负责近身的安保行程啊，还有起居啊都包括在内哈。那外围层啊是由公安部的警卫系统、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卫部门还有武警分层配合啊，管理道路交通啊、场馆外围啊、制高点等等。那习近平在国内的出访，这最核心的安保力量也是中央警卫局。那场馆之内啊，你包括人民大会堂，对吧？中南海的怀仁堂，他们经常在那儿开会，还有京西宾馆啊，这类地方呢，都是中央警卫局的便衣来负责场内的布控啊，就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哈、宴会，也有这层的关系啊。那么另外还有后勤的这一层面，习近平的饮食安全呐、医疗的安全呐、通讯安全呐，还有出行前的先遣勘察呀，都是由中央警卫局来完成。对吧？那这是跟大家顺便再介绍一下中央警卫局，对习近平来讲啊非常重要。所以谁拿了中央警卫局，谁才能够左右中共最高的这个政权。当时郑少侠架空习近平，他以为他掌控了中央警卫局，周鸿祎呢还留着他，结果没想到周鸿祎叛变了，所以呢最终啊导致郑少侠被抓，也是中央警卫局干的。所以这波力量啊，谁能掌握他，谁才能掌握啊，才能说你抓牢了中共的政权啊。那么接着再讲哈，说这个习近平啊，他国殇日啊宴会有个讲话，对吧？他重点讲了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重点呢，针对台湾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今年讲话里边呢，涉台湾的部分有一句话，联合报呢把它跟去年呢做了逐字的对比。今年呢，习近平的说法是啊，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但去年的说法什么呢？说这个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还有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动词从反对换成了打击。这句话的时间点要往前推6天，9月24日啊上午，习跟习近平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谈。按照中共官方公布的内容，习啊当面要求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会后呢，有记者问会谈有没有谈到台湾，川普呢没有回答，只说呢这是一场很棒的会谈。美国几十年来的外交表述都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中视新闻网的评论指出呢，习近平过去就要求美方把不支持改成反对，这次呢美方啊，根据后来呢有些美方高层人员受访啊，他们透露的内容，川普啊根本就没有接受，所以呢在对台湾问题上美国这边没有任何变化，习这边呢是碰了一鼻子灰，要求美国怎样怎样，美国呢根本就没搭茬，是吧？那美方的回应呢也很一致，美国国务院呢回应这个联合报记者的查询时啊，他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继续坚持一中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还有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引，并会跟印太的盟友站在一起，那其中啊也包括台湾。9月26号，路透社还报道说，川普呢证实会谈中啊谈到台湾，并说习近平了解他的立场。同一天，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接受 CNBC 的专访，说美方没有改变措辞，也没有改变立场，希望台海和平，不希望被胁迫，也不支持独立啊。那咱们再看一下顺序哈，那9月24号，习呢在台湾啊、在白宫啊要求反对台独。9月26号，美国国务院、川普本人还有驻中国大使三个层级都公开表示立场不变啊。那到了9月30号，习呢回到北京，自己啊把话又给升级了。原来呢在国庆讲话里面他说反对台独，现在呢叫打击台独，所以呢立场更加强硬。没想到吧，现在中共的这个军队啊，外界看如此不堪，对吧？指挥链条都不完整，高层很多人啊都被落马，然后呢位置是空的，没有补位，起码公开呀没有补位，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军队，内部呢腐败丛生，人心不稳啊，设备呢质量也不好，却从反对啊反对台独加码到了要打击啊，所以呢这个让外界看的就是中共在打什么牌，是吧？那嘴炮打的是越来越响哈，但是啊确实我们也看到，那中共呢针对台海的这个文攻武赫啊，特别是武赫方面。这个军舰啊绕台啊军机啊去骚扰啊，近期啊又有这个加重的迹象。所以呢习近平啊对于台湾他现在呢应该啊还是打着自己的算盘。那么另外呢就习近平谈经济的部分。那在讲这之前呢跟大家插播一个小的事实哈，一个小的情况，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有的朋友会一头雾水，看到这习近平到底掌不掌权，对吧？说习近平在内部不是受到掣肘吗？对，这是事实啊。在党政方面，咱们要强调，在党政方面，习近平呢还是能插手的，而且呢他在党政方面还有他的势力，特别呢把张耀霞抓了之后，在军权这方面就是变得更加的模糊哈。怎么叫模糊？因为呢在过去呢，习近平是通过许其亮、张耀霞掌权，特别是近年张耀霞势力啊在军队中啊特别的稳固，他的大大小小的派系往下纵深啊人数非常多，这支军队啊是张耀霞替习近平在把持着，所以呢习近平后来掌握军队其实是通过张耀霞掌握的，其实就是张耀霞效忠习近平才说习掌握了军队，习自始至终啊从他掌权到现在自己啊他自己这个人没有啊从来没有亲自掌握过军队，所以呢张耀霞一倒，这个军队很多人其实对习近平是不配合的，可能未必啊有些人会直接造反，但是呢他们不配合会抵制，所以很多时候呢习近平在军队里边的政令推行不下去，所以现在呢习近平把张耀霞抓了，他的军权是这样的运作方式，主要呢就是军队里边抵制和不配合，甚至有人有二心，真的有人有二心，不排除稍后某个时间点或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行动。那有的人说中共不是枪弹分离吗，对吧？这个平时他们拿着枪但没有不训练不演习的时候连子弹都不发，你不要把这个中共的体制看得那么死板好不好啊？中共体制是人治，大家永远记住这一点，中共的体制是人治啊，它不是法治，也不是讲究规则的，随时可以改变啊，只要这个中共里边从上面到下面有人配合，有人呢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中共军队它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OK 现在管理非常死板，对吧？从上到下有这个黑科技的管理，对吧？有这个监控，有些监听，还有这个政委跟这个部各级长官的他们的互相监督。这些呢大家都不用看啊，因为呢最关键的是背后这帮人本身他们想做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旦想做，他们互相通气啊，他们是能做的。就好像为什么2023年习近平要开始整顿火箭军呢？这背后有个爆料，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2023年，这习近平这在整控啊这个火箭军之前，
他自己得到秘密的这个情报啊，说呢火箭军内部可能真的有人要发射飞弹，把他从南非坐飞机回到中国的这个专机给打下来。所以当时习近平吓得呀，他从这个南非回到中国，他在新疆乌鲁木齐下的飞机，没敢进入中国的内地啊，在边境，就西北边境嘛，乌鲁木齐就下了飞机，坐火车回的北京。然后呢沿途啊也是非常紧张。所以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获得秘密的情报，说火箭军要把他飞机打下来啊。所以火箭军当时回来之后，从南非回去之后，习近平呢就加大力度整治火箭军。因为当时什么呀，当时这个李尚福啊已经有这个落马的这个啊相关的这个动向了。那么火箭军内部呢也早就有相关的这个盘查。那2023年的8月份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后来呢习近平啊就大力的在整顿，对吧，火箭军很惨。所以呢你看，你说枪弹分离，你说中共军队不可能造反，那为什么习近平会整顿火箭军呢？而且有相关的秘密情报已经通知习近平说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存在的。所以呢火箭军能做，别的军种为什么就不做呢？所以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对于军队的掌控，习近平第一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控制军队，第二军队里边确实有抵制不配合，还有甚至有二心的人存在，大有人在，甚至呢跟海外这个传递情报。所以中情局啊他给这个中共内部不是去年发了一个今年年初啊发了一个这个策反的影片嘛，就大家给中情局递情报，然后呢中情局可能会保护这个人的安全，甚至把他接出中国，对吧，安置到美国生活等等。就说呢他在中共内部啊对军队里边都在策反，为什么中情局敢这么做呢？就一股的把握能够控制军队，第二军队里边确实有抵制不配合，还有甚至有二心的人存在，大有人在，甚至呢跟海外这个传递情报。所以中情局啊他给这个中共内部不是去年发了一个今年年初啊发了一个这个策反的影片嘛，就大家给中情局递情报，然后呢中情局可能会保护这个人的安全，甚至把他接出中国，对吧，安置到美国生活等等。就说呢他在中共内部啊对军队里边都在策反，为什么中情局敢这么做呢？就因为他有这个把握，知道中共军队里边

政局爆料，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呢，习近平啊，他在党政系统里边，他能够插手，有他的权利。但是呢，在军队，习近平现在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现在啊，很多人是人心不服的。所以呢，就刚才跟大家讲的嘛，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为什么现在呢，就说习近平权力依然不稳啊，现在呢依然是有问题啊，就在这点上。我想啊，我跟大家已经解释清楚了啊，大家应该能听懂吧，是吧？那么这个刚才呢谈到的是台湾，现在再讲讲在国庆这个招待会上，习近平谈经济的部分。他说呢，今年呢要实施155的规划，经济顶压前行，又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的良好开局。顶压两个字是官方自己承认有压力，这很难得。那9月30号是这个中共啊，他这个建政啊77周年，对吧？距离年底只剩三个月，全年目标呢还停在努力完成上，就还有很大的目标还没完成。那此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现场的出席名单哈。这具体名单咱们不去细讲了啊，咱们就看啊，军委这方面就两个人，那习近平跟郑声民啊，郑声民也出席了。特别是上午9月30号上午那个活动，郑声民呢也是出席了。那现任军委呢只来了两个人，但是呢退休的将领呢却来了一大批啊，很多都是退休老人。那星岛日报呢根据央视画面呢发现，招待会上出现了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前国防部长常万全、前空军司令马晓天，还有这个前联合参谋长就是李作成。那李作成坐过的位置呢，就是刘振利被查他的位置。刘振利呢刚刚他被抓了嘛，对吧？他担任的职务就是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那在刘振利之前呢，就李作成呢是刘振利的前任。那这些官吏呢，现场啊都是退休的哈。那大批的啊，本来是现任的，应该是现任的二十届的这些军委的成员呢，都缺席了。为什么呢？被抓了嘛，是吧？那上午的这个烈士纪念的仪式也一样，那只有习近平跟郑声民，其他的军委人员呢都没有啊。我们看到呢，在中共央视公布的招待会的名单上呢，还有一句话说呢，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官方稿件没有点名是哪些人。两年前的建政75周年的招待会，大纪元报道82岁的温家宝还有90岁的李瑞环分别坐在习近平的两侧，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都缺席。今年这个江的百年的什么大会是吧，那央视画面显示温家宝、王岐山啊、曾庆红等等是出席了，但是呢胡锦涛、李瑞环、吴冠正、罗干都没出现。胡锦涛啊是常年没露面了，已经有将近四年没露面了。那胡锦涛上一次露面呢还是2022年12月去医院送终江泽民的时候他露面啊，之后呢这个人就一直都没露面了啊。那刚才讲的都是9月30号啊，中共高层搞的两场活动。那在这个两场活动之外，这个中共高层我想心里应该也是不爽的啊，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出了这么个事儿，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居然敢把矛头直指这个中共的七常委啊，对他们表达不满。这个胆子太大了哈，连一个草民现在呢都敢指点去这个骂七常委。那怎么回事呢？咱们来讲一讲哈。那根据新唐人的报道，9月29号北京理工大学开除了一个硕士生的导师，他叫裴毅。那这个通稿呢马上就冲上了热搜。这裴毅啊是个美女教授啊，确实长得挺漂亮的哈。他长期啊就是讲女权啊，这个女权啊在中国国内是备受争议啊，有支持的。那很多中国的男性朋友啊对此是相当反感哈。那不管怎么讲，这个裴毅啊确实啊他是女权的一个代表。那么外界啊猜测这个人呢被开除还不是因为他搞女权，最关键呢他是把女权引向了中共的政治，妄议中央，触碰了中共的政治敏感神经啊。那么9月29号北京理工大学呢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呢教师裴某存在严重的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等行为，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学校呢对其三项处理啊，取消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撤销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
那裴毅呢，此前是担任北京理工的法学院的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有院长助理。他在这个学校呢任职多年了哈。2024年呢还曾入选北京市法学会的百名法学青年精英的这样的培养计划，并获得全校最受欢迎

0: 专业课教师的这个相关的评价，因为可能人长得漂亮嘛，可能学生也很多，也很欢迎的哈。啊，这个人呢，可能也很有头脑，很敢讲话，所以这样比较敢讲话的教师啊，在学生里边啊，通常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呢，通报没有具体讲明，究竟是培育哪项行为严重到被开除的地步，这给外界呢留下了很多推测的空间啊。我想呢，现在外界议论最多的就是他炮轰七常委。说呢，在网上啊流传一段裴毅的讲话录音，这录音呢相关报道都没有了，在国内我不知道能不能查到哈，是海外是很难查到，但是呢就有这方面的报道已经讲说他在私下里的录音里边谈到这个七常委啊如何如何，怎么说的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根据明报还有央广网的报道，说有网民挖出了裴毅曾经啊还是旧事儿，还不是最近讲的，说曾经啊裴毅在课堂上说过，七个常委为什么不可以都是女人呢？啊，为什么不可以都是女性呢？对吧？第二个版本，那根据海外新唐人啊、人民报的报道，说法呢更完整，说呢，录音中他在课堂批评政界的性别歧视，说呢，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为什么不能都是女人？啊，紧接着呢，他就说，有人说呀，这个说法太极端，那么七个常委都是男的，你不觉得极端吗？他就反问哈，为什么都是男性，那为什么不能都是女性，对吧？七常委啊年年都是男性，那这个他确实没说谎啊，确实如此。随后呢，这个裴毅呢他在录音里面呢就开始探讨这个七常委的性别问题啊，说呢七个常委中啊应该有几个女人啊，这裴毅说的，他说的是对的哈、啊、中共历史上那政治局常委啊从来没有过女性。二十大政治局24个人里边啊，政治局24个人里边没有任何女性，这是大约25年来呀、啊、第一次啊。过去进入政治局的女性啊也是屈指可数啊，什么江青啊、叶群呐、啊、邓颖超啊、吴仪啊、刘延东啊、孙春兰啊，是吧？早期几个多半呢、啊、都跟他们丈夫地位有关，是吧？那改革之后的吴仪啊、刘延东啊、孙春兰，虽然呢靠自身履历上来了，但是呢都止步于政治局委员，没有进入常委。这是政治学里边呢很正常的一个描述性的代表，就是描述性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呢这个裴毅啊他有个课程就专门讲女性权益，他是法学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士嘛，他的课程里边就包括女性权益，所以呢他这个讲课的时候讲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不突兀，对吧？他引用金斯伯格那句最高法院为什么不能九个都是女性，听起来确实有点左哈，但是呢他也是在他自己的课堂里边的课程里边，女性权益嘛，它一个正常范围里边讲的，所以还 OK， 不至于让它开除吧，对吧？你可以说可能在中国社会引起争议，但是不至于开除。那么除了中共的七常委，那中共的这个各地的什么省委书记啊、组织啊、纪检呐、政法的这个系统啊、军队系统啊，这些硬权力的岗位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呢多被放在教育、卫生、妇联、统战等等软部门，累积不到进入常委所需的资历啊。那问题呢就在于这个对象啊，在中国的语境下，你泛泛谈这个女性参政没问题，但是呢你一旦把这个东西引进了政治局常委啊，点名政治局常委为什么没有女性，就会被解读成对中央的人事安排的质疑，会往妄议中央的这个罪名上靠啊。那网传的举报呢，他经常把这个 MeToo 啊女权主义列为不当涉政言论，要求调查是否危害意识形态安全。那这一点呢如果属实，是比七常委啊是更值得讲的啊，因为呢它显示呢女权本啊它女权本身啊正在被一部分人当作政治问题来举报。从这个事件发生的顺序还有手法来看呢，这也是典型的舆论清算式的翻旧账，有明显的惩罚的动机啊。那网友呢是翻出了裴毅跟马婷合著发表在中国信息安全的这个刊物上的论文，我们可以再放一些这个裴毅的照片哈，它里面引用了美国一些案件啊，标注时间呢是2015年，但公开的司法文书显示相关的公司呢2018年才注册成立，相关诉讼呢是2020年立案2021年判决。所以呢有几点值得关注，这个判例呢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是年份标注啊它是错误的哈，不是案子捏造的。所以呢有人说呢那篇案例凭空捏造， 论文彻底作废是夸大，所以呢，可能啊，这个裴毅他在写论文的时候，有的年份引述是错误的，但不能否定他整个论文都是造假。而且呢，这个论文造假，我跟大家说实话，在中国的学术圈非常非常普遍。就算他不是抄袭别人的，他可能也是自己啊互相抄袭，或者是这个现在有 AI 了嘛，他写更方便。民不举官不究，这样的范围非常大，所以论文造假啊是一个明显的丑闻。那很多时候啊，在中国的很多这个文章啊，它都是就是说互相抄袭的。那我呀在大学的时代啊写论文，我是一笔一笔一个字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那个论文有很长吧，我想，但看起来呢也就是我现在一期节目的长度啊，我现在一期节目就能达到这个长度。但当时的论文呢，我是一笔一笔自己写的。像这样死磕论文的在中国呀很少见了。我记得当时论文题目写的什么，写的什么就关于动画的啊，因为我是这个跟写剧本相关的，就是动画剧本相关的一个论文。然后呢在中国呀非常普遍，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不举官不究。所以呢这个裴毅他出事之后，有人说他论文造假，看起来呢有一种这个翻旧账，或者说呢就是在打击报复这样的行动啊，本身呢也不光彩。就说呢裴毅本身呢，我不辩护他论文是抄的还是假的还是真的，这次咱们不去辩论，因为我们也没看过裴毅的论文，对吧？但是呢单就说他把里边有个案例引错了这个年份，就说他整个论文都是假的作废，这有点夸大啊，有一种政治报复的动机。那另外一点呢，就说有人指控呢，说他有的文章啊，说这个公司是2018年成立，也有文章说呢是涉案关联公司成立时间是2021年，批评者呢指责他的时间线呢混乱啊，自己的说法呢其实也不一致，就那个批评裴毅的人呢，他自己的说法也不是很这个就是很权威啊，不是很严谨啊。所以总之吧，就不跟大家细讲了，这东西有点细啊。就说呢裴毅啊，他在出事之后马上有人翻旧账啊，说的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其实啊，就是在给把他开除制造一些口实，把他批评纪常委的这个话引向他学术造假呀，或者他说他呀自己有些某些方面不严谨，就往这方面引。其实呢，就是官方自己啊，他给这个在舆论上啊，在做这个舆论操作啊，其心可诛哈。那不管怎么讲，裴毅这事儿啊，看起来啊，看99%都是政治问题啊，因为政治问题把他给开除了。应该不是学术问题啊，这点呢我想啊，这结论很容易得出的啊。那么中共国呀，其实最该关注的并不是说裴毅这样的教授如何就是在社会上引起多大的争论，其实这个值得关注，但是呢本身啊并不构成中共国最应该被诟病、最应该被大家去检举的问题。最应该被检举的恰恰是中共的公权力本身。中共的公权力本身啊有很多的不公平，有很多的黑暗的地带。那现在呢就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黑暗的地带所在，就是呢中共的公安。大家知道啊，这个中共公安呢它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报道嘛，对吧？包括中共的影视剧都在讲啊，说中共官呢如何阳光啊，如何为民，都是假的。大家去中国看，多数公安呢都是凶神恶煞的，是吧？好像落了一个内容啊，在讲这个公安之前呢，咱们再补充一个内容啊，就说呢，习近平啊，他在国内啊被这个大学教授诟病，对吧？七个常委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是女的，全是男的。他其实呢，这段时间啊，习近平心情应该都不好。他呢回国之后啊，不仅是这个中央警卫局啊要去努力去保护他，他自己啊走那几步道，你看起来他也是健康问题啊很不好，那个瘦削的样子啊都不是健康的这个瘦啊。那其实呢，在美国他就不顺心。前两天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在美国期间如何的不顺心啊，举了很多例子。那么现在呢，再跟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呢是媒体刚曝光出来的，就习近平呢，他在美国根据台湾新头壳的报道，美国川普跟习会面的时候，不是川普安排了一个环节在美国的档案馆大厅里边啊，他搞一个临时展览嘛，对吧？这临时展览里边呢有一个展览啊，一个整个的展览被撤掉了。那根据美国另外一个媒体，就是 NPR 就是公共广播的报道，929号他们报道的说呢， 美国为什么会把这个展厅整个撤掉？是因为呢，中方不满美方这个在展厅里边展示的内容是旧金山合约。这个旧金山合约呢，是1951年的，跟台湾是有关的哈。有个匿名的中共的外交官，还有另外两名的知情人啊，向 NPR 透露说，馆方啊原本在主大厅的中央摆放了一个铺着黑色桌布的长桌，临时展示一块来自中国万里长城的砖块，还有一幅清朝皇帝赠送的19世纪的卷轴。不过呢，由于中共对美方计划展示旧金山合约感到不满啊，整个临时展览啊被撤掉了。当川普跟习近平走上铺着红毯的这个台阶的时候呢，进入国家档案馆的时候，大厅内原先安排的临时展览已经被清空了。两名中国外交官透露，那中共驻美大使馆呢，是在习近平访问华府期间的24号才得知馆方准备展示文件清单，直到川普跟习近平抵达国家档案馆前大约90分钟，中国外交官呢仍然不确定旧金山合约最后是否会被展出。有一名匿名中国外交官呢还说，说北京不满旧金山合约原因在于在1951年签署的时候，中共方面呢并没有参与签署这个条约。而且呢，报道引述这个外交官的说法说呢，中方对此感到不满，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美国跟日本签署了它，而且呢把这个台湾的状态啊就限定在一个主权未知的状态。这对中共而言呢是一个争议点，是不被中共承认的。因为呢这个中共一直都讲嘛，他们对台湾有主权，但是呢根据旧金山合约，那台湾呢是处于美国代管的状态啊，属于一个托管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就是把主权移交给中国了，并不是。所以这一点呢在台湾本地也是有争议的啊。那中共这边呢就更是了，对吧，旧金山合约台湾主权未定。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中共这边呢显然是没法买上的，所以中共就是强烈抗议你不许展览这些。那后来呢美国啊就是尊重啊中方这边的意见啊，把这个旧金山合约呢给撤掉了哈。我们看到呢这个后来呢美国呢是展览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有权利法案。那当然了，旧金山合约啊，这个在公开领域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在台湾也都有争议。那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对于旧金山合约当初的这个解读，对吧？有人认为台湾主权很明显嘛，就应该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对吧？这是在台湾呢有这样的看法。当然了，有另外一派看法，认为呢台湾主权未定。那台湾主权未定论这批人呢，他们引述的依据之一就是旧金山合约。所以这方面呢都是在这个中共啊，在这个或者各地啊都有争议。所以这点呢我把这个两边的观点呢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呢就是自己来了解，我这儿不给结论。我因为呢这个东西啊要深讲的话很花时间，所以呢大家自己啊去判断好了哈，到底台湾主权未定还是说呢中华民国是主权，那肯定不是中共了，对吧？中共没有对台湾行使过一天的权利。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自己来判断好了哈。然后呢这个旧金山这问题呢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哈。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中共这边的刚才讲的公安的问题。中共呢这个他们展示自己公安的形象呢都是哈很阳光的，好像哈很为民的，其实呢都是胡扯，根本就不是。举个例子 ,2019 年呢恶族维基案引发海内外的震惊啊，他们公布了习近平的照片啊，公布了习近平的身份证，对吧？那中共公安内部呢为此啊，为了保护习公主，他们开展了一个什么1902136的专案。那这个专案呢因为涉及习党魁的个人隐私啊，被中共啊很高层级啊去直接督办。后来呢由中共的公安部列为部啊，以他们公安部专门督办的案子。那具体承办由谁来做呢？由广东的警方。最终导致24个青少年包括多个未成年人被集体判刑，连未成年人呢都被破格判刑了。所以这一点呢可以看到啊，中共对此啊是非常敏感的啊。那其中有一个被判刑的就牛腾宇，他被列为主犯，被重判14年。根据民生观察的消息，恶俗维基案呢被抓的24个无辜少年被关押审讯期间，那广东当局呢派遣了一个来自茂名，还不是一个，是一批来自广东茂名佛山的公安，其中呢就有佛山的一个公安，生于1978年的陈全辉。 这个陈群辉啊，样子我可能这照片呢就不给大家放了，我不知道咱们导播有没有，可能是我没有给导播哈。这陈群辉呢，样貌太猥琐了，咱们不放了啊，也太不看他。那么陈群辉呢，他是广东警界出了名的变态的拷打手，对未成年的啊，这个小男的啊，这个还有这个没长大的啊，都是极为变态的执着。他曾在自己的手机里啊设置一个加密的叫做恋童啊，这个咱就不能再讲了哈，就是一个加密日记吧哈，里面记录了各种的这个 X 亲呐、这个猥亵哈、一些还没有长大的这些啊，跟他性别一样的这些人的事迹啊，包括呢他对那些还是很年幼的这些人啊，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呀、刚出生的啊，他写日记里面写的都是，带有各种强烈的 BT 的这样的欲望的幻想啊，都写在他的日记里边了啊，非常的可恶啊。那么在这个专案的发生之后，有个黑客啊通过技术破解了陈全辉的手机，找到了陈全辉的加密日记，把这日记的部分内容啊就转述给了牛腾宇的母亲王海琴。那2021年前后，由于包括王海琴在内的部分冤案的受害者的曝光，广东当局炮制这个专案的恶行啊被揭发，陈全辉的他的这个日记呢也被曝光了一部分，那被人指责呀是丧尽天良哈，令人瞠目结舌。随后呢陈全辉啊就失踪了，那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了啊，可能被调离职务去干别的了。陈全辉这部分日记怎么写的呢？咱们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啊，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陈全辉啊，在日记中讲，比如2017年，在恶俗危机案发生之前，陈呢，在他住的附近呢，发现了一个11岁的小男孩，长得白白净净。那么陈全辉啊，多次购买零食给他。有一次呢，因为熟悉了嘛，陈就把这小男孩啊，骗进他的车里边，干了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事儿。那小男孩的家长啊知道之后呢就找到陈，由于这个陈呢他是公安，通过内幕的运作呀，最终啊他是就是赔了点钱了事儿啊。那陈群辉啊还写到，这个男孩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啊都处于极度惊恐的状态，一直啊都没有恢复正常，一直都没有恢复正常，心里啊蒙受很大的阴影啊。那陈群辉呢还在日记里提到，他曾亲手摸过23个没有长大的这些哈，他说呢，这些男孩是美少年啊，并给他们每个人都编了号啊，记录这个他们的特征，皮肤啊、身体啊、身高啊、体重啊、生理特征啊等等，非常的 BT 啊，非常 BT。陈在日记中啊还总写说，每天晚上睡觉前呢，必须要看这些人的照片啊，不然的话睡不着觉。他还怂恿别的警察，别的警察还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他特意给这些警察描述这个爱好多么多么的怎么样，怂恿别的警察对这些啊这些人啊进行某种行为。完他说呢，有的警察呢也动了心了啊，就包括其中有个佛山的公安叫李海婷，也是动了心了啊，这个人还戴个眼镜。有一次呢，李海婷在专案组拷打一个犯案人员，其实呢就是无辜的人员了哈，也是一个男孩子，他说啊，这李海婷说我这个动心了，怎么怎么就很恶心哈。总之呢，这个就是中共公安的本来面目。我跟大家讲啊，在中共公安体制里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高志胜律师啊，在他自己的回忆文章里边曾经也写过，在2000年代啊，2007年还2006年呢，他不就写过一个文章吗？对吧？他就讲，在迫害高志胜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 BT 的警察，所以我猜，我不知道是先进入中共警队再变态，还是先 BT 了之后再进入中共警队，这个呢就不知道，他总有一个 BT 的过程，是吧？那么总之呢，中共的警队里边不乏这样的 BT 的专员去整治啊，或者是整人。因此呢，这中共公安呢不只是凶神恶煞，还有很多的 BT 在里边，真的是这鬼国哈，那是很地狱。那这个呢就不跟大家再细讲了。那么此外呢，中共官呢他不干什么实事儿，对吧？很多失踪的案子啊，失联的案子他们都不管，很多孩子啊都出事儿了。中共官呢也是啊很少去主动的去做什么。最近呢就有中共的高中教师提醒家长说呢，最近啊很多高中生开始失联，那提醒家里啊都注意啊，特别呢家里有高中生初中生的，现在呢如果放假呀怎么样的一定要注意啊。 那这个女教师啊，就提醒家长啊，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如果有人让你去帮忙找小动物，一定不要去；第二，这个听起来有点怪哈，不让找小动物，你就看方不方便嘛，对吧？那找小动物也是，那一切生命啊，一切生命都值得珍惜，所以呢，找小动物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哈。但关键在于说，你在找小动物的时候，那这个人叫你找小动物，是不是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呢，这个当时的那个环境和条件是不是安全？这个呢，你一定要自己分辨啊。第二，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乱吃，对吧？你别吃完之后晕倒了啊。第三，如果有陌生的女孩说害怕，让你陪她走一段路，你也要小心一点。当然不是说叫大家见死不救，或者看到危险都不去帮别人，这个大家还是要做的，见义勇为啊。我觉得啊，见义勇为一定要是这个发扬的。所以这个教师说的话，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我现在才注意这个是不是假的呀应该不是假的哈，我看一下，应该不是假的，应该是这个教师啊，他的有些价值观呢在中共国呀毕竟比较危险，所以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不赞成这样的变化哈。见义勇为还是需要做的啊，见义勇为还是需要做的，只不过呢你自己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啊。然后这教师呢还提醒，就是呢远离那些啊这玻璃特别黑全身贴着广告的车，一旦被拽进去，外面呢就根本看不到里面情况。还有呢说呢，看到路上啊有一些可疑的人员呢等等啊，也千万去远离他们哈，等等吧。反正这女教师啊，我相信她初衷是好的，但是有很多很世故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她总叫人呢、啊、就是不去帮别人呐、啊，然后不去这个什么有什么危险远远离开呀、啊，这个总觉得她是个双刃剑哈。总之呢，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总结了。第一啊、就是一句话呢分两半。第一半呢就是告诉大家，见到可疑人员尽量远离啊，危险地方不去啊，这第一点。啊第二个半句话呢就是说呢，见义勇为还是要做啊，一旦有这个好人，不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人需要帮助，大家尽量还去帮，对吧？有人有危险你不能救，你也可以报警啊，或者打电话叫别人来救，对吧？总之不能见死不救，或者是、啊、看到别人有困难也不去帮。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啊，因此呢，这是我的观点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陈一方说，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我觉得也是看什么事儿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互动了哈。那么相关的新闻内容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啊，谢谢一方，谢谢雨辰，谢谢这个林静啊，谢谢喵君，导播可以往上翻，谢谢诗客。谢谢，往上翻吧，就一直翻都可以啊。谢谢 PH。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没事，没事，只是气流，只是气流。一个父亲蜷缩在座位上，对着身边的孩子一遍一遍地重复，但颤抖的声音出卖了他。这不是气流。2026年9月30号的上午8点21分，34000英尺的高空，一架波音737的机头突然往下一沉，接着整架飞机就像被一只巨手死死按住了后脑勺，以正常降落10倍的速度直插沙漠。机舱里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刚刚度完假的以色列家庭。一时之间，尖叫声、哭声、祈祷声一片混乱。而在机舱的最前面，那扇厚重的驾驶舱门的背后，鲜血已经溅满了仪表盘。朋友们，欢迎回到真观点。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周三刚刚发生，差一点就变成又一起震惊世界的空难的奇迹。9月30号，天还没亮透，迪拜国际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已经排起了队。这是飞往特拉维夫的 Fly Dubai 航班 FC1073。排队的人大多说着希伯来语，他们来得很早，比一般航班早好几个小时。因为每一个往返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条航线的安检是全世界最严的之一。队伍里有人刚在迪拜的度假酒店玩了几天，有人是从亚洲转机回国的，已经在路上折腾了一整夜，有西装笔挺，每个月都要飞好几趟的生意人，更多的是一家一家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这周是犹太人的祝棚节，以色列的学校放假，很多家庭趁着假期飞到迪拜玩几天，今天是他们回家的日子。说起这一条航线，还有一段故事。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两国建交。那年的11月 ，Fly Dubai 的第一期定期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用水门欢迎。内塔尼亚胡还亲自到场，用阿拉伯语对下机的乘客说：“愿你平安。”后来加沙战争爆发，很多航空公司停飞了以色列， Fly Dubai 却一直没有停，所以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一天轻松之余，空气里有一丝说不清的紧张，因为再过一周就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3周年了，还有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前一天内塔尼亚胡还警告说，选举前可能出现袭击。当然人们不想想这些，孩子们只想快点上飞机，快点回到家里。早上7点前后，一架波音737 MAX 8从迪拜起飞，它先是掠过了波斯湾湛蓝的海面，然后转向西北，爬升到34000英尺，进入沙特的上空。舷窗之外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机舱里很安静，有人在补觉，有孩子趴在窗边看沙漠，有人已经开始盘算落地之后的第一顿饭。按照计划，9点钟左右飞机就会降落在特拉维夫。2个多小时，风平浪静。在机头那一扇紧闭的驾驶舱里坐着两个人，左边的是机长，右边的是副驾驶。他们一起检查了仪表，一起和地面通话，一切如常。只是没有人知道，右边座位上的那个人此时此刻心里在想着什么。上午8点21分，飞机已经飞到了沙特和约旦的边境附近，再往前就是约旦了，然后就是以色列了。茨维卡·马内斯坐在机舱的最前面，他是一位银行职员，这一次呢，他是带着妻子和女儿们出来度假的。突然妻子起身准备领着小女儿去前面的洗手间，洗手间就在驾驶舱门的旁边。推开门的那一刻，妻子听到了喊叫声，还有一次扭打的声音。他定了定神，目光立即转向那一扇严密的驾驶舱门。他没有犹豫，一把就拉住旁边的乘务员，快看驾驶舱。几乎同一时间，坐在前排的另外一个男人也听到了声音。他叫亚尼夫·哈尤恩，是一个水管工，也是带着老婆和孩子出来玩的。他直觉驾驶舱里传出来的是搏斗的声音，他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这一眼，他知道他必须做点什么。他豁的一下站起身来，冲向那扇门，但是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堵绝对无法从外面打开的坚硬堡垒。9.1之后，全世界的客机都换上了加固的驾驶舱门，防弹防撞，从外面踹不开也撬不开。外面的人就算知道紧急密码，里面的飞行员呢也是可以一键拒绝的，它的设计就是为了挡住来自客舱的危险。但是如果这个危险 在里面呢？2015年德国之翼的一名副驾驶趁着机长去洗手间把门锁死了，驾驶飞机撞向了阿尔卑斯山，当时机长在门外是抡着斧子砸也砸不开门，最终机上的150人全部遇难。那这一次门的那一头发生着什么？驾驶舱是一个只有一张双人沙发那么宽的封闭空间，在万米高空上，这里本该是整架飞机最安全、最秩序井然的地方。机长和副机长并排而坐，中间隔套着油门杆和无数精密开关的中央操纵台，风挡外是万里的晴空，仪表盘上的指针稳定地指着巡航数据。没有征兆，没有争吵，没有预警，甚至没有眼神的对视。右座上的副驾驶突然暴起，他猛地伸手拔下了挂在身后墙上的那一把应急斧头，那本是用来在飞机坠毁舱门变形时劈开舷窗救人逃生的一把利器。下一秒钟，这把锋利的斧刃划破空气，疯狂地砍向了左座的机长。马奇哈尔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他身上依然紧扣着飞行安全带，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对着斧头，他无法躲避，更无处可退。他抬起双手抵挡，血是瞬间溅满了仪表盘，一下又一下。两个人在中央操纵台的上方扭打在了一起，重达几十吨的飞机失控了，机头猛地往下一栽，不到30秒飞机掉了14000英尺，90秒掉了18000英尺，5000多米，最快的时候下降的速度达到每分钟31000英尺，是正常客机下降速度的10倍以上，垂直方向上相当于每秒钟往下掉了140多米，机身开始打旋，失重感瞬间席卷了客舱，没扣安全带的人被甩离了座位，没收好的东西飞了起来，耳朵被压得生疼，然后就是尖叫，整个机舱的尖叫。一位叫做奥哈勇的女乘客回忆道，我就感觉飞机彻底掉下去了，还有点开始打转，所有的人都在尖叫，孩子们在哭。一位叫做诺姆的女乘客说，最先尖叫起来的是那些最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人，然后飞机就开始飞快地往下冲，非常非常的吓人。17岁的艾维亚塔尔·哈列维说，到处是尖叫，有人在跑，所有的人都慌了，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同样17岁的佩莱格·伊塔列当时脱口而出，完了，我们彻底完了，我要死了。有人拍下了当时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女人一遍接着一遍地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那位父亲蜷缩在座位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孩子，只是气流，没事的，只是气流。还有一位带着几个女儿的母亲，后来对以色列公共电视台说，我们当时互相道了别。坐在前排的马内斯耳边是自己另外几个女儿的尖叫，他们叫着，我们不想死，不想死。他后来说，这种话任何一个当父亲的听了都是一辈子的创伤。可是他的小女儿和妻子还在驾驶舱旁边的洗手间里，他顶着失重冲过去，一把将在洗手间里吓呆的小女儿拉在怀里。而在驾驶舱门口，哈尤恩和乘务员还在拼命地推门，门后面是撞击声和嘶吼声。在那片混乱里，乘客们听到了门后一声声的高喊，真主至上。忽然有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冲到了门前，疯狂地按下驾驶舱的紧急密码，他们是谁？就在这一刻，飞机被拉了起来，客舱里飞起来的东西掉了下来，可是没多久飞机又一次猛扎下去，机长马奇哈尔已经浑身是血，视线已经被流进眼睛的鲜血模糊了，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几分钟之后，全机174个人都将粉身碎骨。在剧烈的下坠和失重中，他做出了那一个改写所有人命运的决定，他放弃了防守，用被砍伤的双手拼死抠住了操纵台，带着满身的血一点一点的艰难地朝着驾驶舱门爬去。副驾驶发现了他的意图，凶狠地追砍上来，痛觉已经麻木了，马奇哈尔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门打开，那是唯一的生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开关，扣动解锁，门开了。门缝开启的瞬间，血腥味扑面而来，机长整个人从门里倒了出来，而副驾驶还在疯狂的挥砍。几个人合力推开被机长身体抵住的舱门，一位女乘客回忆说，她看到了大量大量的鲜血。故事讲到这里已经非常的惊心动魄，后面的情节更加传奇。 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咱们呢来聊一聊红海参的好处。山东省科学院研究团队啊，在这个 Carbohydrate Polymers 发表了一项研究，从海参当中呢提取的这个海参多糖啊，发现具有抗氧化活性，对清除自由基、调整身体的代谢和维持心血管稳定方面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朋友们呢都会选择这一款产品。我自己呢也在吃这一盒呢，已经基本上吃完了，感觉非常的好，所以真心推荐给您。那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月度订阅计划来长期服用，为了回馈各位朋友，十月份呢这个月订福利又增加了，每个月订30支，就是这样的一盒，额外呢会多赠送1支，订的越多送的就会越多，而且原有的福利呢是一样都不少。那现在加入的新会员第一个月就可以获赠价值20美元的深黄黑参片，再加送1支红海参养生胶，总共呢是价值27美元。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尝试月订计划，别忘了在结算的时候输入我的优惠码珍妃的拼音，第一个月呢就可以享受到85折，那第二个月您就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了，还有精美的好礼赠送，新朋友有欢迎礼，老朋友呢也有加码的好礼赠送。那感兴趣的朋友建议您现在就可以点击评论栏的链接来了解详情。水管工亚尼夫·哈尤恩是第一个挤进驾驶室的，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进过驾驶舱，但是眼前的画面让他毛骨悚然，两个驾驶座位上是空无一人，一个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另外一个正趴在两个座位中间的那一块操纵台上，两只手在那些开关和手柄上乱抓乱拽，他想要毁掉这一架飞机。风挡外黄色的沙漠正在大旋放大，面对一个手里有凶器正要毁掉飞机的人，哈尤恩没有时间害怕，他从后面扑了上去，一把胳膊勒住了副驾驶的脖子，然后用尽全力一拽，硬生生地把他从操纵台上拽了下来，一路拖出了驾驶舱。他一边拖一边大喊，来人快来帮忙。第一个冲上来的是马内斯，接着是带着女儿的拉朱安，还有刚刚从中国旅行完转机的牙医穆萨耶夫，三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全部扑压在了这个行凶者身上，按住了他。可是飞机没有手铐，没有绳子，用什么绑他呢？他们扯下了飞机上的耳机线还有充电线，把这个人的手脚一圈又一圈地捆了起来。马内斯说，前前后后折腾了20到30分钟，好几个人一起上才彻底把他制服。拉朱安后来对着镜头说，那种时刻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完全就是本能，为了女儿，为了家人，你必须拼命。可是凶手被制服了，飞机却还在往下掉，而驾驶舱里没有飞行员。水管工哈尤恩把凶手交到其他人手里，转身就冲回了驾驶舱，仪表盘上满是溅洒的鲜血，告警音风鸣作响，风挡外的沙漠已经近在咫尺。他一步跨到驾驶座前，双手死死握住了主驾驶盘，拼尽全力猛地往后一拉，重达几十吨的波音737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金属鸣音，飞机下坠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机头同时猛地一抬，原本剧烈打旋的视角被逐渐扭正，飞机在半空中猛地震颤了几下，终于止住了坠落。这个时候，那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冲进了驾驶舱，他们是 Fly Dubai 自己的飞行员。其中一名飞行员立刻坐上了驾驶座，从哈尤恩手里接过了操纵杆。另外一名飞行员被满驾驶舱的鲜血吓得是愣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而另外两位迅速折返客舱，帮助制服凶手。飞机总算是稳住了，高度停在15000英尺左右，只有正常巡航高度的一半。后来在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忍不住问哈尤恩，你从来没开过飞机，当时你怎么就敢拉那个杆呢？哈尤恩回答道，我看空中浩劫。没错，就是那一部讲空难调查的纪录片，一个普通的水管工凭着电视里看来的记忆，在最要命的生死瞬间拯救了整架飞机。8点31分，飞机的应答器发出了代码7700紧急情况，几分钟之后代码变成了7500，飞机遭到非法干扰，就是劫机。驾驶舱里飞行员对着地面发出了一通求救呼叫，告诉管制员他们已经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这两个代码一亮出来，以色列那一边就立刻拉响了警报，以色列空军的战机紧急升空，以色列空军同时开始准备救援飞机。没有人知道这一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接下来将会 飞向哪里。飞机贴着约旦和沙特的边境，居然还在往西北方向飞，往以色列的方向飞。8:40，它飞进了约旦领空。6分钟之后，它突然掉头，重新飞回了沙特，直奔沙特西北部城市塔布克。这个时候，危机似乎解除了，但是没有人敢放松。一个飞行员能在驾驶舱里对自己的机长下手，那这架飞机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客舱里的174个人，哪一个可能会是下一个？没有命令，也没有开会，几个男人默契地散开，分布到了客舱的各个位置。用牙医穆萨耶夫的话来说，他们要确保万一再出什么事，我们可以马上控制住局面。而驾驶舱门口站着的是哈尤恩，他白色 T 恤上已经染满了红色的血迹，他挡在门前，对着客舱吼出一句，谁也别想过这扇门。在他身后的地上，那个副驾驶被耳机线捆着，两名机组人员守在他的身旁。而在驾驶舱门口，机长马奇哈尔躺在地上，上身赤裸，满身是血，头下垫着几个枕头。守在他身边的是牙医穆萨耶夫。牙医后来说，他不是急救科医生，也不是外科医生，他只是一个牙医，但是他是这一架飞机上唯一的医生。机长的伤势非常的吓人，头上手上一直在往外淌血。他说，我觉得哪怕我们再晚几秒钟，我们就会失去他。他用双手死死按住机长的伤口止血，他攥着机长的手，用英语大声喊着，不许睡，你想睡吗？不行。机长在剧痛和昏迷的边缘挣扎，嘴里一直在微弱的祈祷。穆萨耶夫说，机长一直在祈祷，从头到尾一直在祈祷，同时他一直在和穆萨耶夫说着话，保持清醒。他告诉穆萨耶夫，是另外一个飞行员捅的我。在这万米的高空，牙医穆萨耶夫总算为机长止住了血，稳定住了他的血压。但是就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机长的情况又一次恶化了，而塔布克就在前方。上午9:45，这一架方向舵被严重损坏，驾驶舱里满是鲜血的波音737对准了沙特塔布克苏尔坦亲王机场的跑道。地面上，机场早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机舱里，拉朱安突然站了起来，高高举起拳头，冲着整个机舱大喊，伙计们，我们要降落了，我们赢了，以色列人民万岁。就在他话音刚落，轮子轰的一声触地了。那一刻，整架飞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咆哮和痛哭声，所有人拥抱在一起，死里逃生。在这一片呼喊和欢呼中，不知是谁用颤抖着的声音起了一个头，接着第二个、第十个，客舱里的174个人开始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这是一首犹太人传唱了数百年的老歌，歌词只有短短的两句，而他们唱的是其中一句，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174个人在一个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一片茫茫沙漠中的陌生跑道，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惊魂未定，却在落地之后的第一秒合唱起了这一句，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而这首歌的前一句我们最后会揭晓。机长马奇哈尔第一时间被送进了塔布克的医院，副驾驶被沙特当局带走，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以色列提出想派出一架飞机去把自己的国民接回家，被沙特拒绝了。最后是 Fly Dubai 从迪拜调来的两架替换机，
1: 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900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一，邪教国教化。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作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地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意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字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二，社会控制极端化。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55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
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地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简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 S21 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他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节，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什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
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出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25000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他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89年以

这是他家族几代人的传家宝。我们也经常使用这个火锅。火锅是我最喜欢吃的。妈妈经常在我周末回家时涮火锅。我们也会在爸爸回家探亲期间和每个特殊的日子涮火锅。当妈妈发现时，她恳求奶奶，别把她送出去。但奶奶依然坚持，说，要是居委会发现我们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了，那时候我们都会倒霉的。居委会最初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一般都是退休的妇女，她们并不拿薪酬。她们负责的工作包括解决邻居间的争吵，宣传及动员整个社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等。她们自称是当地社区的助手，是居民的朋友。然而，在她们无害的外表下，人们都知道，她们会窥探邻居，把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记录下来，监视他们的活动，篡编档案，向地方上的中共当局报告所有细节。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每个公民都面临极大的压力。不主动交出所有金属，会被认为是不爱国和自私自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也等于是犯罪，并可能给整个家庭造成严重后果。最轻的也会遭人嘲笑、批评，以及在社区内丢尽脸面。因为这些原因，加上当地居委会知道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官，奶奶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尽力遵守中共的要求，全家就会被挑出来受到惩罚。尽管我也很舍不得那个火锅，但我知道奶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别无选择。那时已经18岁的我很清楚政府的纪律惩戒权，我知道与前政府有关联的几个邻居最近已经受到监控。我们很清楚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前来造访是迟早的事，在地方当局的全权许可下，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擅自闯入，查看橱柜里面，检查床底下，搜查庭院，以及提出窥探性的问题。所以，冒着诸如隐藏私人财产等风险，是非常不值得的。第七章，成年。妈妈坐在桌前，一边习惯性地用脚轻敲着水泥地板，一边在一张纸上不停地涂抹，脸上带着平时烦躁时的表情，仿佛在默默对着名单上的名字嘀咕：年纪太大，太年轻了，太穷，没受过教育。我走进房间，妈妈甚至都没抬头看我，就说，坐下，我们得聊聊你的未来。我的未来？我走近一些，看着桌子上的纸张和名单。这些是谁啊？我列了一份和你年龄相仿的家庭名单。为什么呀？我疑惑地问。哎，我知道你不愿意，但你总是要结婚的，所以我现在得为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妈妈，我可不想你给我包办婚姻。我恳求妈妈，心里有些害怕。那你指望怎么找到一个好丈夫呢？等我再大一些，我自己会遇到合适的人的。你不能只是遇到一个人，一个体面的女孩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其他人都这么做。我辩解着。其他人怎么做不关我的事。妈妈责备道，你是我的女儿，我希望你遵循传统。可我不想讨论找丈夫的事儿。好，妈妈大声说道，

0: 你现在可以不理会这个，但是将来某个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愿意看看我挑选的这些家庭，帮我筛选一下，那我自己来做。妈妈一贯言出必行，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第二天，她就给一个候选人的家人李太太打了个电话。妈妈认为这个人是最佳人选，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他们是亲戚介绍的，亲戚和他们家相识多年，候选人的父亲是共产党高官，他本人也加入了北京大学的共青团。他可是前途无量的，妈妈相信他有足够的潜力给我带来美好的未来。然后他擅自决定了我们与他们全家见面的日期。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这只是一个非正式的见面，你只要彬彬有礼的出席就好了。妈妈，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去相亲。学校规定在毕业之前不能交男朋友。你也不用立刻就成为他的女朋友啊，你有两年的时间来了解他。求您了，妈妈，我不想了解他，我也不想去见他。你可能会喜欢他的，妈妈温柔地说，他人很好，也很帅的。我不要，我现在必须专心学业。没关系啊，你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业上，就是见个面嘛。如果两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一下，等到你毕业。我明白，这样的见面意味着什么。我请求妈妈取消这个计划，但妈妈拒绝了。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取消会很尴尬。我只好勉强同意见面。三个星期后的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下午，我陪全家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准备这场命中注定的相亲。我帮着在地上铺毯子，试图保持冷静，但还是忍不住地抱怨道，我真讨厌这个。妈妈和奶奶把为这个特殊场合准备的糖果拼盘摆放到毯子上，李家随时都可能来这儿，妈妈小声说着，紧张地调整着自己浅绿色马褂的领子，四处寻找着她的客人。别担心，看起来都挺好的，奶奶安慰着我，并注视着我说，你呀，让我想起了我和你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反对的。他是第一个介绍给你的人吗？我好奇地问。是的，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那你当时一定是立刻就喜欢上他了。那可不是，我当时啊，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奶奶笑了笑。当时啊，他看起来很滑稽，特别喜欢争辩。但是我妈妈很喜欢他，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所以我就嫁给了他。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的年轻女孩们，可以自己选择。那你当时感到幸福吗？一开始并不是，但是时间长了，我学会了变得幸福。爷爷对我很好，对家庭也照顾得很好。我相信我的舞蹈技能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我很庆幸自己永远不需要为了生存而结婚，但我很担心妈妈的打算。我知道她是不会放弃的，直到她认为自己尽了妈妈应尽的义务。但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我发誓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包办婚姻。在那个可怕的下午，我蜷缩在一棵老柳树的树荫下，期盼李家会改主意，然后不再出现。 可是他们还是来了。虽然大家都假装这次的见面纯属偶然，但我却感到非常尴尬。妈妈显然察觉到了我的不安，她抓住我的手臂，这是铁军。她满脸笑容，自豪地向所有人展示我，然后向我介绍所有的贵宾。李家人都打扮得很正式，站得笔挺，静静地盯着我们，而妈妈则紧张地唠叨着。然后李先生站了出来，他个子矮小，骨瘦如柴，正变得秃顶，而且脸色苍白。他试图表现出自己的权威，但从他不自然背着的手并紧盯着地面的样子可以看出来，他感到不自在和格格不入。相反，李太太却显得很霸气，虽然她长得矮小瘦弱，但她的存在感很强。这就是文，她带着夸张的热情把大儿子拉到自己身边向我们介绍。文比较矮，拥有温柔的棕色眼睛，方正的下巴和满脸微笑，看起来很谦逊，他似乎也像我一样不自在，这让我在他面前立刻感到放松。你好，你好。当他妈妈介绍他的礼节完成之后，他紧张地低声咕噜道，然后他转向我，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这个举动立即被妈妈注意到，并被他理解为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妈妈丝毫不允许自己错过这个时机。你们想留下来吗？是的，谢谢，李太太回答，然后她有条不紊地压平了她裁剪考究的深灰色裤子上的折痕，小心翼翼地坐在地上。接着她示意我坐在她旁边，这让我很烦恼，我很想逃走，但别无选择，只好彬彬有礼地顺从了，然后扑通一声坐在他的身旁。接下来的15分钟简直就是折磨，妈妈拼命地进行友好谈话，李家人盯着我看，而我则尽力躲避他们对我的仔细审视。最后李太太显得有些厌倦，她站起身，这表明经过计划的相亲并没有按照她的期望进行。文好像也对这种安排很不自在，她微笑着走近我说，如果我们让你感到不舒服，我很抱歉，她低声咕哝道。妈妈说你上大学，我回答道，并把脸转向了他。我是想这样就可以躲过他妈妈那刀般锐利的眼神。对，我是北大的学生。那一刻两家人都变得静默无声，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和文，似乎受到了我们谈话的鼓舞。我可以透过妈妈脸上的微笑看到，她觉得这次相亲有望成功。李太太似乎也很高兴，她重新坐到地上，并表示想继续这场会面。此时此刻，我真懊悔自己给了他们一个错误印象，想找个机会谨慎地远离文，但我无处可去。我幻想着，李家人能一口气喝掉酸梅汁，吞掉糖果之后离开。不幸的是，他们现在从容不迫。当一个尴尬时刻连着另一个尴尬时刻出现时，事情发展到他们打算留下来探讨安排婚姻的可能性。和我们谈谈你的学校吧，他们问道，你会继续待下去直到毕业吗？你现在多大了？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呀？我希望能够让他们放弃对我的期盼， 就一直重申，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要专心学业。我希望这会明确传达给他们一个信息，那就是我没有兴趣考虑订婚。但最终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李太太似乎很高兴。当时间到了，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太太建议安排另一次会面。他们留下明显的印象是，我们两家可能会达成一致。这个结果让我很懊恼，但我下决心摆脱妈妈对我人生的掌控。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3: 东京的繁华，
2: 箱根的海盗船，
3: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2: 热海的养生温泉，
3: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2: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3: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2: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6: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江峰时刻，我是江峰。在19世纪的中期，美国的南北方啊，那简直就是两个国家。咱们用简单几句话来勾勒一下南北差异。南方嘛，相对很简单了，就像一部黑白胶片放出来的电影，黑色的呢是黑奴，代表着奴隶制，白色的是漫山遍野的棉花，是南方的经济支柱。你看南方很简单，黑奴白棉花，一部黑白片。从186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南方各州有550万人，拥有100名奴隶的奴隶主还不足3000，只有12个大奴隶主拥有500名以上的奴隶。内战中，那个跟林肯对着干的南方邦联的总统戴维斯的父亲，就是靠棉花白手起家，成为密西西比州最大的奴隶主和最富有的人。这些个极少数人控制着南方的政治，代表着南方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拼死都要捍卫他们的奴隶制。那么北方呢，相对南方的这个黑白片，北方可就多姿多彩了。

首先，咱们说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潮，而且这移民潮的移民呢，90%都留在了美国的北方。自由女神像立起来的前几十年，可以算作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波移民。单从1855年到1890年，就有大约800万移民进入纽约。那个时候，克林顿城堡还是一个移民站点。这批移民中啊，咱们说除了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北欧移民，一个很大的群体是爱尔兰人。他们的背井离乡是因为爱尔兰历史上著名的土豆，也就是马铃薯大饥荒。从1845年开始，连续几年，爱尔兰的主食土豆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在地里腐烂，烂掉根本收不上来。这个土豆啊，本来就是来自美洲的，印第安人早就发现土豆这种毛病了。这种病菌呢，它会定期发作，会导致某个品种的土豆全部烂掉，就是一种品种的土豆会全部烂掉。于是印第安人呢，就在一块田里面呢种上不同品种的土豆，如果一种得了病，哎，那还能够有其他的品种活下来，不至于遭受饥荒。土豆被引进欧洲之后呢，当时的欧洲人是吃不惯的，后来是我记得是德国皇帝强令必须种土豆作为他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才慢慢的让老百姓给接受了。发展到今天，你看看西方的这种饮食啊，没有哪一对他离得开土豆的，不是土豆泥就是薯条就是薯片啊。当时的爱尔兰人没有学会印第安人的智慧，就专门种单一的那个，他们挑嘛好品种，结果呢是一染病菌，好嘛，所有的土豆都烂在地里了。几年的饥荒啊，让爱尔兰人口减少了1/4。这爱尔兰人想啊，这里是待不下去了，说去英格兰吧，虽然距离不远，可是英格兰那看咱们就像乡巴佬的眼神，那受不了啊。那土豆不是美洲来的吗？好嘛，这爱吃土豆的爱尔兰人就扬帆过海，为了吃土豆来到美国了。新来的爱尔兰人呢，大部分当时都在纽约附近的海岸城市定居下来，以纽约为最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呢，就在城市里面做起了警察。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已经不太愿意干这种整天跟街头坏人打交道的脏活，于是就交给英国人啊，就交给这英国人认为比他们低一等的这些兄弟爱尔兰人了。所以今天你看啊，这纽约4万多的警察里面很多人都是爱尔兰血统啊，包括这个911牺牲的消防员，您看那个碑上刻的那些名字啊，很多叫做什么 Aiden 啊、 Sean 啊、 Daniel 的，哎，那都是典型的爱尔兰名字。那么还有一部分爱尔兰新移民呢，就做起了传统的酒吧生意。哎，注意哦，他不是酿酒，他是做酒吧经营。纽约大多数的酒馆都是爱尔兰人开的。如果哪天你有机会在爱尔兰这个叫 St. Patrick 节里面，你想跟着一群绿色的爱尔兰人狂欢的话，您就可以到哈德逊广场有一个酒吧非常有名，叫做耳朵酒吧。那个耳朵 ear 啊，英文的这个 ear 就是原来的 bar B-A-R。原来不是 EAR, 原来是 BAR, 后来这时间长了吧，那个字儿有点脱落，那 bar 那个 B 就有点脱落了，后来有人干脆就把那个 B 改成了 E, 就变成了今天这个 Ear, 就是耳朵酒吧了。这个酒吧就是爱尔兰人在1835年开的，您可以喝上一杯地地道道的爱尔兰淡啤酒，再点一碗浓香的葱香土豆汤，就一起怀念180年前挨饿的日子。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曾祖父啊，就是爱尔兰人，当年也是因为吃不着土豆离开了爱尔兰，到美国的波士顿开始新的生活。后来肯尼迪家族呢，就是靠做那个酒的生意，做 whisky 生意发家的。所以您看，他仅仅是到约翰肯尼迪才第四代人嘛，啊，四代人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谁也想不到他的曾祖父是因为吃不着土豆才到了美国啊，结果曾孙子还当上了美国总统。当然很重要的是当时那一波来的德国人啊，这批德国人呢，很多是因为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呢是领当时欧洲风气之先，特别反对奴隶制。而且众多的德国人在普鲁士统一啊，在德意志的系列的战争当中积累了大量的战场军事经验，
来到美国就很能打仗啊。新的德国移民成了南北战争中北方的最重要的兵员。大家知道，德国人有着世界上最好的 yes 啤酒。他们来到美国后重操旧业，他们就做出了今天，你看，你数一数美国最大的啤酒牌子，圣路易斯的百威和 Milwaukee 的米勒，是吧？后来就有一些南方人呢，就鼓捣着要捣毁德国人在圣路易斯的啤酒厂。这南方人想，这德国人的啤酒啊，他们就是他们的半条命，要是没有了啤酒，这些德国人就会离开这些自由州，把土地留给我们南方人来种棉花。结果他这来捣鼓，要捣毁德国人的啤酒厂的，反而激怒了这批德国人。

0: 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1: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0: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2: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3: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4: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今天有一则来自伊朗的大消息，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准将级的指挥官在伊朗境内和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中阵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事件，整个9月份呢，在伊朗的东南部有一个叫做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连续发生高烈度的武装冲突，有的时候啊，战斗会持续数小时，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和警察会联合出动。到了9月29号，伊朗的沙赫尔又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实际上，如果川普的经济封锁和伊朗内部的反政府武装形成合力的话，那么可能结束伊朗现政权的速度就会大大的加快。咱们一会儿呢来说详情。9月30号的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共建政77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高官悉数亮相。新华社说，当天晚上大概有800名中外人士参加，习近平发表了讲话，李强主持，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都出席了。我们随后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画面，就是每一个圆桌上都有一个黑衣人，他们的状态跟普通宾客明显的不一样。普通宾客是面向舞台听讲话吃饭彼此交流，但是这些黑衣人很多时候身体都朝向宾客席，他们根本就不听习近平在讲什么，但是他们眼睛却死死地盯住周围的人，位置又非常的有规律。大家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是在哪一年吗？这个细节其实透露出习近平心中一个极大的恐慌。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9月23号的时候，伊朗革命卫队证实说，一个叫侯赛因·扎里菲的准将在萨拉万地区的一次作战中死亡。这个扎里菲啊，并不是普通的革命卫队军官，他是负责在当地镇压叛乱和负责当地安全行动的高级指挥官。跟扎里菲一起死亡的还有一个这个当地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叫艾哈迈德·扎拉提少校，另外还有至少10多名安全人员受伤。伊朗官方啊，把和他们交战的这些反政府力量称之为恐怖分子，并表示说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打死了数名这样的武装人员。我知道咱们观众朋友中可能对伊朗就是有很深研究的人并不太多哈，所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这个我们看一下地图哈，这个在伊朗的这个西南部啊，有一个就是叫做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啊，它呢是位于伊朗的这个最东南角，它和这个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是接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红线标出来，这其实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省，但是呢在伊朗这个境内和在阿富汗的境内这个地方的话都有这个比路支人。这个比路支人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民族哈，从这个历史上从这个文化上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那这些人呢，他们和伊朗政府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因为伊朗政权我们知道他是什叶派穆斯林，而这个比路支人呢，他们是逊尼派穆斯林。这样的话，从这个宗教上、从民族上、从经济跟政治矛盾上，他们一直是反对伊朗的现政权。过去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武装组织，叫做正义军啊，就是比路支人的这个正义军。但是呢，在2025年的年底以后，当时这个伊朗不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吗？这个几个在当地的比路支的武装派别开始整合，就出现了一个叫做人民抵抗阵线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把之前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就是正义军呢，给包容进去了。那么9月23号杀死两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的武装人员，很可能就是属于这个人民抵抗阵线这个联盟。现在呢，他们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交火呀，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在9月12号的时候，在萨拉万地区已经发生了一次持续数小时的大规模交火。大家知道，政府的军队如果要是跟你打仗的话，他们会动用重武器的啊，什么比如说机枪啊，这种无人机啊，坦克等等，能够和他们进行数小时的交火，就说明反政府的力量其实也是相当的强大了。9月12号的时候发生过持续数小时的大规模交火，到9月23号再次发生战斗，而且打死了这个准将级的基地司令和情报人员。然后仅仅过了6天，在9月29号在伊朗沙赫尔的地区呢，再一次枪声大作。当地比路支人权组织呢说，政府方面调集了数十辆安全部队的车辆进入当地封锁道路，然后呢派出了重武器、坦克和无人机。所以如果把9月12号、9月23号跟9月29号三个事件放在一块，趋势已经非常值得重视了。过去政府经常面对的是一次性的恐怖袭击，那么现在的话呢，是面对的是能够连续抵抗数小时的武装冲突。问题来了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地方？要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就是这个需要从这个 历史的角度哈，给大家做一点解释。今天这个比卢兹斯坦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哈，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概念。但是呢，同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这些人呢，他们被生生的被当代这个国境线啊给分割成了几块。那么一块呢，在巴基斯坦，大家看到在巴基斯坦这个里边的这个比卢兹省啊，其实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一个省啊。但是呢，这个土地虽然大，但是人口不多。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的新疆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号称是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六分之一都在新疆啊，就新疆是160万平方公里。但是新疆的人口并不多，新疆的人口大概也就是2000万啊，差不多跟这个北京市的人口差不多，就等于是把北京市的人口分在一个1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那当然它的人口密度呢就非常非常的低啊，这主要因为是新疆它这个差不多70%左右都是沙漠啊，就是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流动型沙漠就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就是在新疆嘛，在这个天山南面啊，这个号称是死亡之海。所以呢，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方呢，它也是啊，它虽然是土地的面积很大，但是呢，这边的人口并不多。但是大家知道哈，这种地方通常来说就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啊，就有点像这个中国的新疆啊。中国新疆大家知道，石油对吧？棉花、煤炭，那这都是属于新疆最大的出产。当然，它有很多的这种农产品啊，哈密瓜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葡萄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巴基斯坦这块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地下的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这个详情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么在巴基斯坦这边的话呢，其实他们是属于世俗派的比卢兹人啊，他们主要和政府之间，就是跟伊斯兰堡之间的矛盾是他的资源方面的矛盾。而伊朗这边的比卢兹人呢，主要是和伊朗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宗教方面的矛盾。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因为它土地面积很大，然后呢这个又很荒凉，它是高山荒漠和峡谷交错的地方，所以边境啊其实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这个比卢兹人呢，他们在这个伊朗境内抵抗伊朗政府，然后呢他们一看情况不妙，他们就会跑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比卢兹人他们抵抗巴基斯坦政府，然后情况不妙的话，他们又会跑到伊朗，他们甚至可能会跑到阿富汗。所以呢，就是等于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对于中间的这个比卢兹斯坦啊，就这批人的话，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头疼。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这个边境线是非常长的，边境线是有900公里啊。所以呢，就是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啊，就是伊朗和巴基斯坦虽然都面对着比卢兹人的抵抗，但是呢两国面对的不是同一批人。结果后来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当时在这个伊朗抵抗这个伊朗政府的比卢兹人，他们跑到了巴基斯坦，于是伊朗的话就派出飞机越境到巴基斯坦的境内去轰击，去这个轰炸这个比卢兹人。巴基斯坦就非常怒啊，因为巴基斯坦觉得说，好家伙，你竟然不经我的允许飞机飞入我的领空，那实际上等于是对我的入侵嘛。所以巴基斯坦的话也反过来去轰炸伊朗这边的比卢兹人，但是他们的借口哈都是打击在你们那个国家境内的反对我的这种力量。那后来这个两边互炸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俩突然意识到什么呢，就是说最好咱们俩还是联合起来啊，就是因为他们都面对着这个本地的这个比卢兹人抵抗嘛，所以对方的人虽然跑到我这里来，但是他并不会对我造成威胁。所以他就希望是说 OK 好，最好的情况两边政府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我不让我的人跑到你那边去，你也不要让你的那个人跑到我这边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德黑兰和伊斯兰堡虽然互相怀疑，虽然都指责对方没有认真的清剿跨境的武装，但是在最根本的立场上和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他们其实是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谁都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比卢兹斯坦。也就是巴基斯坦呢非常担心这个省会独立啊，那如果他这个比卢兹省如果独立的话，他一定会去刺激这个伊朗这边的比卢兹人，那么他们也会要求独立是吧，那么阿富汗这边的话他们也会要求独立。所以呢，等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分裂的这种恐惧或者对国家分裂的这种担忧，使得他们最后走到了一起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啊，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巴基斯坦一直在努力的斡旋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谈判，就是因为这个比卢兹人，这个他们都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啊，这个事情使这两个国家呢最后就走到了一起。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虽然这我们看起来是伊朗跟巴基斯坦的这个边界的比卢兹人，他们在 跟自己国家的政府在作对，是吧？但是呢，这件事情却直接的威胁到了中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具体解释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各位知道，这个海参这个东西啊，在中国的餐桌上身份一向是不低的，它位列海拔珍，跟这个熊掌啊、鱼翅啊这些是并称的。这个明代的这个医书中啊就有记载，说这个红海参呢、啊，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啊，就跟人参差不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有这么一个海参的名字啊，就是海里面的人参吧。到了清代的时候，它更是宫廷宴席、文人案头常备的滋补之物。古人没有今天的仪器啊，却靠着一代代的经验，早就认准了这个海参的价值。我之所以说这段啊，是想讲一个道理。真正的滋补从古到今都讲究一个长字啊，古人进补重的是时节，是火候，是日积月累，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道理。如果你补得太快的话，这个身体受不了，反而会造成伤害。那么这一点放到今天呢，仍然是成立的。像红海参这样的日常营养补充啊，就是要长期坚持。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边建议大家呢，可以开个月订啊，就是每月呢就会自动的送到家啊，这样不用惦记也不会断。蓝莓优品呢，在这个月的十月，特别为月订的会员啊，为月订的会员就有更丰厚的一个回馈啊。一个呢，就是每次呢，就是如果您订30只的话，会额外加赠一只红海参，多订多赠。不管您是第一次订阅的新朋友，还是已经订了一年多的老会员哈，就是这个月开月订、续月订，都这个月的这个就是开，不管是这个月的这个。开这个月订还是续这个月订的话，都算在里头哈，都是一样有份的。这个红海参呢，各位老观众都很熟哈，它是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含小分子胶原肽，能给关节和给身体日常的恢复力啊补上一份营养支持。每天一只，撕开就吃，非常的方便。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哈，也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 TLTIME 啊，第一个月呢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选择月订的朋友，第二个月开始啊，可以最低享受这个8折的优惠。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线上订阅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客服专线18008805697，由专人帮你下单啊。到时候会请就是告诉他咱们的优惠码在屏幕的左下方，好，就是这个 TL Time。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来接着聊哈。为什么这个巴基斯坦是非常害怕这个俾路支的分离主义的？巴基斯坦自己的历史哈，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熟悉，因为我以前呢曾经去出差啊，就当时是在孟加拉出差。孟加拉就是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啊，叫做东巴基斯坦嘛，那后来就分裂了。巴基斯坦其实是从印度分裂出去的啊，所以当地在这个1947年以前呢都是属于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那现在的话呢等于是变成了三个独立的国家了哈，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这个印度。那这个俾路支民族主义哈，他们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之间是可以追溯到1948年啊，就是印度独立之后啊，这个俾路支人也要叛乱。当时有一支军队啊叫做解放军，就是叫俾路支解放军哈。这个俾路支解放军呢就一直被巴基斯坦视为恐怖组织。这些俾路支民族哈，他们就要求巴基斯坦给他们更大的自治和改善资源分配。那么也有的人呢主张是彻底的从巴基斯坦中分离出来啊，有的是主张政治斗争，有的是主张武装斗争啊，所以说就是这一个省里边的人，他们也有不同的政治光谱。那么实际上呢，就这个地区我刚才提到哈，它的这个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就像中国的新疆一样，它底下拥有大量的天然气，还有煤，还有铜，还有金，以及大量的这个战略矿产啊，而且它还有世界级的一个叫铜金矿。所以呢，这个俾路支民族主义者长期提出一个非常有煽动力的政治问题，就是为什么矿产埋在我们的地下，天然气从我们的土地开采，但是当地的居民却如此的贫困，为什么财富都流向了首都伊斯兰堡，为什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就业仍然非常的落后。那巴基斯坦政府当然不接受这种解释了，而且我们知道现在随着这个全球啊，这个就是尤其是 AI 的这个发展，它对于这个铜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铜是导电的性能非常好嘛，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宗商品，作为铜作为大宗商品，它的价格一直在上升啊，当然包括黄金呢、啊、关键矿产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俾路支斯坦在巴基斯坦呢它的战略价值反而在上升，这就把中国就卷进来了。因为这个俾路支斯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瓜达尔港。 而且呢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啊，就从中国到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建设公路、港口、能源和矿产项目啊，所以巴基斯坦当时拿了中共很多钱嘛，所以跟中共关系很铁，叫巴铁嘛。那俾路支解放军的话，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这个在这边的投资啊，就是而且就是在这个地方等于是控制了这个地方的当地的政治，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这个俾路支人呢多次把中国的公民还有中资的项目还有就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有关设施啊作为袭击的目标。到了2026年的时候，这个安全局势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中共参与运营的这个铜金矿啊，中国在当地挖矿嘛。由于运输和安全风险的上升啊，这个项目是可能受到影响的。所以从中国人应该准确的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或者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俾路支的问题不是一个遥远的民族冲突，是直接关系到中共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人员安全、矿产供应，尤其是瓜达尔港还有一带一路的这种旗舰的项目。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意义就非常的不一样。就伊朗东南部的这个正义军呢，和巴基斯坦内部的这个解放军呢，它其实虽然不是同一个组织，它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够混为一谈，但是呢，我刚才提到哈，任何一个就是分离主义势力在这个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话，都会鼓动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俾路支人要求这个民族独立。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为什么伊朗革命卫队一个准将会死亡啊，因为这个地方的武装叛乱牵扯出了一幅巨大的地缘政治图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它的这种影响性哈，余波所及，确实是很多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然后还有这个中国都会被卷进来。当然现在因为美国跟伊朗开战，所以必然也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哈，就是当然可能有人可能会想，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是他们的分离主义势力非常强啊，能够对伊朗的这个产生有效的抵抗的话，会如何影响这个伊朗的政权。伊朗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属于内外交困啊，它的西北部有库尔德武装，然后呢它的东南部有俾路支武装，中央政府同时承受外部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压力，然后呢还有美国的制裁，包括国内的这个货币贬值等等这种经济压力。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说这些力量现在正在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的中情局或者是以色列正在统一的组织这一次俾路支的武装行动。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网上的一些解释就还没有验证的就直接就这么讲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正需要观察的就是反政府武装有没有能力从打了就走啊，甚至打完之后的话赶快从伊朗躲到巴基斯坦，还是说他们有可能会发展到长期的占领一个城镇。另外一个就是说伊朗东南部的这个俾路支武装和西北部跟伊拉克接壤的这个库尔德武装之间是否会出现军事协调。当然第三就是这种边疆叛乱是不是会和德黑兰、伊斯法罕、色拉子这些伊朗核心城市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联系起来。昨天呢咱们在节目里边谈到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伊朗当时就是以色列哈，就是有一个航班嘛，就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这个本古里安机场的这个航班呢受到了劫持。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劫机的那个人实际上是这个驾驶飞机的那个副驾驶。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后突然之间拔刀啊去攻击这个机长啊，然后把这个机长给就是几乎是造成他差点失血死亡，失去意识。机长在千钧一发之际打开了这个机舱门，结果就使得有当时是一个水管工冲进来嘛，就一把就把那个副机长给锁喉，然后把他拖出来。那个家伙很有意思哈，他明明虽然是一个就是水管工，没有学过开飞机的，但他特别喜欢看那个开飞机的那种视频，就是那个电视剧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 somehow 就从这个电影电视剧里面就知道，就是拉那个操纵杆的话可以把这个飞机拉起来。当时那个飞机是以非常高的速度啊，就是几乎是自由落体再往下降，从这个一万米高空降了五千米啊，结果呢这个水管工竟然把它给拉起来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那个情景特别传奇。我看到网上总结是有六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同时发生啊，才造成了这一次就是空难没有发生。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就是他们是这个 将近2000年的大流散啊，这个在全世界各地被迫害，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但是这种苦难其实也锻造了以色列人的这种精神啊，他们是全民皆兵，而且都是受过非常这个完整系统的军事训练啊，他们甚至可能都上过战场的。他们的这个就是情报部门摩萨德，我们知道也特别特别的厉害。我在1999年的时候曾经去这个伊拉克出差，当时的飞机是从以色列转机在特拉维夫啊，真的是在机场，那个以色列的，你别看他是空乘人员啊，你看到好像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乘务员，那可能都是有情报能力的啊。那些人就是询问我们，询问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才让你上去。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非常警觉啊，他们的这个因为随时可能面对着阿拉伯世界的攻击嘛，所以有人就说这次有没有可能是伊朗的恐怖组织啊，他们试图就造成这个又一场911事件，然后就造成这个100多个犹太人的死亡啊。结果这次真的是那些犹太人硬生生的走过了6个小概率事件啊，就是每一个都不能错的，走过了之后的话把这个飞机给救回来。这个事情非常传奇，如果将来要是有这个更新的消息的话，咱们还会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就是发动攻击的这个人啊，那个副机长到底是不是受到了这个伊朗的指使。说完了这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一说习近平的恐慌哈。咱们刚才提到今年的国庆招待会又出现了一桌一个黑衣人的情况。一般来说哈，我们知道保护国家领导人传统的安保思路都是控制外围，然后控制活动场所的入口，控制通道，然后呢在这个控制主席台和这个领导人的行动路线。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次国庆招待会中看到的黑衣人呢，却直接坐到了宴会厅里边，甚至穿插的坐在宾客的桌子上。他们的防范对象从空间上看就不是防范外面的人，而是防范已经进入人民大会堂、已经通过了层层身份及审查和安检的人。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包括外国使节，包括这个专家、港澳台人士，包括各界的代表，当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党政军干部。新华社今年的名单明确说，参加者包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就相当于两高四副了感觉哈。当然这里边没有提两高，还有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和曾经担任过中央军委委员的人。所以这些安保人员极可能是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同时还承担近距离观察和控制现场的任务。你能够想象吗？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坐一桌，这儿给你放一个安保人员盯死你。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这些老头子，他们可能连自己站起来都很困难，对吧？你要说对习近平造成什么人身威胁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放一个安保人员呢？听他们在说什么话，防止他们互相之间串联什么信息，就是这个目的。你说这些人他们真的这个掏出把刀来，他们可能真的是这个走路都得有人扶的，是吧？所以从画面上看来哈，这套制度传递出来的视觉信息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即使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即使坐在这里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体制内的高层和贵宾，安全警戒仍然没有结束。我今天特别搜集了一下资料哈，因为我很想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一桌一个黑衣人的设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印象中以前曾经看到过这个场景，而且不止一次。那我就想知道习近平是2013年的时候或者2012年十八大之后就开始了，或者说他当了这个国家主席，2013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就开始在这个人民大会堂搞这个国庆招待会的时候就这么设置呢，还是更晚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就做了一点 research 哈，做了一点研究，把时间往回倒。至少在2019年，就是中共建政70周年，那次国庆招待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今天，因为它是逢五逢十的大庆嘛。人民大会堂当时坐的不是800人，而是4000人。新华社留下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和电视画面，但是我们现在回看那些公开的画面，根本就没有看到这种一桌一个黑衣人的布局。但2020年、2021年有疫情什么之类的，另当别论哈。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想查第一次出现一桌一个黑衣人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在2022年，这是中共自己媒体报道中都提到的，2022年1月30号的这个所谓的春节团拜会，那一天习近平、李克强，那时候他李克强还活着嘛，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这7个政治局常委加上退下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在那一块搞这个春节团拜。那个时候大家就注意到宴会厅出现这种黑衣安保人员， 在同年的9月30号的国庆招待会上，这种现象又再次出现。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基本上肯定哈，是2022年年初的时候开始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这么值得注意呢？因为2022年的10月16号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日子。而二大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节点，因为他要打破邓小平以后逐渐形成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惯例，进入第三个总书记任期。所以从2022年春节前后开始，习近平的安保就急剧的升级了。那么特别是这个举行国庆招待会，那又是在二十大前期，大概差不多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是吧？所以从政治风险管控的程度来看啊，这个或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大前夕是习近平最需要确保最高层政治活动万无一失的时期之一。不能够在习近平连任之前有任何不协调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就一桌放一个黑衣人啊，我就刚才说哈，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个就是怕有人突然袭击习近平什么之类的，就是想听你们说什么。没有人坐在那儿的话，你们可能就互相之间密谋策划对习近平连任不满什么什么之类的。坐着一个人的话，你们啥都别敢说，闷头吃饭，只要是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把嘴闭上。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国庆招待会哈，每个人出席的话真的是如丧考妣啊，而且满脸严肃，就根本就不像是参加一个庆祝活动啊，就感觉就是就像坐牢一样啊，但是必须得出来表演这么一场。所以呢，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就开始搞这个。问题是大家可以发现，到了二十大之后，这种安保的措施并没有消失，这种高等级的戒备还在持续，不光是持续，反而变成了一种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哈，就不光是什么国庆招待会、春节团拜会什么之类的，就是中共在一起搞这种就是大型活动要吃饭的这种活动，全都有安保啊，一桌一个黑衣人。所以这已经成为习近平有习近平参加的大型宴会的非常醒目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哈？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啊，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边了，就是因为二十大之前他为了要连任的话，他就很害怕出现不同的声音，对吧？因为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当了中共总书记，他要集权嘛，他要集权的话，他就会需要把这个权力从什么江派啊、团派啊手里边拿回来啊，包括邓小平家族拿回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就把所有的家族全都得罪了。得罪完了之后的话，他知道如果他要下台的话，他可能会成为清算的对象，所以他就只能继续抓权。那继续抓权的话，那些派系的人肯定不满呢。像包括像李克强，大家可以知道哈，就是他当时非常的不满意，然后汪洋也非常的不满，然后胡润华也非常的不满，孙政才给抓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习近平就非常害怕这些人他们会搞事，于是越恐慌就怎么办呢？就越要镇压。然后二十大好不容易连任之后的话，他的那种恐惧没有消失啊，因为他知道他连任第三届的话，等于动了团派的奶酪，或者动了这个邓小平留下来的这么一个这个接班的制度啊，包括江湖时期都会有人对他不满，所以怎么办呢？于是他又开始大清洗。所以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清洗火箭军，对吧？然后呢，这个清洗中共的军队啊，中央军委几乎就剩下他和张声民两个人。然后呢，还这个清洗党政部门啊，大批的人落马。他这一次二十大之后落马的人，比他当时十八大上台的时候这个落马的人还要多。他越这样做的话，他就结的仇家就越多，结的仇家越多的话，他就越要搞镇压和清洗，越搞镇压和清洗的话，就这个仇家越多，仇家越多的话，他就越恐慌，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要搞镇压和清洗，所以他就陷入到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套了啊！就他在这个循环中根本就出不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他死于政变，那要不然就是在他这个突然之间暴病身亡啊，或者比如说身体不行的时候的话，他会被清算。那说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误解的现象，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很多人发现今年国庆招待会的时候，像胡锦涛啊、温家宝啊、李瑞环呐、啊、贾青林呐、栗战书、汪洋等等退休的政治局常委都没有出现，于是有人解释说这是习近平跟元老之间的关系紧张。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常识哈，退休政治局常委参加国庆招待会，只有在逢五逢十的时候才出现。比如说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当时李瑞环跟温家宝就来了嘛，来了之后坐在习近平一人一边，当时什么贾庆林啊、张德江啊什么之类的全都来了。那次我就知道江泽民快了，因为 江泽民是当时就没出现嘛，就是江泽民什么时候死的？ 2023 年还是什么时候忘记了哈，反正就是说江泽民没出现，朱镕基没出现，这种没出现的话，在这种场合都不出现的话，那基本上是身体不行了。那后来呢，这个2025年的时候是76周年，就不是逢五逢十了，所以温家宝跟吕瑞环的话就没有出现嘛。那今年当然也没有出现哈。在中共特别有意思哈，我觉得就是说他每次非逢五逢十的大庆，他要把以前退休的政治局委员请出来，以前的中央军委委员请出来，但是以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以前的政治局常委是不请的啊，这是中共的他的内部的一个规定吧啊，或者说是一个惯例。今年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一啊，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美国的祝贺。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9月30号发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声明啊，就这两句话。他说，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未来一年和平、健康、幸福。这里边他一直提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没有提习近平，没有提中国政府，也没有提一句中美关系。这个也是在这个拜登政府时期非常不一样。拜登政府时期通常都会讲两句啊，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事情，因为当时国务卿是布林肯嘛。现在的话，马可·鲁比奥就直接讲，我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啊，然后希望中国人民，他们在未来的一年能够和平、健康、幸福。当然，我觉得对中国人民其实也没啥好祝贺的啊，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开始嘛。OK 啊，那关于这个十一招待会这个一桌一个黑衣人的哈，我给大家就是分析到这儿哈。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下伊朗有没有可能被爆，就是发生内战的这个事情。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马来西亚的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另外呢，就是咱们有一个短号哈，就是95188。那大家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种短号的这个方式啊，美国的观众可以往这个95188发一个短信。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那儿跟您私人直接交流啊，免得您就是要非得要把什么东西都抛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下方啊，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不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的留言。这95188发过来的话是完全私信的哈，是给我的私信了哈。OK， 好，那咱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爱如潮水，李宗盛创作的这首歌捧红了张信哲，也为当时的情感增添了一份经典。原本李宗盛希望找到一个历尽沧桑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曲，而93年的

0: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 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位曹操身边和第一猛将典韦齐名的虎痴大将军。在兴平建安年间啊，曹操呢已经走过了艰难的草创期，这个时候已经是坐拥着兖州和豫州，但是曹操啊仍然在为割据的这个江山感到忧恼。有这么一天，曹营的大帐外啊，来了一伙人，有100多人呐、个个都是高大魁梧，每一个都是壮士，就出现了曹操的面前。他们请求投入军中效力。这伙人个个是腰悬着宝剑，那一看这个打扮，就是铁骨铮铮、意气凛然的剑客侠士。曹操一看，非常高兴。在抬眼打量为首的这个人，那曹操更是喜出望外。曹操抬眼观看眼前的这个壮汉，是身长8尺有余，腰粗十围啊。这个8尺有余是多高呢？腰粗十围又是多粗呢？咱们用现在的这个长度单位来说，1尺呢是相当于23.1厘米，那1围是相当于11.5厘米，也就是说呢，这个壮汉是身高在1米85以上，腰粗大概有1米。也就是说长得是又高又壮。这个壮汉他长着阔眉虎目，看上去雄毅非常。哎呦，曹操心里边高兴，这仿佛是天兵天将降临人间一般啊。还有呢，这个壮汉口里边讲着一口熟悉的乔县话，因为曹操就是这一代的人。通过这个雄浑顿挫的声音传到了耳朵里边，曹操油然地生出了一股温暖的亲切感。老乡相见，语音非常的亲切。曹操看着这位壮汉呢，心里边就有猜疑，这个壮汉是谁呢？莫非就是江湖上传闻的许褚吗？那个勇力和智计闻名于怀辱陈良，让盗贼闻风丧胆的那位神勇大力士吗？如若是他的话，这可是我身边的樊哙呀。曹操看着看着是越看越高兴，就不由自主地脱口问了一句，来者可是神勇大力士许褚将军吗？壮汉立刻回答，正是在下，前来投靠丞相。曹操这一听果真是许褚，立刻啊是畅怀大笑。为什么呀？曹操这个时候正在淮河汝水一带是拓展宏图，正是用人之际。这个时候曹操呢正在日夜的盼望着能够有能人异士前来帮他。哎，这个时候许褚和他的同伴们就来了，那这不是上天送来的一份大礼吗？有人可问了，说这个许褚是谁呀，让曹操这么高兴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位神勇大力士。他呢后来是成为了曹操身边的一员大将。许褚啊有个字号叫仲康，和曹操呢两个人是同乡，所以呢说着家乡的口音，曹操油然生出了这种亲切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知道古代人非常看重这种亲族和同乡的关系，所以曹操和许褚这第一次见面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君臣关系。当然了，这更主要的还得说呢，许褚有实力，这才是曹操最最看重的。许褚是生在乱世，加上天生就是身材高力气大，早年的时候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应该说是18般兵器许褚是样样精通。但是呢在传说当中啊，这个许褚最常使用的是火云刀。我们知道在三国当中呢，关羽关云长使用也是刀，使用的是青龙偃月刀，那许褚使用的是火龙刀。两个人虽然都是用刀，但是各有所长。关羽呢是比较武艺强一些，较为灵活，而许褚呢武力非常的重，非常的勇猛，非常的刚猛，所以这两个人是各有所长。但是如果总体来评价的话呢，关羽可能是稍微的要强一些许褚。 不过大家不要误以为许褚虽然重武力就是一个莽汉，不是。许褚不仅不莽，而且非常的有这个头脑，有作战的这种才智。许褚他具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决策力，能够在那种关键的时候保护乡亲和宗族，所以他的这种侠名才能够在江湖上传播得很远。在那个时候，天下呢有很多烧杀抢掠的贼匪，像普通百姓遇到了贼匪，那只有快点逃，只能是背井离乡四散逃命。可是乔县这个地方不一样，跟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为什么？原因就是乔县有许褚。这个许褚啊，大概是出身乔县的一个大户人家，所以呢他就主动承担起了守卫家园的责任。他把家乡的少年和亲族都给召集到了一起，那共有几千户人呢、这些人一起修筑了坚壁堡垒，来抵御那些贼兵的入侵。当时在汝南葛皮有一伙强盗，非常的大，这个数量有10000多人。哎，这些人就盯上了这个许家堡，对许家堡呢就展开了一种猛烈的攻势。许褚当时就在堡内，就指挥着族人呢、来沉着应战。但是再怎么沉着应战，毕竟是敌众我寡，敌人太多了，数人，这个力量相差太悬殊。许褚这边的弓箭呢，眼看着就快用完了，粮食也不行啊，也盯不住，也快吃完了。而且大家是连续奋战，都感到精疲力尽了。可是再看那些进攻来的强盗们，他们靠着人海战术不断的补充兵力和器械，这个攻势是一点都没有减弱，而且是越来越猛。许褚知道啊，这样苦战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想一个计策，把强盗们给震慑住，让他们不战而退。许褚呢，先让堡里边的人呐、无论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干什么呀？收集大石块，就摆在堡垒的四周。布置完毕之后啊，许褚就登上了城墙，向外瞭望。哎，正在这个时候，强盗们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你再看许褚啊，双目圆睁，抄起了一个石块，也没看到他有什么动作，那个石块就嗖就飞了出去，正好击中一名强盗，那个人呢立刻鲜血四溅似的倒地不起，死了。紧接着许褚的手臂一挥一扬，这个嗖嗖之声是破空而出，又有不少石块从他的手里边飞出去。你再看那些飞石，所到之处就有着炸弹爆炸一样的那个威力，那些前来进攻的贼众啊，不是筋断骨折就是流血毙命，侥幸没被伤到的呢，只好是抱头鼠窜，好不狼狈。许褚亮的这手飞石绝技力无虚发，成功的瓦解了强盗觊觎许家堡的这个斗志。来势汹汹的贼众这个时候是一片哀叫求饶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或许在想，这里面不是住着神仙的吧。哎，这个时候许褚一看时机成熟了，于是高声喝道，想活命的就休战吧，我们用牛跟你们换几袋粮食如何。强盗们这个时候巴不得快点讲和吧，早点远离这个高大的壮汉，哎，就同意了许褚的条件。可是呢，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牛啊，他认得人，刚被牵到强盗的手里边，这个牛就撒开了四蹄儿往回跑。许褚怎么会让强盗做这种赔本的生意呢？于是他就昂首挺胸走出了这个城堡，来到牛的身边。许褚啊，二话不说，用力攥住这个牛尾，就往反方向使劲拽。大家知道，这头牛少说着也得有几百斤，可是呢，它却再也不能向前走了，硬生生的被许褚是一步一步给拖到了强盗的面前。那会儿强盗看着高大的许褚，像是一个巨大的阴影遮住了头顶的阳光啊，再向他们一步步的逼近，每一个脚步声更像是有撼天动地的那个气势。这会儿强盗彻底被折服了，有这么一个大力神来守住许家堡，他们哪还有胜算呢？所以啊， 许褚刚到跟前，强盗们吓得是拔腿就跑，什么牛啊粮食全都不要了，都抛在脑后。哎，从此以后这个许褚的名号在江湖上就是传开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打许家的主意了。这一仗呢，虽然说是一个普通的保卫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许褚啊，有责任有担当，智勇双全，是临危不乱。而他这些优秀的品质也为他后来成功的护卫曹操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在许褚投奔曹操的第一天，曹操呢就任命他做了都尉，这就充分体现出了曹操对许褚的信任与赏识。为什么？都尉这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做的官，那是曹操亲兵卫队的副长官，得充分得到曹操的信任才能做这个官。前面呢咱们说了，曹操刚见到许褚呢，就在自己心里边把许褚比作楚汉时代的那个樊哙，对许褚呢是寄予了无限的厚望。樊哙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个樊哙呢，他有一个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在鸿门宴当中是全力营救刘邦，他的这个英勇事迹流传得很广，而且呢这个人饮酒吃肉，有着一种豪荡的风采，所以江湖上一提到樊哙，人人挑大指。这个时候如果典韦还在世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亲兵卫队的长官，而许褚就是副长官。那相比较而言，典韦呢喜好酒食的那种豪爽啊，似乎更接近樊哙的形象。或许呢就在那个时候吧，曹操就已经认定了许褚了，认为许褚啊会像典韦一样尽忠职守，护卫自己。在三国志里面对典韦和许褚的评价呢，应该说都是很高的，把他们两个人比作左右手。书中写道，许褚典韦折冲左右，亦或汉之樊哙也。意思就是说，许褚和典韦总在曹操的身边，就像是当年汉朝的樊哙一样。宛城大战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典韦和许褚呢两位壮士是相互配合，一左一右守护在曹操的身边。但是时间不长，后来典韦过世之后，许褚就成了护卫曹操的第一人了。尽管前面有典韦是珠玉放光啊，但是许褚作为曹操的贴身护卫依然有他自己的闪光之处，而且在智谋方面许褚似乎比典韦更胜一筹。建安五年，也就是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了一仗，也就是史上有名的那场官渡之战。因为兵力较弱啊，曹操这一仗打得非常辛苦，甚至呢一度打算的还军许都，准备稍事休整。哎，这个时候曹营的内部就出现了人心浮动的情况，有些军士呢他不想着为主上分忧，反而要提前啊为自己找退路，留生路。在曹操的卫队当中啊，有一个叫徐他的人，这个人心里面逐渐的生出了恶念，他勾结了几个同伙，就商量着准备啊要行刺曹操，然后去投靠袁绍。这些人商议之后呢，一致认为要想刺杀曹操，那许褚就是最大的障碍，要想刺杀成功，只能是要么先杀了许褚，要么等许褚不在身边的时候再动手。因为许褚就像是一座铜墙铁壁，寸步不离地在守卫着曹操。可是想杀许褚那谈何容易呀、啊、许褚拥有巨无霸的身形，还有天生神力，又有着一身极好的武艺，所以杀许褚这可能性非常的小，那就只有等到许褚不在曹操身边的时候，等许褚放假再伺机动手。这些人呐、啊、商议好之后就等啊等啊，终于等到许褚放假了。徐他等人看到许褚离开了，再经过仔细确认，说许褚啊的确是已经离开了曹操的大帐。哎，就趁着四下无人，这几个家伙呢就怀揣着凶器悄悄地溜进了曹操的大帐。刚一进大帐，在昏暗的灯光下隐隐约约的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矗立在那儿，因为光线模糊嘛，看不清这个人是谁。这些人以为呢，这个人就是曹操，于是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准备拔刀行刺。可是来到跟前一看，徐他等人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这个身影比曹操壮硕了许多，哪儿是曹操啊？正是那个飞石脱牛的许褚、许仲刚。这些人吓得魂儿都没了，心想许褚不是走了吗？难道他会分身术吗？许褚看到徐达等人这么鬼鬼祟祟进了曹操的大帐，一看就不像是好人，于是断喝一声：“嗨，什么人！”这一嗓子没把徐达等人吓死，一个个吓得是脸色惨白，两腿站立。一看这个情形，许褚立刻就明白了，这些人准备是趁自己不在，要对曹操图谋不轨，准备加害。许褚又大喝一声：“贼人，拿命来！”许褚是抽出兵刃，不由分说就去击杀徐达等人。那些人本来呢，是曹操的亲兵卫队里边的人，手底下都有两下子。但是，一来是做贼心虚，二来呢，被许褚的突然现身吓得是魂不附体。所以你别看人多，但他们根本就不是许褚的对手。再看许褚像砍瓜切菜一样，很快就把徐达等人全部都给解决了。有观众可能问了，说许褚不是去放假了吗？为什么又在曹操的大帐出现呢？因为这个曹操啊，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神人保护的。许褚呢，的确是离开了曹操的大帐，准备去休假。可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突然就感到自己心神不宁，他就感觉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就像那个山林里边那些最敏感的动物，他能够提前嗅到危险的气息。我们知道习武之人呢，通常都有超越常人的那种第六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特别是许褚这个人，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他素来是机警，这刚一出现不好的预感，许褚就立刻折返到曹操的大帐去查探究竟。正好这个时候，徐达等人前来行刺曹操，于是呢，就被许褚给杀了。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刺事件，曹操对许褚更信任了，也更倚重了。无论走到哪儿，许褚都跟随着曹操是出入同行，形影不离。当然也有人认为呢，这个许褚救驾行动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认为呢许褚啊早就在亲兵卫队当中查出了徐达等人有谋反的迹象，所以就以休假为名诱使刺客主动出手，再将其制服。如此一箭双雕，既能化解危机，又可以震慑其他那些潜在的敌人。应该说这个分析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许褚的自导自演。我们不用管这个，不管是还是不是，它都反映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许褚智勇双全。不管是他有天生的警觉，还是有周密的计策，都可以证明许褚是继典韦之后的第一保镖。虽说许褚他主要的职责呢，就是保护着曹操的安全，但是他跟着曹操走上战场以后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战斗力同样是相当惊人。比如在跟随曹操征讨张绣的时候，就是许褚奋力冲杀在前，带领将士杀敌一万多，随后呢他就晋升了到校尉职务。在跟随曹操攻打邺城的时候，许褚又因为力战有功被晋封为是关内侯。曹操手下的军兵啊对许褚相当佩服，佩服的可以说是五体投地。曹兵曹将对许褚力战如虎、护主如痴的这种性情也是又敬又爱，于是呢就给他送了这么一个名号，叫虎痴。虎痴的意思就是说许褚对曹操是忠心不二、勇猛异常。还有当年跟着许褚一同归附曹操的那百名剑客们，曹操呢也把他们是编为了虎士，作为许褚的亲军。打仗之前，曹操在同一天为这些虎士们拜为将领， 让他们跟着首领一同杀敌立功。不单是许褚啊，这些谏侠们也都被曹操任命为是都尉、校尉的职务，还有几十人呢被封为侯爷。可以想象，这100多人的战团打仗的时候，摆开无懈可击的阵势，施展精妙绝伦的剑法，那真是吃虎加虎势，是虎虎生威，天下无敌。金甲之光，双剑之影，交相辉映，一定是战场上最壮观绚丽的一幕。这个光阴流转啊，转眼就到了建安16年，也就是211年。这个时候呢，曹操准备夺下关中，就要跟韩遂和马超率领的10万盟军在潼关进行会战。在韩遂马超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哎，子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请你上播客节目。我们今天来聊美国战争部推出的一个最新的计划。
1: 方飞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昨天呢，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一个活动上宣布啊，说美军呢推出一个新的计划，叫子午线计划，这是一个机密研究。而这个计划的牵头人啊，有三个啊，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个人。一个当然是马斯克，大家都认识。那一个呢是这个金里奇，是前国会议长。那还有一个呢，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他，但是其实这个人是当今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叫 Palmer Luckey。他呢是来自硅谷的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国防大亨，然后创办了一家国防科技独角兽公司，叫 安杜里尔。这三个人牵头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它是一个120天的计划。说呢，这120天要研究呢，找出美军针对未来战争美军必须征服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能力。什么样的计划要这样三个人来合作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海格塞斯在介绍他们的时候说是最强大脑，说是这是我们美国的最强大脑。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先说说子敬，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计划和牵头这三个人？
1: 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个计划背景，就是它是为什么产生的，就是从公司运营的角度来说，就是说美国在开发装备的时候，它是甲方和乙方合作，那甲方是要去制定计划，就是提出 spec， 提出你的 requirement， 我要建造一个什么。就以美国海军之前这个滨海战斗舰为例，滨海战斗舰是一个非常失败的项目，到现在为止很多军舰建了8年10年就要去淘汰了。为什么淘汰？不是说这个船建的不好，或者是这个船达不到性能，船达到了性能，它达到了设计所需，但问题的是当时美国海军提出的要求在现在的状况下是不对的。当时美国海军提出就是说，我要在滨海作战，你的这个主要用来这个打击恐怖分子，你要能够这个提供对地的火力支援，同样你要速度足够快。那这些其实滨海战斗舰的这个建造出来，那个船厂设计出来都已经达到要求了。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军队在主导建设的时候，它是一个甲方的责任，它有责任去为对未来提出这个规划，而这个规划的好坏将影响整个装备的质量。因为你这个国防制造商，我只是跟着你的节奏来，我根据你的要求来。所以我们再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子午线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海格塞斯国防部提出来，它其实是由国防部负责创新的这个一个埃及裔的美国人他所领导的，然后就在180天之内，也就是差不多6月之内，就是说他们提出一个公开的，另外一个保密，就两个报告。这个报告基本上是就是描述就是未来战争会如何发展啊，这个范围是从地下一直到月地轨道啊，就其中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去畅想。所以它其实是美国军队，因为美国军队本方或者国防部本身，因为受到官僚主义，或者他没有最聪明的人才，所以他需要去社会上去找，去私有企业，去硅谷找到这些最聪明的大脑，就是马斯克和 Luckey， 然后他们去找人去把这个未来战争的这个构想规划出来。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下一步要开发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样未来是怎么作战的，在作战中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这些武器需要什么样的性能，需要什么样的规划，这些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完这个问题之后，这个建议推出来之后，那国防部再看合不合适，合适的话他再逐步去采纳，那在未来开发具体武器装备的时候，他就有指导性意见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子午线计划，它其实是为美国海军未来几十年的舰军装备的制造提供一个蓝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它其实是对未来这个战争形态的演变的一个预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最近这几年发展太快了，而我公司私有企业可能是第一线去实践它的，但是军队它的这个包括政府部门相对来说更慢一点，而且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到5年以后10年以后是怎么样，你不能按照现在的标准去看，你要用10年以后，你比如你这个装备制造出来就是5年以后了，你现在对这个装备的设想就能够使得它能够适应未来5年10年的战场需要， 或者是我通过简单的升级就能够达到当时的需要，能够超过我的竞争对手。所以这是这个子午线计划的一个来历，它其实对于美国未来的建军也好，装备的发展来说，我认为是起到了一定指导性作用的，这是我的看法。
0: 嗯，对，它这个是绝对是应对未来战争的形态，其实也不只是未来战争形态，现代战争形态，现在包括乌克兰战争啊，还有其他的战争啊，其实都已经显示跟过去完全不同了。像你刚才说那个滨海战舰的话，确实现在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国防部的这些承包商，这种军火商，他建一个大的东西，他可能动辄数年甚至十年。然后呢，我看他说，如果要改一个零件，只要改一个零件，就都要几十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这些呢，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再适应现在战争这种形态了。然后这个计划本身，我看他的发布的，他说是针对的五个重点领域，包括 AI， 包括自主系统，还有包括定向能武器，包括机器人，还有一个生物技术，所以它真的就是属于一个新的战略哈、啊，或者新的政策，另外呢，就是这三个人，我看媒体是这么分析的，为什么选这三个人？说马斯克呢，当然是属于太空和规模化工程，因为他现在的公司就跟国防部有深度合作 ，SpaceX 它是大量的这种国家安全的发射任务，对吧？然后星链那就不用说了，在乌克兰战场上都已经证明它的军事价值了。还有它包括其他的这个月球啊什么什么，所以呢，这个马斯克的来领头，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我说的，Palmer Luckey 的话，他现在的这个 Andrew 的公司啊，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是像你说的，就是按照传统的我国防部、我战争部有什么什么要求你来做。他是说我来建东西，我建 AI 指挥系统，我建无人机，我建拦截器，然后我给你国防部看，你要不要我建的东西？他完全是反过来的。等一下，我请你专门讲讲Palmer Luckey 这个人和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生态形式。还有第三个人，金里奇呢？很多人认为他是提供一个就是战略思想，然后呢，他把这些人这种技术构思啊，转化成国会可以接受的、有预算支持的这样一个战略论述。那金里奇他是共和党中的元老级的人物啊，是前议长，而且呢，他好像是以前就是长期研究国防和历史。那么在1990年代末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当时就已经预警了，说美国本土可能会遭受恐怖袭击，所以他在国防方面，他也在国防政策委员会任职，所以他在国防方面是有相当强的这种资历和背景。所以这三个人的分工大体是这样的。你怎么看这种分工？还有就是有关 Palmer Luckey 这个他这种新的这种国防科技的独角兽公司这种模式，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几个人是对这项事业最有激情，然后最聪明也最适合的。因为其实伊隆马斯克，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涉猎的范围非常广，你从早期的易贝到火箭，到这个地下打洞，到这个太空。所以说那个美国国防部提出从地下到这个月球都是我们讨论的范围，马斯克特别适合，不要说月球了，火星都是我的范围，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一种带有头脑风暴性质，就是你就使劲去畅想，因为就是对于未来谁都说不准，国防部赫格塞斯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只有这些他们站在科技最前沿的人，他们掌握科技的发展，他们想，他们设想，他们对未来的畅想才是最有参考意义的。就是你让赫格塞斯去想，让我去想，那想出来的那只是就是可能是空中楼阁，但他们对于十年以后、20年以后的设想相对来说更有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马斯克还有这个 Palmer Luckey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其实可以说是军工界的马斯克，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哎，我觉得你这个定位特别准确呀、你说说他多厉害。
1: 那他，你看他这个天天就是穿着这个花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去，那个也不是拖鞋那种就是不是正式的鞋
0: 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去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去台湾啊，去国防展，然后合个影，然后留着个胡子，然后这按照这个正常华尔街的标准说，这是怎么你这个胡子也不剃干净，然后你这个别说西服了，你连个衬衫都不穿，但是他是非常随性的，这种人是绝顶聪明。就是绝顶聪明，你看他简历就是绝顶聪明，15岁 15岁开始去他们那个就是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社区学院，开始修这个理工科的课程。就他从小就对这种理工科的这个动手的东西，什么电子工程啊，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所以他从小就自己去琢磨，自己就家里什么特斯拉这个电去各种电磁实验啊，各种这种就是，因为其实美国有些人动手能力很强，你像我以前就是有同事，他就是因为他父亲就在制造业公司工作，他们家里车库里都有机床的。就是我要加那个什么东西，我直接去这个机床，但是它不是那种数控机床，不是那种大型数控，就是普通的那些什么三轴机床，我加工一个小零件都没有问题。什么搞一个这个机器人 club， 我自己弄一个零件，我就简单的我就可以加工出来。所以就美国它其实是有一批很强动手能力，当然这个 Lucky 它是其中的佼佼者，就从小就喜欢搞，你要15岁开始去修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的这个理工科的课程，但是它很有意思。他这个大学上的学校不怎么样，然后他这个专业也不怎么样。他去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加州公立大学，他有很多分校，他去的是长滩分校。就我们知道加州什么 UC Berkeley 啊 ，LA 啊，什么在 G 什么 SB 啊，什么芭芭拉啊，什么 Davis 啊，尔湾啊，你不行还有这个在南加还有 Riverside， 对不对？就这个加州公立学校你拉出来有6-7个都还算是不错的。但他去这个 Long Beach， 他本人其实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名校毕业，他这个 Long Beach 就是离家近，然后他在 Long Beach 学的专业竟然是新闻学，就是我们现在看他，就是说，这个非常聪明，又干军工，然后又干这个叫增强现实或者虚拟现实的这个 Oculus 这种高科技产品，但是他是新闻学，为什么呢？
0: 哎，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哦，你说对。
1: 对，因为他说理工科的东西我自学就行了，就是我不需要去学校学。然后，但是我以后这个开公司也好，我需要这个新闻学习新闻学才能做，
0: 是吧？
1: 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看这个就跟人反着来的。别人都是说，哎呀，这个理工科太难学了，太难学了，我这个学不下去了。他是理工科太简单了，我要去学新闻学。这种人绝顶聪明的，就有一个美剧叫做这个少年希尔顿，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 Sheldon 嘛，
0: 对对对，
1: 有个叫少年希尔顿，他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少年希尔顿的那种感觉，从小这个十几岁开始在家做这个实验，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
0: 他
1: 当时
0: 我记得他自学啊。他我就拆个，他自学电机工程、机械工程、气体与固态镭射以及高压电力系统，他十几岁都学这些东西。
1: 就是他是你像这种东西完全以兴趣为导向的，你像这你在美在你在你在各行各业工作没有兴趣你是知识不了，一是个兴趣二是天赋，太聪明了，这种人就绝顶聪明，所以他不 care， 就是说就对于这种聪明人来说，他有些东西他觉得是不 care 或者浪费时间，对于他而言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去思考。
0: 对，
1: 你让我穿个西服，我难受，穿那个大夏天的穿个西服，我还不如穿个拖鞋去了，对吧？这个穿个西服对我来说也不提，就实质上他改变不了我是谁，所以像这种人都是他对于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然后不是很 care 外界对他的看法，但是自己又极强的，可以说绝顶聪明。你看他17岁就开始捣鼓那个什么增强现实的，就是我们后来看那个
0: 虚拟实境 VR 的那种。
1: 啊，对 ，VR 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对对对，对，这个就他自己，他就是喜欢，他先是搞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是一个类似这种极客的论坛，然后后来是他自己突然有想到了受什么启发，然后开始搞这个，然后他就自己就是说去网上搜购一些什么以前失败的一些产品，然后自己拆了研究，然后后来跑到南加大去，就是南加大的一个教授的实验室。你像他十几岁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然后他就发那种 cold email， 就是我不认识你，我就给你发邮件，我说介绍一下我是谁，我来你这，我不需要薪水，我来你这做实习生实验室可不可以？然后就去了，然后他去了以后，他一年就把这个东西捣鼓出来了。然后他当时那个教授说，他对就是。我的产品就是和我一样了解，就是你想想这个一个高中生，然后自己当时就把 Oculus 的原型搞出来了，然后当时然后就是通过他网上论坛，因为其实美国欧洲他有这个很强很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极客的这个圈子，然后后来是找到了这个先是在圈子内众筹，然后后来是有了投资的机会，才把 Oculus 这个增强现实或者叫虚拟现实的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和他 后期你现在从事军工，其实这些高科技产品都是相关的，因为你本身你这个东西你在现代的这个军事作战中当然是有用的。就比如说我戴一个眼镜，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立刻就可以分析，我看到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敌情或者有什么东西，我就立刻可以报警，甚至可以帮你自动锁定或者自动瞄准。所以这些东西的对后来都是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整个这个路年轻的时候是真的是一个绝顶聪明人，然后后来到 Facebook， 然后后来 Oculus 被 Facebook 收购，后来因为政治观点的问题，从 Facebook 2016年的时候是走开了嘛。他是比较是保守派，和这个Palantir 这个Peter 是类似的，都是少有的在加州和硅谷是偏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后来这个从 Facebook 离开之后，就开始创立安杜里尔做军工，因为他其实看到了就是说美国军工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面临问题，其实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就说我海陆空三军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你说海军现在美国造一个军舰，其实就是都会遇到很多的瓶颈和麻烦。你看美国最新这个星座级护卫舰又被取消了，到现在为止美国下一阶段的这个护卫舰的计划到现在还没有底。星座级之前是采用了这个意大利的欧洲的 Frame 的这个护卫舰的这个基础进行设计，然后现在是造两艘的钱已经花了出去，可能就造两艘，后来后续的这个建造全部取消，因为他们以 Frame 的这个舰体进行改装，一开始是说我可以共享设计，我可以减少我的成本，后来发现几乎共享不了多少，越改，因为说句实话，你这个从工程上来说，你去改，你去加装自己的，因为欧洲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整个系统，你去改装这个系统对于你的成本来说是很大的，因为它这个工程上讲很多细节，你比如说雷达装的这个位置如果不对的话，你像当时这个韩国的独岛级这个两栖攻击舰，就是因为建筑包括雷达安装的位置导致这个前后雷达它的电磁是成干扰，所以后就是建成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投入使用，就工程上有很多这种的细节，就是说会，如果你这个公司不足够优秀，不足够脚踏实地的话，就一定会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 Andrew Palmer Luckey 当时就是看到了，就是说他想看到这个，然后觉得美国在军工业需要去改变，所以创立了这个安杜里尔公司。然后这个安杜里尔公司，就我们大家说这安杜里尔其实是这个魔戒里面这个阿拉贡使用的那个剑，它是重铸的，它本来是从这个他的父亲就是伊兰迪尔当时在和索伦在这个3000年前打仗的时候，所以整个安杜里尔就是说这些人包括那个 Palantir 这个名字也是出自于魔戒，他是魔戒那个真知之石、哦、就是这帮人全是魔戒的
0: 粉
1: 丝
0: 吗？
1: 超级，而且是超级粉丝。那个Palmer Luckey 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是金融创业公司，就是最近几年刚成立的。你看安杜拉克涉足多少行业，他真的是第二个马斯克。他这个金融公司是以这个如果大家看过霍比特人那个孤山，那个名字是我忘了，叫 E 开头的，是 Abidor 还是 Erebor。就是那个以那个小矮人那个孤山，那个孤山如果看过霍比特人都知道，那个龙的藏身之处，然后里面有大量的宝藏，然后五军之战的发生地就是在那儿，因为他有大量的宝藏嘛，你说我做金融公司我就是要赚钱嘛，所以当时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0: 嗯，
1: 所以他是超级的这个魔戒指环王迷。然后其实很多的这种 geek 啊理工科的这个朋友都超喜欢魔戒，我个人就非常喜欢魔戒。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当时是开始看魔戒的，然后我一直记得当时
0: 看书的时候，你小说吗？你当时是看小说是吧？
1: 我看小说，中文版小说，然后我一看小说就完全进去了，就完全被带入了那个世界，就是整个指环王或者你叫魔戒，它这个整个太宏大了，然后宏大，然后就是一个英文词叫 epic， 就是说没有，我说我看过很多这个， 史诗真是史诗级的。你像我看很多科幻小说，包括这些人，他们都是科幻小说迷。你像那个这个 Palmer Lucky， 他也说他是科幻小，都是科幻小说这个奇幻小说迷。你像我看很多阿西莫夫，包括那些很经典的什么索耶的科幻小说，但是那个宏大感和《指环王》《魔戒》带来的那个 IP 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指环王》真的是独树一帜的那种宏大，那种善恶正邪的较量，然后那种荡气回肠，真的看完了是让人荡气回肠的那种感觉。我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就是看的这个《指环王》第一部，叫《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我当时是高中读的这本书，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当时就一个感受，就是说，英文的小说难道都这么难读吗？因为就是托尔金他其实是非常博学的一个人。他的这个《指环王》包括《魔戒》的英文小说里面有非常这个生僻难读的这个词汇。我记得我当时是一天大概也就读两三页，我两三页读两三页的这个小说，我能记下来一两页的这个生词，我不认识的单词。然后我当时我就以为所有的英文小说都这么难读，直到我后来看了《哈利波特》的英文版，我说这就是英文小说，我说这是小学生读过的这个。然后我到后来考 GRE 的时候，就研究生就是要准备 GRE 考试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单词我认识，这是托尔金教我的，就可以看出就是整个托尔金他当时就英文原版他的这个文学功底。然后他除了这个当然说跑题了，就是说说跑题了，
0: 对，很有意思。
1: 对对，就是说这种历史感红这个红是很多理工科男生，我们看到这个 Palantir 也好，包括这个 Palmer 也好，其实都是忠实粉丝，然后他们把这个也带进自己的公司产，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你想想，如果咱们开一个自己的公司怎么命名，如果起一个自己这个小说里面以魔戒的某一个人物去命名，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没有不知道那么多，最多就记得主角名字叫 Frodo 是吧？
1: 对对，
0: 是吧？
1: Frodo,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回头啊，或者是干脆拿 Frodo 来命名。大家好，这里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也跟各位说个好消息，十月份蓝莓优品给所有的红海参月订会员福利，每30支额外多送1支红海参，多订多送。那常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红海参养生凝胶我一直在推荐，因为它是济州岛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红海参，跟激素养殖的完全不一样，里面的各种成分呢都是身体修复最需要的原料，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关心的关节灵活度、体力恢复都有很大的好处。那想长期保养的朋友可以 开这个月订啊，每个月可以自动送到家，不用担心断货，使用我的优惠码芳菲可以享受85折。对，他是2017年创建这个公司的，就 Andrew 到现在不到10年，他的估值已经是数百亿美元了。然后呢，他要做的就是用这种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模式去造什么无人机啊、拦截器啊，还有 AI 的这种作战系统啊。所以他现在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厂，已经是把已经要基本上已经投产了。这个厂他的那个就是那个速度，他就是按照他这种科技创新的速度来做的，那这个简直就是说，他现在好像是他的无人机和 AI 作战系统是最，就是说最好的、最主要的产品，是不是？你对他的产品了解吗？
1: 是这样，就是安杜里尔现在是急速扩张，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有潜力的这个军工创业公司，他比我个人比相比他也更喜欢，就是比他更喜欢他胜于 Palantir。因为它其实是整个把整个军工的 AI 的这个整个所有产品线都包括了，然后它其实是目前在全国都在美国全国都在这个扩展自己的这个生产基地。因为我今年的时候当时有了解过这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因为当时有猎头联系，你像在亚特兰大有招人，有大规模的招人，在加州，因为加州是本身是很大的一个基地，然后包括你说俄亥俄，然后西雅图也有，所以它其实现在这个生产非常是上规模。它核心的，它有很多核心，它是一个把软件和硬件结合起来的公司。我们之前说这个 Palantir 就是它本身 Palantir 已经上市了，它其实是一个纯软件公司，但是安杜里尔不是，安杜里尔是软硬件结合，它软件的核心叫这个 Lattice 是一个叫 AI。我觉得最准确的这个说法叫做 AI native platform，就我看到有很多中文界把它叫做是一个 operation system，就是
0: 作业系
1: OS
0: 统，
1: 这个操作软件，操作系统，但它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操作系统。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它的这个 Legacy 它是依然是依托于比如 Linux 或者 Windows，它本身不是一个 kernel 的 level 的一个这个操作系统，但它更像的是一个它自己叫 stack of software，它其实更像是一个。这个软件平台，但是我是在其他这个操作系统之上，然后这些操作这个整个这个我这个平台能够综合在各个终端综合各种信息，然后本身是 AI native 进行去分析。就比如说，你像Legacy，如果比如说我，因为战场其实是一个分布式的，你想想对吧？你在战争前线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个什么机器狗，或者是有一个传感器，那它上面装的这个 lattice 是，比如它可以装 lattice mesh，就是它相当于一个它的这个就是更专业，然后这个容量更小。那它安装在一般是 embedded Linux 系统上，然后它在后方的这个主的这个 platform 可能是装在 Windows 上，因为 Windows 对于操作界面用户来说是大家更为习惯嘛。你像这个美国，你像陆军、海军指挥人员，他不去，你不需要是软件工程出身，我只需要去操作这个软件就行，所以都是以 Windows 为基础的。但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 Lattice 这个就是 API，也就是我开放我的 API，然后让其他的接口让其他的的这个公司制造的东西都能进来，所以它本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它要构筑一个生态，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微软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我微软这么多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有很多人吐槽微软这样那样，但是大家都离不开它。就是当我作为一个苹果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苹果就是它既做软件又做硬件，就我们提到这个苹果 Duo，它这个就是这叫翻盖屏，这折叠屏为什么？因为它我不仅我做硬件，我的软件可以和这个折叠屏这个配合，而且我的 iOS 开放开口，你的所有的 API，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APP 都可以对我新的这个 API 做出响应，所以使我的整个用户体验更好。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构建，这个是。我觉得是安度利尔最强的软件到硬件的生态系统的构建。这个软件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 Lattice，就你前线和这个后方指挥系统都可以装布，这个收集到了数据，传感器传到后方，或者是在地，因为这个涉及到，因为你传出来传出去的话，涉及到速度问题，所以它需要构建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分布式的系统，有的在这个 local 我就可以处理，有些我可以去和后方联系，这是为什么它需要构建整个一个所谓 platform 的一个原因。它的软件是应用在各方面，然后它的硬件，我们讲硬件就是说我们大家能看到的这些产品，比如说这个中程僚机，它这个中程僚机叫 Fury，2026年也就今年的时候刚拿到美国这个国防部的这个 CAA 的这个项目，就中程僚机。当然，美国中程僚机它有很多开发商，然后很多人去做，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作战的时候，就无人战机是最关键的，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一架第五代或者第六代战斗机。你像美国的 NGAD F-47，首架预计2028年首飞，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制造阶段了。包括你这个 B-21，它也能起到中程僚机的这个指挥节点、通信节点的这个作用。就未来的战争，就是可能有一架有人飞机，它周围搭了一个6至10架的左右的这个中程僚机这个机队。那安杜里尔现在这个 Fury 就是做中程僚机。除此之外，我
0: 就
1: 们
0: 是一种，
1: 看
0: 也是
1: 到
0: 一
1: 这
0: 种无
1: 个。
0: 人机，对不对
1: 对，但是它这种无人机不是那种便宜的无人机，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看到天上看到这些战斗机啊，我把它做成无人机，它是无人战斗机，不是说那种一次性的。就举个例子，美国现在 F-35、F-22类似这样，我把它做成价格便宜一些，但是性能非常好的这个战斗机，所以叫中程僚机嘛，就是它很忠诚，因为它没有人，就是电脑的都是人工智能，当然听你的。僚机嘛，就是和你一起作战的。就相当于未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架就是空中格斗，那就是中程僚机对中程僚机。当然，空中格斗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视距内的狗斗，因为视距内的战斗可能不存在了，隔个三四百公里，双方就开始发射飞弹了。那这些中程僚机如果被打掉了，也不心疼。就是说，现在在前线作战的这些战斗机，这是这个 CAA，这是中程僚机这个项目。那除此之外，比较有名的就是台湾也引进，就是 Altis。六百
0: 对，
1: 这
0: 那个
1: 个
0: 是无
1: 叫
0: 人机吧？
1: 巡飞弹或者无人
0: 哦，巡
1: 机，
0: 飞
1: 或
0: 弹，
1: 者 对你，绝非但你不管怎么叫，反正就是介于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巡航飞弹之间，它速度比较慢，但其实是更像无人机。然后它本身发射这个方式是非常简单化的，它在这个发射筒里就可以发射，所
0: 对，
1: 以
0: 我看
1: 理
0: 有一
1: 论
0: 个
1: 上。
0: 视频，就是这个飞弹就直接往这个坦克那儿打，然后就打过去就爆炸，就有点像无人机和导弹的综合，是吗？
1: 对，有点像无人机和导弹的综合，就是说，因为其实它就 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嘛，就是说我识别敌方目标，识别敌方目标去轰炸。然后计算机视觉其实是已经发展是比较早，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LLM 相比，这计算机视觉是就是已经普及，并且这个完全可以实战化的，就是说。我通过我的图像，我就能够识别出敌方目标是什么，然后再加以进攻，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它的这个准确性。这是 Altis，它的射程大概在450公里左右。那现在它还推，现在是600轻型的，后来还推出了700。所以这是它的巡飞弹。这巡飞弹目前是就和台湾合作嘛，就是说要台湾至少采购2000多架，然后可能还要在台湾设置生产线等等。然后。然后，对，然后安杜里尔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包括那个水下的，
0: 对，
1: 这个
0: 无人载具
1: 水
0: 是
1: 下
0: 吧？
1: 潜
0: 叫
1: 航器。
0: Ghost Shark 什么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垂直发射，就是垂直升降的一个用来拦截无人机的，我具体名字忘了，叫 Road 什么东西
0: Roadrunner，Roadrunner，
1: 啊，Roadrunner，对，Roadrunner，对，所以你可以看就是安杜里尔就是开发了。非常多的哦，还有一款是
0: 它是不是在乌
1: 这
0: 克兰
1: 个，
0: 战场用的那个 Ghost 无人机也算挺有名的？
1: 对，然后它还有一款就是那个 Barakin，就是那种低成本的巡航飞弹，那个具体名字我这个英文名我有点忘了，是一个鱼的那个称呼，它是。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战斧巡航飞弹，战斧巡航飞弹飞就很贵，你至少一枚要上100万美元。所以它是，这个巡航飞弹，就是说它我能保证精度，我能保证我的威力的情况下，我尽量采用商规的一些武器的这个生产配件，使得我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是它的一个巡航飞弹版本，你可以称之为低成本、高性能的巡航飞弹。它其实解决的都是美国现在面临的痛点，啊，就是你看美国就是要面临拦截无人机的问题，那它推出了这个刚才那个我们提到这个可以垂直起降拦截无人机，美国需要解决这个低成本武器弹药的问题，而且大规模生产，有的时候甚至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当我打仗的时候，我发现我打没了，你像爱国者飞弹，我没了就是没了。我生产线就是每年生产那么多，你让我提高，我一年给你提高30%，就是极限了，给你面子了。但它不是，它是我大规模采用商规的版本，这个商规的这个商规的 OEM 这个零配件，使得我可以快速的大量的采购。当一旦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大规模的生产。那这是这个 Palmer 这个 Lucky 的，就是它解决的其实都是美国军工业。面临的这个痛点，所以我认为我真的非常看好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如果上市的话，其实去我认为它是将会这个统一，就也不是说统一吧，将会非常有潜力，而且市值以后达到上千亿美元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我的一点自己看法。
0: 对，他这家公司呢，他之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直接冲着那种传统的军火商，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什么雷神啊，直接冲着他们去的。因为他那些公司呢，就是周期太长，然后变起来太慢，所以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本身的这个量也不够。我看到就是有文章说哈，说他当时这个在国防部做这种兵器推演，说兵器推演的话呢，他的预测说，因为现在美国现在经常用的就是这种，花几十年才能部署的，就是几十套系统，这几十套系统不可替代，没了就没了，因为它都是花几十年才生产部署。如果你真的跟中国打仗，这个五角大楼的兵器推演说，跟中国开战不到1周，这些系统就会被耗尽到零。所以呢，现在呢，他 他这个 Lucky 和他团队呢，他们要做的是三件事。他说第一呢，他们是要像普通公司那样运作，要自己开钱，自己出钱开发产品，再把现成的产品卖给军方，而不是先拿到补偿再去做，结果做又做不出来。他说第二个是要说，他要建一支围绕少量

0: 低成本，然后呢搭载 AI 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自主机器组成的军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然后呢这样的军队可以用少量的，就是极少数的人在远程就可以决定。然后他说的第三个要做的就是说呢，用先进的这种自动化的制造，还有那种商业性的供应链啊，你刚才说的商规可能就这意思，还有这种劳动力生产因素，就是大量的生产。他就说呢，就是用这种什么造玻璃纤维浴缸的同一套流程，可以轻易的改造来造这种飞弹机体。所以基本上呢，他的理念是说，他是说我这个公司要当西方世界的军火库，这是他的理念。
1: 对，你从这些描述看出来，他就是说和马斯克非常类似，就是说英文叫think out of box， 就是说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0: 颠覆性的，颠覆性的
1: 就跳出传统解决方式。我以这个马斯克当时开发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他涉及到这个整车的这个框架的这个建造嘛，他是整体的这个浇筑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就一大的减少了整个流程，然后大大的降低了成本。然后当然本身也因为电动车这个它零配件和 OEM 的这个供应链更少一点，所以使得它这个特斯拉能够这个这么快速的投产量产，然后这个生产。其实Palmer Luckey 也是这样，就是说美国国防部为什么找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是能够创新的人，能够带来改革的人。就像你刚刚说，就是传统来说，就是美国国防部，当然他会和这些科技厂商去商讨，然后去确定我最终想要什么样的需求。就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说更循规蹈矩，因为对于厂商来说，如果出了问题，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你需求制定的问题，我只是按照你的需求走。那Palmer Luckey 不是这样的，说需求你不需要想了，需求我给你定。这是非常厉害，就是说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就是他有足够的自信，我足够前瞻性，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当然他的风险很大，因为这个美国国防部如果不认同你，那你这个就没得做了。但是事实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
0: 解决的都是对，
1: 就是你的痛点，就是我你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我已经给你找到了，我已经把产品做出来，你要不要吧？你说美国国防部能不要吗？所以这就是非常厉害，这也是美国就是科技为什么，就是说美国政府说句实话不厉害，美国最厉害的就是这些私营企业，这种在资本的带领下有大量的科技的创业的人才，这些是当时我们知道60-70年代美国登月，当时这个 NASA 包括各行各业这个工程行业兴起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在马斯克和这个 Palmer Luckey 身上都看到了，所以我对这个组合是充满了期待。
0: 对，而且啊，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人 Palmer Luckey， 他非对台湾非常积极，就是他非常亲近台湾，这一点我觉得挺难得的啊。然后他跟台湾一起合作，不但就像你说的这个军售对吧，这个无人机的军售，他还要跟台湾技术合作，还要打造什么去红供应链。你想想看，在美国有多少人对这种去红供应链不要说感兴趣，可能都不太懂，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词儿，对吧？这去中共的这种飞鸿供应链。然后呢他还要在台湾，就是说他现在没有设厂，但是他有很多台湾厂本身，他就是跟他合作，就是变成台湾是他的这个供应链。所以他现在呢，他是说呢，他9月份的时候他在台湾这样一个总统府举办的活动上就去出席，就发表演讲。他说台湾应该成为武器的出口国，他说产能要以百万而不是千计算，武器的出口国，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构思？他是指的就是这种现代武器吗？像无人机啊什么这种小型的可以大量生产的吗？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话题，就是这个 Palmer Luckey 和台湾关系，特别是台湾在未来武器这个供应链中的这个地位。我们先从两方面谈，先从这个 Luckey 本人再回到台湾。这个 Luckey 因为他本身其实是偏美国右派，其实美国右派传统来说都对台湾是比较友好的，都是比较喜欢台湾的，因为你右派嘛肯定是反共，反共你就不喜欢中共大陆，你自然就喜欢台湾，所以这一点也是。而且就是说对于现在的美国社会而言，这个台湾是一个很这个台海这可能爆发战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是头等大事，可以说是头等大事。虽然现在伊朗在打着仗，但说句实话，伊朗。

0: 这个事情它的这个局面是完全可控的，你就是打好打坏其实差不多就那样。但是这个台海问题是牵扯到美国国运甚至全球经济的问题，是不能有失的啊，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上讲是非常重要。而这个 Palmer 他本身做军工行业的，是一定要做台湾市场，一定要做中国市场，而且 Palmer 的产品本身对于台湾来说是有帮助的，就是他大量的产品，就是说如果美国用台湾，
1: 可以说特别适合台湾，是不是？特别适合台湾，
0: 是比较适合台湾。
1: 嗯，
0: 对，因为你未来就是无人化的战争，你就是要打无人化的东西，就是空中飞的是无人机，水上跑的是无人艇，海底里的是无人潜航器，这个战争就是这么打的。所以就是说你未来这个整个生产构想都要往这走。然后我们再说台湾这个部分啊，台湾为什么说到台湾，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制造业的核心都在亚洲，都在东亚，就是中共大陆、台湾、韩国、日本。我们就说是半导体好了，就是因为现在半导体是最火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有很多这芯片设计公司啊，一个 GPU 啊，这个英伟达、AMD、英特尔、存储、美光，包括韩国两家。你从存储就看出来了，存储三巨头，海力士、三星在韩国，美光在美国啊。但是美光在台湾大概有20000多员工，就是。美光在台湾有厂，然后要大量生产它这个存储，而且它不只是美光一家，就是整个它是一个供应链，就是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在台湾到处都是，在台湾到处都是。你现在台积电，包括你苹果设计芯片、英特尔设计芯片啊，包括你这个 TPU， 现在谷歌要做 TPU， 对不对？你谁的这个芯片到最后都要这很大一部分不是跑到台湾，就是跑到这个韩国去或者是日本去生产了。所以现在亚洲整个东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制造中心，所以本身台湾是有这样的工业基础的，而且它有这样的供应链，就是我芯片它是有的供应链，就是说未来就是对于台湾来说最好的是我同样成为整个军工产业的工业，因为我本身有制造基础。你像台中有大量的这个厂商，这个机械加工这个产业，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这个就不得不又扯回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这个台湾的这个预算是一拖再拖，二拖三拖，四拖五拖六拖七拖八拖，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我说你这个立法院，我不管你支持蓝的、支持白的、支持绿的，你这个国防预算通过有那么难吗？就是说之前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国防预算是本来是行政院提出的是1.2几亿的新台这个亿不是亿万亿的1.22几万亿的这个新台币的版本，然后这个郑丽文直接打到3000多亿，直接打到3000多亿，然后最后通过的是8000亿的版本就是说就可以看到在台湾目前内部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特别是红统，对于整个国防事业是有很大阻力的。这又扯到这个 Parmenati 前段时间不是到台湾去了嘛，然后去演讲，就是他提到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美国这边，就是我是觉得台湾人挺不容易的，一边是立法院不批国防预算，一边是美国川普这边也没有批对台军售，就是之前有一批，就是那个包括海马斯，包括已经批了，那个美国政府川普已经批了，我们说是最新的一批，川普一直是到现在还没有批，因为可能和川奇会有关系嘛，和习近平出访没
1: 有，
0: 对，有
1: 一个140亿的，
0: 对，但是 Lucky 当时论坛就是说这个对于整个台湾的国防也好，对于在本土制造供应链然后有很大的伤害的，包括台湾目前立法院也是，因为本来台中有很多的这个精加工的这些公司，就是说我如果无人机这个行业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台湾是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制造飞行器的设计也是，当时金国号的时候放眼亚洲，台湾当时是第一个生产出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金国号战斗机的，中共的这个歼要比金国号要晚个十几年，包括韩国的这个精英 FH50 教练机也比这个台湾要晚很多，包括印度就不光辉战机就不提了，到现在还是这三天两头出事故，就是说 我当然这个台湾人的标准比较高，就是可能当时对金国号战机有各种想法或者是不满，但是说句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金国号已经达到很不错的这个技术指标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台湾有足够的人才储备，有制造基础，也有这个设计经验，足够能成为所谓这个飞鸿供应链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而且台湾本身需要这么做，因为我自己就是国防生产大国，我未来如果发生战事，或者不说战事或者封锁的话，我要有能力自主生产。就像乌克兰现在一样，乌克兰现在早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很多装备是苏式的装备，但是我苏式装备已经不生产了，但是我现在又和俄罗斯打仗，我总不能没有办法从俄罗斯进口这些武器，就这个弹药，对不对？比如说 S-200、S-300 的这个防空弹药，然后我转而只能依靠美国和这个欧洲国家。但又会遇到一个限制，美国和欧洲国家有的时候批，有的时候不批，就算批的时候，我这个弹药供应量能不能跟上是一个问题啊。最简单例子，这个泽连斯基想要爱国者，但爱国者其实拖了有2年时间才给了乌克兰 F-16 战斗机推，爱国者拖了1年， F-16 拖了2年才给乌克兰。那爱国者给了乌克兰，现在又面临一个弹药问题，就是过去这个相当好几个月的时间，乌克兰已经从美国拿不到爱国者飞弹了，因为美国也要在用啊。现在中东伊朗打成这个样子，不要说美国了，现在沙特、阿联酋他们这些国家的爱国者飞弹也不够用，这就是你依赖于别人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所以乌克兰现在自己在开发自己的防空飞弹，开发自己的无人机，就是不要受制于人。所以台湾也面临相似的一个情况。说句实话，台湾这个发展无人机工业是可以说是一箭四雕、一箭五雕，百利而无一害。真的，我跟你这么说，首先，无人机工业未来一定是一个基础，就是全球军工的一个热点，而且它是全球性的。你产品如果做好了，你其他国家也会买啊，对不对？
1: 乌克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0: 打仗，对啊，你其他国家也会买啊，所以你这个武器就可以出口，你可以做到很大，对吧？第二就是说，现在国防工业对于飞鸿供应链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国防工业你不能从中共就是采购一些这个加工业，而且你像这个帕姆拉蒂强调的是非这个商规的一些东西，所以它不太有些基本的这个原配，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是电路板啊、芯片啊，或者一些这个金属配件啊，是或者塑料这种配件，这种不太涉及太高深的这种，像这种零配件就不涉及国防机密，就台湾或者是亚洲地区生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说我而且它对于台湾的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啊。当年我们现在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台湾的护国神山，但是你放在20年前的时候，很多人可不这么看啊，对不对？当时张忠谋要做这个芯片制造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这台积电现在是可了不得，20-30年前的状况可不是一样。所以现在无人机产业也是我们处在发展的这个初期，你政府本身我台湾又有这个国防需求，然后全球飞鸿供应链又有这样的需求，你现在投入这是最佳的时候。政府支持，再加上美国的资金进入，再加上有订单的进入，你可以是再加上你的制造基础，你可以成长得很快的。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不管怎么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机遇，而且是不应该错过的机遇。
1: 对对，就是说他其实我相信台湾很多有识之士也看到这一点，只是他内部政治有一些掣肘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 Pamelaki 呢，他在这方面的跟台湾的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他说他现在呢，已经媒体报道说现在已经有10家厂商，超过10家台湾厂商收到了他的这种订单，所以呢他的这个供应已经在台湾开始建他的供应链了。据说到今年年底之前呢，他是打算要成长15倍。另外就是他本身想把台湾变成自己在亚洲的这样一个非中国的一个生产基地，所以我想他的技术啊，再加上台湾的这种制造能力，很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也许会形成一个新的台湾的护国神山。因为有人说，你如果在武器方面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输出国啊，或者是生产基地，那个不比这个不比芯片要不给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吧，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希望这个台湾的不管是什么倾向的这个政党啊，或者是都能够支持，对。
1: 哎，回到这个美国，这个咱们又说的还挺远啊。回到美国这个叫什么子午线计划，你觉得这样一个120天的计划，最终的成果会对美国军事的这种力量啊、供应啊，包括制造，会有多大的影响啊？
0: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开端。
1: 嗯，
0: 就怎么说，你这个计划说白了，就像你平时的 brainstorm， 就是说我们头脑风暴一下，我提出一个设想。这个设想提出来，设想就算100分，你如果最后不去实践的话，其实没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啊。这个180天，你提出这么一个设想、一个计划来说很好。那接下来美国国防部怎么去实践，在未来几年里怎么实践？而且它是制造业，还涉及到很多工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说不是那么一个，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有句话嘛，叫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希望我们现在有一个成功的一半再来谈成功这件事情。
1: 嗯，是是是，唯一的就是有一点呢，就是有人提到说所谓的利益冲突啊，因为马斯克也好，那个 Pamerlucky 也好，他们都是现在跟国防部合作，都是可以说是供应商或者是这种服务商，所以如果由他们来牵头来做这么一个事情，那他评估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和自家的产品是吻合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利益冲突，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他即使不去评估，他一样，这个国防部和战争部一样都是要依赖他的产品啊，这个评不评估没有区别啊。
0: 这个 Lucky 和 Musk 的角色更多像是顾问，他们在这个计划中就是顾问嘛，就是我们对未来、他们其实对未来他不是提出具体一个，就是我要比如说我要开发一个美国第7代战斗机，这个战斗机有这个那个那个什么，这个它不是那么具体的一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个设想，更上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不存在太多利益冲突。而且从个人来说，就是 Lucky 和马斯克是非常这种极客的性格，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比如说当时他做这个投会，我就是喜欢这个，我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很纯粹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做这个事就是因为我想做的事，我应该做的事，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他不会牵扯很多其他东西。再说他们也不需要，马斯克现在已经几倍 S 上市以后已经就是这么多钱，他根本不需要星链这个东西，就是说从星链来说，现在是全球其他国家都求着马斯克，求着星链，这是马斯克星链做出来，他刚开始做的时候遇到多大的阻力，你这个让政府去主导是不可能做成的，也就是马斯克和 Lucky 这种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我认为这些担心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是有些多余的。
1: 嗯，对对，你说到星链啊，这个前两天好像 Delta 那个航空公司的总裁说我们不用星链，因为他说他不喜欢马斯克这个人。紧接着United 和那个另外一个航空公司是什么，他们就说如果你想转公司的话，欢迎来我们公司哦 ，American Airline 和 United Airline 说如果你想转公司，欢迎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有星链。然后马斯克发了一个说针对 Delta 这个，他就直接转发了一个，他说这家公司会因为这个破产的，就说你没有信念以后人家不选你了。
0: 我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商言商，你不用信念的话最后伤害的就是自己，因为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你在飞机上来说，就是信念是性价比，就是性价比最高，能够给乘客带来更好用户体验的一个事情。就全世界不喜欢马斯克人很多，但是你不喜欢马斯克，有的时候你还得用他的产品，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苹果，我有的时候对苹果的一些做法看不惯，没办法，但我还得用苹果的手机，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对，
1: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美国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一个国家，就是它的那种强大，你都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会突然冒出来啊。像这种天才型的人，就突然之间从一个地方就冒出来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改变了整个的行业，甚至是划时代的一些改变，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吧，战争部推出这个我也很期待啊，看他们能推出什么样的东西来，那非常感谢子定，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啦。
2: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3: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玲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玲，也觉得说有改进。
2: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5: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8: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7: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8: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9: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0: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11: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10: 妈，
11: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1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13: 我是安吉阿姨。
14: 我是奇文叔叔。
15: 我是唐韵阿姨。
16: 我是小芳姐姐。
17: 贾岛叔叔画西游，
18: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2: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
16: 1628。
10: 听故事的天使，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前言：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艺术存留下来，而且统治着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已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他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进独资外企，对工农进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共产党犹如抱死犹留皮一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中共的宗教色彩。宗教有教堂、讲坛，中共有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媒体。宗教有教义，中共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党章。宗教有入教仪式，中共有宣誓，讲永远忠于共产党。宗教讲信仰专一，中共讲只信共产党。宗教有教士，中共有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宗教讲神的崇拜，中共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宗教把死称为升天下地狱，中共把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宗教有经书，中共有领袖们的理论著作。宗教有布道，中共有大会小会领导讲话。宗教有念经盘道，中共有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宗教有圣歌，中共有歌颂党的歌曲。宗教讲捐献，中共收敛党费，硬拨预算，人民的血汗。宗教讲惩戒，中共有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危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
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二，崇拜教主，唯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似的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才一共四十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的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 AB 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
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邓小平讲，杀20万换20年稳定。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70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是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畏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严。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他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墙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建国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前看。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急增，社会矛盾激化。
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约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洁，现今孝贫不孝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个人顾个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6，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900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一，邪教国教化。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礼，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作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地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意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二，社会控制极端化。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55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
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地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简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3年8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 S21 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他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节，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什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
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出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25000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他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89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他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加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 AB 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 AB 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副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 AB 团分子，其中有90个总团长，指 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绍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20军8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适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罚，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言行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明、周勉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并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迪、周勉、马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李绍九等坐镇富田，例行肃反，抓出 AB 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余人。李绍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

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通通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7、8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5%左右的少数，让95%的多数乖乖地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能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他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他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
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他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十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就见其老婆和侄子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80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64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90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他毫无道义原则可言。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2000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0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2/3，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向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他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得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甚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一，共产党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卫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机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却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机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机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
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50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他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象，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得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他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三，出路在哪里？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的是，这个邪教灭亡之前，还在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行将就木的中共，他的力量明显在衰退，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共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中共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大泄了中共的元气，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反思共产党成为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彻底摆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
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80年代就被搞党政分家的党内改革人士所认识、所实践过。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导，这种邪教体系内的改良努力，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进行的。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得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党邪教的根本方法。这只能靠中国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归真，才能实现社会道德重建，从而顺利完成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良性社会的过渡。解除附体的妙方，就是认识到邪灵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上与之决裂清除，让附体再无立脚之地。共产党最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的自救中解体。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以中国人的智慧，照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0: 结语。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是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今天，中共用来统治中国的，正是共产党多年积累的斗争手段、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党附体的统治形式，以及国教化了的邪教宣传。前文总结的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今天的中共条条俱全，诸善不作，诸恶奉行。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平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的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6: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6: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你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孙美华大姐被拐卖的悲惨遭遇。一个亭亭玉立的北京姑娘失踪了整整26年，被志愿者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在山东农村成了疯癫老妇。当时有观众看完节目后呢，在留言区就问她到底是怎么被拐卖的，她现在过得好吗？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故事写到志愿者解救哥哥接他回家，大概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呢，现实远比电影更残酷，也更加匪夷所思。根据独立媒体自由纳拉发表的最新独家调查，就在过去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惊天的逆转。美华大姐确实被接回了北京，但她并没有迎来梦寐以求的尊严和自由，反而陷入了另一个令人窒息的禁锢之中。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华一回到北京，有些人就急着要让所有人都闭嘴？今天我们带大家追踪孙美华案的最新进展，揭开这起案件背后更深层的黑幕。之前传言称这个孙美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孙美华呢是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曾经是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的大厨。美华初中毕业以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了粮食局下属的国营旅馆做服务员，后来转到前台做收银。那时候的美华长得漂亮又爱打扮，生活过得平淡而美好。可是呢，命运的转折点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根据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回忆，美华在旅馆工作期间疑似遭遇单位领导的性骚扰。当时的美华年轻害羞，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声张，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精神干预，所以呢就落下了病根，开始患上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言。后来在家庭和长辈的催促下，1992年美华就嫁给了三元奶厂的职工方某某。美华曾经偷偷跟姐姐透露说自己根本不想嫁给这个人，但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她还是妥协了。在婆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丈夫不仅让生病的她去街上摆摊卖牛奶，还让她给婆婆做饭。婚后第二年，美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后来呢，因为精神分裂，美华办理了内退，领了残疾证。不过当时美华的病情并不严重，她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甚至能够一个人坐20多公里的公交车，在娘家和婆家之间往返。美华想家，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娘家一趟，那每次呢都是丈夫送她去。然而到了200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怪事发生了。孙美华到底是怎么从北京被拐卖到山东的？我们稍后详细来说。这里呢先耽误大家一分钟，进一个工商广告。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节的特惠活动就快要结束了，现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折减送三重优惠啊。我们老观众都知道，这款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呀，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可以把我们身体的体力和元气都补回来。那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啊，新泽西州72岁的阿姨，2年前呀，感染这个 COVID 之后呢，一直都是一种疲乏状态，每周4天的水中运动课，上完以后累到连饭都不想煮。看到我们节目推荐呢，就试了试，她说只是吃了几支就觉得有力气了，现在运动完呢还觉得还挺轻松，吃到半盒的时候呀，脸色也红润了，一天下来体力精力都比以前好得多。她特别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那这款呢是我们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有很多观众全家大小都一起吃，确实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啊。我们有个朋友青春期的孩子脸上长痘痘，他吃了以后呢脸上变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红海参的制作方法呢是很独特的，口感呢就像是吃零食果冻，所以孩子也爱吃。中秋节快到了，海外的朋友们不能回去和父母团圆，但是呢，心意可以先到，可以给家人先送上一份真正用得上的健康。好，下方链接优惠码 WEIYU。 有一天呢，丈夫方某某突然跑到孙家，张口就问美华呢，
我来接她回家。美华的母亲当时就愣住了，说美华没回来呀，你不是没送她过来吗？这时候方某某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上星期送她回来的，因为着急去上班，我就把她放在离你们家不到一公里的十字路口了，我想着她自己能走回家。姐夫刘安军得知以后冲上前质问方某某，你送了两三年，哪一次不是送到家门口，为什么偏偏这次把他扔在路边？面对质问，方家人的反应呢，更加让人疑惑，他们没有惊慌，没有内疚，反而极其平静地接受了美华失踪的事实。美华的姐姐痛心地说，美华平时非常的怕生，绝对不可能跟着陌生人走。当年刘安军冲到派出所报案，怀疑方某某故意遗弃，甚至参与拐卖，但是警方却以缺乏直接证据为由拒绝立案，全家人贴了大半年的寻人启事，却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任何的音讯。更加蹊跷的是呢，美华失踪大约四年后的2004年，她在北京丰台的户口竟然被正式销户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首都北京人间蒸发了。一个被丢在路口的北京姑娘究竟去了哪里？美华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啊，已经是26年以后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民间寻亲志愿者初心在村里的路边遇到了一个落魄的妇人，当时这个妇人饿得头昏眼花，志愿者递给她一袋炒面，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旁边的村民冷眼看着，随口说了一句，这女人有文化，会写字。志愿者大吃一惊，试着给了她纸和笔。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精神恍惚、说话语无伦次的妇人竟然在纸上清晰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孙美华，父亲的名字，还有两个字北京。有时候他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吐出几个英语单词。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藏在村庄深处26年的罪恶秘密被彻底掀开了。当地村民爆料，美华来到这个村子已经有20-30年，带他来的是村里的一个被称为龙叔的老头。刚来的那些年，美华还年轻漂亮，龙叔根本没把她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了生财工具。龙叔强迫美华卖淫，村里或者十里八乡的光棍流氓，只要给龙叔掏点钱，就能够进屋随意摧残美华。在长年累月的暴力、虐待和性侵犯之下，美华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身心遭到重创。到了后来，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随着美华年纪越来越大，不再有人愿意掏钱，这个龙叔才停止了强迫卖淫，把他关在屋里，变成了类似夫妻的同居关系。今年八月底，著名的寻亲志愿者杜小华接到网友的举报，亲自来到了龙叔家探访。杜小华回忆，他进屋的时候呀，房门是从外面死死锁住的，直到有人敲门喊送东西了，龙叔才把门打开。杜小华看到美华战战兢兢地走出来，靠在门边，眼神里满是畏惧和恐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看到这一幕，杜小华出于正义感，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然而当地警方的态度却让人心寒到极点，面对如此明确的虐待和拐卖线索，当地警方采取什么态度呢？志愿者杜小华又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把美华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呢？当杜小华向曹县警方报案以后呀，他明显感觉到警方在推诿扯皮。万般无奈之下，杜小华选择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把美华的惨状公开给全网。这一下网络舆论瞬间炸开了锅，视频发出的当晚，曹县公安的人就找上门来，对杜小华进行粗暴的施压，严令他立即删除视频。但是杜小华是个硬骨头，他断然拒绝了。第二天，曹县刑警大队的人约见了杜小华，给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初步调查结果。警方说，孙美华是1997年龙叔从河南商丘一个村子领过来的，当时他就已经有精神障碍了。警方还信誓旦旦地强调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龙叔对孙美华有任何虐待、拐卖和强迫卖淫的行为。
杜小华当场提出三个字字见血的质疑。第一，2020年当地给美华上户口的时候，为什么不按规定采集血样做人像识别？第二，今年志愿者已经帮他采血寻亲了，在身份没有查清之前，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留在这个恶魔老头家里？第三，一个北京姑娘是怎么样流落到河南，又怎么样被龙叔给领回来的？这不是拐卖又是什么？杜小华当场拍桌子表态，如果官方不管，我们寻子家长群集体集资捐款，也要把美华接走安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曹县警方终于坐不住了。8月31号，美华被官方紧急安置到了当地的养老院。随后 DNA 对比成功，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通知。9月8号，美华的哥哥孙宝华带着儿子坐火车赶到了山东菏泽。在北京警方的全程护送之下，终于把离家26年的美华接回了北京。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亲人终获团聚的大团圆的结局呢？然而美华回到北京以后发生的事情让人更难接受。美华被接回北京的消息原本应该是全家人天大的喜讯。远在美国定居的美华的姐姐以及一直在北京默默寻找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得知消息以后呀，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美华一面，想看看这个受尽折磨的小妹现在怎么样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哥哥孙宝华把美华接回北京后，竟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姐姐和姐夫，直到姐姐主动打电话过去，才在视频通话里见到了美华。姐姐回忆说，当时在视频里看到美华坐在哥哥家里，虽然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但她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无比的畏惧和害怕，显然创伤深重。可没有想到呀，这居然是姐妹俩唯一的一次视频。在那次通话之后呢，哥哥孙宝华态度大变，他不仅立刻把远在美国的姐姐和在北京的姐夫刘安军全部都拉黑了，还断然拒绝让他们再和美华视频，甚至连姐夫刘安军亲自上门探视都被哥哥孙宝华拒之门外。孙宝华甚至对这个妹夫叫嚣道，你们这么折腾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光是阻挠亲人探视，哥哥孙宝华还以舆论压力太大了为由，态度强硬地要求最初救出美华的志愿者初心立刻删除网络上所有关于美华的视频。大家想一想，这正常吗？一个找回了失散26年妹妹的哥哥，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感谢志愿者，感谢帮忙寻亲的那些亲戚，然后带着妹妹去最好的医院检查身体吗？为什么这个哥哥却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的亲姐妹？为什么他急着要让志愿者去删视频闭嘴？他在害怕什么？他在遮掩什么？姐夫刘安军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网络上持续公开发声，提出了一连串核心的诉求。第一，要求哥哥立即停止阻挠探亲，保障姐妹之间的法定探视权，防止美华再次被偷偷的隐匿，或者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机构遭受二次伤害。第二，必须立刻安排美华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和伤情检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彻底重查26年前美华失踪。姐夫刘安军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网络上持续公开发声，提出了一连串核心的诉求。第一，要求哥哥立即停止阻挠探亲，保障姐妹之间的法定探视权，防止美华再次被偷偷的隐匿，或者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机构遭受二次伤害。第二，必须立刻安排美华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和伤情检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彻底重查26年前美华失踪的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刘安军再次将重大嫌疑指向了美华当年的丈夫方某某。面对姐夫的呼吁，北京警方介入了，但是警方提出的会面条件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9月14号，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协调下，

警察联系了姐夫刘安军，警察表示警方已经启动了对美华的伤情鉴定程序，并提出可以协调安排刘安军和美华会面，但是这个会面的背后竟然附带了一个极其苛刻的封口条件，会面过程中严禁拍照录音录像，刘安军必须立刻解散所有的网络寻亲群聊，今后不得再在网络上或者公开场合提及孙美华的事件。面对这种霸王条款，姐夫刘安军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骨气，他当场断然拒绝了。刘安军明确表示，我绝不妥协，妥协和沉默只会害了美华，我不接受这种带有封口性质的单次会面，我要求的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未来可以随时探视美华的权利。刘安军还表示，不管官方最终出具什么样的体检报告，只要他能够见到美华，他将自费委托北京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司法鉴定机构，对美华进行全面的伤残、病因和身体状况的鉴定。目前，美华的姐姐和姐夫正在紧急筹建律师团，准备通过法律武器彻底撕开这层笼罩在美华身上的迷雾。根据最新消息，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山东当地警方近期啊已经把那个罪恶累累的龙叔给带走调查了。虽然目前还不确定是否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这至少说明正义的声音正在发挥作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听了美华大姐的遭遇啊，心情无比的沉重，同时呢又充满了愤怒。这不是个案。在这个罗刹国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失踪，女生被拐卖到山村里变成了铁链女，然后年轻人被送上器官买卖的手术台，然后孩子也被送进各种狼窝。然而中共的警察呢，随时可以找到网络上匿名发言的帖子的主人，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失踪的普通人。美华大姐的亲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威胁？北京的女子都被拐卖，那这对于皇城里的大老爷们是不能承认的。幸好有志愿者初心和杜小华的勇敢发声，独立媒体自由纳拉的独家调查，才让真相不至于被掩盖。希望终有一天正义得以昭彰。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微雨，我们下次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后记。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他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宇宙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的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走到今天，各个空间中败坏了的势力安排了共产邪灵，利用邪灵在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共产党来危害人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地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当神再来到人间时，神的子民们已经不再信神，而且还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神，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嘲笑信神的人们。但是，历史跟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之后走到今天，如何满足十几亿国人的文化需求，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因应世界兴起的中文热，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共产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居然羞于让他的先进文化、无神论、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跨出国门半步。在西方总统访问中国要高调去教堂做礼拜敬仰神时，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却从不敢搞一个公开的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终于，中共在其文化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把眼光投向了被他批倒批臭的所谓封建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央视的晚会上出现了千手观音，孔庙门前也变得熙熙攘攘，中共甚至也号称要大力发展本土宗教了。
舞蹈《千手观音》中所表现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人最熟悉和崇拜的神。不过从编导到演员，在细说作品的创作和排练过程时，并不认为其中有神的内涵。官方的解说是，观音菩萨不过是劳动人民善良的化身，也就是一介凡人而已。相由心生，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心灵的直接反应。无神论者展现神的故事，人们除了欣赏到表演者纯熟的技艺外，体悟不到救苦救难的觉者的慈悲和圣洁崇高，也没有超凡脱俗的与神沟通的心灵感应及自我灵性的升华与超越。孔庙祭孔却忘记了如何祭孔，祭孔典礼乱如菜市场，更闹出共生中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笑话。就算能够把表面的礼数学到家，人们心里并没有对神传文化的尊崇，不过是为了用孔夫子赚些钞票。这种形似而神非的炒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宗教的归宿在彼岸，而中共发展的宗教首先要接受不信神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宗教何以面对神的教诲？用传统文化包装党文化，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糟蹋。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被共产党掏空了神的内涵，掏空了文化的灵魂，只剩下了一堆杂耍和古董。信仰的失落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并引发文化的堕落。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了一个结束。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出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但是，承载着一个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而中共的底线就是绝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障碍。
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中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借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的貌似完备、高深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崛起，中共也在利用这个口号为自己贴金，继续蛊惑民众。但应该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不解体，人们不从党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在历史上，中国曾被称为天朝上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或武力的强大，亚历山大、凯撒大帝乃至纳粹德国的武力及经济都曾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帝国却迅速衰落，分崩离析。唯有中国依靠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了5000年。在破解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对比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或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尤以前者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文化复古。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糟粕，为党文化的推广与建立提供了着力点。我们所推崇的是儒释道信仰中所包含的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精神，并由此达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描述和批判的很多问题，共产党并不都是始作俑者，很多其实源于人性自身的弱点。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而党文化却恰恰是有意的引诱甚至强迫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使其破坏性的规模和强度超过任何其他社会和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和拷问，我们就清除不了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甚至会为自己在党文化建立过程中的推波助澜而寻找借口，不敢正视。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无奈。3年、5年、10年、30年，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实，人们在直线外推历史发展时，常常没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然之间倒塌了，那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神的安排。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此乃天意。共产党不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平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
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建人与神的联系，重建人与人的和睦，在广阔壮丽的新天地中修身养德，生生不息。刚才您收听的是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由陈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序论。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100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的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200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19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制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
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便衣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的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

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利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地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地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实也。刚才您收听的是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由陈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事情。今天呢，在欧美国家，包括呢英文世界，大家满屏都在看法国的这一次的极左翼的暴动。那么这件事情呢，涉及到整个法国呢1000多所学校，涉及到呢几十名校长以及教职员工呢被打伤，同时呢也涉及到警察和消防队员呢受伤。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变成了一个从周四到高峰，周五呢，现在整个街道包括呢公共汽车、消防车全都被烧毁的一个整个的治安事件。那么这一次法国的暴乱背景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恰逢呢法国的大选，那么这个对法国的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石山、秦鹏呢，我们一起呢好好的聊一聊法国又暴乱了。这个又，我们都在讲法国是革命的发源地，这个革命呢，这一次让我们看到那种打砸抢，您脑子里会想起的是什么呢？10月1号呢，还有几件事情，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啊，一共是两件事情。昨天我们有台湾的朋友就告诉给我们，赶快呢要宣布一下，川普又挺台了。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激动，没错，川普呢是在第一任卖给台湾66架美国的飞机，但是呢，时隔7年之后，昨天终于有2架已经是到台湾着陆，已经是下降了。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是刚刚跟习近平开完会，所以呢，川普这样的一个举动意义太明显了。那我们呢，不妨呢好好的去聊一下。同时呢，在东沙群岛附近呢，台湾的国防巡警啊，终于呢开始怒了，他们呢今天用水炮的方式将越境捕鱼的中国的渔船呢直接赶出了界海。那么东沙群岛呢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为什么？而呢，我们石山呢一直认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最先发生一些事情。那我们一起呢放到好好的去聊一聊，有台湾的朋友也可以谈谈您自己的看法。十一啊，这一天呢对中共来讲也不消停，习近平这边开什么国庆宴会啊，他围着纪念碑啊走了一圈之后呢，有3件事情成了世界的事件。一个我们看到呢，是日本名古屋女子柔道的比赛当中，中国的选手直接呢咬了日本选手20秒钟啊，牙印呢直接透过那个柔道服，直接在这个手臂上留着深深的一圈牙印。这件事情简直是炸了锅了，日本炸了锅了，中国呢现在不敢提这件事情，但是呢开始出来洗地，说呢日本选手呢去堵住了他的鼻嘴不能呼吸。那么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呢，大概今天朋友都看到了，0-5，哎，中国男足实在是太长脸了，11县里呢用0-5在主场输给了巴勒斯坦。所以呢整个的中国网民都怒了，他们都说你们简直太没脸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十一长城啊景点都是旅游的旺季，人潮汹涌，结果呢两位中国的女子的上访的访民脱光了衣服，在十一长城最敏感的地方呢裸奔喊冤，身上写满了冤枉的这样的字样，真的令人唏嘘。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引人瞩目的事件。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姐还是拜托早安中国和大时局的朋友们给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下关注，按下小铃铛，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今天呢有石山，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秦鹏，
2: 大家好。
0: 其实呢今天讲到法国骚乱的这件事情，我们在下午选题的时候呢，当时网上只是开始新闻媒体是有点报道，到了今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全网满屏都在去 po 他们的录像，而呢这个录像当中我们看到非常的惨，因为油管呢有规定，我们没有办法呢把这个录像给大家放出来，烧了巴士，烧了汽车，烧了建筑，甚至呢拿火往这些女性的脸上直接拿那个喷火的那种东西喷火呀，然后呢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暴徒啊从巷子里面涌出来，真的很吓人，打着那种那个巴勒斯坦旗帜，然后呢去砸这个商店呢等等。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内政部已经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叫做政治治安事件了。那你怎么看法国的这一场骚乱到底为什么呢？
1: 这个没什么为什么，一定会发生，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只不过是什么时间啊，多大程度，怎么个用什么形式，所以这个呢也一点奇怪吗？我不觉得奇怪。
0: 哎，起因呢它涉及到全国法国一共3700多所高中，现在呢涉及到1027所高中全闹起来了。他们的理由呢是 最严重的是222所哈，然后呢30个大学校园都被封掉，当天抓了2000多个人，然后呢他们这些闹事的学生呢说是校园里边太挤了，一个班级有40个人，然后呢教室的这个什么设施啊等等的
1: 老师不够
0: 啊、老师不够，设施很不好等等等等，用这个方式呢开始呢去进行在学校打砸抢。
1: 不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这个后面是有人统一组织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全国的很多部门一起，很多这个地区啊，一起都同时这一天开始干，
0: 同时爆发。
1: 而且他们干嘛呢？他们先放火烧学校的大门，
3: 嗯，
1: 烧学校的大门呢，这个时候消防员呢，校长啊。就是会去干预啊，或者当地市民，然后就发生各种各样的暴力活动。那这一批人呢，很明显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打着巴勒斯坦的旗帜，然后主力呢是蒙着头的那一批人，
0: 打得最狠的，
1: 对，
0: 到各个商店里边打砸抢的，
1: 没错，
0: 对警察出手的都是这帮人。学生呢也宣布说，我们跟他切割，我们跟那些暴徒没关系。刚才大家看的那个录像呢，是学生啊，他们闹事的呢，要把学校门堵着，拿着个大垃圾桶。但是呢，学生也分成两派，那些不愿意沉默的学生和一些居民呢，都把这个垃圾桶往回拉，不让他们堵住校门，所以在校门口就已经发生了刚才的冲突，
1: 就很多很多的冲突开始。
0: 对，
1: 他们有一个。法国的什么极左的组织，就是
2: 叫做法国不屈法国，是个极左翼的一个政党，他们的话呢，这个法国政府其实指责是他们发起的，
1: 对，
2: 但这个政党本身呢他是不承认，
1: 但他事实上在到处去所有的那个大部分啊这个暴动的场合他们都有人去，
2: 对，
1: 而且呢他们的议员，跟他们这个党有关的议员都到了现场，然后警察在执行逮捕的时候，他们会去抗议警察，说这个是种族歧视，因为你要抓人的话，你为什么只抓这个黑人呢？只抓这个伊斯兰的人呢？他就认为
0: 谁是凶手吗？
1: 那不管，那不管，这个原因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被这个，我看到一个画面，其实我挺悲哀的。那个后面的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建筑正在烧，消防员想去救火的时候被打倒在地，而且在他身上放火，
0: 就这张，然后你看到。
1: 他身上这个他是被别人
0: 消防员呀，
1: 直接汽油丢上去点火，
0: 嗯，
1: 这一个消防员他就是为了灭火，结果他自己身上就叫引火烧身了。
0: 更要命的是你看周围的人，那些孩子们，那些年轻人
1: 开心的很，看到在那
0: 他们在拿手机拍摄而不是去救人，
1: 他不可能去救人的，不可能救人。像这种事情还有就是说打老师的，校长打校长的，什么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讲应该很熟悉。
0: 65名教职员工受伤，40名是校长，学生受伤170人，超过100所高中都是严重损坏。
1: 对，现在法国那个400多所。这个高中全部都停学停课了。
0: 今天晚上呢还是在严，今天晚上整个一个晚上，法国现在啊，就现在这个时候仍然是打砸抢烧啊，仍然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刚才那个有一段录像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录像有一个那个黑人呢是市长，
1: 对，
0: 是那所的市长，
1: 那个城市的市长选出来的，是一个，
0: 他也帮着，哎，就这个，他也去跟着
1: 一起
0: 放火，
1: 一起放火，
0: 然后呢，还去跟那些闹事的人去握手。法国到底怎么了？你刚才讲到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很熟悉什么呢？
1: 这不是文革吗？你还看到的有那个人跳到那个圣母像上面去做很猥亵的动作，
2: 对，
1: 那个我这个我们太熟悉了，中国人很熟悉，说砸学校、打老师、打校长、
0: 砸公检法，
1: 然后公检法，然后把什么孔子庙、岳飞庙全部砸了，这就是那个法国人继续革命。
0: 法国本来就是大革命的输出者，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呢做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一个法国人呢，他呢是这样的 留了这么一个帖子哈，他说我在法国呀住了25年，我出生在巴黎，在那里生活了25年，但是现在我甚至根本不想知道那个鬼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陷入困境，不是正在衰退，也不是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不，那就是一个鬼地方，一个所有东西又脏又贵，充满敌意，官僚主义横行，而且永远运作失灵的国家。你缴着荒谬高昂的税换来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像是只要你要求他们提供服务，就仿佛是在提出什么不合理的私人要求。巴黎充斥着噪音、攻击性、脏乱、塞车、罢工、鹰架、警笛、排队、损坏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仿佛每一件最基本的事情都被人刻意重新设计过，就是为了浪费你的时间。没有任何事情能毫无阻碍的运作，没有任何事情不需要填写文件，没有任何问题能直接解决而不必先经过一个委员会、一场咨询、一次工会的争议、三层行政程序，最后还要有人来向你解释为什么期待事情正常运作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政府拿的越来越多，提供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再用一顿说教来弥补其中的差距。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什么东西被烧掉，有什么东西停止运作，有人对封锁什么地方了，有人砸烂什么东西了，法国正沉沦于野蛮之中。我在那里生活了25年，够了。这是今天一个法国人的帖子，啊，他就不奇怪的，就像你说的是不奇怪的，早晚会发生这件事儿。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因为这个就是这些年这种所谓激进的左派的政策嘛，最重要的就是大概10多年前开始大规模的引入中东的这种所谓的难民啊。法国现在外国人有多少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他那个信就是中东移民的总数量大概只占，就是这个穆斯林移民占法国的人口大概只有10%多一点。但是你知道出生的孩子婴儿30%是他们的人，也就是说这30%啊，而且他们还在上升，那边还法国本土的人还在下降，也就是说大概你看15年到20年之间，这个整个人口的比例就会颠倒过来。这是一个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法国人民喜欢这样的状态，那我恭喜你们得偿所愿啊！如果你们觉得要有所改变的话，恐怕就必须要从你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的这个一些价值观里面去找一下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0: 他们在这里边，你知道他们不光是这个，然后警察里边有很多女警察嘛，这帮人就去过去，就是对这女警察直接扑上去，就各种侮辱了，就是这样的。你说你还怎么去进行维护治安呢？
2: 我觉得其实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是叫 BLM，
1: 对，
0: 黑人命贵嘛，
2: 黑命贵的这个运动，当时呢是他们也是打砸抢，而且呢他们的那个这种社会阶层看起来呢，你也任何人不能去挑战他。这一点上和今天的我看到的法国其实是非常像的，
1: 他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但是他的用的方法、形式、目标，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2: 非常像。而且呢现在还甚至很多人在讲说这个法国可以改名了，有点跟英国一样，可以改成叫法兰西斯坦，就是说你现在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这种外来民族族群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法国原来传统的它的文化、它的社会的这个结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法国的极左翼的政党叫不屈法国，它的执政纲领你听起来它非常像什么呢？像那个社会主义，因为它的叫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还有呢另类的全球化，要废除这个总统君主制，要去搞这种财富的平均分配，搞这种 打击资本寡头，恢复扩大这种财富税，然后实行这种累进所得税，然后提高所谓的这个最低工资，然后进行管物价管控，然后再去搞一个环境的这种平均主义啊等等等等，脱离北约，就你发现来讲，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
1: 对，没错。其实很多中国共产党在上台以后一直在打击无政府主义，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早期就是一伙人，就是一伙人，后来他们内部也斗得很厉害，当然这个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派别。
0: 法国今天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呢，网上很多人就在讨论呢，他说呀，以为可能这件事情要从英国最先开始，因为呢英国呢现在多个城市的市长都已经是穆斯林，信穆斯林的，或者是甚至就是穆斯林裔的这个，然后呢很多人说英国已经变得不认识了，也是应该后面坠入斯坦了，但是没想到呢法国走到了英国的前边，所以法国现在马上呢就要进入大选了。然后呢今天那个席勒吧，就那个女的
2: 勒庞
0: 对，勒庞他呢就在说，他也指出说是这次骚乱背后就是有那些极左翼的，还有呢其他的一些非法移民的一些组织在有组织的煽动这场暴乱。那你煽动这场暴乱又怎么样呢？你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呢这次很多法国人也站出来了，开始阻止嘛，受不了了嘛。那你这样的话呢，你下一步对法国的大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不知道法国人会怎么去选啊。因为按照这个法国的这种极为幼稚的白左们，其实这个早就看怎么说呢，早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当初勒庞在法国大选里面获得这个相当大的选票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一幕是极为讽刺的。当勒庞的那个他们那个右翼，我不认为他们是极右翼，
2: 对，
1: 我认为他们只是右翼，就是稍保守派的人，他们上去这个在上面的时候，所有的左派的议员过去拒绝跟他们握手，就是说一个选举大家是公平的，用一个公平的游戏，就像比赛一样，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现在比赢了比输了，大家行个礼是吧，必也射乎嘛，是吧，君子之争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完全失去了这个
2: 民主的一种风度，对吧，
1: 失去了一个尊严，
2: 对，
1: 失去尊严，然后就这样做。现在全世界都在喊哎呀极右翼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我们现在没看到一起由极右他们嘴里面说的极右翼的人引发的社会骚乱和暴乱和这种什么事件不公平，我们没看到啊。我们看到是接连不断的这由极左翼的这一批人去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法国人怎么选啊，那是法国人的法国啊，对不对？他们虽然全球化，但是对不起，我不认为我是法国人。但是在我心目中，法国是一个曾经是一个极为美丽的地方，不管是塞纳河也好，巴黎也好，或者是法国其他的，包括南部的葡萄酒庄也好啊，实际在我们心目中，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哪怕20年前大家还对巴黎对法国抱有一个浪漫主义的这个观感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如何如何，但是现在的法国，你有人跟我提起法国，我想到的是巴黎的地铁绝对不安全，我知道那个所有的景区都是脏乱差一塌糊涂，然后等等诸如此类，对我来讲就是损失。OK， 这个地方我不去了，我不会再，我不可能再去这种地方。我又不是法国人，关我屁事啊！你们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是法国人自己愿意这样吗？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那个世界政府，就包括极左的那一批欧洲的那种傻叉白左，把自己折腾死。这是他们的选择，你怎么办？
2: 我觉得有几个国家其实现在非常危险的，就是包括法国，包括加拿大。其实他们在这么多年的选举当中，已经在选出来他们所要的人了。你像这个马克龙，你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或者对这个国家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性的，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包括这个加拿大，这是大选全民选出来的，所以法国他到底最后会选出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说实话不知道。而且呢，就是法国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党，他们现在形成了一个，这叫那种反勒庞联盟。就是即使呢你的这个组织几个政党你获得了一个这种相对多数，我不跟你组成联盟，那你根本执政不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
1: 他还政策上不跟你合作
2: 啊，不合作，
1: 任何合作都不，这就是这个很毛泽东啊，毛泽东就是永远孤立一小撮，
2: 对，
1: 就有这种办法来做这个事情。
0: 毛泽东的革命不也是从法国输出的吗？
1: 对啊，没错。
0: 法国到了，这历史法国经常闹革命哦，闹了很多次革命了。
1: 所以我今天本来说那个题目是法国大革命8.0版。
2: 嗯，
1: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嗯，
1: 因为现代的这种革命，这就是
2: 共产主义革命，说白一点，嗯，
1: 共产主义革命，甚至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最开始都从法国开始。
0: 对呀。
1: 都从法国开始，但是就是法国大革命，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名词啊，这个熟悉这个大概一个情况。法国大革命打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革命领袖，大部分革命领袖都被咔嚓砍头。从这个反革命领袖啊，其实根本别人也没反，这是这法国的国王。包括他们的皇后，包括他们的很多主教，包括他们的贵族，都被咔嚓咔嚓砍了头。砍完头以后，到了后面就开始砍自己人的头，最后一直到罗伯斯菲尔自己被砍头，然后法国陷入极度混乱，巴黎啊，主要是巴黎陷入极度混乱，根本就没有办法治理那样一个乱七八糟、完全
0: 乱彻底的无政府了。
1: 对。这法国大革命把这个教堂烧掉的，法国的著名的建筑，法国有很多很好的建筑，那个一些东西给摧毁的非常多。最后大家没办法了，碰到了一个人，拿破仑带军队回来了，全体人欢迎他。你来当执政，你来他们的做这个独裁者。拿破仑就是带着军队进了巴黎，然后全一顿收拾，然后就好了。然后拿破仑呢，他究竟他不是贵族出身，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妥协的，各个阶层相互照顾的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宪法。当然，他最后也自己当了皇帝。把贝多芬气的，把这个献给拿破仑的这个第五交响曲都改名了，全部改名了，法国才能稳定下来，才真正成为一个就是现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国家，才开始出现。所以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法国可能要等另一个拿破仑出来了。
0: 现在越来越乱了。整个的欧洲还不光是法国，英国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1: 嗯，
0: 然后呢，德国最近他们有一个叫做 AFD， 这个被标为是极右翼
1: 选择党。
0: 德国选择党。然后他现在人气整个呢，在他们这次选举当中，他们是投票率是最高的，
1: 对
0: 啊，在所有的政党当中，投票率最高的。
1: 他高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他们那个基民盟大概只有13%，他们是接近40%，37%、38%，到这种地步，就是说，金融你执政联盟啊，
0: 嗯、
1: 你这简直是你可以看得民心所向啊，这种事情。
0: 而他呢，提出他们现在就表在这个胜利嘛，他选举在胜利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就说出来，如果他们能赢得选举胜利的话，他们就会退出欧盟。
1: 对，
0: 啊，直接就喊出来要退出欧盟啊，
1: 这个、
0: 德国耶。
1: 对，这个绝了，就是说一退出欧盟，这个、不过说实话，在2000年我刚到美国那一年，我曾经帮大学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一点也不看好欧盟。
0: 嗯，当时
1: 欧盟这个组织，
0: 2020年你当时基于什么呢？
1: 2021年他们实行这个货币统一，就是
2: 欧元
1: 、那时候欧元、
2: 共同货币，
1: 但是我绝对不看好欧盟、欧盟是一个就是大政府，因为欧洲这个所有这些国家它的价值观不一样，民族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宗教也不一样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但它却要实行一个大一统的一个政策。我们你可以看得到，欧盟就是布鲁塞尔在推动的这个政策，尤其是那个这个欧洲委员会、欧盟委员会，
2: 对，
1: 欧盟委员会是没有经过欧洲人选举的，
0: 对呀、
1: 啊，他是哪来的这么一帮人呢？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发源地的地方，他们的最高行政这个推动行政政策的。没有经过选举、这个很莫名其妙的，
0: 就弄这帮人来，
1: 对、
0: 啊、
1: 他就什么、顶层设计定于一尊、真的他就是这么干的，他觉得这个方向
0: 是对，顶层是
1: 谁？顶层就是，我跟你讲，顶层就是欧洲有一帮金融寡头，我不想点名，背后有一帮金融寡头，
0: 他们在设计未来的整个的社会架构。
1: 没错没错，他们在设计，他们觉得他们是绝顶聪明，然后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这个控制人群，可以控制这个社会，控制这个一切，就走下去以后，你像你秦鹏是搞经济，你知道欧洲要搞一个成立一个欧洲央行，欧洲央行你是不是有一个会那个利率，利率是解决什么问题？利率是解决经济的发展啊，这个速度的问题。问题是你欧洲，你不是一个火车，你是一堆破破烂烂的车，和有一些好车，有一些破车。好，你说现在大家踩油门踩到二统一，真是搞笑了。你说这个
0: 大政府
1: 啊、哦，对啊，他就是用这种模式、然后所有的全部来统一，最后一定是有冲突。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冲突，南北的冲突，东西的冲突，啊，各种各样的冲突，
2: 移民的，
1: 对，移民的冲突，
2: 非法移民的冲突，
1: 对，这个是，所以为什么欧洲有很多国家，像匈牙利，像斯洛伐克，像有一些国家，他为什么亲俄罗斯啊？他觉得普京对啊，普京把国境吭哧给你卡住了。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他们就是这个政策。我不管你那么多，我是基督教文化传统，我就这样。他们觉得哦，可能你起码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你这个提供的这个方案是越运行越糟糕啊，他们就会有另外的想法。所以现在欧洲作为这个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现在我看很快可能3年到5年之间就会解体，就会崩溃。
0: 你现在德国已经明显非常明显了，撕裂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转向已经很明显了。现在法国我看到的呢，勒庞这一次呢，这不就在闹吗？就最近呢，他的这种，就这两天整个的网上他的呼吁等等的民众的这种威望又在不断的再去上涨，
1: 一定会，
0: 是吧？所以有也在说，你再这么这一次再闹的话，法国大选的话很有可能也是要再向右转，而且可能急速的再向右转、
1: 没错。
0: 因为这次你看到呢，他们就在街上不仅是打砸抢杀烧了，而且他确实打着巴勒斯坦的旗帜，开着摩托车啊，就在这么去做。而且你文化宗教信仰的冲突已经到了表面上了嘛，啊，德国现在也是这样。
1: 对，其实这个文化冲突已经不只是在欧洲了，在其他地方都非常严重。最严重是哪儿呢？经济最好的地方最严重，
0: 美国
1: 也很严重啊。美国今天我还看一个，有一个人对着电视在那哭，他说我在做祈祷的时候，有人在我的对面吃 bacon， 所以他就痛不欲生在那哭。我说你干嘛在别人那个吃贝克的地方去祈祷
0: 呢？祈祷呢？对，
1: 应该有那个清真寺啊。
2: 嗯、
1: 你说到里面去祈祷不就完了吗？
2: 没有，按照他们的价值观的话，他在祈祷的时候，所有的他们待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清真寺的。
1: 嗯
2: 嗯，
0: 太吓人了。
2: 对，所以这个其实和现代的这种信仰自由以及这种相互的尊重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它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它是一个垄断性的，而且其实是要抹杀其他所有的这种种族信仰的这么一套东西。
1: 嗯，
2: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社会对原来的这种社会运行的秩序会产生一个颠覆。
0: 像你这一说的话，其实跟你讲的文化大革命非常的像。
1: 对，
0: 你要能搞成某种革命，你要能想用某种意识形态去做一个新的统治的这种体系，你就必须把原来的社会架构、原来的社会的信仰、原来社会的这种秩序全部都得砸烂。
1: 没错，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小破小立，大破大立。
0: 所以他在那边就是搞文革、搞无神论，把你所有的宗教全部给你灭掉。
1: 嗯、
0: 现在呢，他们是用另外一种宗教的形式、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冲击他们已经既有的几千年、两千多年留下来的。
1: 你没发现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冲突啊，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极左，和这个宗教，和这个第三世界这移民
0: 结合
1: 在一起，
2: 再加上这个极端伊斯兰，
1: 对，
0: 嗯，
1: 他们就完全就放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0: 所以1979年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未来的就叫什么文明的冲突嘛那本书，那他呢？
1: 九十年代初
0: 是吧？对对，他不就在说吗？
1: 嗯，
0: 就是未来的冲突是文明的，已经不是军事方面的冲突，是文明和宗教信仰上的冲突。
1: 亨廷顿大概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去世，他在出这本书的时候被大肆的批判，
0: 嗯，
2: 搞种族主义，
1: 对，
2: 搞这种什么歧视啊，
1: 对，而且被批判的非常厉害，最后他都不怎么出来说话。但现在所有发生这个事情，你发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0: 而他呢说，最让他担忧的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1: 他当时就已经说了，预计了，就会、
0: 嗯、
1: 一定会发生。
0: 那么现在在法国是不是这样呢？
1: 对，现在就开始，只是他没有预测到欧洲会走得这么
0: 快、
1: 啊，这么远啊。
0: 嗯，
1: 欧洲这个地方，像我们讲欧盟啊，欧盟的发端是从哪儿呢？就是德国和法国，
0: 嗯，
1: 就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历史上老打仗，法国和德国啊老打仗，变成了世仇，争什么呢？争中间有一块地方，那一块地方就是盛产煤炭
2: 和钢铁、
1: 铁矿，
2: 嗯，
1: 所以这一块地方呢，就双方就拼命的打，打了几百年还在打，
2: 嗯，
1: 最后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嗯，打完了以后呢？两个国家说，这样吧，咱们以后不打了，咱们把这个地方共管，去成立一个公司啊，钢铁这个钢煤的联合体，然后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利润呢，大家就一起共享了，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由这个钢煤的联合体，然后再扩展变成经济联合体。最开始也就是这么两个国家加上旁边的荷兰什么比利时加上那么几个，英国最先在里面，但是英国是光荣孤立嘛，干两年不干了走了。但是这个主意据说最早的时候还是那个丘吉尔提出来的，说你们别打了，你们干脆啊一块分了得了。最后他一看怎么搞成政治了，怎么都英国人就退出去了。而这个就变成后来变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然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变成现后来的欧盟的这个整个的，然后再变成一个政治实体，越变越大，越搞越多。欧洲人，但是别人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要重新再来。
0: 嗯，今天讲法国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预先预演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一样，真实的这样一个发生。如果美国2024年、2020年没有川普上来这么折腾一下的话，恐怕美国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法国。
1: 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当然，当然。 拜登放进来这1000多万人
0: 是一套的逻辑。
1: 对，如果在美国再待上10年20年，那整个美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还好的就是美国放进来大部分是这个南美洲的，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你想欧洲，它是从中东从非洲放进来的，这些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我不是说不能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又有个速度。
2: 对对，
1: 就像你水坝放水一样，你不能说我不负责任，我砰哧就给打开了，我管你那么多，所有不管束了，它会造成后果的。那现在他们这个就是在承担这个后果。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但实际上在你们讨论的时候，就是到底这个顶层是什么样的顶层，他怎么样去定义一尊，他这个一尊是谁，然后呢他要怎么样去设计，其实能不能跟我们简要的说一下你的观察。有些事情可能现在还不能点破。
1: 其实你仔细看一看那个瑞士的那个叫什么
2: 达沃斯论坛
1: 、你就大概知道了。
0: 嗯，
1: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从他们的论坛开始。
2: 这个大群体它其实是渗透了很多国家的政府，渗透了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就是大规模的搞这种非法移民，然后强制的去推行移民的、这个、
1: 气候极端主义，
2: 都是从那儿来开始。
1: 移民的极端主义，宗教的极端主义，
0: 疫苗。
1: 对，包括这些疫苗的这种东西全部都跟他们有关。
2: 世界大政府，都是
0: 他所有的这些就是要把普通的人驯服控制，然后呢摧毁了所有原来国家的这种秩序，然后最终他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这个疫苗啊，芯片啊，数字监控啊，要搞，好像要搞这么一套东西。
1: 你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你就知道了，当你看主流媒体报道的时候，他会说某些国家是极右派领导人，包括美国，现在川普就是极右派领导人。
0: 他是
1: 你仔细看看这些极右派是什么右派，全部都是强调国家主权的人。如果你不强调国家主权，你是就是我这个国家还是是。你不管你国家搞得怎么烂，他们这个上面绝对不会批评你，也不会说你是极端，你都不极端，把国家搞再乱都不极端，只要你的价值观和他们那个是不一样，你就是极端。所以这个是一批什么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他们正在掀动整个世界。其实当然从人类文明的这个演变啊，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解释的。那个汤恩比当时在写这个历史研究的时候，他把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它分成叫做内部无权者、外部无权者。他认为这个整个秩序的崩塌就是跟内部有权者的腐败和外部无权者加内部无权者的绝望就造成的。当然他说的这个是内部无权者是讲的是基督徒了，外部的是各的蛮族加上中东非洲那些各个不同的移民移进去的人啊，这个受矛盾造成很大的冲击啊等等。它里面有很多的，你现在看看欧洲其实也很类似啊，很像啊，对不对？内部无权者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啊，外部无权者就是这些移民啊，那内部的这个有权者呢就是原来法国这批，因为他们生活过得太好了，包括美国人生活过得太好了，好到就是说已经跟内一帮人已经完全壁垒森严已经分开了，美国还没有这么严重，你看欧洲是相当严重。
0: 和平痴呆症，二战之后的和平痴呆症，
2: 活腻歪了。嗯
0: 嗯，他们自己想当然的认为这世界一切都应该美好的不得了，
1: 没错。
0: 但实际上
2: 他们要想去制造一个这种世界大同，但是呢，就跟就是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话，这个讲的说这个世界的就是很多的这种世界的混乱呢，实际上都是由美好的这样一个愿望所导致的。
1: 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
2: 啊，对对，是这个，对，嗯，所以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呢，就这种大政府的这样的一套东西，其实就是带来今天整个欧洲的整个混乱的一个根源。
0: 嗯，这位来自法国的观众叫灵儿，是吧？他说，个人认为有些危言耸听。我正在凡尔赛收看你们的直播节目。法国是罢工，是为

0: 而这种事情呢，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偶然发生的了，现在是大面积的在吞噬着法国，包括德国。这种争执呢，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你说美国2020年大选，2016年大选，2020年大选，包括2024年大选，你也可以说，很多人觉得你们有点危言耸听啊，对吧？很多人也会觉得危言耸听。刚才你讲的哈密顿，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骂呀，危言耸听啊。
1: 亨廷顿
0: 啊，
1: 这个趋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就刚才我们在下边呢，叫顺 GT8805，他讲的就是。欧盟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是和美国整体的这个 GDP 是差不多的，都是大概20万亿美元的那个样子。到今天呢，实际上美国的 GDP 是欧盟的差不多是1.45倍，然后在整个欧洲来讲，他们叫白左，对吧？那些绿能、去工业化、高福利、养非法移民等等的话，其实是欧洲现在属于一个崩溃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们说看到的是一个趋势，以及呢在某些国家里边已经在发生了一个这种让那个国家的秩序在发生一个颠倒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嗯，刚才呢还有一位观众啊，他说其实欧洲的这种乱啊都是背后啊叫做 John Way 332，一切的背后都是共产国际减少人口控制世界。嗯，共产国际的组成呢有不同的组成，那其中呢有这种共产思维的理念还是从法国这边折腾出来的，也是从德国折腾出来的。
1: 嗯
0: 啊，这个根子一直从这边去走啊，绕了欧圈一圈一周了，然后又跑到中国这个地方，然后现在他们又开始闹腾。
1: 嗯，
0: 就是一直在这种幽灵啊，
2: 再来一次
0: 啊，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这是共产主义宣言当中的第一句话。
2: 但我必须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除了是从德国和法国开始，还有很重要是从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开始的。
0: 对呀，马克思是犹太人，
2: 恩格斯也是，
0: 恩格斯也是，
2: 伯恩斯坦也是。
1: 原来前苏联的这个那个上层的，当时发起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个里边，应该有一半以上，
2: 对他们
1: 全是犹太人。
2: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第一届的苏联共产党的中央100几个人，大概47个是犹太人，
1: 犹太人。
2: 这个里面有很多原因呢，我们不想去就是说，因为犹太人并不说犹太人都怎么样，但是呢他跟他这个流散在全球2000年的这个文化有关系。因为全球没有这个 community 自治的这个概念，只是犹太人有。犹太人因为他没有国王了，没有贵族了，他们就是靠教士和社区啊来成立。所以这 communist 它的词根就是
0: community，
2: 就是
0: 社区
2: 共同，社区共同一起，没有私有财产，大家全部都在一起。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军事，这是军事游牧民族。我认为这在人类，其他的人就像草原一样，他们是一批游牧民族，他们就这个在全世界到处移动，是吧？但他不会跟当地的同化，他不会怎么样，他那个是非常强劲的，所以他在过去2000年受到欧洲人的这个反感啊、反对啊，他是有他的原因的。
0: 嗯，
2: 你知道，当然这个后。但他们后来在工业革命啊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一大堆从犹太教也好，从基督教也好反出去的这一批人，他们是带了犹太几千年的这个文化烙印，他们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叫的共产主义。
0: 所以当时的这个希特勒二战的时候，他最早的时候杀的是共产党人。
2: 对
0: 啊，那是这个共产党人，就这里边有很多又是犹太主义的。那么这些呢，我们只能打住了啊，再往前抠出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深了，我们就点到为止了。明白的人呢也都明白，这个历史呢，人类的历史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多年一直是联系的，走到了今天。
2: 对，
0: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啊，所有这里边联系起来的是一部，你说是复杂也好，不。

0: 复杂也好，然后呢这个概念呢不断被换来换去的时候，走成了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模样。我们这个话题呢可能谈的比较远，
1: 比较沉重。我的基本观点，我从来不偏向左或者偏向右。我认为这个中国文化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度，就是平衡、
0: 中庸啊
1: ，balance， 中庸。
0: 对，
1: 这个世界不管是阴阳也好，是上下也好，是左右也好，你在一个有机体里面，你最重要的是度，是 balance。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确实是处在一个极度不平衡的一个状况里面。
0: 对，
1: 那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你应该是调和它的不平衡，还是要分化它的不平衡？这个就是说，是你要维护这个世界，以人类为主体的这个世界，还是要消灭和控制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了，这个是大家要自己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其实这个度现在把握的不好，总是一派一面要干掉另外一面的时候，其老百姓遭罪，这个社会就处于这种剧烈的动荡的这样一个一个关卡。法国乱起来了，德国呢那边在选举，我们就继续观察啊。
1: 法国还有几个月也是
0: 大选，
1: 有大选是吧？
2: 七个月，
1: 六七个月吧，半年嘛，
2: 七个月。
1: 对，就明年大概是明年中的样子。
0: 然后你看这种
2: 五月份好像
0: 这种对撞呢，因为另外一派势力要走到把这个世界推到他们所想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势力呢，那一看到有人挡路，那真的是要把对方干死掉。不管是这边的川普，那边的庞勒，包括呢德国这边啊勒庞，对，都在。现在是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阶段呢。
1: 要这个时候就要想想毛泽东的话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写文章，
0: 这是左派，
1: 是一个阶级，
0: 这是共产党人说的话耶。
1: 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
0: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搞的吗？
1: 对，这是
0: 管你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
1: 这个不光是中国共产，不，他是毛泽东只是把这个话总结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他们的话。
0: 对呀，
1: 共产党宣言就这么写的呀。
0: 对呀，
2: 对
1: 吧？他现在的所有这种方式就是要用暴力，其实用所有的方法包括暴力，要把旧的这个秩序把它彻底推翻掉。
0: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以战止战啊，我们去用暴力的时候是要制止暴力，
1: 没错，
0: 而不是像你共产国际这样，你是用一个暴力的方式呢推翻了一个继承的一个有秩序，你要推翻所有的秩序，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那，
1: 所以他就永远要革命啊。所以有人就
2: 他没有恒定的价值观。
1: 对，像那个九评共产党的书里面写的就很有意思，他说所有国家所有的古代啊，夺取政战争都是夺取政权的工具，
0: 对，
1: 杀人是为了夺取政权，暴力是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这个地方暴力是为了杀人的工具，他就是为了把别人都杀掉，所以他才去夺取一个政权。所以你看看毛泽东夺权以后杀的人更多，斯大林夺权以后杀的人更多，所以这个东西就想起来挺可怕的，是吧？不是说你投降了，行，像蒙古人夺了权以后，他就不杀人了，他就抢钱就好了。
0: 话题呢可能是沉重，但是常年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在讲到了一个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一个轨迹了。很多观众，如果说你说你们终于点到这儿了，你们给我们在下面的去留个言或者点个赞啊，你说我知道你们或者说我已经在关注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了，也知道呢目前世界上这个乱啊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就在下面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知道了。哦，很多朋友已经关注了，因为呢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着那个事儿讲那个事儿的时候呢，并没有把后边这个大的背景联系起来。而我们这个节目有个特点哈，基本上就是我们会讲的比较广啊，那个尤其像诗山啊秦鹏啊，或范围会比较大哈，那希望呢我们这样的讲能够把这个事情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点别的事情哈。那台湾的朋友今天说我看着水泡才进来的，对，我们就要讲讲水泡的问题。台湾的这个海警啊，终于呢是动了水泡了啊，就把越境呢去捕捞的，在东沙群岛，
1: 台湾叫海巡署，
0: 海巡署哈，然后呢把这个中国的渔船呢给赶走了，给它拖走了两艘啊，一艘呢人家是喊了扬声器， 他就走了，另一艘呢死活不走。然后呢在驱逐的过程当中，水炮呢先是在空中先打了30秒啊，就是警告嘛，让杆子还不走，才直接对船是去冲。然后这个船呢在被驱逐的过程当中还失去动力了，然后失去动力之后呢，海巡署呢还得用把他船拖出界去，还给他们送了35个盒饭。台湾方面哇好讲究啊，台湾人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聊一聊哈，这个事情呢前因后果是为什么。在聊这个之前呢，我还是要完成一下我的工商资讯啊。我们做节目其实挺不容易的，那我们在不论我们刚才讲到的话题，不仅是针对中共共产国际，你说我们好几面都不讨好啊，政治也不正确，我们讲的是真话。那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的路呢不能靠任何的这种赞助，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呢去让我们的频道能够长久的走下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接一些商业性的这种代言呢，我们呢也感谢呢认同我们来呢去购买这样的一些商品支持我们的你们啊，那也等于说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支持我们的您的帮助之下，咱们呢能够长久的走下去。在这儿呢高杰先说一声谢谢。那接下来的工商资讯呢请大家稍作忍耐啊。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韩国的红海参，那这是来自于蓝莓优品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赞助了。他们呢就在也是哈，他们就很多这个国际上的科研机构呢都在进行研究，他们发表了很多国际学术期刊啊，研究的结果呢确认了这种海参啊，海参呢、啊、海洋里的人参啊，海参呢多糖，具有抗氧化的活性，在清除自由基、调节身体代谢和维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具有研究的潜力，是呢一种备受科研界关注的天然海洋食品哈，那这是海中的大补了。那我们有呢来自加州的艾洛太太哈，她的先生62岁，意大利的美国人，长期呢血压不稳定，试过很多方法都不理想，后来尝试了红海参养生胶，服用了大概20支左右呢，哎，感觉到精神和整体状态都变得不错。所以呢艾洛太太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个月服购的啊忠实的订阅户。那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呢非常的多，所以呢红海参在我们介绍完了之后啊，回购率啊，就是你试完了之后还去再买第二盒或者是成为这个第三盒的话呢，复购率高达63%，所以产品本身的确呢对很多的朋友都有一定的这样的健康的补充的作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10月份哈月订的会员呢还有一个福利的促销，每个月如果订30支的一盒的话，额外送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啊，30支送一支，60支就送2支嘛。所以呢其他的福利也是一样都不少，那你记住呢点击下面的 link 输入 China， 第一个月呢享受85折，第二个月月购啊，你就是每个月胡购的话呢那就是8折了。那这是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营养品哈，来自于韩国的养生胶，口感非常的不错，将这个海参很麻烦的处理的这个全部都省略，咱们直接进补啊。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再说说台湾的这件事情哈。那秦鹏你怎么看台湾的这次用水炮的这种方式驱逐啊，很多人说啊台湾终于硬起来了，你怎么看？
2: 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台湾人，他呢发了一条帖子说这个这就是呢我纳税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0: 啊我是那给台湾纳税了，对，拿我的钱得做点事儿。
2: 对，那条帖子的话当时我看到有多少86万多人呢是看了。这个事儿的话呢我们先说一下，实际上是10月1号的时候是上午11点。那么在南沙的这个叫东沙岛附近的这个海巡署啊，他呢就接获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说是呢在附近发现了呢中国的渔船，后来他们就赶过去之后就发现了有2艘中国渔船，一艘呢是叫粤惠东渔75066号，这是中国籍的一个，然后另一艘呢叫金沙号，然后海巡署的这艘这个海巡船就开始呢广播要他们离开，然后粤惠东渔号他呢就离开了，然后呢那个金沙号是拒绝起锚，然后连续广播3次大概17分钟嘛之后然后不效，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照海巡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标准作业，它叫 SOP 嘛。SOP 的话呢就这个云林舰就开始先是向这个 天空去发射这个水炮，就是示警，然后呢，再然后无效，无效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向这个金沙号的这个驾驶舱开始喷射水，因为喷到驾驶舱之后的话，它其实是避免开了这个船上具体的人，它只是呢去把你的这个，相当于通过一种压制的方式让你去看不见，反正你不能乱跑了，对吧？所以其实这种方式不是针对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金沙船然后就开始向外去走，往外走呢，结果后来这个金沙号又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这个台湾的海巡船就开始护送他离开，然后这个时候还放下了一些小船儿去给这个金沙号上的人送了是30份的这个热盒饭
1: 啊，便当
2: 便当啊，对，让他们对，然后确保呢也没有人受伤，没有人的给所有的人平安啊，35份啊，然后呢后来就把他给拖找了一个船。就给他拖曳到就是限制海域之外，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规定的话，在东沙岛之外的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范围，那个范围之外呢它允许你去那个地方捕鱼，把它给拖到那儿之后，然后等到呢这个中国那边的另一个呢叫公舵船海洋石鱼681号，然后就把这个没有动力的金沙号就给拖走了，所以整个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但是东沙群岛呢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渔船哈，一直在那里边越界捕鱼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次呢台湾终于硬起来了，你怎么看呢？中共也不会放过呀，过两天还会再来呀。
1: 中国的这个渔场啊，近海的渔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渤海，一个呢是长江口往南一点叫舟山渔，
2: 舟山渔场，
1: 对，舟山渔场，另外还有一个是广东这边叫万山，这个渔场，万山就是万山群岛啊，那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哎，海洋里面的鱼群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大河出口的地方，因为带了很多有机质啊，这个下来，所以这个浮游生物也多啊，这小鱼也多，小虾也多，所以鱼就多，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东沙这个岛啊，正好在万山。这个渔场的外头啊，在这个外头，因为这个以前都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大家很清楚，东沙是距离中国距广东最近的台湾的一个守的一个地方啊，
2: 200多公里应该有。
1: 对，它那个地方呢，以前呢也觉得没什么用，大家看这个图，
2: 对，
1: 看这个图，那个红点。就是东沙岛，东沙岛往上就是台湾，不是往上是汕头，这边是香港，看到没有？然后往这个东北方向就是高雄，往这南边就是菲律宾啊！你看看那个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他呢就接获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说是呢在附近发现了呢中国的渔船。后来他们就赶过去之后，就发现了有两艘中国渔船，一艘呢是叫粤惠东渔75066号，这个是中国籍的一个，然后另一艘呢叫金沙号，然后海巡署的这艘这个海巡船就开始呢广播要他们离开，然后粤惠东渔号他呢就离开了，然后呢那个金沙号是拒绝起锚，然后连续广播三次，大概17分钟嘛之后，然后不效。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照海巡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标准作业，它叫 SOP 嘛。SOP 的话呢就这个云林舰就开始先是向这个天空去发射这个水炮，就是示警。然后呢再然后无效。无效之后呢它就开始呢向这个金沙号的这个驾驶舱开始喷射水，因为喷到驾驶舱之后的话，它其实是避免开了这个船上具体的人，它只是呢去把你的这个相当于通过一种压制的方式让你去看不见，反正你不能乱跑了，对吧？所以其实这种方式不是针对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金沙船然后就开始向外去走，往外走呢结果后来这个金沙号又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这个台湾的海巡船就开始护送他离开，然后这个时候还放下了一些小船儿去给这个金沙号上的人送了是30份的这个热盒饭
1: 啊，便当
0: 便当啊，对，让他们对，然后确保呢也没有人受伤，没有人的所有的人平安啊，35份啊，然后呢后来就把他给拖找了一个船，就给他拖曳到就是限制海域之外，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规定的话，在东沙岛之外的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范围，那个范围之外呢才允许你去那个地方捕鱼，把他给拖到那儿之后，然后等到呢这个中国那边的另一个呢叫公舵船海洋石鱼681号，然后就把这个没有动力的金沙号就给拖走了，所以整个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
2: 但是东沙群岛呢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渔船哈，一直在那里边越界捕鱼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次呢台湾终于硬起来了，你怎么看呢？中共也不会放过呀，过两天还会再来呀。
1: 中国的这个渔场啊，近海的渔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渤海，一个呢是长江口往南一点叫舟山渔，
0: 舟山渔场，
1: 对，舟山渔场，另外还有一个是广东这边叫万山，这个渔场，万山就是万山群岛啊，那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哎，海洋里面的鱼群最多的地方，通常都是大河出口的地方，因为带了很多有机质啊，这个下来，所以这个浮游生物也多啊，这小鱼也多，小虾也多，所以鱼就多，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东沙这个岛啊，正好在万山这个渔场的外头啊，在这个外头，因为这个以前都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大家很清楚，东沙是距离中国距广东最近的台湾的一个守的一个地方啊，
0: 200多公里应该有。
1: 对，它那个地方呢，以前呢也觉得没什么用，大家看这个图，
0: 对，
1: 看这个图，那个红点就是东沙岛，东沙岛往上就是台湾，不是往上是汕头，这边是香港，看到没有？然后往这个东北方向就是高雄，往这南边就是菲律宾啊！你看看那个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位置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的中间，这个位置可不简单，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
0: 兵家必争之地，
1: 没错，
0: 这个战略位置。
1: 以前中共呢没有搞远洋海军，
0: 对对，
1: 所以他不会对这个地方怎么样。现在开始，我告诉你，东沙就是一个眼中钉，要拿就拿东沙。所以我想看那个视频再放一下，我想看那个被冲的那个渔船是什么样的。
2: 好，导播请把刚才那个水炮的录像再给大家调出来看一下。
1: 那个
2: 一闪就过去了。
1: 对，因为那个什么呢？我为什么说？因为有很多的海上民兵。
0: 对对对。
1: 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海上民兵的那个船。
2: 嗯哼。
1: 看不清楚那个船是长什么样。
2: 现在他那个渔船呢，都很大。
1: 嗯，对
2: 啊，很多甚至都是海呀，这个随时都可以变成所谓的海警船。一直呢，他们就国际的分析人士就在说，中共的这些渔船其实都是变相的一种民兵哦。
1: 那个渔船，
2: 对，
1: 啊，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对，这个，它外壳不是涂的蓝色啊，因为早期的。中共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渔船啊，海上民兵啊，外壳统一全部涂蓝色
2: 啊，
1: 所以美国国防部有一个报告，就是 The Little Blue Man，小蓝人，小蓝人，说他们是这个，他们船上有多少配多少人啊，都很大，铁壳配多少人，然后上面还有指导员。一个船是一个连级单位，配指导员如何如何的。刚那个船看起来不像是那个，它粤惠，惠就是惠州的意思，也就是广东旁边那个香港附近那个惠，那个渝啊是多少多少怎么的，东是他们那个可能是他们那合作社公司的名字啊。那所以这个看不出来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海上民兵，但是我想说，东沙群岛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地方。我甚至认为，如果中共要对台湾做有限度的军事行动的话，东沙岛可能是第一个目标。
2: 他干嘛呢？去占领？
1: 对，把这个岛占。
0: 对，
1: 这个
0: 地方
1: 太重要，
0: 太重要了。
1: 这个岛，你想想啊，我跟你讲几个：第一，台湾海峡。往南一出去马上就碰到就是东沙岛。如果中共要派船呢，要包围什么，东沙岛一定要抢掉的。
0: 对。
1: 对不对？这个距离高雄大概还有200多海里呢。
0: 大概400多公里。
1: 嗯。然后这是第一个台湾海峡。第二个海峡它又是在海南到巴士海峡的中间。
0: 对。
1: 巴士你知道海南岛这个铁。那个铁牛岭啊，是中共的核潜艇的基地。
2: 嗯，
1: 山东也有核潜艇的基地，但山东那个基地那个不行。为什么？一出海以后水太浅，30米、40米，卫星啊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海，就船就出去了。水太浅，中国的沿海是大陆架，有很长一段距离啊，大概有几百啊，甚至上千公里的大陆架，那个海水非常浅，大概。50-60米，最多也就100米深，所以你那个是藏不住的。
0: 对对，
1: 藏不住，而且那个这个是卫星啊，还有就可以看到。那唯一一个一出去就进入就深海区的，就是海南岛，就是三亚旁边那个叫榆林港，那边有个铁牛岭，铁牛岭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军港啊。但那个军港就是中国的这种主要的战略核潜艇都在这个地方，那但是那个地方一出去出哪儿呢？它是出到南海，你知道南海附近全部都给各国包起来的，都是别人的海，你是唯一的通道就是巴士海峡，台湾和菲律宾中间过去就出去，那个中间呢有这个巴丹群岛，那是菲律宾的，那美军现在在上面拉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个，然后中间。再往前走，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东沙岛的那个位置图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你知道那个监测信号，如果你一个声音传过来是吧？你一个声音传过来，我必须是，我如果有2到3个点同时接收这个声音，我马上就可以定位你是什么地方，我是3点定位嘛啊，这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它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最近这些年，中共的军演总或者是飞机或者舰船总是说绕台啊，飞机就穿这个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总是说西南空域、西南空域、西南空域，说的什么地方？就是东沙岛的上面。
0: 对。
1: 永远都是在突破西南空域。
0: 中共的话其实还做过演习，就是演习怎么去夺取这个东沙岛。在拜登时期的时候，当时有人就讲说很可能呢这个中共会去夺取东沙岛。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因为它再往上这边是靠近这个台湾这边，遏制台湾的这边的入口。再往下呢它实际上是遏制南海这边。
1: 珠江口。
0: 南海这边。
1: 就珠江口、香港
0: 啊，那是往上，往斜上，对对，
1: 深圳、珠海，就这你往北面，正好是这个位置，所以他那个是很近的。那时候不是香港反送中的时候，有香港年轻人跑，就准备驾艇就往东沙那儿跑，跑到东沙了以后，闯进去以后。台湾的海巡船会过来告诉你我没油了，他给你加点油你再继续跑。就他们给抓了。
2: 给抓回来。
1: 对，抓了很多人。
2: 所以呢今天呢是看到东沙这边呢再一次发生了，台湾的这一次呢是把他们撵出去了。但是刚才有台湾的朋友就按说，哎呀，希望我们这35个热乎乎的河畔能够唤醒那些渔民们的善心。你觉得那些渔民是普通的渔民吗？
1: 关键是有没有加卤蛋。
2: 加卤蛋就能换回山西吗？台湾的卤蛋有这么的厉害，就不用飞蛋了，咱就卤蛋就行了，对不对？哎，然后这不管怎么着，我们看的还得继续关注哈。我们相信呢，只要中共一天在为他呢对台湾的这个念头，他都说了那是他党的使命，他是绝不会放弃台湾的。他最起码口头上他也不会放弃的啊。
1: 对，
2: 真正怎么着？
1: 这一次是11。不是那个招待会嘛，习近平讲话也讲到台湾。
2: 嗯，
1: 我看了很多分析也挺有意思。他上一次讲到台湾的问题是说，坚决反对台独势力。
2: 对，
1: 这一次变成了坚决打击
0: 台独
1: 势力。所以这个一个是反对是相对被动的，打击可就是主动的了。因为这个有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啊，出来以后，也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我认为你是台独的话。我可能要派人去打击你了、
2: 要主动出击，
1: 你在海外的可能要去打击你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动作的，所以这个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是要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虽然我也认为现在中共对军队的这个军队出了大问题啊，未必能短期能够做什么事情，但是还是要保持警惕啊，你要小心。
2: 所以我想中共的这种想法呢，美国也都在观察着。昨天呢川普啊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呢卖给台湾66架F-16V 的这个飞机。
1: 他是升级。
2: 升级。
1: 对 F-16 呢是老布什当年卖给台湾的。但是是 AB。对 ,AB。
0: AB。
1: AB, 就是说很早期的那个比较低阶版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台湾呢这个F-16 一直要想 update, 就是把一直这一次直接上一次川普直接批准 update 到最高级，就是 F-16V,
2: 对、
1: 这是最高级。所以这个呢要挺长时间的。你想上次川普现在都已经到了多少年了，5、6年了。
2: 七年
0: 2019年当时批的这个军购案，
1: 对，
0: 现在是七年了。
1: 对，现在就是正式已经开始完全可以开始交付了。
2: 对
0: 对，
1: 过去了。所以这个 F-16V 那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飞机了。
2: 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没看到中共这边给跳脚的气死了，尤其在川习会刚刚结束啊。
0: 好像还没看到中共在那儿跳脚。
2: 他这两天十一放假呢嘛。长假
0: 我觉得未必完全是这个原因。
2: 哦。
0: 否则的话这个媒体也有可能会去骂两句。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你刚刚鼓吹完说是和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后川普和习近平和川普一起呢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时候你过多的去提这些事情是不能提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实中共宣传的一个特点。你知道就是这个海巡船这个出被就是驱逐中国大陆的渔船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渔船上他们当时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是小红书还是微博上发求救的。你知道的话这些发出来的信息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哪儿了？
0: 被 这个中国大陆给删了，
1: 封锁掉了，
2: 封锁
0: 掉了。这种丢人的事情是不能去宣传，让大家老百姓看见的。
1: 你对于官方来讲很尴尬，
2: 嗯，
1: 是你领土的
0: 一部分，
1: 分割的一部分。现在你自己的渔民在你自己的分割的被黑毒势力骚扰搞了，那激起了怎么办了政策吗？
2: 是，
1: 嗨。
2: 啊，求救干嘛呀？给他们盒饭呢？让别人把他们拉回去，没有动力。他跟国家去求救去，他跟小红书上跟普通老百姓求救有什么用？
0: 没有，他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向国家求救吧。
1: 嗯、
0: 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就中共当局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救援的呀。因为你救援的时候，你跟他冲突还是不冲突？冲突的时候，那你敢真的是不是像习近平所说的要坚决打击？你不敢的。这个东西是至少是现在的习近平的最近几年内，他可能采取一些很花招的一些方式，什么搞封锁或者搞这个捣乱，这种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呢，你让他去搞这个，去比如说是跟那个中共跟菲律宾一样去打台湾的这个海巡船，
1: 嗯，
0: 对吧？甚至哪找个军舰去对撞。中共不敢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就中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当这个做乌龟，就把船员们求救的信息给删掉，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嗯、可能是这样，就是说，中共，
0: 哎呦，好像网络刚直播的时候给停了，哎，好了，
2: 嗯
0: 嗯，
1: 那所以说不是这两年最大的对美外交突破就是行了一个。战略稳定关系，
2: 嗯，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你相信吗？2000多年前的古人呢，在没有现代仪器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看穿人体的另一个维度。中医说呢，我们身上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古书连几分几寸都写得清清楚楚。可现代解剖学把人体打开了，沿着那条线找过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竟然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空白。这难道是古人的集体幻想吗？如果不是，那2000年前没有 CT、没有核磁共振的他们，到底是怎么画出那张精确到寸的人体地图的呢？难道解剖刀割开的只是冰冷的零件，而古人记录的才是生命活着的证据吗？今天呢，我们就开启全新的系列《生命秘境》第一期，去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看见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的，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却又最不了解的秘密——我们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秘小你》，我是李明。这不是特效啊，这是一张被科学界称为幽灵叶片的照片。当科学家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用高压摄影去拍它的能量场时，发现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居然还留在原地。这个提示是不是很惊人呢？也就是说，在形体之外，生命还存在着一层微观的场。那么人体中，古人说的人体经络穴位地图，是不是就像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呢？看不见，却是时间在另一个时空中的运行。运行一旦停止，它就像停摆的钟表，你找得到齿轮，却永远找不到时间。如果你也喜欢在古籍与现代前沿研究中寻找生命的线索，那就在我们开启这个全新系列之前，请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出去，让更多已经觉醒、正在觉醒、等待觉醒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为了不和大家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在每周二、每周五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因为有时候这个油管系统它推荐会选择性的迷路的，我们需要像修行一样啊，主动的去穿越迷雾，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产生了链接，天机就不会与你擦肩而过了。现在呢，我们就从这张解剖刀找不到的幽灵地图开始，走进生命秘境的第一期。中医说啊，人身上呢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每一个穴位的位置啊，古书都写得极其精确，某骨之下，某筋之间，去某几寸。可是当你真的打开身体，沿着那条线找过去，那里却什么都没有，没有管道，没有特殊的组织，很多人就把这当成是中医的困境。但是如果你顺着中医自己的思路走一遍，你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困境，而是理解这套体系的起点。因为那张图从画下来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张解剖图。黄帝内经讲得非常清楚，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人它不是零件装起来的，而是气给画出来的。而这张图呢，也不是一次性画成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2卷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年代呢就是西元前168年。那时候呢还没有什么12经脉，只有11条。那到了黄帝内经成书了，这套理论才基本定型了。那么这张图是一代一代人一点一点看出来的、补出来的。而要读懂这张图啊，就得先读懂一个字啊，那就是气。气用能量两个字去翻译它，是会丢掉最要紧的东西的。因为中医的气啊，它是分层的，有名有姓，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轨道，各有各的职责，它从来就不是一团笼统的东西。元气它藏在两肾之间，来自父母，是一生的本钱，靠脾胃运化的水谷之气不断补养。宗气积在胸中，走呼吸，灌心脉；营气积在脉中，化身血液，营养全身；胃气行在脉外，白天走体表，夜里入内脏，替你守护着门户。《灵枢营卫生会》里有这么一段话， 把这件事就给说尽了，说人受气于骨，骨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轻者为营，浊者为胃，营行外中，胃行外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一昼夜在身上循环五十周。这可不是含糊的描述啊，这是一张有分工流向还有时刻表的运行图。而这里就藏着那个关键的分别，气是运行，不是构造，运行一旦停止，它就不在那里了。你可以在一只停摆的钟里找到齿轮，找到发条，但是你却找不到时间。解剖学描述的呢，就是齿轮的那一半，而中医从一开始画的就是时间的那一半。十二经脉的走向是有严格的规律的，灵枢逆顺肥瘦说，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四句话就把全身的经络走向给定死了。所以呢，头面是三条阳经交汇的地方，古人称它为诸阳之会，十二条经首尾相接，构成一个闭环，从手太阴肺经起，交给大肠经，再到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最后呢是足厥阴肝经，而肝经的末端又接回肺经的起点，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日夜不停。十二正经之外还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古人打了个极准的比方，正经就像江河，奇经就像湖泽，江河水满，湖泽收之，江河水浅，湖泽补之，督脉总督一身之阳，任脉总任一身之阴，冲脉呢是十二经之海，而带脉则是全身唯一一条横着走的经，就像一根腰带把所有竖行的经都竖在了一起。更精细的一层就是时间，气血不是平均分布的，它按时辰依次注入不同的经，寅时走肺经，卯时走大肠，辰时到胃，一路到丑时归肝，这就叫子午流注。而这张时刻表呢，就是接到天上去的，一天十二时辰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再分七十二候，五天一候，人不是在自然之外的，人就在这个节律里面。再说五行，五行啊，它不是五种材料，是五种运动的方式。木曰曲直，是生发舒展；火曰炎上，是升腾温煦；土曰架色，是承载化生；金曰从革，是肃降收敛；水曰润下，是滋润闭藏。他描述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物质，而是方向。所以五脏配五行，配的是功能相，不是形状相。肾主水液，肾主闭藏，取水的润下与收藏，所以属水。肝主疏泄，喜调达而勿抑郁，取木的生发舒展，所以属木。心阳温煦全身，所以属火。这套配属一旦立住了，整个身体就被连成了一张网，而这张网还一直连到了体表。藏象学说讲，五脏各有外候，心其华而面开窍于舌，肺其华在毛，开窍于鼻，脾其华在唇，开窍于口，肝其华在爪，开窍于目，肾其华在发，其冲在骨，开窍于耳和二阴。所以中医啊，看一个人的指甲、头发、眼睛，看的是里面。那这张网会自我调节，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所以呢，中医治病呢，常常不治病所在的那个脏，肝火太旺，翻过来七五肺经，咳嗽
2: 漏血，
1: 真正要泄的却是肝。难经给了口诀，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而内经就说得更彻底了，上攻治未病。 还有就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层。素问讲五脏所藏，藏的不是血，也不是精，而是神。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各藏一个神，合称五神脏。
2: 这一句是整个中医里分量最重，也最少被真正讲透的一句。在这套理论里，精神活动不是集中在头颅里的一件事，它是分散的，有归属的，每一部分都住在一个具体的脏里，而统领他们的是心。心为君主之官，心不明则十二官微，所以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不是文学比喻，是直接作用在那个藏他的脏上。
1: 于是情绪在中医里面就不是心理学了，而是动力学。素润就写得极其简洁，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对应的气就是一个具体的动作，怒会把气顶上去，恐就会让气往下泄，而思呢会把气打成一个结，
2: 而结法也在同一张图上，用的还是五行相克，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情绪本身就是药，药性就化在那张五角星上。金元一家张从政把用法也写下来了，怒可以治思，用侮辱欺罔之言去触它。中医里还有一组专门对治精神的穴位，叫十三鬼穴。如门侍卿里记着这样一例，一位富家妇人思虑过度，两年睡不着，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张从政诊完脉说，两手脉都缓，这是脾受了病，因为脾主思。她没有开方，而是和她丈夫定下一计，收下很重的枕芯，在她家天天喝酒，喝了好几天，一个方子也没留，转身就走。那妇人大怒，出了一身汗，当夜就睡着了，八九天都没有醒，醒来之后就能吃饭了，脉也平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医术，他冒犯，他算计，但他是照着那张五角星下的手，思结在脾，就用木去冲开它。
1: 讲到这里，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该问了，如果不是靠解剖，这张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中医自己的回答，2000年来一直都很明确，是靠内视。修炼到一定程度的人，向内观照，就看得见自己身体里的运行。古人给这件事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内镜。啊，我们前面讲过，道教内镜图。
2: 元代道士于衍留下过一段第一人称的记录，他写气在身上走过的路，查两肾，到甲己，过心境，入泥丸，冲肺俞，渡肝利脾，复还于丹田。这不是理论推演，这是一份体感报告。而他走的路线和经络路上的督脉、任脉的走向是同一条。他还写下了通脉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他说，焕然如云雾之回散，飒然如风雨之暴至，恍惚如昼夜之初觉，焕然如尘科之脱体，像云雾从四面合拢，像风雨骤然而至，像天将破晓时忽然醒来，像一场缠了很久的病从身上整个脱落下去。内丹修炼有一套手窍的位置，印堂、山根、潭中、黄庭、脐下丹田、会阴、甲脊，每一个都是经络图上的关键点。而小周天的路线，气从尾闾沿督脉上行，过甲脊、玉枕到百会，再沿任脉降回丹田，正是任督二脉。修炼者走的那条路和医家画的那张图是同一条。再往后走， 20世纪，一种叫克里安的高压摄影拍到了生物体表面的辉光。让人意外的是，辉光最强的那些点位置恰好对应中医的穴位。有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那些位置的皮肤电导率更高，所以放电优先从那里发出。而在解剖学上，那里看不到任何特殊结构。更奇怪的是一张被称作幽灵叶片的照片。研究者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去拍它的辉光，拍到的仍然是完整的一整片，那被切掉的一半已经不在了，它的场却还留在那里。这提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场与形体是相对应的，但又可以相对独立。如果人体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层结构，那么解剖刀找不到经络，临床上却又确实用得出效果，这两件事就一点也不矛盾了，他们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1: 在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就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一项双盲实验。气功师发功之后，一些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物质分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同一时期，物理学者陆祖英用半衰期458年的MAY241做实验，发功之后呢，衰变计数率有升有降。他们把它就称作是双向效应。钱学森把这一类研究就归入到人体科学，并且主张一种方法叫微向，也就是先老老实实把现象整理清楚，把规律描述出来，暂时不要急着解释机理。这是一种很老派但是也是很硬的科学态度了。他反对的从来就不是研究本身，反对的是在材料还不够的时候就急着下结论。直到今天为止啊，10000个科学难题里面，经络的实质仍然是被正式列为一道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的，不是一个被推翻的旧说，而是一个待解的命题。2000年前，有人向内看去，看见身体里有江河，有节律，有五种运动，有神明各安其位，于是就把它画了下来。而那张图啊，一直都在那里，直到今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读懂它。也许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就不是经络为什么不存在于解剖刀下，而是我们为什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就能够切割并找到生命的一切。如果经络、气血甚至五脏藏着的神魄意志都不是文学的比喻，而是身体里的能量流向，那么古人究竟是怎么看见的呢？生命的谜其实才刚刚开始。所谓的内视到底是一种主观的幻觉，还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命状态下真的开启了对身体更高维度的感知呢？生命究竟只有肉眼看得到的这一层，还是远比现代医学认识的要复杂的多呢？这个系列啊，我们先不急着进你下结论哈，我会把古籍的记录、历史的奇案以及前沿的争议毫无保留的一件件的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发现生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邃得多。那么就请你把你的直觉留在咱们的评论区，并且留言告诉我，你相信经络是真实存在的吗？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有没有过什么解剖学无法解释的神奇体验呢？也许你的故事本身就是我们寻找答案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哦。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全新系列生命秘境，我们下一期会继续寻找那些看不见却一直存在于你我身边的生命的秘密，我们下一期秘境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呢是宇宙的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的产品啊，既能帮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频道健康的生存下去。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 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

如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有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两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ycelyn 阿姨，她72岁了，两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他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金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两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一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一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且资助我们，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亲身觉醒了。感谢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我们中国有一首云南民歌叫《小荷塘水》，歌曲以超然的地域染尽了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人，被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肤色的民众所喜爱，因此被西方音乐界誉为东方小夜曲。它的魅力是因为它滋生于弥渡这片神秘的人文土壤，也叫弥渡山歌。整首歌曲是语调式，五个乐句，速度稍慢，以从容舒展、比较自由的节奏和回环起伏，清新优美而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深远意境。银色的月光下，周围一片宁静，只有山下小河不时发出潺潺的流水声。聪慧美丽的阿妹见情生景，望月抒怀，把对阿哥的一片深情倾注在优美的旋律中。柔婉的歌声，深厚的情意随着小河的流水飘向阿哥所在的地方。歌手李文豹、南风和新源的美声三重唱《小荷塘水》，他们那磁性温柔细腻的魅力声音如同缓缓的流水，他们静谧的歌唱营造了唯美的画面，柔美的情歌把人的心都要化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美妙的歌声吧，也许您就是下一个被打动的人。

今天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分享一首由吴颂金作词、韩晨光作曲、佟丽演唱的带有浓郁的古典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又见雨夜花》。歌曲曲风婉转唯美，清新温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昨夜小楼下的一江春水，在对春风翘首以盼、绵绵细雨相伴的思念和寂寞中，让一切如诗如画，秀丽美好，缓缓流淌，滋润每个人的心田的画卷。佟丽的歌声温婉柔美，醉人心扉，让我们一起沉醉在佟丽的似水柔情的歌声中，去静静品那美丽的雨夜花。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可了不得了，刘主，十一国殇日长假期，党媒出大事了。
2: 党媒能出什么大事啊？
1: 您可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头号党媒人民日报编辑部全体唱衰，被录像举报了。
2: 不是，头号党媒都被反贼攻陷了？
1: 您是不是以为头号党媒还是铜墙铁壁呢？
2: 没那么以为。
1: 错货。知情人披露，上级有关部门接到人日编辑部神秘录像。
2: 什么玩意儿？
1: 看完四个字信全稀碎了。
2: 这么大威力？
1: 人日编辑部公然集体顶风作案
2: 啊，
1: 放开嗓子唱衰小康社会的经济形势。
2: 活该吧，早就应该唱衰啊，不是、早就应该说实话了。哎，等会儿录像都录下什么来了，说说。
1: 甭提了
2: 啊，
1: 监控录像从人日主编老陈端着保温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开始。
2: 主编老陈怎么听着像编辑部的故事 啊？
1: 人间指南的主编也是老陈，
2: 全带个人字。您这越说越像早年火遍大陆这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了
1: 啊！
2: 一会儿不会还有于德利、李东宝、牛大姐吧？
1: 您还是先往下听吧。
2: 得，
1: 主编老陈坐椅子上，报纸一摊、各位
2: ，
1: 十一黄金周首日新闻来了啊！
2: 黄金周还不歇班？
1: 这不是想回头报功领双份补贴吗？
2: 跟这儿了，
1: 贴补家用。
2: 行，
1: 老陈继续说，中国大陆服务业跟往年同比一落千丈。
2: 老陈说中国大陆
1: 还被反贼拍成纪录片，题目叫国殇日见闻。
2: 不，国殇，您等会儿
1: 啊，
2: 国殇日见闻都出来了，这是境外报纸啊。
1: 老陈一边偷着乐一边表示、下载的电子版，
2: 嗨，
1: 打印出来看着清楚，
2: 齐活，这行，头部党媒编辑部，精神食粮是境外反共报纸。
1: 老陈一皱眉，别胡说啊
2: 啊！
1: 什么反动报纸？
2: 不就是吗？
1: 人家真给你写真实情况
2: 啊，
1: 咱们敢吗？
3: 我竟然哑口无言。您继续吧。
1: 老陈咽了一口茶。老百姓集体不消费，十一彻底凉了，
3: 凉了，
1: 商家关门闭户
3: 啊，
1: 连国旗都懒得挂。旅游业萧条的像被扫帚扫过一样。
3: 不是，您这句怎么像 AI 说的？
1: 民宿老板绝望哀嚎，大酒店白送都没人住，服务业一片凄凉。
3: 一片凄凉，一片凄凉有多凉？黄花菜那么凉？
1: 实习编辑于德利接话，比我昨晚上点的外卖凉。
3: 于德利，我是怎么说来着？cosplay 编辑部故事，对不对？
1: 于德利一边偷着乐，一边介绍经验
3: 啊。
1: 翻墙别光看新闻，得刷 X。
3: 于德利爱刷推特，
1: 有个博主叫沧海一粟的，十月二号那天推了一视频，全是祖国各地小老板们集体说大实话，集体唱衰的直播片段。
3: 不是，您这到底是唱衰还是说实话呀？
1: 你给我下套，是不是想举报我？那什么，你们自己看。
4: 这个国境凉了，
5: 2026国庆节，这街上商铺全关门。一个人都没有，真的破了历史记录，从来没见过这么萧条的国庆节。
6: 我要问我国庆去哪玩了，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
7: 大家是真的没钱消费了吗？今年的国庆节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年，景区都没人排队，是大家还在路上，还是真的没钱了？
2: 我的妈，这十一黄金周都这么惨呢、那国家不是完了吗？怎么着？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这人
2: 瞧瞧，给你吓的，没人举报您。
1: 真不举报啊？那您有良心。您没看那男的吗？站大街上空空荡荡，还喊呢，
2: 喊
1: 凉了。2026国庆节，店铺全关，一人木有。
2: 没错，
1: 真破了记录了，从来就没见过这么萧条的十一，惨不？
2: 那您还没说那女士一招破防的话呢？
1: 啊，
2: 千万不用问我十一去哪儿玩了，没钱，没钱，没钱。
1: 老陈一口老茶差点喷出去
2: 啊！
1: 这个行，三连击比我妈催婚还狠。
2: 我也差点喷出去
1: 啊！
2: 您合着老陈还没结婚呢。
1: 陈主编不好意思
2: 啊，
1: 这不是人老心不老，想紧跟形势做个十步青年吗？
2: 呵呵，您就甭掐树叶盖了
1: 啊！
2: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1: 好了，笑一笑十连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2: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2: 好了，书接前言，
1: 前言就是缘故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
2: 啊。
1: 现在谁都弄不清楚形势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老了样的。
2: 老了样。
1: 哎，没看那哥们儿崩溃吗？
2: 是啊。
1: 我该不是过了个假国庆吧？
2: 啊，
1: 路上一人没有，家家没生意，你们放假都跑哪儿去了？穷人不消费，那有钱人也不消费呀。
8: 我怕不是过了个假国庆，这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家家都没生意，你们放假都跑去哪儿了啊？这穷人不消费，这有钱人也不消费吗？
9: 今年那个国庆节有点冷清呢，都没得好多游客来的，是游客还没到达目的地吗？
2: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抱歉，你还真的是过了一个假国庆。
1: 什么意思？
2: 真正的国庆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您这十一共匪自嗨节就甭掐那国庆树叶盖了，那叫国殇好吗？
1: 余德利假装没听着，还问人家有钱也不消费
2: 啊？
1: 兄弟，有钱人能跟您一个地儿消费吗？人家消费您也看不着啊。
2: 这话扎心了。
1: 再说了，过去的有钱人现在还剩几个了？
2: 没几个了。
1: 哎，硕果仅存的有钱人全低调处理了，脑袋扎沙子堆里，跟家数 money 呢。
2: 这跟家数 money 都在猫被窝里边数
1: 啊！
2: 被媳妇儿发现，真跟你添他们闺蜜家那大窟窿去。
1: 那闺蜜是卖保险的，
2: 太惨了。
1: 哎，老陈一拍桌子，娶了个败家媳妇儿
2: 啊！
1: 深圳高速出口更离谱，
2: 怎么说？
1: 有个博主说出大事了，
2: 什么事？
1: 9月30号晚上8:33，
2: 嗯。
1: 深圳通道出口包括上下桥匝口、一点都不堵，往年车水马龙堵4-5钟头常事儿。
2: 是啊，
1: 今年直接畅通无阻，高速公路都懵了，咋的？我们还放上假了？
10: 出大事了。今年你看一下这个深圳通道的出口，现在啊是北京时间9月30号8点，目前呢是33分，你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出口包括上下桥的匝口一点都不拥堵啊。往年的话，这边全部是车水马龙，堵个4-5个小时。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不是都不上桥啊？
11: 基本上没看到国旗，基本上没看到国旗啊。有国旗也是去年的国旗。
12: 来中山那么多年了，国庆都会挂国旗，今年怎么不挂嘞？奇怪了。
13: 你说这个10月1号，这么多车都不出去了，也没有出去玩的了。你看，今天路两边车都停了，你看。全部停满，停到厂里停满。
14: 活动啊，我们的活动呢，全都是免费的，一分钱不花啊，所有咱们。
15: 哎呀，这是普陀山啊，我看到的这里啊，这我手指的方向，这都是排队的地方，我已经看到了有几万人在这排，感觉啊，几万人在排队的普陀山，十一到了啊，欢迎大家。
2: 您这是逼哑巴老板说话呀？
1: 啊，
2: 把30年积蓄的钱全部投资民宿
1: 啊，
2: 现在连生活费都没了，人家找谁说起说理来？
1: 党员牛大姐实在听不下去。
2: 牛大姐，
1: 说话注意影响啊！
2: 啊，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掉反贼坑了呢。
2: 我去，
1: 党中央已经预测了
2: 什么预测？
1: 2026年11黄金周，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
2: 李东宝举手抢答、
1: 啊，
2: 我知道这数怎么来的。
1: 嗯，
2: 跟家上趟厕所等于流动两趟
1: 啊，
2: 去一趟回来一趟。
1: 您别说，这脑门还真像李东宝。
2: 边儿去谁呀？
1: 就是孤独一只没葛玲陪着。
2: 行行行，说正事儿吧、
1: 说正事儿。最后，主编老陈终于端起茶杯，
2: 怎么说？
1: 所以
2: 啊。
1: 今年国庆总结一句话，
2: 哪句？
1: 人来了
2: 啊，
1: 钱没来。
2: 我就
1: 奇怪了，去年的店还开，接着赔。
2: 听听
1: 各位、
2: 啊，
1: 这黄金周，我提议一下，咱把金字去掉，
2: 那
1: 直接叫黄周行不行？
2: 这周要黄。李东宝表示
1: 啊，
2: 您甭叫黄周了
1: 啊，
2: 直接叫小米儿周多好，顺口还有营养
1: 啊。
2: 等您媳妇坐月子，你们俩坐一块儿喝。
1: 听完这句。办公室刷瞬间安静了，
2: 怎么说？
1: 只有老陈保温杯咔吧一声
2: 啊、
1: 扣在那碗上
2: 啊，
1: 像是在控诉李东宝伤害了一位实不青年的老心灵啊。
2: 老陈是个老光棍，没媳妇儿，
1: 他给忘了、
2: 嗯、
1: 又像是盖碗论定，像包子的整个服务业经济寒冬默哀。
2: 不止老陈默哀，好多人都在默哀
1: 啊。
2: 您往这儿看，
16: 国庆一号到三号大家都租出去多少套房子？我家、我婶婶家、我阿姨家、我朋友家，加起来就租了20多套。
17: 今天 是国庆节10月1号，我们家竟然没有什么人，就是昨天基本上退单的客人基本上退完了，今天只有零星的几个了，这是有史以来最惨的国庆节了。
18: 你看这什么国庆节，这什么国庆节啊，拿货的时候梭哈呀，车搞满呐、啊，你卖的时候你看人都没有，哎，这操蛋的国庆节，这真他妈的生意真他妈难做呀，阴凉凉的阴凉凉的，你看
19: 彻底的凉透了。丽江有6000多家民宿，全线巨亏，今年血本无归。
20: 哎，好人谁开民宿啊，节假日一间房都订不出去，每天一睁眼就是房子，太难了。
21: 这家店的话我现在不要转让费，免费转让啊，然后的话呢他那个装修啊消防啊全部免费赠送，一共是28间客房。这个店我现在倒贴5万现金转让啊，一分钱转让费不要啊。
2: 查尔门，咱们还得民调一下，您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好起来吗？
1: 上备选难。
2: 一，不会的，因为习啊只会保党掌权而不保民生。二，也不会的，因为经济已经被习共彻底折腾崩溃了。三，也许会，如果再次全面改开的话。四，一定会在中共倒台之后。
1: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缓冲一下，说个有用的信息。
2: 咱们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呢，跟新茶友们聊一聊这个红海参的好处。近年来啊，全球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从海参里边提取的海参多糖呢具有抗氧化活性，对清除这个自由基、调整这个身体代谢和维持心血管稳定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很多这个长期服用咱们红海参养生胶的观众朋友呢都会选择这个红海参月度订购计划，非常划算。来自加州一个艾洛太太呢，她的先生62岁了，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长期这个血压不稳定，曾经尝试很多的降压药，但是这个药物呢副作用特别大，还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后来服用咱们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大概就是20支左右，这一盒呢是30支，血压呢就稳定下来了，连头痛和失眠都变好了。艾洛太太呢非常的开心，成为了我们的老客户。其实呢跟您说，对这个持续有购买需求的朋友呢，参加咱们这个月度订购计划，不但优惠折扣比单次这个购买呢折扣更加的深，还可以省去每次补货这个麻烦。而且呢咱们现在这个10月份刚开始啊，月订的福利呢又加码了，每月订这个就这种30支小盒的呢，额外多送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呢送的也越多，而且什么呀，原来这个福利啊一样都不会少。
1: 结账时候呢您别忘了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第一个月是85折优惠，参加月度订购计划，第二月开始呢，持续享受8折优惠。
2: 对，
1: 活动详情，请您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2: 点起来，茶友们！最近中美在 AI 领域的争夺和管控啊，核定本彻底冒烟了，
1: 要玩命。
2: 一边是老美的道德约束，一边是土共的人质抵押，场面不是一般的火星四射。
1: 太空竞赛玩残了前苏联，AI 竞赛会不会玩死土鳖中共啊？
2: 难说。9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白宫跟美国顶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业高管举行了会议和午宴。
1: 智慧场面，奢华经验，
2: 来的全都是顶级的智慧大脑啊。这个 X 星链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有 Meta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还有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还有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总裁布罗克曼，还有 Google 的执行长皮查伊等等，一众是 AI 大佬。
1: 全球500强压舱石全到了。
2: 没错。会后呢，川普公布了一份由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一份叫 AI 自律协议的东西。
1: 现在老川头已经叫 SI 了。
2: 超级智能。协议要求呢，相关企业必须建立更完善的内部安全控制，同时呢，接受外部审查和独立审计，评估 AI 系统是否按照设计运作，降低 AI 呢在非预期情况下入侵或者存取其他技术系统的风险。
1: 把 AI 装进笼子，
2: 对，
1: 让正在失控横冲直撞的 AI 产业学会自律，
2: 就是这意思。川普说了，他倾向让这个目前的 AI 企业自我监管，而不是呢靠政府施加更多的限制。
1: 跟厉害国正相反，豆包遇刺姓党，
2: 遇
1: 党要随时检阅。
2: 土共国您就甭提了。美国科技精英签署这 AI 自律协议啊，可完全不一样
1: 啊。
2: 人这个是具有道德约束力，
1: 道德是指针。
2: 哎呀，估计老习啊，一看这道德约束这些字儿
1: 啊，
2: 大牙都笑掉了。
1: 呵。
2: 这老美就是不行 ，AI 时代了还道德自律，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1: 蠢猪一思考，人类就发笑。
2: 你川建国也学我党力度啊。
1: 什么力度？
2: 第一步，举国体制，掏你们老美技术，
1: 吐了。
2: 第二步，把 AI 人才定义为战略资产
1: 啊，
2: 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边，
1: 绑架呗。
2: 第三步， AI 人才这老婆孩子啊，直接给您封为人质，阖家瓮中团圆。
1: 嗯，绑架全家？
2: 什么绑架全家？您不说了吗？让他们一家子瓮中团圆。
1: 团圆您也别往罐子里塞，
2: 塞罐子里边抱团取暖
1: 啊，
2: 不帮党发光发热烧得难受啊。
1: 没听说过，你们缺不缺德呀？
2: 跟我党讲道德，抱歉，
1: 嗯，
2: 您底裤都得输光。
1: 嗯，全变赵光腚了。
2: 反正是不是光腚咱撂一边啊。
1: 啊，
2: AI 人才全家当人质这事儿基本实锤了
1: 啊。
2: 彭博社已经展示证据了，
1: 嗯，
2: 这呢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猛料，说北京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已经推出了最新最狠的升级版。
1: 还升
2: 了？产房传喜讯，已经升了
1: 啊！
2: 注意，本次提档升级啊，
1: 嗯，
2: 最狠的一招是什么呢？株连家属。
1: 完。
2: 根据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啊，
1: 嗯，
2: 对 AI 人才的管控已经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了，
1: 一个都不能少。
2: 也就是说呢，哪怕 AI 高管的直系亲属只想在十一长假的时候短期出个国旅游散个心，也必须经过层层严格审批，
1: 啊，
2: 争取不让你出境。
1: 错火，半个月前刚出了个出境新规，那审批能通过就怪了。
2: 海关人员说了，反正习近平新时代闭关锁国19条写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2: 所有啊跟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1: 千丝万缕
2: 一律限制您出境。
1: 嗯，
2: 哎呀，您怎么还不能跟 AI 人才攀上个拐弯亲戚啊？所以大概率您申请都被驳回，谢谢。
1: 噎这儿了。
2: 嗯，问题来了，谁能上管控这黑名单啊？筛选标准，它是个彻底的黑箱。
1: 你党什么都是黑箱，
2: 官方根本不按照你的什么职位、
1: 嗯、
2: 头衔给您划线，而是呢、
1: 啊、
2: 采取极为主观的一个评判标准。
1: 什么标准？
2: 就是说你对国家这 AI 发展的重要性
1: 啊，
2: 全是个案认定，根本就没有评判标准。
1: 哦，难得糊涂。
2: 但至于这个网啊，究竟能撒得多大？你猜。
1: 我呸，行
2: 了，破防了。跟您讲理政，这可不是党头脑一发热突如其来的种权行动，
1: 嗯，
2: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关门行动
1: 啊，
2: 从去年已经埋下伏笔了。
1: 去年就开始了？
2: 没错，华尔街日报啊也报了，
1: 嗯，
2: 早在25年初的时候，官方就已经私下所谓这个建议那些顶尖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了，
1: 嗯，
2: 最近没事甭去美国了啊，留神被美国扣留，变他美国这谈判筹码。
1: 嗯，提醒的还挺贴心。
2: 嗯，当时这番话送到 AI 大拿那个耳朵里边，
1: 嗯，
2: 听起来不光冠冕堂皇、
1: 啊、
2: 还真的有点体贴入微呢。
1: 人质外交玩的娴熟，虚伪的提醒听起来也到位。
2: 其实最爱扣留人质当筹码的恰恰就是共匪。
1: 看破您偏说破。
2: 哎，掏心掏肺这建议过后呢，可就是直接下命令了。
1: 不配合要麻烦。
2: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1: 嗯、
2: 也是彭博社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 啊。
2: 政府部门已经直接要求阿里巴巴、DeepSeek 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管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
1: 预先审批拢共分三批。
2: 三批。
1: 你申请、审批、
2: 嗯、
1: 你老婆申请审批、你孩子申请审批。
2: 当心说，所谓这些歌技青英我都知道你们、
1: 嗯、
2: 最爱跟我们党玩这先家后人的套路了
1: 啊。
2: 老婆孩子先出了国、
1: 嗯、
2: 资产再转移出去、
1: 哎、
2: 自个儿留国内继续捞钱，哪天看风向不对随时买机票走人，对不对？
1: 过去真这样。
2: 您现在再玩一试试、
1: 嗯、
2: 大聪明可以，不要太天真啊。你们
1: 党琢磨软肋琢磨到骨髓里去了。
2: 党不光要替精英们保管护照、
1: 啊、
2: 家属护照也必须替党替你们收着。
1: 嗯，直接把退路从源头焊死。
2: 哪怕这个因公获准出国办事，
1: 嗯，
2: 只要老婆孩子在国内、
1: 嗯、
2: 他们就成了祖国的人质。
1: 嗯、
2: 赶不回国小样了，别忘了党擅长撕票。
1: 妈。话说中共国罗刹海市狗狗营越来越人间地狱化了。
2: 又出啥事儿了？这是
1: 成人丢工作、
2: 啊、
1: 孩子丢器官。
2: 气不就就
1: 丢了工作人还能喘气儿、
2: 啊、
1: 丢了器官吃什么就不香。
2: 您先打住啊，
1: 你
2: 吓人不吓人？那、
1: 嗯、
2: 上来就丢器官哥们。
1: 9月29号 S 账号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上传了一段视频。
2: 什么？
1: 一位中国女教师暑假开完学生安全问题会
2: 啊，
1: 没憋住冲上直播紧急拉警报去了。
2: 警报出啥事儿了？
1: 让人脊背发凉的恶性事件
2: 啊！
1: 女教师一脸惊恐地说呀、
2: 嗯、
1: 家里有高中生的
2: 啊，
1: 千万注意我下边要说的事儿、
2: 哎、
1: 很多孩子已经出事了、尤其是咱们很多高中生 已经开始失联了。
2: 我怎么高中生都开始失联了，这学还能上吗？
1: 想继续上得牢牢记住严格执行老师我说的这几项。
2: 哪几项？
1: 第一，有人让你帮忙找小动物千万别去
2: 啊。
1: 第二，陌生人给的东西万万不能吃，
2: 千万改万万了。
1: 第三，陌生女孩说好怕怕、
2: 啊、
1: 让你陪她走一段千万拒绝。
2: 问留神路遇白骨精，这是。
1: 第四，远离那种玻璃特别黑、
2: 啊、
1: 全身贴广告的车、啊、一旦被拽进去
2: 对
1: 基本就凉凉啊。
2: 现嘎现卖走起。
1: 第五，遇到可怜老头、
2: 啊、
1: 说好几天没吃饭了、
2: 啊、
1: 让你带着他上前面的小饭馆吃点饭，你赶紧跑。
2: 女孩变老翁了，三大白骨精再复习一遍吗？
1: 总之家有初中生高中生精神头赶紧低落起来、
2: 嗯，
1: 往这儿看。
0: 家长们真的是太恐怖了。哎呀，我那个刚刚开完会，因为呢现在这个事儿呀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很多孩子呢都已经出事儿了，尤其是咱们很多高中生已经开始失联了，一定要让孩子谨记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点。首先呢，第一个，如果有人让你去帮忙找小动物小猫小狗一定不要去。第二个，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要乱吃，一定要谨慎。第三个，如果有陌生女孩说害怕让你陪着她去走一段路，别去，特别是那些长相比较清秀看起来不坏的孩子。第四，远离那种玻璃特别黑的车，而且呢全身还贴着广告的那种车一定要远离。如果说一旦被拽进去了，外面呢根本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而且呀你的呼救声会被呢呼隆隆的喇叭声喇叭的噪音完全掩盖住。第五个，如果在马路上遇到可怜的老人啊，跟你说说呀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让你带他去前面的小饭馆去吃点饭，咱们孩子们现在都单纯都善良，哎呀就带着去了，千万不能去。现在的坏人啊他的手段呀在升级，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在外面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如果说遇到危险，你可以放下一切原则，保证自己的安全。
2: 哎呦，太可怕了！不是，这学是真真上不了了，在大陆，
1: 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青少年一失踪，真找不回来。
2: 这找回来也是缺斤少两的，
1: 啊、
2: 缺的分量全进了党的老干部肚子里边了。
1: 您说这地狱国的魔幻现实，防不胜防不？
2: 哎，不是，等会儿啊，这女老师这么大张旗鼓给学生出主意，防止所谓的获取器官，这不等于公开跟习近平150小目标唱反调吗？
1: 严重涉嫌阻挡中央大政方针执行，等于向150岁工程总指挥发起最后的总攻攻攻。
2: 对，赶紧给这位老师点个赞赞赞赞。
1: 嗯，必须点赞，一认真人成反贼了，
2: 学生家长最喜欢的那种啊。
1: 这还真是，
2: 嗯。
1: 看到这个视频，做家长的肯定觉得这个老师啊特别走心，当的、
2: 嗯、
1: 可能是个班主任、
2: 嗯、
1: 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班主任。
2: 家长肯定也这么想啊，都会指出好几个白骨精变的坑来了。
1: 问题来了，
2: 嗯，
1: 要是所有老师都这么教自己学生、
2: 嗯、
1: 所有家长都玩命嘱咐自己孩子、
2: 嗯、
1: 远离一切求助的人，结果会怎样呢？
2: 结果，那结果至少是用这几招坑孩子的坏人、
1: 啊、
2: 他不能得逞，对不对？
1: 哎，确实起到了保护孩子的作用。
2: 对呀、啊，
1: but
2: 怎么了？
1: 坏人会因此止步不前吗？
2: 就
1: 他们会不会发明更多更难识别的小妙招，照样可以骗到孩子呢？
2: 比如跟学校校长联手，胡新宇，
1: 至少是可能性之一。
2: 完了，
1: 胡新宇既没帮找小动物，
2: 对呀、啊，
1: 也没陪陌生女生走路，
2: 对，
1: 也没请陌生老人吃饭。
2: 干脆人就没出校园，结果就在学校这所谓监控盲区精准给失踪了。人
1: 魔鬼在身边，您怎么防？
2: 防不胜防。哎，
1: 还有一问题，如果所有老师家长天天耳提面命嘱咐孩子不要搭理任何人、
2: 嗯、
1: 不要帮任何求助的人，
2: 没辙。
1: 会不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得不到帮助了？
2: 能，肯定没人帮啊。呢
1: 而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再教自己孩子也这样、
2: 嗯、
1: 不要帮助任何陌生人。
2: 哎，
1: 那您说中共国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人人自危，人人防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方呗。
1: 对了，
2: 哎，
1: 整个中共国会越来越人情冷漠，人人为敌。
2: 真是，
1: 人们都不相信善良，不相信公义、
2: 嗯、
1: 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一接触先把对方往最坏那想，这样的世界 会有幸福美好可言吗？
2: 越听越可怕了，不是这么活着，你说这跟亡国灭种有什么区别？
1: 所以中共习包子把整个国家倒车倒到今天这一步，靠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共匪已经完全无解了，解决不了。唯一的希望是
2: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1: 哎，没有共产党才有真正美好的中国。
2: 茶友们，您赞成吗？欢迎在留言区点赞分享您的感言。
1: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2: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月度订购计划。
1: 这不，靠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共匪已经完全无解了，解决不了。唯一的希望是
2: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1: 哎，没有共产党才有真正美好的中国。
2: 茶友们，您赞成吗？欢迎在留言区点赞分享您的感言。
1: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2: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月度订购计划。屏幕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1: 一周多款，亲情上线，
2: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十一刚过，海峡两岸可谓是好戏连台，一边呢是众粉红欢天喜地的庆祝中华民族被共产党洗劫的国殇日，而另一边台湾海巡署用高压水炮打瘫了大陆的渔船，给对岸算是送上了一份特殊大礼。紧接着全面升级的 F-16V 战机终于飞到了台湾，而美日联合军事部署让第一岛链彻底的上锁。乌克兰战场，泽连斯基深入利曼前线钻地道，上千台的战斗机器人扫荡俄军阵地，俄军各处调兵啊，难逃溃败。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能够看完所有节目中的那些广告，那就更是在为金扫描在添金加银。10月2号清晨，

南海的东沙群岛海域出现了两艘中国渔船闯入了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限制海域进行非法捕捞。估计啊，大多数人对东沙群岛具体在哪里根本没有概念。先来看看东沙群岛的位置。基本上啊，它是夹在台湾和海南岛之间的位置。说起来，东沙群岛是在清朝末期才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前是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无主之地。日治时期啊，曾被日商和日军占领过，二战之后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接收管辖。1949年民国政府撤离大陆退往台湾之后，一直还持续拥有东沙群岛的实际的控制权，如今隶属于中华民国高雄市的旗津区。东沙群岛啊，虽然由东沙环礁、南卫滩环礁和北卫滩环礁构成，但唯一长期可以露出水面的那个东沙岛，形状像螃蟹，面积只有大约 1.74 平方公里。当台湾海巡舰发现有两艘中国渔船闯入之后，至少给了三。

0: 方之所说，这里是中华民国建国的根据。本会今取个进入，以违反我国中华令，立即启毛离开，立即启毛离开。
1: 听到驱离警告之后，其中的一艘叫月惠东鱼号很听话，是起锚离开，而金沙号渔船却置之不理。台湾海巡署的云林舰于是鸣笛示警，但金沙号可能是刚刚过十一啊，被打了鸡血，觉得自己是海上战狼，仍然是装聋作哑。于是云林舰动了真格，直接开动船上的高压水炮，对着金沙号，特别是它的驾驶舱附近猛喷，足足扫射了一分多钟，算是给中共的十一送了份很有诚意的大礼。没想到台湾云林舰水炮的这个威力啊如此之大，直接造成了金沙号吓得想跑开，却发现动力全失，瘫痪在海面上了。台湾海巡人员一度鸣枪示警，并派小艇靠近金沙号渔船登船检查。金沙号渔船这么一瘫痪啊，再加上没有任何中共的海巡船及时来援，因此反而成了台湾的海巡署的船要在一旁照顾警戒。到了晚上，金沙号上的人倒是不认生啊，主动开口要求台湾方面提供35份晚餐，还要热的。这架势啊，像极了那些闯入美国的某些非法移民，自己非法入境，不但理直气壮，还要东要西的，还觉得是谁欠他的。台湾人啊，也是真善良，还真给金沙号送上了晚餐，直到第二天一早，才有中方的船只来把他拖走，也不知道啊，交没交晚饭钱和送餐费。这么看来，台湾海巡署真是太温柔了。对比一下和中共友谊无上限的那个俄罗斯，2029年中国货轮新星号越界进入俄罗斯海域，被俄军军舰直接开炮打沉了，船上8名水手遇难，而俄军却称啊，新星号船长应该负全责，中共这时候装孙子还默认了。2012年俄罗斯又开炮追击进入俄海域的另一艘中国渔船，逮捕船上17人，还造成了一个人落水失踪，中共又装重孙子，更没敢和俄罗斯叫板，可能是不知道随远必诛的俄文怎么翻译吧。而这一次最有意思也最说明问题的是，金沙号船员在遭到水炮轰击的时候，第一时间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求救信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这些求救的帖子就被中共网信办删除的是干干净净，甚至夸张到

紧急启动长臂管辖，连 TikTok 上的也给删了。长期以来，中共对内宣传啊是不承认台湾对东沙群岛的管辖权，鼓励附近的渔民前往作业。如今大陆渔船很听话，真去了，搞到渔船被瘫痪，却被第一时间删除了船员的求救信息，果然彰显了大国的胸怀和气度。我怎么记得这个借机用忍这句话好像是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说出来的。怎么台湾人现在都不用了，中共网信办隔了这么多年，哎，突然遵照执行了吗？别以为金沙号事件只是个孤立事件啊，台湾海巡署在这24小时之内的 KPI 算是爆了。10月1号凌晨，台中外海限制水域一艘把船名给涂掉的铁壳船趁黑下网，被台湾海巡艇摸上去强行登检，查获了近一吨渔货，7名船员人船全被押回了台中港。到了上午10点，澎湖附近另一艘中方渔船越界捕鱼，警告三次又是不理不睬，装聋作哑，于是又抓了他们7个人，连渔带船押回台湾。而前一天在花屿西北已经扣押了一艘中方的渔船，也不知道台湾人是嫌那个鱼不新鲜还是太重呢，反正是5吨鱼啊直接倒进了海里。早知道啊，留着这些鱼啊，别说做35份饭了，3500份都绰绰有余。如果您想让上网既安全又有保障， Surfshark 会是很好的选择。除了 VPN 外， Surfshark 还有很多的安全防护功能。它有一个 email 诈骗检测器，会用 AI 帮助分析信件的内容，在点开之前就抓出可疑的钓鱼信，不用再自己肉眼判断。而且它还有 alert 功能，如果账号密码曾经在资料外泄事件中被公开，会直接通知用户，让用户可以赶快去改密码，不用等账号真的被盗用才发现。一个账号更不限设备数量，现在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里的链接 surfshark.com/金扫描，或者输入优惠码金扫描，就能额外获得4个月 Surfshark 服务。10月2号中午，台湾空军迎来了近29年来首次接收到全新战机的历史时刻。首批两架 F-16V Block 70战机在美军空中加油机的伴飞下顺利降落在了台东制航基地。这是自1997年台湾接收 F-16AB 与幻象2000之后再次获得了全新的主力战机，而交机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后不到一周。也就是说，川普把习近平放在轿子里吹着唢呐在华盛顿 DC 抬了一圈送走之后，新型的 F-16V 战机就送到了台湾。

0: 有人可能觉得啊，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 F-16 战机啊？所谓此 F-16 非彼 F-16， 这一次交付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为现代空战打造的四代半顶尖战机，与台湾原有的旧型 F-16 相比，新机型具有四大核心优势，实现了跨代飞跃。旧型 F-16 使用的是机械扫描雷达，追踪目标有限，而且很容易受到干扰。而新机型装备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还是源自于美军那个第五代 F-22 和 F-35 战机，同时能追踪目标超过20个，对空搜索的距离也提升了 30% 至 50%，并且具备了超高解析度的合成孔径雷达地貌绘制能力，实现了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其次，新机型换装了模组化任务电脑，运算速度提升了数十倍，搭配中央大型彩色显示器和联合头盔瞄准系统，飞行员只需看向敌机即可完成锁定，配合 AIM-9X 响尾蛇飞弹，大大提升了近距格斗杀伤力。另外，新机型的航程和战机的寿命也大大提升，增加了 30% 以上的作战半径，机体结构设计寿命啊，从旧型的8000飞行小时大幅延长到了12000飞行小时。另一大提升就是配备了最新的叫毒蛇盾牌顶级数位化电子战套件，能对敌方的地空飞弹和战机雷达进行精准的压制和电子干扰，让战机的生存率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面对中共军队近年部署的主力机型 F-16V 在台海战场上具有针对性的战术优势，对比共军的歼-10C 在载弹量、作战半径与飞机寿命上领先，更重要的是 F-16V 拥有成熟的 Link-16 数据链，能与美日联合作战网络是无缝对接，实时的战场事态感知能力才是碾压歼-10C 的关键。而面对中共歼-16重型战机， F-16V拥有强大的毒蛇盾牌主动电子干扰能力，再加上 F-16V 在远距离超视距空战中可以使用超远程的 AIM-120D 空对空导弹，可以在歼-16尚未建立有效锁定之前率先发动致命攻击。而台湾使用 F-16V 并非是单打独斗啊，F-16V 作为防空系统的其中一个节点，挂载红外线搜索追踪夹舱，无需发射雷达波即可通过热讯号捕捉隐身的目标，并在防空网的掩护下执行防御性的空优任务。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说，首先今年不会只有这两架 F-16V 到达，而后续呢，会在2027至2028年陆续到位。随着未来66架全新战机全数进驻台湾，再加上原有升级的139架，台湾将拥有超过200架 F-16V 构成的庞大战队，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实力最顶尖的空中防御力量。
1: 中国要以武力并吞台湾的这个意图从来没有改变，中国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想要消灭中华民国，也想要拿下台湾。国防部国军的立场都是要根据相关的预警的征候以及共军的态势，做好我们国军应有的高战备的准备，来应对各种可能的状况。
0: 如果说台湾接收 F-16V 是在增强自身防卫的内功，那么美军在第一岛链的一系列重磅部署就是直接在给台海周边 打上一道外部的安全锁。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最新消息，美军正在快速推进完成一场至关重要的战略合围。从十月中旬开始，美国陆军将把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式机动火箭炮系统部署在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而低风系统尤其会让中共心神不安，是因为啊，它具备发射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能力，其打击范围足以覆盖整个台海以及北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部沿海的所有的关键军事基地。更劲爆的是，美军将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日本与那国岛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而这种远端操作的无人战车装载发射180多公里的陆基反舰导弹，具备协助防卫台湾东北部区域的能力。别忘了，这套导弹系统美军之前刚刚部署在了台湾的另一边，也就是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巴丹群岛的多个岛屿上。同时，日本自卫队的12式地对舰导弹也计划同步进驻与那国岛。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离台湾最近的岛屿部署先进的导弹系统。如果把美军在日本、台湾等地新打出的这几张牌把它拼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美国已经在习近平访美之后开始强力启动在至关重要的太平洋第一岛链上针对台海，更针对中共布下了天罗地网。最近乌克兰前线最震撼的大戏莫过于乌克兰军方在利曼地区发起的维瓦尔第大反攻行动。当莫斯科的官员们还在战报里吹嘘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乌克兰军队在利曼前线打出了十几公里的一个大裂口，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都跑到那里深入前线地道视察。说起这个维瓦尔第行动，可不是临时起意啊。乌军从9月中旬发起第一阶段，到了9月底，前三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达成。就在乌克兰捍卫者日前夕，泽连斯基来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二集，重点速谈。
1: 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谋反案，朱元璋前后追查了13年，共4万多人被杀。自胡案爆发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他的乾纲独断反映出他对官僚机构深刻的不信任。在胡惟庸案以前，还有空印案，也是一次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大屠杀。那么空印案的起因为何呢？
0: 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这个每年地方官员啊，不管是省一级的，他叫布政使啊，或者是抚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员，要拿着这个地方的账本到户部去对账啊，因为户部是财政部嘛。那么对账的这个账本呢，是需要地方官员加盖他们的印章的啊，表示这是我们正式的一个账本。但是呢，在跟户部对账的时候，肯定会发生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云南省啊，比如说这个布政使跟户部说，我们去年一共向国家交了200万担粮食啊，运送了200万担粮食。户部说这不对啊，我们只收到了170万担，这就差了。因为粮食在运输的时候是有损耗的啊，你也不知道到底损耗多少，所以这个对账呢，肯定你第一次去是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怎么办呢？就核对好账目之后再重新做账。做完账之后呢，你要拿着账本回到你的家乡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账本是要盖地方官员的大印的啊。所以呢，比如说你是一个云南的地方官啊，花了2个月、3个月的时间走到南京啊，一对账错了，回去吧，是吧？回去之后的话呢，地方官员给你盖了章之后的话，你再回来，因为地方官员不可能把他的大印给你拿着拿到南京去嘛。结果一对账又错了，错了之后的话，你再回云南，完了之后再回来，往返两次的话，一年就过去了。然后你再回来吧，因为明年又该做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啊。从元朝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就是地方官员的话呢，除了拿账本之外，还拿一沓空白的文册。这个文册上面的话呢，是已经盖了印的。然后呢，等到对完账的时候，不是发现有错误要改吗？就把改好的账誊写在这个空白的文册上啊，因为已经盖过印了，所以就不需要回去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空印。这个本来是已经延续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到朱元璋时代呢，被朱元璋发现了啊。朱元璋认为这些人在做假账啊，在蒙骗他，所以呢，朱元璋就开始下令去调查啊这个空印。这就是空印案。空印一案的话呢，朱元璋杀人是真狠啊。所有地方官员的一把手啊，全部杀掉啊，掌印主官全部杀掉，副手的话杖100，然后的话呢，发配到边疆去。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莫名其妙的就掉了脑袋。当时呢，这个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很广啊，包括这个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啊，也是在这个案件中被杀的。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还要讲。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叫做郑士立啊，这个郑士立呢，在明史中专门有他的传啊。他的哥哥的话呢，就是一个地方，掌印的那个副手，是要杖100啊，然后的话要发配的。郑士立呢，就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是为这些官员辩护的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第一点啊，陛下呢认为说，这个不法的官吏们会拿着这个空白的这个纸啊，上面不是盖着章吗？随便添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儿啊，贪就是这个，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但其实呢，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常的文书的话，是一颗印呢，完整的盖在一页纸上。但是呢，对账的这种账本，它的印是齐缝印，是两张纸拼在一块儿，然后盖在两张纸的那个缝上，所以没有任何一张纸上的印是完整的。即使小吏想拿着他的这种盖了印的东西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他这个印不完整，你拿一张纸不完整上面的印，所以不可能做一些陛下想象中的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他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就解释说这个路上往返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啊，这个不太现实。第三点呢，他讲了这样一番话啊，这番话呢很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他说呢，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虑，有私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的这个法律语言的话，就是讲了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叫法无明文，不算罪啊，就是 只有在法律里边规定是犯罪的才是犯罪，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他说以前也没有说不允许用空印啊，对吧，这就是你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大明朝没有这样的法律。他说第二条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是不溯及既往的啊，即使陛下认为说空印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哪怕现在立了法，但在立法之前那些空印是不能够去追究的啊。这才讲了两层意思。后面的话他又讲，他说这个陛下这一次杀的人呢，很多都是地方那个官员，像郡守这一级的，他都是那些饱学的儒生，经过几十年官场的锻炼和经验积累，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能够掌管一省或者一个地方的民生。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啊！陛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完全不是大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空印事件，把这么多国家的栋梁都诛杀了？我为陛下感到非常的不值得。这封信的话呢，写的是有理有据，是吧？但是朱元璋看了之后还是大怒啊，就把郑士立这个人也给流放了。朱元璋为什么生气呢？源于朱元璋一个这个非常顽固的观念啊，他认为所有的官员都是要贪赃枉法的啊，都是要欺上瞒下的啊，所以呢就要用重点啊，就是用那种非常严酷的法律去解决这个贪污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朱元璋在这个洪武十八年的时候又追查了一个大的贪污案啊，这个贪污案呢叫做郭桓案啊。郭桓这个案件的话呢，这个株连的人数也有几万人啊，他在这个整个的明史中的记载呢是相当的简略啊，大概意思是说呢，郭桓是户部侍郎啊，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有人举报呢，郭桓和一些地方官员勾结啊，贪污国家的收上来的粮食啊，这个作为税收上来的国家的粮食。朱元璋呢最开始任命了一个叫吴庸的人去审这个案子啊，估计吴庸是想表现表现了啊，所以呢这个很可能动用了酷刑。所以被抓进去的人呢就开始咬别人啊，最后越咬越多啊，变成了一个牵连全国的贪污大案。到底郭桓案贪污的金额有多少呢？700万担粮食啊。700万担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数字啊其实是缩小的啊。朱元璋自己说实际上追查的结果是2400万担啊，朕怕他们不信啊，所以就写了700万。即使是700万也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明朝一直到万历年间，就是他打粮食最多的时候，一年国家收上来的粮食是2600万担。700万担的话相当于国家一年粮食收入的1/4还要多。你想那个粮食它不是钱，不像我们现在电子货币它不占体积，那700万担粮食的话你是要有仓库存起来的，对吧？那你说你贪污这么多，你的粮食都存在哪儿了呢？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全国只要有粮库的地方都说是脏粮啊，都说是这个贪赃得来的粮食。所以呢就把那些粮食全部都没收。明史中的话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700万，慈廉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合赃所计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就是朱元璋把六部的副部长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然后的话呢全国去追查粮食啊，只要有粮仓的地方就说那是脏粮啊，然后的话国家没收，造成所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家里边的粮食全部都没有，全被国家给收走。
1: 空印案和郭桓案是朱元璋惩办贪污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他用重点肃贪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的制定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否奏效？除了事后的惩戒，他又以何种方式预防贪污的发生呢？
0: 在《明太祖实录》的第39卷啊，朱元璋呢讲过这样一番话啊，这是在洪武二年的时候，他说我在小的时候啊，这个百姓受苦的时候，看到那些官员呢不闻不问啊，而且的话呢沉溺于酒色之中啊，他们自己在那儿举办宴会啊，这个整天生活非常的奢侈啊，他说我对这种官员的话呢非常痛恨，在朕的治下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一旦有贪官的话一定要严惩不贷。洪武十八年啊，就是郭桓案已经追查完了啊，朱元璋呢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大告啊。这个大告的话呢，这个朱元璋他当时为了普及法治啊，普及他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他也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因为一般人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识字率是比较低的啊，你给他拿一本法律的书，他根本就看不进去的，而且那个法律文书很枯燥嘛，贪污多少钱，判多少年，打多少板子，流放多少里，这种人一般人他是不会看的，是吧？所以朱元璋呢，为了增加这个法律的可读性啊，他就印了这么一本书，叫《大诰》啊。大诰的话就是案例法啊，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判了多少案子啊，每个案子详详细细，姓什么叫什么，这个人犯了什么案子，完了之后怎么处理的。这样的话，因为有具体的人和事，他就有一定的故事性，是吧？然后呢，就写在这个大诰里边，让这个民间呢去传啊，去读。朱元璋当时有一个规定啊，就是无论是政府官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必须要教大诰啊，就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讲授朱元璋规定的这些法律。然后呢，朱元璋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犯了罪之后的话呢，这个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大诰的话啊，就是你的罪就减轻一档。这个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家里面有大诰的话，说明你懂法律，是吧？你明知故犯，你应该是罪加一等，是吧？朱元璋不啊，如果你有大诰的话呢，减等啊，等于是鼓励百姓去学习这个法律啊，他实际上是以这个预防为主嘛。但是呢，朱元璋这么大力的宣传啊，然后的话用这么严酷的手段去整治贪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效果很不好啊。朱元璋自己也知道效果很不好，他就说：“魏文用伤寒之法，可治尧舜之治也。用这个商鞅和韩非子的法家的东西，怎么可能达到尧舜那样道德高尚的境界呢？是吧？”所以朱元璋为了这个肃贪呢，还想了两个办法啊。一个办法呢，就是允许百姓到京城去告御状啊。遇到贪污官员的话，就直接到京城告状了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设置了很多特务机构啊，去监察百官啊。当然，不光是贪污，谋反的话也是要监视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明朝的这个特务制度啊。明朝呢，在朱元璋时代呢，我们知道最开始的特务机构就是锦衣卫。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一下朱元璋呢，为了去惩治这个贪污啊，也为了加强他的皇权，在制度设计上呢，朱元璋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我们现在听说这个锦衣卫哈，感觉好像是一个机构，实际上卫的话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军事单位，叫做卫啊，也就是朱元璋改变了中国的兵制啊，实行了一种叫做卫所制度。地方上的话呢，驻扎一个一个的军事单位，以5600人为一个集团，这个5600人呢，就叫做一个卫。那么这个卫下边的话呢，设置千户所，这个一个卫下边有5个千户所，相当于一个千户的话1120人，千户所之下是百户所，这就是明朝当时的卫所制度。那么当时作为皇帝来讲的话，他有他自己的卫戍部队，他的卫戍部队的话呢也称为卫，是吧？当时呢归这个亲军都尉府来指挥。亲军都尉府呢，除了指挥皇帝的卫戍部队之外，还这个包括管理皇帝的仪仗队等等。那么后来这个机构的在洪武15年的时候就变成了锦衣卫。那么朱元璋呢，他惩治贪官和追查谋反大案都是为了巩固皇权，所以在明朝的制度设计上呢，他也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啊，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啊。这方面朱元璋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啊。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元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实行一种行省制度。那么到了元朝的时候呢，由于他的这个国家的疆域过于广大啊，所以他靠一个省，就是一个中书省啊，来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他管不过来。中书省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啊，他的这个最高的长官的话呢，就叫做丞相啊。当时当然可能还分为左丞相、右丞相，还是中书省。那么因为元朝的这个疆域太大，所以呢，他就把全国呢划为了很多的行省。所谓行省的话，就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就是把中书省这一个机构呢，所有的机构人员原样拷贝一份啊，放到地方上去。这个省里边所有的民政、财政、军事啊，包括司法等等，全是归这个行省的最高长官来管理的。所以这个呢，等于是中央的权力呢下放到地方去了啊。这是元朝当时的一个这个制度设计。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要把这个权力从地方再收归中央，他就废除了行省这个称号，改为布政使司啊。所谓布政使，就是把国家的政策传布出去啊，叫布政使司。他的最高长官的话就叫布政使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相当于省长。 但是布政使在地方的话呢，他只是行政长官，他管民事啊，管财政，但是呢，他不管军事，不管司法啊。军事的话呢，专门有都指挥使来负责；司法的话呢，有提刑按察使来负责。在军队的设计上呢，朱元璋设置了五军都督府啊，就是把全国呢按照地区分为五块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就相当于五大军区啊。每个军区的话呢，去统管这个一个大地区的军事。那么中央的话呢，有兵部啊，兵部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啊。地方的都督府呢，他们有统兵权啊，他们负责军队的训练，但是呢没有调兵权啊。这个军队虽然归你训练，但是这个军队调到哪去，这个你不能管。调兵权的话呢，归兵部啊，也就是国防部来管。这个详细的我们不讲了，就是说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的话呢，为这个防止地方造反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监视百官啊，大量的使用特务去监视百官。在这个明史中呢，有两个故事啊，这都是正史中讲的哈。这个第一个事儿呢，是讲有一次朱元璋呢，这个和宋濂聊天啊。宋濂呢，我们知道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元史的修撰者啊，一个大儒。朱元璋就问宋濂说：“昨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啊，宋濂说：“昨天晚上在家请人吃饭。”啊，朱元璋说：“都请的谁啊？”啊，宋濂说：“有一二三四五。”朱元璋说：“吃什么菜啊？”宋濂说：“昨天上的什么什么菜。”朱元璋听完之后说：“你没骗我啊，因为朱元璋那有一个单子啊，头天宋濂干什么，请的谁，吃的什么，全部都有。”还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文渊阁的大学士啊，这人叫做宋讷啊。有一次朱元璋也是跟他聊天，他就问宋讷，他说：“昨天晚上为什么生气啊？”啊，宋讷就很意外，皇帝怎么知道昨天晚上生气？他就说：“昨天晚上呢，我在家里边坐着啊，家里边有一个小厮啊，这个人做事情毛手毛脚啊，把我一个茶具给我打碎了啊，我觉得很生气啊，我就骂了他一顿。”朱元璋就拿出一幅画来，画的就是这个人当时生气的那个样子。
1: 朱元璋担心自己的继任者没有足够的威信和魄力可以驾驭重臣，因此才有了对百官的监视和各种谋反大案的兴起。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导致员工宿将被诛杀殆尽。事实上，朱元璋对蓝玉的疑虑和不满由来已久，为什么选在此时发动清洗呢？
0: 胡惟庸案呢，本来在追查到这个洪武二十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啊。但是这一年又爆发出来李善长的谋反案啊。这个李善长啊，他跟这个朱元璋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在这个文官中他是第一功臣。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呢，他跟李善长结成了儿女亲家，而且还给李善长两张免死铁券啊，意思就是你真是犯死罪的话，可以凭这个免一死，而且给他两张啊。后来呢，等到洪武二十三年的时候，这李善长七十七岁了啊，他也不知道是活腻歪了还是怎么着，他要给自己修房子呀，找不着民工给他盖房子，他呢就找信国公汤和借了300士兵，然后让他们士兵给他盖房子。汤和把兵给他了，然后汤和就向朱元璋报告了，借300人虽然是修房子，但是也是调兵啊，对吧？你没有调兵的权利，你怎么能调兵呢？跟朱元璋一报告，朱元璋就开始查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又有人向朱元璋报告啊，说这个有一个叫做丁斌的人，这个丁斌呢是李善长的一个亲戚，他不知道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还是胡惟庸案的一个余波，反正丁斌这个人以前是在胡惟庸家里边当差的，这个时候要被流放到外地去，因为他是李善长的亲戚嘛，所以李善长就跟朱元璋求情，屡次求情说要把这个丁斌留下来，不要流放。朱元璋反正几件事堆到一块，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整天给丁斌求情，这里边是肯定有阴谋，就把丁斌给抓起来然后拷打。这丁斌呢就交代了一件事儿啊，说当时胡惟庸谋反的时候，那个李存义啊不仅仅是他的亲家，他知道谋反这个事儿，而且李存义不但知道，他还跟李善长说了啊，李善长当时还同意了，就等于把这个事儿就给揭示出来了。揭示出来之后呢，这个还有人跟朱元璋报告说，这个李善长啊，当时蓝玉去这个打这个北元的时候，他不是打那个托古斯帖木儿，不是把托古斯帖木儿给打跑了吗？缴获了很多书信，在这些书信里边发现了胡惟庸当时和北元皇帝之间勾结的证据。这个事儿后来报告给了李善长， 可是李善长把这个证据扣下来，就没有报告给陛下。所以很多的事情，丁斌的事情，什么蓝玉这个胡惟庸，反正都弄到一块儿去了。朱元璋就开始这个追查李善长的这个责任，最后的话给他定的罪名是大逆不道。这个人也很倒霉啊，这个时候天上的星象发生了变化啊，就说有一个大臣会死。朱元璋说那就让李善长去死吧啊，就这样就把李善长一家700多口就全给杀了。李善长被杀之后，有一个人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他说皇上，我觉得李善长的死啊是一个大冤案。他说李善长如果自己谋反的话那还有可能，说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那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李善长是陛下的第一功臣，然后呢封了公爵，他的儿子又娶了公主，他的富贵都到头了，他如果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只能当皇帝，对吧？如果他说他不是当皇帝，是帮助胡惟庸，那胡惟庸即使是谋反成功的话，李善长最多也不过还是第一功臣，还是封公爵，然后儿子娶公主，不跟现在一样吗？是吧？他怎么会冒这样的一个险呢？这封信写给朱元璋之后，朱元璋看完之后没有处罚写信的人，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朱元璋自己也意识到李善长的死是一个冤案。可是朱元璋呢，在李善长之后又开始了蓝玉大案啊，就是这个诛杀15000人这个大案。为什么在洪武26年的时候又开始追查蓝玉这个案件呢？我个人分析啊，我觉得和太子朱标的死是有关系的。这个朱元璋杀人很多呀，有两个人一直阻止朱元璋杀那么多人啊，一个是他的皇后啊，就是马皇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太子朱标。结果到洪武26年的时候，马皇后也死了，死了11年了，然后太子朱标也死了，朱元璋呢就立了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做皇帝。这个事情很有问题啊，我们到时候后面再详细的讲为什么有问题。立朱允文当皇帝之后，这个朱允文跟朱标是一样的，也是从小受儒生教育，受这种宽厚仁爱的教育。他跟朱标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朱标已经做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已经有10年时间了，他已经有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班底啊，有他自己的一批人在支持他，所以呢把国家交到朱标的手里边他还是放心的。但是朱允文的话是一点经验没有，也没有自己的班底，那么当然像蓝玉这样跋扈的人的话那就很难留了，对吧？所以在太子朱标洪武26年的时候，利用蓝玉案把员工宿将啊所有的那些功臣全部杀死了。朱元璋呢杀了这么多的大将啊，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能打仗的将军全都杀光了啊，那么谁替这个大明保卫江山呢？第二就是他立的这个皇储是他的孙子啊，也就是说呢新任皇帝还有很多的叔叔，年长的叔叔们，那么这些叔叔会服从这个年幼的皇帝吗？请看下集见闻薛帆，谢谢。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调整音量，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很多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到了一个阶段，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爱凑热闹，好像这热闹呢是别人的事儿，与自己无关。即使是在放假的日子里，都会特意的躲在家里，喜欢享受那份宁静。好，那今天呢，我就先带您一起去感受那种云淡风轻的片刻宁静。

清晨白云片片，伴随着泥土的芬芳，知了鸣叫，瓜果也清香，我们好像可以闻到那种阳光的味道。这个时候啊，我们再约上三五的好友围桌而坐，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看云》，歌曲的主唱小娟用她清澈温柔的声音唱出了那种恬淡和美好，似乎有音乐，有知己，即使是乌云盖顶，也很快的就能释然。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用日语演唱的民谣，名字叫《青椒肉丝》。我来说说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其实歌词大意很简单，就是怎么做出好吃的青椒肉丝。歌里唱到，青椒肉丝做法很简单，蔬菜和肉用大火猛炒，再放入青椒、红辣椒、竹笋和牛肉，最后再加上点爱的调味料，马上就可以出锅了。我看到网友评论说，思思雨凡用这么干净的声音，真的唱出了青椒炒肉丝的感觉。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聊种菜种水果的事情。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大明。
1: 主持人好。
0: 很久没上我们的节目了，知道你工作特别的忙哈，但是我觉得一年又过去了，想必您又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今天呢，跟大家讨论一个，算是有点意思的话题，就是讨论什么蔬菜最不值得种。
0: 哇，这个很有意思。那是不是除了这些不值得种的之外，就是值得种的呢？可以
1: 也不一定。我呢，在网上有做这个视频，然后出了这期这个最不值得种，然后很多人就自然问这个问题，哪些这个蔬菜是不是最值得种的？我说不要着急，订阅下一期。
0: 哦，好，会出来哈，那我们不着急，好，先听听怎么样的不值得种，这样就大家省得踩坑了。首先呢，你觉得不值得种的是什么？给我们一一的讲吧，那就。
1: 我首先就说一个大概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值得种吧，这几个原则吧，总结有大概6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占太多地儿了，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加州湾区吧，特别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加州湾区就很贵嘛，我在的地方，所以占地儿特别多的这个作物，然后都不太考虑，然后生长时间太慢了，对吧？你没办法腾地的这种，然后这个产量太低的。然后超市太便宜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种出来的味道可能还不及超市的或者差不多的，这都不要种。然后最后就是特别不好管理的，长虫子也好啊，就是费很大劲的这种也不值得种。就这么目前总结了6点，就是整体来看，然后我可以具体讲一些不值得种的这个蔬菜。
0: 好的，听起来这个框架是已经覆盖的很完整了。
1: 对，首先呢，第一类呢，我想说就是这个，这个大白菜，然后卷心菜和花菜，这三类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三类，首先这个超市卖的就是很便宜，可能也就1块多钱一磅吧。然后呢，你自己种的话，你算上这个水肥啊、人工啊，那肯定不值这个价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了，这个也是跟湾区有关系。湾区种这三种菜呢，可能那个种出来的质量可能不如超市，因为我们的气候呢没有这么冷凉，所以这个三种菜的味道呢或者生长呢会受一定影响。尤其是这个大白菜，大白菜需要比较冷的时间，比较冷它才能够包心。就是说，如果像湾区比较热呢，它最后就是散的种出来大白菜，就最后包心那个步骤呢，可能就比较难实现，因为温度不够低。然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像这三种菜呢，它也容易长虫子，就是十字花科的嘛，就是鼻涕虫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虫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三种菜呢，占地方特别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花菜。就采那一朵花菜，它实际上要占2尺，乘以2尺，就占上很大一个空间。然后它采完一次就没了，大白菜也是，卷心菜它割完那个东西它就没了，后面它不会再长出高质量，所以其实挺浪费地的，就这三种菜。
0: 了解了。其实我想问个问题啊，大明，就是美国市场上你发现了那个圆白菜哈，它的品种实在是。那个厚厚的皮呀、啊，然后又不好吃，可是除非你买到那种台湾的圆白菜哈，还会好吃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他就种这么难吃的圆白菜呢？
1: 这个圆白菜不好吃，应该是跟它种植技术有关的，就是它种的季节跟它的天，像我说的这个温度有关。圆白菜其实跟品种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种，只要说如果你种那个卷心菜种在比较凉快的地区，然后你结球的时候那个气温比较低，通常就会比较甜。但是如果说你农业生产你四季都种，有可能你买那个圆白菜，它是比如说就是正好天比较暖或者种出来，那个圆白菜又苦又老，都是这个色素非常高， 所以就说买，你买原麦菜的时候，就看你这个原麦菜的产地是哪儿。对，像台湾要如果是种原麦菜，就必须要是在高，就必须在高山，他们的平原是种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太热了，明显就是。
0: 哦，还有就是花菜，我看你视频里啊，你这个菜园里的花菜，紫色的、橙黄色的、绿色的，看起来市场上是比较少见的了。你
1: 对，
0: 觉得种这种彩色的值不值得呢？虽然它也占地面积比较大。
1: 我觉得这个从满足好奇心，像我，种菜这么多年，我现在对种菜就是说，从那种最开始的，我什么都要种一遍，我有好奇心嘛，什么都好奇，我就想种，看出来我就欣赏，还是值得的。但是说种一遍就够了，是
0: OK，
1: 这么讲，就种一遍哦，紫色这样，橙色这样，但是。第二次还要不要再重复呢？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我现在都不想种这些东西了，就喜欢看观赏。你可以种，对。
0: 哦，这些彩色的和我们普通吃的白色的，在种植的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1: 没有什么差别，然
0: 哦，
1: 后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是颜值高。
0: 也许营养上会有一点，比如说花青
1: 营养
0: 素啊，
1: 方
0: 或者
1: 面
0: 什
1: 呢，
0: 么，嗯。
1: 橙色的有这个胡萝卜素。
0: 对，
1: 然后紫色的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实际上从真正科学角度来说，它人吸收的是有限的。
0: 好，那这是第一类啊，占地特别大的。那我们再往前走，还有
1: 对，
0: 哪
1: 第二，
0: 是呢？嗯。
1: 那我说。

0: 天以下，甚至是吧。然后洋葱呢，这个东西并不好种，它呢需要这个掌握品种的选择，是长日照、短日照还是中日照？如果你选错了品种，根据你的地区的气候，它这个是不结球的，也就是只长那个葱叶，它不结出来，它不结洋葱，它那个鳞茎不膨大，而且这个洋葱生长是超长，至少要180天，半年。你要对秋天播，OK，秋天10月份播，第二年啥时采呢？第二年的这个6、7月份才能熟，就是才能够采，整个耗地半年，然后种出来不到1块钱一斤，然后你的这个品质还不一定能比超市，超市的，因为它气候一般都比较最适宜种，它种的它那个肥呀施的比较合理，种出来可能还比你的甜好吃。对，土豆呢就不用说了，但土豆怎么说呢？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种一两次，就是娱乐性质的嘛，挖土豆嘛，挺好玩的，这个确实。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就是太便宜了，超市。然后超市的品质就是，绝对不会比你差，因为超市它种植作为商业种植，它的这个施肥技巧，尤其是钾肥方面，它给的量会比较好，所以它的土豆产出来可能会比较甜。然后家庭种的土豆呢，可能就没有超市的好，因为我们对这个很多家庭业余的种植的人，对于这个钾肥。洋葱和土豆的钾肥，这个需肥的把握，到最后基本上很难把握到像这个职业农户。所以这两类呢，我也是，就是说种一次玩玩可能就可以了，后面也不用长期种。
1: 大平这
0: 而
1: 里
0: 且
1: 有
0: 挖
1: 两个问，
0: 土豆也很累，这个 labor 很高。对，
1: 有两个问题啊。既然像洋葱生长周期那么长，又占着地，管理技术又比较高，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奇怪，这东西怎么卖得那么便宜啊？
0: 因为它这个商业种植的时候，它如果是有的是地的地方，你要想象，如果是一个中西部，对吧？它有的是土地，那个成本就下来。为啥呢？因为它这个东西产量还是可以的，就是它间距，洋葱间间距不需要很大，然后它那个可以一个球连一个球的，然后最后它用联合收割机收，对不对？收完以后，然后它最后统一晒。晒完然后运输，为什么？第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商业洋葱种出来以后，它把表皮是要晒干的，一定要晒干。然后晒干以后，它的储存运输是非常方便，它不怎么怕压，不怎么怕烂，所以然后它这个就是储存期很久。这种水果一般都便宜，对，这种蔬菜一般都便宜，
1: OK，对，它储存运输比较方便啊。
0: 很
1: 还有
0: 能
1: 一
0: 够
1: 个
0: 实
1: 问
0: 现
1: 题，
0: 非常大的商，那个就是说这个大型规模管理。这种都便宜。
1: 好，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刚才你说土豆、洋葱种不好，可能还没有超市里的便宜，这个有点疑惑，因为我们种过地的都知道，比如说你自己种出来的黄瓜、西红柿和超市里的，那你是优于超市里太多了，你才体会到
0: 所以，
1: 自己
0: 对，
1: 种植的乐趣哈，
0: 没
1: 觉得
0: 错，
1: 自
0: 所
1: 己
0: 以
1: 家
0: 那
1: 种出
0: 两
1: 来
0: 种。
1: 的好。
0: 没错，没错，所以那两种我没有在这里面列，
1: 对，
0: 不是所有都不值得种，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种
1: 好
0: 的。对，
1: 的。
0: 我讲的都是一些就是就是呵呵再考虑考虑的蔬菜，属于对。
1: 所以，像你种过洋葱，你自己种出来，你觉得口感和超市里其实差不多吗？
0: 差不太多，略差一点，应该说是因为
1: 还
0: 超市
1: 略
0: 它，
1: 差一点。
0: 对，你是种不过超市，因为超市它。它那个产地，它这个气候比你更适合长洋葱，你可能拼不
1: 那
0: 过
1: 倒
0: 它。
1: 是，
0: 对。
1: 这个受气候的限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还是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9619611这个号码，我们回头呢可以把您的问题转给大明啊，请大明给您回答。好的，大明，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讲了两类不值得种的蔬菜。那还有好几类呢，哈，请继续。
0: 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大南瓜，这不万圣节要到了吗？然后很多人想种这个大南瓜了，这个也是别搞这个东西，因为。

0: 这个大南瓜，我们知道它要想形成那么大的南瓜，它一定要很多叶片光合作用合成这个营养物质，对吧？然后再整成这个大南瓜。所以说呢，它要占很大的地。那么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时候呢，就不要搞这个东西。当然，如果说某一年你就心血来潮，非想种个大南瓜，然后就是给孩子雕刻，是吧？你可以选一年种，但是可能第二年就不会种了，因为你随便出去买，可能就几块钱，你就买一个，对吧？就是这种超级大南瓜，自己种呢就意义不大。这是这个大南瓜，
1: 我
0: 小
1: 听
0: 南
1: 您
0: 瓜，
1: 哈，打
0: 对。
1: 断一下，我看我家邻居他特别有意思，在自己家的前门前院这儿种了一棵大南瓜，爬的，上个月还爬得特别漂亮，也开出了黄色的花儿。然后最近呢，我就看到他把那棵秧子就整个给扯了扔了，
0: 对，
1: 那个叶子哈长了很多像白粉一样的，
0: 白粉
1: 然
0: 病，对，
1: 也没看到南瓜结出来，就没戏了，对。
0: 对，因为它生长期很久嘛，大南瓜越大的水果的这个果树的生长期越久，可能还没结出好的瓜，就白粉病把它给祸害了，已经，这也是个问题，那
1: 我
0: 个
1: 自己以
0: 病
1: 前
0: 态繁
1: 种
0: 荣。
1: 过那个小南瓜，我也觉得长到很小，它就不往大长了，就那样了。
0: 小南瓜还是挺值得的，像贝贝南瓜，我种，基本上每年都种嘛，然
1: 哦。
0: 后长不大的时候就能结挺多的，一年，就算有后期长白粉病，贝贝南瓜一颗结个，保守估计结15个以上是轻松的。
1: 哇哦！我看到你的视频里面，你种的大南瓜就长得像丝瓜那么长，好像很重
0: 对对，
1: 很重的。
0: 也是那个就要等很久，对。
1: 哦，但那个瓜好吃吗？
0: 不好吃，不如这个小南瓜。所有大南瓜都不好吃。
1: 你就是种着好玩儿，我看你
0: 对，
1: 种的不少
0: 那个
1: 啊。
0: 属于我吧，就是还属于我刚开始种菜的阶段，啥都要种的阶段。现在我给我钱，我都不种那东西。
1: 看起来特别有成就感，挂着
0: 没
1: 一
0: 有
1: 大
0: 意
1: 串。
0: 义。对，玩可以，像大冬瓜也是，最后哇收一个二三十磅很大，
1: 吃
0: 可
1: 不
0: 是问
1: 完。
0: 题是你一刀切下去。然后就得叫这个亲朋好友过来拿，要不然你怎么吃二三十磅？吃不完是吧？吃完是坏扔嘛。
1: 好，这又是一类哈，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大南瓜？是属
0: 这
1: 于，
0: 属于占地儿太大了，
1: 哦，还是属于占地大？
0: 哎，占地方太大了。
1: 好，再往另外一
0: 再
1: 类
0: 往
1: 再，
0: 下面说几个水果吧。第一个我必须说就是这苹果。对，因为苹果，像我刚才讲了，苹果就是超市苹果应该是算是最便宜的水果之一了吧。然后呢，超市的苹果基本品质和种的差不太多。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苹果这个东西，可以完熟的时候采收，然后可以储存很久。苹果是最耐储存的一个水果之一了。苹果属于那种它存几个月。是轻轻松松保持原味的水果，就是种的意义就不是很大。而且苹果的超市苹果也很甜，也很好吃，可能你种的比超市稍微强一点吧。然后苹果种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虫子太多，各种虫子，所以很多人种苹果就是说看那苹果，哎，怎么就没长大？很小苹果就落地啊，实际上都是那个钻心虫钻到里面，它就落地的，所以这个苹果挺头疼的，就
1: 那
0: 是这
1: 如
0: 样。
1: 果说苹果都容易长虫子，那桃子、桃树不是？
0: 桃子其实就这面来说，苹果是最早、最早招虫子的。桃
1: 还好
0: OK，
1: 一点。
0: 桃主要是像松鼠之类的吃，苹果的话，它就是钻进去，经常就比较烦，就是长长就掉了。桃我这面的话，我个人的经验，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个菜友、果友的经验还好，基本上能收不错，收不错。但苹果这个东西就经常就掉，然后主要是还是意义不大嘛，它没有那么有价值这个东西应该是，对。然后下一个水果就是这个菠萝，那个菠萝也是这个非常坑爹这个东西，
1: 为什么呢？很少有人
0: 菠
1: 种
0: 萝，
1: 菠萝哦，很少
0: 对，
1: 有人
0: 菠
1: 种。
0: 萝要3年要才能结一个，3到5年能结一个菠萝，
1: 超市里卖1块钱，2块钱。
0: 哎，对。所以菠萝就是我有时业余的时候卖苗嘛，然后一卖到这个菠萝苗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津。
1: 哇，
0: 要
1: 看。
0: 是，就对， 就算是送给别人，然后人说这是菠萝蜜，我说对，这是菠萝蜜，然后说多少结果，3到5年啊，那算了不要了，
1: 没有
0: 送
1: 那个
0: 人的
1: 耐
0: 你
1: 心。
0: 不要。哎，对了，而且呢，菠萝是热带的嘛，它对气候要
1: 对，
0: 求也
1: 我记
0: 很多
1: 得我
0: 病人也
1: 很
0: 是。
1: 早去东南亚的时候参观他们的水果园，很惊讶，天哪，菠萝竟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以为是
0: 是，
1: 树上结的呢，不
0: 菠萝
1: 是
0: 长
1: 的。
0: 一个，对，像菠萝呢，就是说，在这个大规模种植时候，反而就便宜，价格一下子下来
1: 是
0: 了，
1: 的，
0: 因为它
1: 是
0: 有，
1: 的。
0: 它割了以后，它耐储存嘛，因为它割的时候是生的，然后它是后熟，当然了，如果是完熟的，就是说这个树熟的，就是植株上熟的菠萝，那真是好吃，但问题一般我们是吃不到，只有去当地才能吃到。对，
1: 是
0: 然
1: 的。
0: 后菠萝完了以后，然后就是香蕉，香蕉也是，也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巨大一颗，就是菠萝它是草本，其实啊，sorry，香蕉它其实是草本，它不是木本，它不属于，它不是树，它是应该把想象成一个巨型的一棵草，对，然后呢也是长得巨大无比，它有很大的地方，然后接的菠萝，接的这个香蕉呢，接了半天，然后超市一看，1块钱一把。你非常直接，
1: 大明，我
0: 对，
1: 好奇，香蕉你也种过吗？
0: 香蕉我邻居种，我就算了吧，因为我邻居那个香蕉他给有的时候给我一点，然后我也吃过树熟的香蕉，就是直接熟的，就是香蕉去马来西亚吃过，确实比怎么说呢，超市的要好一些，但是就说没有给你带来那么多愉悦的感觉，就是好一点点嘛，就还好，就是看见熟的东西属于，就是吃不吃都行。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就可以种，可不种，甚至就不要种。如果除非你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或者特别好奇，可以。对，然后下一类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一些见仁见智的，就是可种可不种的，看你个人喜好的这一类的蔬菜和水果。第一个呢，我想说就是这个玉米。这玉米呢，就是从我来了美国以后吧，就是来美国吃这美国玉米，就是美国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水果玉米，是吧？然后它就是一咬一兜水儿，就是纯甜齁甜，然后很嫩，但是它没有玉米香味儿。
1: 是的，我常常
0: 对。
1: 怀疑大明，他的甜的让我怀疑人生，他是不是打了什么甜蜜素了？我在想，我们
0: 对，
1: 小
0: 它
1: 时候
0: 就是
1: 吃的玉米没
0: 啊，
1: 有那么甜。
0: 它是有它一它有它是有转基因的，有很多是转基因的。二一个它是选育的，对。三一个就是它栽得很早，它没等是这样。玉米最开始你种任何，包括黏玉米，种任何玉米最开始特别嫩的时候都是那么甜，然后后面糖呢会逐渐转变成淀粉，所以每个玉米就是栽得很早，就是很嫩的就摘了，然后最后。就是一兜水儿，然后就是很甜，没有什么玉米味道。所以说，如果你想吃到中国的这个黏糯玉米，对，这个东北讲话叫黏苞米，黏糯玉米，你就只能自己种了。超市只能买到那种冷冻真空包装的，那个和自己种的还是有差的，说实话。
1: 我觉得大明超市里那个冷冻包装的黏玉米，有的说是韩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它太硬，口感就是没有那么
0: 你得，
1: 糯。
0: 你不，你那不是，你得煮很久。对，你
1: 是，
0: 用微波炉热一下绝对不行，那个要煮
1: 是
0: 很
1: 的，
0: 久。它经过了一层冻的，它冻过嘛，所以它那个淀粉实际上已经有一点变性了。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己种那黏糯，然后你再吃，哇，那完全，那真的是享受。
1: 假如说要种东北的那种黏玉米的话，种子在美国能买得到吗？
0: 你能买到种子能？能，
1: 还是
0: 对，
1: 能
0: 现
1: 的。
0: 在种子很多那个网站都是从中国邮寄到中国的卖种子，可以直接买，然后直接给你邮过来就可以了，没问题。找这个菜友要也行。黏糯玉米现在基本上华人都早就普遍了、普及了这东西。
1: OK，好，那咱们不知不觉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还得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大明。 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还是可以和大明提问，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那大明刚才讲了玉米哈，您觉得是说可种可不种？如果大家想吃那一口，就得自己来种了哈，种田诺玉米。
0: 对，
1: 还有什么样的蔬果也属于这一类的呢？
0: 对我再讲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接着刚才那个玉米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西瓜。西瓜呢，我觉得也属于一个见仁见智的，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应该说西瓜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可能就最近几年吧，就是像 Costco 也好啊。然后华人超市也好，很难买到好吃的西瓜，都很奇怪。买的西瓜就是都不太好，都不是很熟，反正就是味道很一般，很少买到味道很甜很好的西瓜。所以最近几年我基本上还是坚持在种那个西瓜。但那个西瓜呢，就是说，比较占地方，尤其是大瓜的那个类型，所以呢，家庭种植可以考一种小型西瓜。就是他们结的瓜比较小，专门给这个小家庭培育的品种，可能也就是2斤、2、3斤这样的。这样的话，植株不需要很大就可以结出来。然后自己种的这个西瓜，那个是不是吊打超市的？确实是。
1: 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品种？
0: 我自己喜欢的像这种。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子琴创意居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植物奶，并且很多华人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乳糖不耐的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如何才能选择一款适合我们的好喝的植物奶呢？今天子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同的植物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首先想到替代牛奶的植物奶，很多华人朋友们会想到豆浆。在这里子琴想先说一下豆浆的一个误区，豆浆会导致我们的儿童早熟，其实是这样的吗？答案呢是不是的。这种谣言呢源于豆浆中含有一种类雌激素，名字叫大豆异黄酮。首先呢，大豆异黄酮并不会导致小朋友们提前的早熟，并且这种东西还可以调节人体的雌激素水平。其次呢，我们日常喝的豆浆中这种大豆异黄酮的含量非常的有限，并不会引起任何的激素的波动，除非您直接去购买大豆异黄酮的提纯物去喝才会影响到。所以我们日常给孩子们喝豆浆并不用担心宝宝们会早熟的问题。那说起豆浆，在《食品自然与科学》期刊里面指出，豆浆其实是替代牛奶的一种最佳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每杯豆浆含有7到12克的蛋白质，如果不加糖，一杯大约是80大卡的热量，是所有植物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选择，也是相对牛奶最相似的。所以如果不想喝牛奶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健身的朋友们，可以用豆浆来替代牛奶。我们市面上也会看到很多速溶的或者是即冲的豆浆粉，那这里子琴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点，市面上卖的豆奶粉或者是豆浆粉跟我们自己打出来的豆浆并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它的配料表，很多的豆奶粉里面是大豆搭配全脂乳粉，或者是大豆粉搭配着糖来做成的。首先糖含量非常的高，对我们就并不是很健康。其次呢，它并不是纯素的植物奶，为了口感它加了很多的全脂奶粉，所以在选购的时候您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除了黄豆做成的豆奶，我们还可以用黑豆、红豆、绿豆，各种各样的豆类都可以做成不同口味的豆奶，也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除了豆奶，美国这边还非常流行椰奶。椰奶呢，具有抗菌、抗发炎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有一点，椰奶里面并不含有任何的蛋白质，反而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您想用椰奶来替代牛奶，喝的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现在还最新流行一种叫燕麦奶，我们知道燕麦是非常的健康的。那燕麦奶呢，不仅保留了燕麦中的膳食纤维，喝的时候呢还能喝到一种特殊的燕麦香。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用燕麦奶来替代我们平常喝的咖啡伴侣或者是牛奶。那燕麦奶和其他植物奶最大的不同是，它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的含量非常的高，并且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它是无麸质的，也就是说不会造成过敏的反应。所以如果您对奶制品、大豆或者是gluten 啊，我们说麸质过敏的话，燕麦奶是一种非常好的替代品。除了燕麦奶，市面上还有很多卖杏仁奶的。杏仁奶的好处是它不仅热量很低，而且还包含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A、 钙、铁等等很多的矿物质。如果您对大豆过敏的话，杏仁奶您一定可以尝试。但是杏仁奶里面的氨基酸并没有豆奶那么的完整。这里呢，子琴要单独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常喝的杏仁露和杏仁奶并不一样。杏仁露里面含有大量的糖，而很多杏仁奶里面您可以看一下配料，
不含糖的杏仁奶才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除了上面说的那几种奶以外，还有花生奶、亚麻籽奶、腰果奶等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腰果奶呢，含有锌、铜、镁、铁等等很多微量元素，并且对提高免疫力也非常的有帮助。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并不喜欢喝牛奶，我们可以考虑给他喝核桃奶，因为核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 Omega 3， 这是对大脑发育非常好的一种东西，而且核桃奶的口感也是非常丰富的，给小朋友适当喝一些核桃奶可以帮助他们的大脑发育。最后是墨西哥人常喝的米奶，其实就是把米加上水打成米浆，这种米浆呢是最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一种饮品，并且它也不含乳糖，对于经常过敏的朋友们来讲，米奶是最好的选择。它里面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较高，对于健康饮食的角度，米浆虽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口感是很好的，而且并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反应，您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作为您日常牛奶替代的选择。希望以上子琴介绍的几种牛奶的替代品可以让您的饮食更加的丰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创意居家，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美国礼仪。
2: Hello， 我在公馆啊，你在哪里呀、啊？我等你等20分钟哎。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对话是我们华人圈里经常遇到的情形，就是大声讲电话，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太吵了，有点烦呢？其实不仅是大声讲电话，我们很多华人习惯大声讲话，尤其是在遇到熟人的时候会大声地打招呼来表示自己的热情，无论是在公车上还是在 shopping mall， 不分场合地点，我们的热情总是那么高涨，有时还会毫无顾忌地大笑，这在美国的公共场合是很不合适的。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美国的公众场合相对来讲比较安静，人们说话声音很轻，除非紧急情况发生，一般不会开口大喊，见到熟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呼，在餐厅聚会也以对方能听清的音量为限，不大声喧哗。美国人很少在公共场合谈自己的家务事或者是儿女的私事，所以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如果您有大声说话的习惯，建议您在心里埋下3个字，那就是小声点。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亲密无间，指的是感情很好，互相间没有什么间隔。由于我们华人不大讲隐私，所以与人交谈的时候，不仅感情上没有间隔，那身体也会离得很近。可是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与人交谈的时候通常保持的距离是50厘米以上，差不多就是一个臂膀这样的距离。不得不靠拢他人就坐的时候，会征得对方的同意。在与美国人聊天时，如果他一直往前进，那就表示您离他太远了。相反，如果他一直往后退，那就表示您可能离他太近了。讲到这儿啊，董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请您注意哦。您和同性的朋友上街或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公共场合里如果你们不是同性恋的关系，千万不要手拉手或者勾肩搭背。美国著名的 Times 时代周刊1997年的时候曾经登了一幅照片，是两个女孩在中国街上搂着肩并肩而行的这样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用来什么呢？是作为在中国同性恋横行的证据。可能您听到这个例子就觉得非常可笑，美国人怎么对中国的风俗了解这么少呢？对，这就是美国人的习惯。美国人朋友之间很少手拉手或者搂着肩在街上行走，所以在美国我们就得入乡随俗了，否则造成误会就非常遗憾了，您说是吧？美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很喜欢赞美。网上有人开玩笑说，不要相信美国人的赞美，就像不要相信中国人说的改天一样。在中国，如果您说，哎，改天咱们一起吃饭哦，改天我去看你，下次咱们有时间聊聊，哎，找个时间咱们聚一下。我们知道这里说的下一次，这里说的改天，都是一种托词，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同样的，美国人的赞美也是随口就来。在餐馆里吃饭，即使非常普通的菜，他们吃完以后都会很夸张地说 It's so good, so delicious, I love it. 即使菜有点难吃，他们也会说 It's not bad. 同样，男性赞美女性漂亮，很多时候是客气的表示。当然，女性也可以赞美男性。常用的客套话是 You look good today. I like your shirt. You are so pretty. 听众朋友，当听到有人这样赞美你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哦，你就微笑地说 Thank you 就好了。

我们很多人喜欢小孩子，那中国人表示爱孩子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给小孩子食品，或者用手摸一摸孩子的脑袋，这在中国人看来表示很友好。可是在美国，你可要尽量避免这两点哦。美国的食品又丰富又低廉，所以平民甚至穷人的孩子都零食不断，很多父母都很头痛孩子的挑食和吃垃圾食品，所以普通家长都会教育孩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品，不是担心孩子没有礼貌，而是担心零食吃多了对孩子的健康没有帮助。摸小孩的头，孩子不喜欢，父母也不会高兴，因为陌生人之间在美国是非常注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人家的狗是他们家庭成员之一，所以不要随便喂人家的狗。再说，很多狗是专门用来对付陌生人的，这里还有一个小心被咬伤的问题。网上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在美国高危工作的清单中，邮差居然也包括在内。哎，听众朋友，您猜猜看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啊，邮差在送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碰到恶犬。美国邮政局最新公布的一个年度报告中显示说，2015年全美有6549起的邮差被狗咬伤事件，所以很多邮差呀，现在不得不随身带着喷雾剂来对付猛狗。听到这些，相信您无论怎么爱狗，也打消了喂人家狗的冲动了吧。好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关于社交方面的礼仪介绍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下次我们将谈论哪方面的礼仪知识呢？那就请您下周同一时间和董薇在空中相会吧。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第二天，青岛就变了个样，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兵马涌进了城市，所有的港口都封锁了。那些国民党的残部也像蒸发了一样，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可是个时代的悲剧结局啊，爸爸喃喃自语着，然后小心地把军装脱下来放进了一个小纸箱里。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第一次以平民的身份走出了公寓去找工作。接下来的日子里，爸爸经常在回家的时候带着几块钱，是他做清扫工作的酬劳。一天晚上，爸爸脏兮兮的，心情低落的从市场回来，说道：我再也受不了这样了。然后他脱下满是鸡血的衣服，宣布他要开始自己的生意。第二天，爸爸早早的起来，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朝着青岛的商业区走去。他在那里租了个小地方，开始行医。虽然他以前只搞过军营管理，但是学过一点急救知识。现在他指望着用这门手艺开个新门路，多挣点钱。有了正经事可做，爸爸精神振奋了不少。可另一边，妈妈的情绪却到了崩溃的边缘。去台湾的计划泡汤了，再也没有希望跟娘家人团聚了。妈妈越来越沮丧，也变得越来越烦躁，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焦虑不安。为了缓和紧张气氛，或者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奶奶拼命地帮着妈妈。每天早上，奶奶都会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去海边，我们在清澈的海水里游泳，在沙滩上堆沙堡，一直玩到天黑。我喜欢在海边自由地奔跑，小弟弟似乎也很喜欢这种冒险。不久，他也开始和我在海滩上赛跑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妈妈，她每天都在哭泣，陷入了绝望之中，好像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妈妈，你怎么了？我无奈地看着她，问道。我想念我们以前的美好生活，她抽泣着说。为什么爸爸不找个在北京的工作呢？
3: 那是不可能的。
2: 为什么不可能啊？爸爸以前是个优秀的军官，也许他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呢。整个国家都被共产党掌握着，他们绝对不会给爸爸工作的，因为爸爸不是他们组织里的人。爸爸有了新的事业，他会赚很多钱，我们也能过上美好生活的。
3: 或许吧，
2: 妈妈低声说。我感觉到妈妈的情绪很不对劲儿，但我不敢多问。妈妈显得非常抑郁，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妈妈是个大家闺秀，从小家境富裕，曾在青岛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上学，所以她从小习惯了优越的生活。嫁给爸爸后，又融入了上流社会，一直很自豪。现在突然失去了一切，她感到无法适应。但10岁的我 对妈妈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概念。
3: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2: 妈妈常常在我们聚在一起吃晚饭时抱怨。我已经尽我所能了，爸爸会很生气地说，然后扭头不再说话。爸爸也很痛苦，他的生意还不够成功，没办法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爸爸感到羞愧和自责，他早晨默默地离开家，等到大家都入睡后才回来。晚上，我躺在薄薄的床垫上，听着爸爸那熟悉的脚步声，吱嘎作响地踏上楼梯。我假装睡着了，把耳朵紧贴着薄薄的墙壁，偷听爸妈间的对话。我意识到，爸爸的生意不好，我们家的积蓄已经接近耗尽了，我们正一步步地陷入贫困之中。以前，我从来不为金钱担忧，因为不需要。爸爸总是有份好工作，我们住在国民党提供的豪华社区里漂亮的四合院里，我们的穿着也总是体面的。我知道，爸爸失去了显赫的职位后，一切都改变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这狭小的公寓里。我告诉自己，情况会好转的。但随着春天的结束，夏天的阴雨开始了，我们家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妈妈哭得更多了，晚上，她和爸爸的争吵也越来越激烈。因为睡不着，我经常在那些雨夜里醒来，透过小窗偷窥外面的世界。夜晚出现的各种声音和景象让我非常好奇，我会注视着运载农产品的船只驶入码头，还有那些拉着农产品的牛车。第二天，这些农产品会在市场上售卖。当这些人踏上海滩时，一个独特的魔法表演就开始了。他们点亮大红灯笼，沿着海滩行进，那神秘的灯光在夜色中扭曲跳动，直到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魔法表演结束后，除了墙上可怕的阴影之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只能疲倦地躺下，等待进入梦乡。早上，我又会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绝望之中。在那段日子里，因为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我经常躲在那充满霉味的楼梯间，和我的弟妹们玩耍。有一天，我听到一声恐怖的尖叫声从我们公寓里传出来。那是妈妈的声音吗？我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冲上楼梯。几秒钟后，我推开公寓的门，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妈妈蜷缩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她憋住了，奶奶一边狠狠地拍着妈妈的背，一边大声呼喊。我疯狂地冲到妈妈身边，哭喊着，别死，妈妈，别死。快咳嗽一下，奶奶恳求着。你不能死，你不能丢下你的孩子们不管啊。最后，为了挽救妈妈，奶奶把手伸进了妈妈的喉咙，掏出了几件黄金首饰。妈妈痛苦地吐出鲜血，只能蜷缩在地板上哭泣。当天晚上，当爸爸回家时，得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曾试图自杀。 爸爸非常震惊和自责。第二天，妈妈躺在床上，拒绝吃饭，也不说一句话。爸爸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我也坐在妈妈身边，担心地守护着他。那天晚上，我拼命地不让自己睡着，我担心妈妈会再次尝试自杀。我听着每一个脚步声，听着人们的呼吸声，我甚至听着公寓墙后老鼠跑动时的吱吱声。我默默祈祷着爸爸妈妈能够好好的谈一谈，找到解决的办法。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照进来了。当爸爸和奶奶指示我们快速整理好行李放到门边时，我意识到有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我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冲到厅里。我惊讶地发现，妈妈穿着她最好的衣服，正在准备早餐。坐下吧，妈妈一边说，一边把一碗热馒头放到桌上。爸爸和我谈过了，我们决定冒一下险，回北京去。我们今天就离开，你们的姑奶奶还在那儿，我相信她会帮助我们的。妈妈说话的时候，爸爸在一旁微笑着，看得出来，爸爸同意了妈妈的决定，我感到安心了。六个小时后，在离开北京三个月后，我们来到弟弟被榴弹击中的海滩，准备登上一艘小船回到北京。我们现在只能听天由命啦。妈妈说，也许事情本该如此吧。我们回去想想办法重新建立我们的生活。
1: 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
4: 第三章，重返家园。爸爸站在船边，用手遮着眼睛，警惕地搜索着海岸线，看有没有人潜伏在海滩。他担心有可能出现一群拿着枪的共产党士兵，随时准备开火。弟弟蹲在船的甲板上，用发抖的声音喃喃自语：
5: 士兵们还在沙滩上吗？
4: 他捂着耳朵，试图屏蔽那可怕的枪声。然而，那个下午，沙滩上并没有士兵，也没有枪声，只有黄海寂静的回音和远处沙滩的宁静。终于，我和家人能够自由离开这个给我们带来可怕经历的地方，回到能给我们庇护的亲友身边。对于妈妈来说，这意味着希望，全家的生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对爸爸来说，这是一种丢脸，是对一个堂堂男子汉尊严的伤害。他将不得不重新面对那些曾经驱逐他的人，不得不放下自尊，向那些教育水平比他低、军衔比他低的人求职。他甚至担忧，可能会面临监禁。但他明白，为了拯救家人，他不得不返回去。那天早晨，当爸爸走出公寓时，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从他昂首挺胸的姿态中看到了这一点，从他坚定的步伐中看到了这一点。登上船时，我可以看出他戴上了最勇敢的面具。在小船穿越黄海时，我能感觉到爸爸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担忧。当小船靠近海岸线时，
2: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当爸爸最终下船踏上天津的海滩时，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紧张。在那儿，我们都爬上了一辆马车，开始了漫长的回北京之旅。经过几天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姑奶奶家门口的胡同。我跳下车，满怀期待地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6: 我们到啦！
2: 我推开沉重的木门，惊喜地叫了一声，然后急匆匆地穿过门房，跨过松树林，沿着鹅卵石小路跑向姑奶奶家的门口。尽管姑奶奶对我们一家的回归感到惊讶，她还是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们。她在自己狭小的房子里为我们安排了两个小房间，一个大约有10平米，另一个大约4-5平米。虽然这些房间没有什么装饰，但墙刷得雪白，地板是坚固的水泥。在较大的房间角落有一张折叠桌，吃饭的时候会打开。白天这里是起居室，晚上就变成了卧室。较大的房间里有3张小木床靠在后墙上，铺着薄棉布床单和毯子。其中2张床是为我和弟妹们准备的，另一张是给爸爸妈妈的。第二个房间是给奶奶的。我们还可以使用房屋外棚屋里的厨房。虽然厨房很小，但有煤气灶，一张简陋的木质桌子和一些存放餐具的架子。在那里，奶奶和妈妈可以准备全家的食物，然后摆在小桌上。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房子外面，有一个大的四合院，我们和另外2家亲戚共享。这个四合院的设计和我老家很像，由3排朝南的房屋环绕而成。这些房屋是砖瓦房，屋顶盖着陶瓷瓦，有高高的石墙围绕，边上有一个池塘，里面有鸭子在嬉戏。房子后面的一个角落有一个简陋的茅厕，每个月都有农民来清理，搜集农田的肥料。在这宽敞的四合院里，有小孩攀爬的假山，还有无数的松树、柏树、海棠、樱桃树、桃树、桑树和枣树等。我很高兴回到这个熟悉的世界，能与姑奶奶、姑爷爷和居住在另外2栋房子中的表亲们分享这个世界，让我兴奋不已。我们全家能够围坐在小桌子周围，同姑爷爷、姑奶奶一起吃晚餐。在那里，我笑着，我大笑着，重新感受到了这几个月来一直缺失的正常感。妈妈也擦干了眼泪，打开了装着她所有昂贵服饰的木箱。这一刻，她脸上露出了微笑。过去4个月里被消磨殆尽的生气，慢慢回到了她身上。不久，妈妈就在厨房里欢笑着跳舞，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爸爸的处境并不乐观，他还在为失去的生活感到痛苦，也为无法养家而感到羞愧。于是他选择了沉默。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茫然地望着窗外，仿佛在等待着一些改变的发生。我经常担心，爸爸是不是害怕共产党士兵会来抓他？但爸爸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感受或想法。相反，妈妈总是直接表达她的想法。明天你会去找官员，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吗？每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总是这样问爸爸。 而爸爸只是敷衍地点点头，然后羞愧地转过头去。爸爸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他不愿意求人，但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重新去接触那些他曾经认为是敌人的人，去请求他们的帮助。也许爸爸担心会被拒绝，也许他担心会被抓捕或监禁，或者他担心会再次被驱逐。无论原因是什么，爸爸花了近3周的时间才鼓起勇气去面对那些人。果然，他受到了极端的轻蔑，那些人把他当作罪犯对待。你还在和国民党串通，他们指责爸爸密谋阴谋，企图推翻新政府。我已经和他们断了联系了，我只是想找份工作养活家人。可那些官员拒绝相信爸爸，也毫不考虑他的请求。几天后，爸爸被传唤到共产党政府的办公室，遭受了严厉的审讯，被指控犯下针对新政府的罪行。也许因为爸爸是傅作义的部下，傅作义投诚，整个军队都成了降军，对新政府不是威胁。也许因为爸爸人品忠厚，才华横溢，是当时社会上需要的人才。最终，爸爸成功说服了他们，得到了一份医院行政人员的工作。但这份工作的薪水远远低于他在国民党时期的报酬，而且这家医院位于距离家8小时车程的邯郸市，因为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除了暑假和寒假期间，他平时几乎没有机会回家了。爸爸感到很沮丧，当晚他回到家里告诉了妈妈这个消息，并开始收拾行李。2天后他离开了。我会尽量回来的，爸爸勉强笑了笑，转身离开了。我们默默地目送爸爸消失在蜿蜒的胡同中，他手里拿着一个手提箱，肩上背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一些食物。
5: 我们都会很想念爸爸的，妈妈开始哭泣，但是我们的生活必须要继续。
2: 爸爸的离开给我们家带来了巨大的空虚，正如妈妈所说，我们的生活必须继续下去。那年9月，我在附近的学校注册，开始了每天早上走出家门追寻自己目标的人生。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克服了强烈的羞怯，我学业优异，交到了新朋友，并参加了很多体育活动。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在变化，特别是国共内战的结束。自1927年以来，不断的战乱一直让百姓饱受煎熬。因此，人们满心期待着和平、繁荣和更美好的未来的到来。为了表达感激，他们走上街头欢庆。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人们相信毛泽东将改变世界并拯救人民，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他的手中。至此，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开始了。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3岁的神秘富豪千金杨澜澜又爆出了新消息，法庭要杨澜澜10月2号亲自到庭缺席，可能会签逮捕令。结果呢，杨澜澜竟然没有来。更为戏剧性的是呢，律师走出法院的一句话，直接把九册案翻出了两套版本。另外一边呢，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再度露面，中共21大之前人事盘开始动了，那这个被传升官传了十多年的人，这次会不会真的是有变化呢？大西洋这边，首批全新的 F-16V 战机抵达台湾，西沙羚羊礁大型的跑道曝光出来，台湾南方中非船只近距离对上。而普京又把下一个时间点推到了11月份，川普、习近平、普京会不会真的在中国深圳同场呢？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红潮劲闻，我是静怡，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今天呢，我们先从澳洲悉尼法院说起。10月2号的上午，有着神秘红色公主称号的杨澜澜撞车案又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开庭了。这次呢，主要是为正式审判做准备。现场媒体最为关心的其实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而是杨澜澜本人会不会出现。因为此前法庭已经明确的要求杨澜澜10月2号亲自到庭，如果缺席就可能会签发逮捕令。结果呢，到了开庭的时间，杨澜澜没有出现，来的只是他的辩护大律师约翰·科恩。有记者在法庭外直接问他，杨澜澜为什么没有出庭？科恩回答，我不知道他被要求出庭。他还表示，如果真的是自己漏记了这项要求，那就是律师的责任。不过呢，法院当天并没有立即签发逮捕令，因为这宗案子现在还卡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就是部分的证据

0: 在拖延。法庭最后把下一次程序聆讯排在了10月29号，正式庭审仍然是安排在11月27号、11月30号以及12月2号到4号，一共5天的时间。车祸中受到重伤的乔治·普拉萨拉斯预计到时候也会出庭作证。不过呢，10月2号真正爆出争议的还不是杨兰兰的缺席，而是酒测的问题。杨兰兰目前一共是面对6项指控，而且呢全部都不认罪，其中有一项就是拒绝或者是没有完成酒精的呼气分析。早前的公开案情显示，警方的说法是杨兰兰在现场先是接受了一次呼吸测试，结果呢呈现阳性，之后她被带走，但是没有完成进一步的酒精呼气分析。这项指控从案件早期就是一直存在的，可是呢到了10月2号科恩在法院外直接是否认了。大纪元记者问他，杨兰兰到底有没有拒绝酒测，科恩回答得很直接，这根本没有发生，他没有拒绝。接着呢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版本，不是杨兰兰拒绝做进一步的酒测，而是警方当时根本没有要求他做。他还表示，等到正式的审判的时候，法庭自然会听到相关的证据。那这样一来呢，两边的说法就完全对不上了。早前公开案情说的是现场测试呈现阳性，之后没有完成进一步的分析。辩方呢现在则是说他没有拒绝，警方当时根本就没有要求。那到底是哪一个版本是真的呢？现在还不能够下结论。等到年底正式开庭之后呢，当晚的警方记录、酒测程序和警员的证词都会变得非常的关键。另外呢，警方还有一项指控，就是杨兰兰没有提供驾驶人或者是车辆的相关资料。记者问科恩为什么没有提供，科恩只是表示因为自己当时曾经给杨兰兰法律意见，那至于到底是什么法律意见，他没有再说下去。要理解这宗案子为什么会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呢，那还是要回到2025年的7月26号的凌晨。当时呢，大约是凌晨3点20分，当地在悉尼东区富人区的玫瑰湾，警方指控杨兰兰当时是驾驶着一辆劳斯莱斯和一辆奔驰相撞了。被撞的车辆的司机呢，就是乔治·普拉萨拉斯，他平时呢是替澳洲知名的电台主持人凯尔·桑蒂兰茨开车的。那这场车祸呢，造成了普拉萨拉斯严重的受伤，而杨兰兰当时开的呢是一辆价值大约是150澳元的劳斯莱斯卡利南。也就是从这场车祸开始呢，外界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事故的本身了，而是杨兰兰到底是什么背景。她年纪只有23岁，开的是价值上百万澳元的豪车，生活方式也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她的家庭背景和财富来源公开资料却一直是很少的。卫报曾经报道，杨兰兰大约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澳洲，也正是因为她年纪很轻，生活方式又非常的奢华，案件很快的就在澳洲的华人社区引起了大量的讨论。那各种关于她背景的传闻呢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出现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就是她的家庭和澳洲铁矿石出口中国的生意是有关联的，甚至有人声称呢杨兰兰背后的家族掌握着某种铁矿石输华配额。之后又有人说他是红三代，来自中共权贵家庭，甚至是与习近平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年的1月份，杨兰兰还因为搬家之后没有及时的更新地址，承认违反了保释条件。所以呢，这宗案子真正值得追的还是那两个最为核心的问题，这个23岁的女孩子到底是什么家庭背景，她这种昂贵的生活方式，资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接下来呢，就要看10月29号之后案件会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向正式的庭审。而北京那一边呢，随着中共21大逐渐的逼近，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也再次出现在镜头之前。罹患20多年糖尿病的 Regina 准备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被医生告知血糖太高，那医生建议他打胰岛素。于是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Regina 尝试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1: 这十几年我已经成20年的了，我
2: 这十几年来其实我已经患病20年了，我吃过这些糖尿病药，后来医生说因为我现在白内障要做手术，他说我的血糖太高了，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动手术。他说因为已经十几年了，你吃这些药也吃很久了，真的不要再拖了，你应该要开始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不如试试看那个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 我用了一天用两次。

0: 用了一瓶，甚至还不到一瓶，已经没那么高了。他给我看数据是260几，原本是350，差不多降了90几。我说啊，这么好，这真是很好的礼物哎。后来啊，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我觉得它对排毒真的挺有效的。但我早上空腹吃的话，2个小时内就一定要去洗手间了。还有气色方面，自己照照镜子，真的好像好了一些，真的好像帮我变白了，皮肤好了一些，也不怕半夜要起来上厕所了。现在可以直接一觉睡到天亮了。我又介绍给女儿，她说她帮她降了血压。我现在又大力推荐给我侄女，
1: 推荐给我个侄女。
2: 中医讲究，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各个器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健康520的代谢宝秉持着这种智慧，整体调节身体的各项机能，帮助身体返回到自然的平衡状态。9月23号，北京的一场民政工作发布会上，53岁的胡海峰再次出现在镜头前。最为抢眼的是他的一头白发。胡海峰呢，这次和中共的民政部长李长官以及另外两名副部长一起出席发布会，还回答了儿童福利方面的问题。本来呢，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部委发布会，但是胡海峰一露面，很快的就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因为中共21大之前人事布局已经开始受到关注了，而胡海峰这个名字十几年来几乎是每逢人事重大的调整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一次。11号，香港信报专门刊文分析胡海峰的下一步仕途。文章提到，中共21大两届人选考察今年夏天才陆续的展开，涉及各省市、中央部委、国企和军队。现在呢，还只是考察阶段，真正的名单远没有定下来。胡海峰目前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2024年进入中共民政部之后，他才正式的进入中管干部行列。信报提到，中管干部大约有3000人，但是下一届的两委加起来只有大约500个位置。那么换句话说，就算是已经做到了副部级，也不代表着自然就能够进入中央名单。胡海峰呢，还有一个短板，他没有做过省级的党政主官，也缺少主政重要经济大城市的经历。不过呢，文章注意到一个细节，今年民政部人事调整之后，胡海峰在副部长中的排序已经是往前移了，目前排在第一位。那这不等于是胡海峰已经升官，但是呢，这至少是值得继续观察的一个点。胡海峰早年呢，主要是在清华系统工作，2013年进入地方政坛，之后呢，在浙江嘉兴任职，做过市长，再转任丽水市委书记。到了2024年的1月份，胡海峰才正式的进京出任民政部的副部长。算下来呢，胡海峰进入官场已经有13个年头了，但是呢，和外界这些年不断出现的升迁传闻相比，实际走的并不算特别快。信报呢还点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李世超。李世超是胡海峰清华的学弟，两个人后来又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共事，在嘉兴和丽水的履历也有交集。今年的2月份，李世超升任云和县县长。信报又称，李世超到了8月份再升任县委书记。不过呢，这些履历交集呢，只是用来观察人事的脉络，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胡海峰在建立自己的派系。所以呢，接下来真正要看的还是正式名单和实际的任免。北京这边的人事呢还没有答案，俄罗斯那边又把下一个时间点推到了11月份。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预计11月在中国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再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俄罗斯方面呢，之前还提过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川普、习近平、普京三个人在深圳举行三方会谈。9月初，克里姆林宫就表示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到了10月1号，普京又说，只要议程准备充分，他对俄、中、美三方高层会谈持开放态度。所以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方面有这个意愿，但是三个人到底会不会真正的在深圳坐上同一张桌子，还没有敲定下来。这也是11月份最值得盯的一个外交悬念。那我们再回头看西太平洋这边，10月2号，台湾东部台东制航基地首批两架全新的 F-16 Block 70正式的飞抵台湾。这批战机呢，是台湾2019年向美国采购的66架全新战机里面的第一批真正交付到台湾的新机，整笔军售金额大约是80亿美元。 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年底之前还会有更多的新机抵达，等66架全部都交付完毕，台湾手上的 F-16 总数会超过200架。那这两架飞机之前呢，已经是先抵达了夏威夷，后来再经过关岛飞到台东。这个时间点就很敏感了，川习会才刚结束没有多长时间，北京长期要求华盛顿停止或者是减少对台湾的军售，但是呢，美国对台军售的既定交付还是在继续。与此同时，南海另外一边也有新的动作出现。10月2号，路透公开了一组最新的商业卫星照片，拍摄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地点是西沙群岛羚羊礁。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大面积的土地已经被平整，现场有砂石、水泥、压石设备，也有大型的工程机械。旁边呢还有新建的码头和驳船，持续把施工材料运进去。最为醒目的是一条大型的跑道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接受路透采访的分析人士把羚羊礁现在的施工进度和中共之前的永暑礁建设跑道的速度做了比较，他们估计如果目前的施工节奏继续下去，这条跑道最快可能在2027年中左右具备飞机起降的能力，也不排除会更早。北京目前没有公开说明这个项目的完整用途，中方过去谈南海岛礁建设通常会强调科研、气象、导航和民用功能，但是问题在于一条大型的跑道本身就具备着军民两用的条件，而且呢，羚羊礁的位置非常的敏感，往北呢就是南海，南海本身就是中共海军的重要基地之一，也涉及战略核潜艇的部署。所以呢，这条跑道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北京最后给它什么名称，而是建成之后什么飞机可以在这里起降，能不能够支撑更长时间的海空活动。而西沙这边还在施工，台湾南面的巴丹群岛附近海上已经是直接对上了。中国科研船嘉海科7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出现在伊巴亚岛西北大约是 37.84 海里的海域。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认为，这艘船的活动方式不像是一艘船只单纯的通过，更像是在同一片海域进行调查或者是科研活动。到了10月1号，菲律宾决定直接派船过去，出动的是97米长的特雷莎·马格巴努亚号，空中还有飞机配合。菲律宾海巡舰一路靠近嘉海科7，最近的时候双方大约只有100码，也就是差不多就是91米。接着菲律宾方面又放下了一艘硬壳充气艇在嘉海科7附近绕行，并且透过无线电发出警告。菲律宾方面表示，这次行动打断了他们所称的未经授权海洋科学研究，也迫使嘉海科7开始移动。但是呢，事情很快的又升了一级，因为一艘中共的海警船随后抵达现场。菲律宾方面表示，中共海警船试图掩护嘉海科7，双方还透过无线电互相喊话。那这个问题之所以敏感呢，是因为巴丹群岛就是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附近呢连着巴士海峡和吕宋海峡，本来呢就是很重要的海空通道。那这一带海底还有重要的通信电缆在。所以呢，菲律宾方面担心，如果是科研船在收集海床、水文或者是海洋的环境资料，这些资料除了科研用途之外，也可能会具有安全甚至是军事价值。那截至中央社10月1号的发稿时候，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把这几件事情放回到地图上来看一下，他们都反映出一个事件，西太平洋各方都在继续加强自己的军事、海上执法和基础设施的能力。而对于美国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存在，就是武器库存的问题。10月1号，美国海军宣布把一份新的多年期的标准六型导弹合约交给雷神。这份合约的最高价值可以会达到244亿美元，合约安排包括5年基本期再加两个选择年度。标准六型用途很广，它呢可以用来防空，也可以拦截部分的弹道导弹，还具备着对海打击的能力。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种导弹是高强度海空作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武器。路透提到，这份多年期合约背后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美军近年在中东消耗了不少弹药，五角大楼现在是一边要补库存，一边还希望军工企业能扩充产能。 因为美国现在面对的压力不只是西太平洋这边，乌克兰也是需要武器的，中东也还在消耗，北约盟友也在补充库存。美国呢，现在扩大标准六型的产能，背后其实就是在未来几年的弹药需求提前做出准备。所以呢，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川普和习近平下一次会面会说什么，还要看这些已经开始往前走的军事项目到最后会走到哪一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和视力模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真实分享。
1: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 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三瓶。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在师父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因为我修炼，我老伴也受益了。我讲讲老伴的神奇经历，见证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慈悲，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2017年夏天的一天，老伴吃过晚饭出去了，大概7-8点钟时，我在沙发上坐着看书学法，忽然门哐当一声开了，只听老伴怪叫一声去了厨房。当时我没在意，可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以往他进去不一会儿要出来或者在里边弄些响动，可是今天进去这么久了没出来也没响动。我赶快进去一看，哎呀，不得了了，这老头子怎么了？从头到脚都湿淋淋的，像从水里捞起来似的，双手死死地撑着灶台，全身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脸色可吓人了，像一张白纸，没有一点血色，嘴唇也乌黑，豆大的汗珠还在不住地往外冒。我赶快问，你怎么了？他声音微弱，很吃力地发出点声音来，我提不起气来，气在往下落。我赶快双手合十求师父，师父救救我家老头子吧，我叫他和我一起虔诚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停地念，不停地念，越念越大声，老头子也在念。念了1分多钟，我见他抖得没那么凶了，脸色好转多了，嘴唇也没那么乌了，说话能发出声音了。我扶着他边往沙发那儿走，边念九字真言，他也一直念着。过了一会儿，我见他好多了，能说话了，我问，给儿子打电话不？打呀，快打呀。这一声吼出来还真把我吓一跳，我呵呵一乐，说，哟，你还来精神了。我打了电话，一会儿两个儿子一前一后的赶到家了，一见他爸状态不是那么严重，也就松了一口气。送去医院检查，医生问他发病症状后，给开了急诊诊断，说是心肌梗塞，要做手术安支架，并转到急救中心医院。从中医医院到急救中心，一路见他精神状态还蛮好的，不住地说话，孩子们也一直在跟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也一直求师父救他。到了急救中心透视拍片后，医生说没有必要两边都安支架，安一边就行了。孩子们同意安支架，晚上小儿子在医院看护，大儿子和儿媳回家。第二天他们俩又到医院，还没进病房就听见他爸说话的声音，他话匣子打开了，说个不停。儿子把手机视频打开，对着他说，你跟你孙女说两句吧，不然她会担心，昨天放学回家一听爷爷病了，哭得很伤心。这下老头子更激动了，手舞足蹈地对着手机跟孙女说个不停。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哪像前一天晚上濒死的那种状态。老伴住院不到1个星期就闹着出院，医生不同意，说至少还要观察1个星期再说，勉强又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到家第二天，老伴就出去跟同院的那些老头子老太婆吹牛去了，他们见我家老头子好得这么快，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些人我给他们讲过真相，告诉他们遇危难时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老伴亲身经历这场磨难后，知道是师父救了他，所以从医院回家后，他要听师父讲法了。从那时起，他每天都坚持听2-3个小时的法才出去玩，虽然没有正式修炼，但是他脾气在改，没有以前那么饿了，身体白胖胖的，
跟同龄人比起来显得很年轻。他帮我做了不少事，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他也不阻拦我。回老家我讲真相救人，有时他还帮着我说。现在我老家亲友大部分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家族里几乎家家都请了宝叔转法轮和师傅的讲法录音。有的因为害怕没坚持，有的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听，有的还练功了，还有人把我接到他们娘家去讲真相，救他们的亲人。这些人中有乡镇干部，有的还是第一把手，出乎意料比一般人还接受认同大法，而且还叫我给请了师父法相回家，天天早晚都给师父上香。现在可以说我们全家还有我的家族亲友都沐浴在大法中，深受大法的福泽，师父的恩典。我们全家族亲友叩谢大法，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他在商场卖衣服，在家庭中总是宁愿吃亏，也不占人便宜。同事老板信任他，亲戚家人感谢他，邻居称赞他，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在商场卖内衣，商场里共有六个内衣柜台，六个老板。我们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再加提成，都有零头，老板就给我凑成整数，但我都把钱退回去。老板高兴地对别的柜台服务员说，你看，我家的服务员多给钱都不要。有一天，一个女士来我柜台要买一条秋裤，要大红色的，我拿出了一条质量好的，而且价格不高，就25元。但他又去旁边的柜台，那个服务员也拿出一件红色秋裤，要卖38元，但质量没有我的好。可这个女士买了，她认为东西越贵越好。临下班前，那个服务员问我，卖得怎么样？我说，我卖的价格都低，不像你一条秋裤卖了38元。没想到他说，你别这么说，如果老板看我记录没有这个钱，那算怎么回事？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没把38元记在本上，而是写了一个比较少的数字，剩下的钱自己就赚下来了。后来他的老板把他辞退了。我从来不改记录本，卖多少钱就记多少。在这方面，老板对我非常放心。别的柜台每月点一次货，但我的老板从来不点货。有一天快下班了，有的服务员上厕所，有的去买东西，就剩我和另一个服务员，店里也没几个顾客。这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内衣，我拿出两套，他都没满意。我又打开两套让他选，他满意的选了一套就离开了，其他衣服还堆在柜台上。一旁的服务员问我，卖了？我说卖了。我背着柜台，又和他唠了一会儿后，我回头整理衣服时，却发现少了一套，其他服务员陆续回来。我说，我丢了一套衣服。他们也觉得奇怪，有人说，你别跟老板说了。我说，不行，我必须告诉老板。老板来了，我就把丢衣服的事说了一遍。老板说，算了，丢了就丢了吧。我说，不行，等开工资时，你就把这套衣服的价钱扣下。老板感动地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人。老板就按进货价从我的工资扣除了。有一次，老板的母亲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儿子是警察，闲谈时谈到了法轮功。这时，老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们可好了，都是在做好人。因为老板知道我就是练法轮功的，老板就把我的事情讲给警察听。一旁听到的人说，你敢在众人面前宣传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人们往往不敢公开说大法好。老板一听就说，他们好就是好，我才不怕呢。后来商场要进行改造，所有柜台全部搬出，我老板的生意也就不干了。其中一个老板在其他商场有柜台，缺一名服务员，我的老板向他推荐了我，但那个商场要求员工年龄在35周岁以下，但我已经40多岁了。我说，我已经超龄了。新老板说，你去吧，我跟领导说说。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年龄，他们同意我就去，不同意你就再找别人吧。后来我到那个商场上班，
货卖得很好。一个星期后，我拿到胸前戴的标牌，但上面却不是我的名字。我打电话问新老板怎么回事，他说，找另一个商场的服务员替你办的，要按你现在的岁数，商场不允许上岗。我说，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我带着他的工牌上岗，这不符合真呀。新老板说，哎呀，这也没什么，我也不是叫你犯罪。我说，我是修炼人，必须得按照大法真善忍去做。我以前给新老板讲过，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时新老板还要说服我，我赶紧说，这几天上班全当是给你帮忙了，工钱我也不要了，你再找其他人吧。

其实我能在工作上认真用心，不计较，不占便宜，这是我修了大法后，按大法的要求才能做到的。其实也因为修大法，在家里，我也从自私变得忍让，处处吃亏不计较。我丈夫兄妹六人，丈夫是老四，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我们与婆婆家离得最近，但我修大法前，和婆婆两年不说话，不登门。修大法后，有好吃的，我就给公婆送去，还经常带婆婆去洗澡。婆婆经常跟亲戚说，我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变了个人。我经常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真心相信大法好。婆婆86岁去世后，我就每天给公公做饭送饭，公公给我钱我也不要。我告诉他，我就是按照大法做，孝敬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公公不相信，以为我图他什么。有一次我给公公家擦玻璃，发现窗扇都推不动，原来泥土把滑轮都堵了，纱窗网和外框都是用胶带纸粘的。我就找人做了三个纱窗，换了滑轮。公公怕我叫他拿钱，坚决不换。我说，我拿钱，换好了，公公也挺高兴。公公穿的衣服、用的被套、床单，我都拿回家洗好后，再给他送去。有一次，公公要吃烧茄子，我不会做，但我会做炖茄子，我就给他送去炖茄子，但公公说不好吃，我就上饭店去买烧茄子。公公爱吃糖醋鱼，我也经常上饭店买给他吃。中共病毒疫情三年期间，我和丈夫把公公照顾得非常好，我丈夫的哥哥们都很感动，说多亏了你们。我说感谢大法吧，都是大法的威力。而公公这也才相信了，我和丈夫真心对他好。有一次公公对我丈夫说，把三间房子给你们，我跟丈夫现在住的房子是一间半。丈夫说我不要。公公说，你不要房子，给你钱吧。丈夫说，钱我也不要，因为我跟丈夫说过，你爸以后不管给你什么，你都不能要，咱就是孝敬老人。后来公公生病，卧病在床，半年期间，五个儿女轮班照顾，但三伯哥肺部做了手术，没给他排班，大姑子干了七个班，不来了，说心脏病犯了，二小姑子干了几个班，也不来了。我大姑子女儿上大学，学费都是我公公出钱，还经常跟公公要钱。两个小姑子住院，也是公公出钱结账，他俩的养老保险金也都是公公交的。我和大姑子同年失业，公公替大姑子交了11年养老保险。现在公公卧床，大姑子和小姑子都不来了，公公能不伤心吗？公公还对我丈夫说，我对不起儿子啊。有一天，公公把他攒的钱、房证都交给了丈夫，还说不要告诉其他人。丈夫回来后跟我说了这事，我说这事得跟三个大伯哥还有大姑子、小姑子讲。丈夫说，我先保管着，以后我会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公公终年97岁，老人丧事办完后，扣除所有费用后，剩下56万元钱。我跟丈夫说，咱们放弃继承权，什么钱呀、房子咱们都不要。丈夫说，你这样做他们会不理解的，咱们也别搞特殊，大伙都平均分吧。我说，我也不强迫你，如果他们要多给你，你可不能要，咱们是孝敬老人，不是想多得点钱。丈夫说，这我能做到。丈夫就当着三个哥哥跟两个妹妹的面，把所有的钱和房证都交出来，

有一天，我在大伯哥家商量分钱的事，我二伯嫂、三伯嫂都去了，就我没去。有人说，老四两口子这些年付出的多，应该多给10000元。我丈夫说，老人在的时候给我钱我都没要，这10000元我也不要。最后大家平分了。事后我二小姑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要断绝关系，因为他没有多得钱，跟他姐比他吃亏了。他给其他哥哥也打电话说要断绝关系，几个哥哥都气得够呛。我听了心里也不平衡了，我给小姑子多少衣服，上我家来看好了就要。有一年快过年了，女儿给我买了一件外衣，正好小姑子来我家，看好了就要。我说，给你吧。她喊我女儿说，小姑拿走了啊，把我女儿给气哭了。二小姑子每次住院，我都去看她，给她钱，不是500就是1000元。我和她四哥照顾她父母20多年，这次分钱我们也没有多要。她不但不感谢，还来电话要断绝关系，想到这儿把我气得够呛。不过就在这时，突然我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卖房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他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他们商量分钱时，我二伯嫂、三伯嫂又都去了，大伯哥很不高兴，对我丈夫说，他们都把老婆弄来是怎么个意思，我能少给他们钱吗？来了不要紧，还发表意见，你看某某，就是指我，意思说我不贪钱。大伯哥还要对丈夫说，你回去替大哥谢谢他，这些年多亏了你们。邻居也跟我说，你婆家仗着有你了，你学大法，不贪财，做事公正，要不然你婆家和社会上一样，都能打乱套了，这大法就是好。有一天，我丈夫和女儿说到我公公家的事，丈夫说，咱们家还行啊，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打得都报警了。女儿说，咱家还行，是因为你和俺妈没有去争，给也不要，要不然也会打得不像样了。我丈夫说，在这一点上我挺感谢你妈的。我说，别感谢我，感谢大法吧，是我修炼了大法了才能做到的。

我从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我讲讲亲戚们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我结婚后在婆婆家得法了，我很高兴，世界观都改变了。公婆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公婆自己住。公公去世后，婆婆大哭，伤心无助。我说，妈，您别哭，以后我给您养老，但她决定独居。后来婆婆得重病住院，花去家里所有积蓄，还患小脑萎缩瘫痪了。出院那天，丈夫给我打电话说，大哥说要出去打工，护理不了妈。二嫂说家里新盖的房子，怕老人死屋里不吉利，妈没地方去，还没有钱，你看怎么办？我当时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百善孝为先，就说那你就把妈接咱家来吧。虽然我家是租的房子，有个儿子，三个人一铺炕，那也要赡养老人呀。我每天给婆婆喂药喂饭，擦屎倒尿，她的三个女儿还经常来挑三拣四，问为啥把妈接你家，妈的财产呢？我说我只看见妈的屎尿了，她从医院来这儿什么也没有。婆婆去世后，两个大伯哥来向我索要婆婆的金银首饰，后来小姑子证明婆婆生前就把首饰送给三个女儿了。按常认理，人去世了，衣服应该烧掉或扔掉。大姑姐说，你把妈的被褥衣服洗干净，你得给妈洗罪。我知道这是为难我，想到自己修炼了，就找车大老远的把东西运回家，照做了。两个大伯哥又来要父母的土地钱，我谨遵大法师父的教诲，放下利益心，把公婆的土地钱分给了他们。后来听村里人说，我大伯哥在村里讲，多亏老三媳妇修大法，要不我妈没地方去了，这法轮功真好啊。

我妹妹的家人都支持大发，疫情期间来取护身符，回去给单位每人发一个。后来妹妹的大姑姐夫又来一次取真相护身符，回去救人用。妹妹家一直生意兴隆，儿子得到博士学位，女儿顺利考上了香港大学，令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弟家两个儿子都相信大法，大儿子患脑科病，医生叫精子不成活。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去医院做试管婴儿成功了，生了个大胖儿子。疫情期间，弟弟的小儿媳妇生个女儿，母子平安。二姐和四妹也明真相得了福报。二姐家经济条件有限，娶个儿媳妇没花钱，还很孝顺公婆，生了个大孙子。四妹的儿媳在疫情期间也生了个男孩，一家人喜出望外。疫情死人无数，明真相的亲戚们都无灾无难，还增添了新成员，真是明大法真相得福报啊，见证了大法的洪恩浩荡。大伯哥家的儿子相信大法，一次他说，三婶儿，你们一天起早贪黑的练功真辛苦真厉害，等我考上大学当官，都给你们大法平反。后来他真的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身份显赫，在大法中得了福报。我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以60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学校保研，他认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就没同意，而参加工作挣钱了。一年后他回家隐身三个月复习，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不久又被学校保送北京一流的大学，学校给的助学金，大学老师给资助，没用家里出钱。毕业后在国企单位工作，这都是相信大法好而得的大福报。谢谢师父。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 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节日有着特殊的含义，辞旧迎新，感恩天地，祭拜祖先等等。一年中的中国新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连接起来就是一幅丰富的历史文化长卷。民间有着无酒不成席的风俗，酒在各种庆典仪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为什么会成为节日祝贺的一种象征呢？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古代祭祀天地神明，庄严而神圣，有祭酒祭牲的仪式。用粮食酿出的酒是不是馨香，这意味着百姓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牛羊毛色是不是纯一光亮，这意味着水草繁茂，牧养肥美。为此，从国君臣子到百姓都行祭祀之礼，感恩造化之功。据《说文解字》注释，酒救也，所以救人性之善恶，宾主百拜者酒也，饮叙者亦酒也。酒为五谷所酿，国家礼祭之时才用，目的是敬畏天地，引人向善。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善恶同在，如果沉湎酗酒，那就是趋于不善了。酒礼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据《尚书》《周书》《礼诰》记载，饮为祀，意思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以酒，就是说不要经常饮酒。禁沉湎，意思是禁止饮酒过度。周礼中对于酒的礼仪，成为此后2000余年历朝历代遵循的准则。一，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敬老尊先。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理想，称克己复礼。他奔波于各国之间，行人道，倡礼制。对于酒，孔子认为是用来敬神祭祖的。市面打来的酒，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酒，随心所欲的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是不妥当的。孔子说，

举行十礼和享礼，是对宾客表示仁爱。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祭祀天地，而在民间则有香饮酒意，让百姓体会敬天礼祖的道义。在礼记香饮酒意中记载，尊有原酒，教民不忘本也。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可以起到教化民众不忘以礼的作用。在以礼香饮酒礼和礼记香饮酒意等典籍中，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香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意，使民尊让则不争，洁净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变矣，不斗变则无暴乱之祸矣。孔子非常重视乡饮酒礼，在参加乡饮中，他说：乡人饮酒，帐者出，思出矣。意思是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仪式结束后，要等拄着拐杖的老者离席才能离席。孔子敬老尊先，成为后世佳话。在唐、宋、明清都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体会酒礼的庄严，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打下涵养道德的基础。二，晏子见景公施酒礼。在春秋战国时代，齐景公贪图享乐，一天夜晚，他带着随从来到晏子家，要与晏子夜饮。晏子答：陪国君饮酒享乐，国君身边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分，臣不敢从命。景公又来到司马田穰苴家中，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明知其故，却故意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还假意问：是外面诸侯来犯，还是内部有臣子造反？齐景公讨了没趣，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丘居大夫家。梁丘居曲意奉迎，景公感到很快乐，把酒欢呼，亲自击否奏乐。有一次在朝堂之上，齐景公饮酒而醉，脱去衣冠，击鼓弹琴为乐，并且问左右的大臣：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左右的大臣说：人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驾车去把晏子迎过来。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朝堂，景公说：今天寡人很高兴，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请您也把衣冠去掉吧。晏子说：大王，您过分了，在齐国五尺以上的人力量都大过您和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是因为人们明白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就会失去社稷；诸侯失去礼节，就会失去他的封地；上级不守礼节，无法让下级信服；下级不守礼节，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士大夫无礼，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兄弟无礼，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如果失去礼数，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景公清醒过来说：寡人没有仁德，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陪乐，才导致这样，杀掉左右大臣以弥补这个过错。晏子说：左右

大臣没有过错。君王如果遵守礼节，有礼的人就会来，无礼者离开。君厌恶礼节，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有礼者离开。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景公说，说的有道理啊。于是重新穿着好衣冠，拜送晏子离去。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善用为礼，沉湎酗酒，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酒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文人志士在辞赋中往往以酒祭怀，颇物言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酒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可见一斑。善恶之间，好坏之间，看的是人心，而不是物质的本身。传统文化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然而，如果不珍惜上天的恩赐，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三，变异的酒文化，每年喝一个西壶。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以无神论、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砸庙毁寺，焚烧传统书籍，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真正的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道德、伦理、仁义的善良美德被冷漠、自私、利益替代。酒文化的内涵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有测算数据显示，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面积约为 6.5 平方公里，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这意味着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至少1400多万吨。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分解表，汉川市直各部门、各乡镇、各街道办事处全都被分配了喝指定品牌白酒的任务指标。对于中共变异的酒经济，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报道称，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简单点说，这就是害命。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16年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5.3%， 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中国的状况尤其严重。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2018年8月发布文章，公布了195个国家1990年至2016年的饮酒数据，以及因饮酒产生的医疗卫生负担等问题。其中，中国在因饮酒导致的男女死亡数量上双双位居第一。生命是造物主对于众生的恩赐，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酒色财气。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宝贵的善良与真诚。为什么一旦说到老天爷，人们都心生敬
味，为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却相信命？尘封的心灵一旦洗净，就会焕发生命本来的光彩。珍惜生命，回归传统，让我们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关于酒礼，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论坛，我是石山。9月30号晚上，人民大会堂中共建政77周年的所谓国庆招待会，镜头里最抢眼的不是常委，也不是其他的领导，而是一群黑衣人，平头高个，面无表情啊，有的站在四周，有的干脆坐在了官员的饭桌啊。这一场庆祝的国宴啊，看起来更像一场是相互监控的一个场面。那同一天晚上呢，缺席江泽民百年大会的上将李作成出现了。那过去只站在习近平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那这两个月也坐上了外交场合的各种席位啊，海外交流呢又出了这个潘石屹的一段饭局视频呢、啊、把六年前任志强的那封信又给重新翻出来了。那么10月26号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最高层的保安到底听谁的呢？军中威望最高的老将到底站在哪一边呢？一个政权连自己人吃饭都要派人盯着，他还多剩下多少相互的信任？今天和我们一起分析的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明朝的政治啊，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啊叫做锦衣卫，现在呢又出现了，不过这个锦衣卫现在变成了黑衣卫。9月30号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出现大批的这个身穿黑衣的安保人员，有的就直接坐在这个官员的桌上啊。所以李军，你觉得这个黑衣卫啊坐在这个地方主要是监视谁呢？我这实在搞不清楚啊，中共最高层现在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
2: 这些黑衣人其实就是来监视现场官员的啊。
0: 嗯，
2: 说白了就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真正值得关注呢，是中共对自己人的防范。
0: 嗯，
2: 已经从这个到了这种哪怕是会场四周，已经到了饭桌上了，
0: 就
2: 吃饭的人已经也不放心
0: 了。对，我就很担心，他是担心某一个人突然这个拿起酒瓶子砸过去，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起来喊一句口号，这个就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嘛，是不是？
2: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从今年1月20号以后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就从这个张晓霞之后，你看习近平后来出来那个参加老干部那个会的时候也全是黑衣人，那你说你防老干部什么呀？老干部能怎么样？
0: 对，他见那个军队的退休人员哈，
2: 对啊，
0: 第一排都是黑衣人，
2: 对啊，
0: 那些老头要从第二排伸手过来跟他握手是吗？
2: 才行。那你说你防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严重的缺乏安全感。
0: 嗯，
2: 就任何场合情况下，哪怕好像是跟自己以前的老领导或者老朋友见个面的时候，都要看得非常紧。
0: 对，就
2: 恐惧到这种程度了。
0: 我知道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人呢，
2: 嗯，
0: 比如说他手里面一定要拿个东西。
2: 对，
0: 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从小啊到大抓一个洋娃娃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他手里面抓这个东西呢，他就有安全感，他就舒服。他如果手里没这个东西，他跟没穿衣服一样。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最高层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2: 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了。
0: 嗯，
2: 没办法了。就是说按理说像这种会议你不需要这样的，
0: 对，
2: 你把周围看好，大门看好就行了嘛。
0: 对，
2: 里头都是自己人，
0: 这里面最年轻最能打的恐怕是习近平你自己啊，是吧？你又那么壮那么高，你怕这怕什么？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奇怪。是吧？
2: 所以9月30号晚上呢，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中共建政77周年招待会呢，习近平和其他常委包括韩正是全部出席的。
0: 对，
2: 在网上流出的画面你可以看到，会场内部确实出现了大批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
0: 嗯，
2: 对吧？他们平头，身材高大。
0: 对，
2: 对吧？这个表情严肃，有的呢是站在四周的。
0: 对，
2: 那有的直接就坐在这个官员的餐桌上的，却不吃饭。好像没看他们吃饭呢，
0: 嗯，
2: 也很少与人交谈，
0: 对，
2: 只是不停地观察周围，
0: 主要是观察他们桌上那几个人
2: 啊，就在那看，就像其实那时候那个我印象当中，习近平跟那个老干部握手的时候，
0: 嗯，
2: 那个后面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这样动，好像就看着不要任何地方冒出个人来一样，真的，你看那个国宴呢，就有人形容说，这么感觉像到监狱里头开饭一样的，当然了，这些人呢，就是他。应该还是属于安全警卫人员啊，对吧？咱们给他定个义的话，那从他们位置和表现来看呢，任务是非常明确，就是控制现场，
0: 嗯，
2: 定住所有的人员，防止任何人有任何随意走动，任何什么串联啊，或者突然做出异常举动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过去警卫人员其实那时候以前主要是守通道，
0: 对，
2: 是吧？你外面人不了解，那么现在都直接坐在官员身边，好像每一个官员都没有安全感了，对吧？每个官员都有可能是一个动手的对象。
0: 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2: 对，
0: 今年七一那时候好像也差不多，也是这
2: 一。七一那次，你看6月29号举行建党105周年音乐会的时候，习近平进入会场的周围就很多这个黑衣人环绕啊。
0: 嗯。
2: 那么部分的观众席靠近走道的位置都也都坐了黑衣人。
0: 嗯。
2: 到了这次国庆招待会，黑衣人是直接跟官员同桌。说明呢，习近平近年以来这个不断升级的安保措施啊，已经越来越直接了，
0: 嗯，
2: 对吧？我相信可能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已经感觉，这好像气氛完全变了啊，不像一个庆祝活动了。那么中共高层到底怕什么呢？他就是怕任何可能无法预料的控制的事情出现，
0: 嗯，
2: 因为现在呢，说白了，这个我原来讲过，民怨沸腾啊，其实官怨。你保不准，也搞不清楚他们谁会怎么样。所以，如果有人当场表达不满，或者官员之家私下联络，哎，咱好久没见了，最近有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都是不允许的。就大家只能规规矩矩的听习近平说话，规规矩矩的吃饭。任何突然的某种行动都是不行。尤其在五中全会前，你看军队的持续清洗也好，高层的权力关系紧张也好，习近平已经很难靠政治表态来判断谁是真正忠诚。
0: 嗯。
2: 只能靠现场的这种贴身监控来控制现场。当然现场呢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观察。第一个呢，退休常委一个都没来，对吧？
0: 对。
2: 当然了，按照惯例，一般不是逢五逢十呢也可以不来。
0: 对。
2: 啊，但是呢以往这个退休的政治局委员还是很多都来参与的。但今年也好几个缺席，像田纪云啊、吴仪啊，本来这几年就不参加。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参加像迟浩田啊、刘延东啊，他们前年都露面的，
0: 嗯，
2: 但今年却都没有露面，
0: 嗯，
2: 好像这个是不是年事高了，咱们也不好说。但是如果是这些政治局委员，是不是也有什么想法，你搞不清楚。另外呢，央视今年在出席人员名单中专门单列了一个位置，叫中央军委副主席。
0: 对。
2: 那么央视没有写姓名，但是呢，坐在这个位置上只有张声明啊，
0: 对对对，
2: 对吧？去年通稿没有这一项。今年却把他放在书记处书记之后，同时不再列什么中央军委委员，
0: 因为没有委员了，
2: 因为没有委员了嘛，除了习近平和张就没了嘛。
0: 以前是中央军委委员，
2: 对，
0: 这个出席是吧？他在今年没有委员了，只有一个副主席，一个主席，就俩官岗司令了。
2: 所以这个细微的变化呢，就是也很多人在猜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说是提升了张明的位置，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没人好说了嘛。
0: 对，其他那个我都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还是感兴趣这个黑衣卫。黑衣卫你认为啊，到底是这个中央警卫局呢，还是公安部特勤局呢，还是说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部门？他到底是哪个部门？你估计是谁控制这个部门？
2: 人民大会堂举行这种最高规格的活动呢，他安保他并不是一个部门负责。
0: 嗯。
2: 而是他一套从内到外分层布置的警卫体系。会场里的黑衣人不可能是单一凭服装主义确定来自哪个单位啊。
0: 嗯嗯。
2: 他主要设置四支力量。第一最核心的啊，就是中央警卫局。
0: 嗯。
2: 对吧，也叫中办警卫局。那么他们以前使用什么解放军的什么61889部队的番号啊。
0: 以前那个8341啊。
2: 对吧，
0: 是吧。
2: 那么他什么负责，他负责什么，他负责习近平、政治局委员等最高层。这个领导人安全一般叫正国级的，那么以及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核心区域的警卫，最靠近这些政治局常委，靠近习近平他们这批人这边身边的警卫，他的军事编制是归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和警卫业务由这个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的，就是最接近中共最高层的一支，算是一支警卫力量了，对吧？那么第二支是什么呢？第二支就是公安部特勤局。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公安八局，主要负责其他国家领导人和重要的外宾的警卫。你像国庆招待会，这里有大批的副国级官员，对吧？外国使节参加活动，特勤局也会派人进入会场，负责各自的警卫对象。所以你不好知道哪个是哪个的。
0: 嗯，
2: 虽然都穿黑衣啊，他有可能不是一个部门的。第三支呢，就是北京卫戍区了。那么他下属的是警卫第一师、第三师等部队，他主要是负责人民大会堂外围了。和首都重要交通线和关键区域的武装警戒，一旦发生重大冲突事件呢，这部分力量会负责封锁现场，控制交通要道。第四支呢是北京市公安局，
0: 嗯，
2: 负责人民大会堂周边的治安、交通管制、人员核查和外围秩序。所以呢，这套安保系统它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一个部门的， 那么中央警卫系统呢走军办和军委系统，公安特警走公安部门系统，北京卫戍区呢走军队系统，北京这个公安局呢负责地方的配合。但到了国庆招待会这种场合呢，现场协调的中枢实际上是中办。就名义上总协调人应该是还是蔡奇，就总体来讲他负责。那么今年的安保明年是明显升级的，就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确实是1月份20号这个张玉霞刘正利被抓之后啊，就是二十大的这个产生的军委现在就剩俩人嘛。所以从春节到看望军队老干部，到建党105周年活动，再到这次这个国庆招待会，公开画面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黑衣卫啊明显是增加了很多很多，不是增加一点，原来基本上看不到的。这说明张玉霞事件之后呢，中共最高层对党内军内的安全感是基本上快消失了，那么只能不断增加了警卫力量，把防范范围从保护领导人扩大到控制整个会场，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疑惑啊，因为以我们过去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呢，这个黑衣人确实是有点奇怪。因为最近我们不光是在国庆招待会啊，或者是习近平出席的场合见到这些黑衣人，我们也看到一些敏感日子啊，在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也有类这种黑衣人，有警察嘛，就是立正站姿，对不对？看得很清，这个武警也是这样站得直直的。但是黑衣人呢，不是，他会周围走动，他们也会站着。站的时候呢，他们有个统一动作，就是有一个手是放在前面的，另一个手会动。有时候站起来，两个手放在前面，就像那个就挡着他肚脐眼那个感觉啊，这。后来这个海外啊，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说他其中有一只手是个假手
2: 啊，
0: 对，他是做了一个假手在前面挡，他其实真的手是在里面，是拿着冲锋枪的。这个在海外有，这个美国总统的保镖有这种，就是总统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人出来一个手捂在前面，另一个手在这走啊，拨开人啊什么的，他其实这外面是一只假的手跟着袖子，他真的手是在里面拿着一把枪的。所以你看那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些黑衣人那个动作，我就想到原来美国这个Secret Service 他们的那一批这特勤的人员那个动作啊。但是这个按道理来讲，中央警卫局大概也就是这么2000人，他管得了天安门广场的治安吗？我就觉得他们现在这个以前明朝有东厂西厂锦衣卫各种各样的，是吧？中共现在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黑衣卫啊，这个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2: 所以我刚才说他不一定全是中央警卫局的
0: 哦，
2: 有可能在习近平身边的那批的人是中央警卫局的，但是其他的你像在广场的黑衣的，他有可能是这个
0: 公安部的
2: 、对吧？也有可能政法委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黑衣人他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个单个体，但是呢，他们是以黑衣形式出现，
0: 对吧？那容易到时候就是大家互相不认识啊，你是哪个单位的搞不清楚。
2: 但是看位置能看出来啊，
0: 看位置的，
2: 对，他在不同位置上，
0: 他们内部肯定还是
2: 内部是知道，
0: 对，
2: 内部。
0: 但是当然除了这个黑衣卫之外啊，还有一个很敏感的人物就是李作成，因为李作成呢曾经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了。也是曾经是陆军这个司令，他是这个叫什么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啊，曾经当过就之前。所以问郭女士啊，李作成八月份习近平百年大会的时候他没出来啊，前面都没出来，这一次出来参加这国庆招待会，这个一次缺席一次到会，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1: 其实就是在政治里面，缺席是一种语言了，出席也是一种语言。像李作成这次两次选择放在一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了。8月17号，江泽民百年大会，6000多人到场，全军委领导几乎全数就座了。那97岁的迟浩田都过来了，
0: 对，
1: 唯独不见李作成。那外界当时猜测就两种情况，一种说他是受到张玉霞案的牵连，已经失去了自由，因为他也是越战派的嘛。
0: 对，他也是叫岭南派，
1: 啊，另一种说呢，就是他是他主动不来。那在墙内流出来的消息就是说，那天他和刘渊在一起，在保定和八十二军在一起，防止有人趁大会调兵，就是准备随时进入北京，就是在就是防备了。那九月三十号，当时那个各种放料的那些有的帮习近平放料的大 V 啊，很多了，就是都说李作成显然就是出问题了。
2: 嗯嗯嗯。
1: 但是那个九月三十号，就这一次，就是昨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呢，他出现了，而且画面央视画面清清楚楚的，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个李作成上将坐在这个退休将领之中，他这一出现呢，就排除了第一种猜测，就是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被审查的人。当时有各种说法关于他，不可能坐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里面。既然他没有问题，那么就反推他八月的缺席就只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了。
2: 嗯，
1: 因为当时那场会，因为六千人嘛，高层出席，据说内部有个原则，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来不来。
2: 嗯，
1: 那为什么不去呢？
0: 能来的尽量来，我记得是。啊，
1: 那因为什么不去呢？外界普遍解读，就是那场大会的政治功能是习近平向以这个曾庆红为代表的江派，就是那些剩余的老人递上投名状嘛，肯定江泽民，来换取他们在这个张霞上面事件上面的配合。那谁坐在台下，谁就等于在这份交易上站台嘛。李作成等于是签字，李作成不签。当然了，温家宝出席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当时外界盛传温家宝已经全家给抓了嘛。
0: 对对。
1: 那温家宝当时的出现，外界也不会理解是站台，也是证实温家宝还存在，没有像外界说的出事了。那也政治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信号理论。
0: 信号理论。
1: 一个信号要让人相信，必须有成本。说几句表达的话呢，也不值钱，因为人人都会说嘛。可是在这个权力最敏感的时刻，缺席一场全党最高格的纪念会，最高规格的纪念会是要冒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这个信号才可信嘛。
2: 嗯，
1: 国庆这次出席是第二个信号，意思就是这个李作成就没有被整肃，他还在，也但是呢没有对抗国家，他不配合的只是一场交易，哈，是一条路线，这个信息传递得很清楚。
0: 就某一件事，我不配合，
1: 我不认同，对。网友也注意到，他当晚就是李作成，你看今天刚才那个画面，那个表情是很凝重的。
2: 嗯，
1: 座位也偏，我反而觉得这很真实。一个从中越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兵呢，在满场黑衣人的注视下吃这顿饭，心里想什么，大家都可以体会了。
0: 这可比越南兵凶啊！
1: 对，两个信号连起来的，就是在告诉。就是外界传递的信息，就是五中全会之前军中最有分量的老将没有站到习近平那一边了，他是最有分量的老将。
0: 其实李作成这个人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解放军高级将领里面啊，就原来的这一批人里面这个打过仗的，对不对？在越南打过仗，但是就算是这样，他在目前这个时刻，这个人物还重要吗？你说他的履历和他提拔过程能够看出来，就是说你怎么判断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
1: 当然，要理解李作成为什么重要呢，就看一些数据吧。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有七个人。
0: 中央
1: 军委委员有七个人，今天还站在台上，当然只剩下两个了，习近平和张声民。张声民是政工和纪检出身的，他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这意味着今天解放军里面带过兵又打过仗又做过军委委员这个位置的人，只剩下退下来的老将了。那李作成是其中军功最显赫的一个。
2: 嗯嗯嗯，对。
1: 你看他的履历，就是1953年，他是53年出生的，在湖南安化人，17岁就当兵了。那一辈子在军队里面。
0: 对。
1: 1979年对越战争，他是个连长，就是右臂被子弹打穿了，还在指挥作战。
0: 对。
1: 全连被中央军委当时任命为尖刀英雄连，他本人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
0: 我知道他是41军的，41军当时是住在广西，当时住在广东这边，广州军区住在广这边，大概是三个军，41、42还有55。他算是，因为他是当时内部已经传说他这个一个胳膊被打断，绑着绷带，还指挥部队指挥了快一个月， 所以后来他很厉害啊，是吧？
1: 得了集体一等功和自己，对，
0: 他自己还是什么战斗英雄，是吧？
1: 对，他的就是得战功最多的中国军人是刘振利了，但刘振利现在没了嘛，就剩下他了。
0: 战斗英雄这个称号可不是说的你比一等功厉害啊，因为中国的部队里面的战斗英雄不多的，有点像美国那个荣誉勋章一样的。他那个你知道中国的什么黄继光啊、邱少云啊什么这种才有战斗英雄的称号的，这个是很厉害的。
1: 对，是很厉害。对，但而且他年龄不大。
0: 嗯
1: 嗯，但到了江泽民时期，他这么大的战功，但江泽民时期他在正军级原地踏步十年。
0: 嗯，
1: 但是网上也算过，就他从少将到中将，他用了12年。
0: 嗯。
1: 但是他的转折点在胡锦涛这里。2008年他就跨区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他关键指挥汶川救灾。
0: 嗯，
1: 汶川救灾主要是胡锦涛跟温家宝吧。
0: 对。
1: 然后随后晋升成中将，所以外界一直把他看作是胡锦涛提拔的人，是胡锦涛的这个旧部了。
0: 嗯。
1: 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2015年晋升上将，出任军管后首任陆军司令员。那2017年出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是最重要的位置了。然后2022年退下来，接他班的是刘振利。那强烈传的消息就是张永侠刘振利出事后，李作成临危受命接手了这个刘振利留下的协调的责任，就是联合参谋部的。然后他是替胡锦涛现在在掌控军队，因为他是带兵的嘛。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 make sense， 就是说如果是刘振利出事了，你找一个新人恐怕是很难处理，
1: 一下子
0: 还不如把一个退下去但是还有行动能力的人来顶一段时间。所以
1: 他年龄不大，
0: 对，
1: 他年龄不大，
0: 53年的话今年是
1: 57年，
0: 他是57年吗？53年，
1: 57年好像。
0: 哦、oh, OK，
1: 社会学啊，把有一个社会学家韦伯，他把这个权威分成三种啊，传统型、这个法理型、魅力型。职位带来的是法理型权威，就是当然你可以任命他，你也可以把这个撤掉。但是在一个战场上流过血的将军呢，在官兵心目中的威望是魅力型的，你撤不掉也买不来。
0: 对，
1: 打个比方，地表的建筑可以随时拆掉重盖，但是真正决定一个城市稳不稳的是地下的这个基岩嘛。这几年解放军地表建筑是被拆了又建，但是呢基岩是没有动的。李作成就是中国军队的军人那个基岩。
0: 嗯，
1: 那五中全会在北京开，首都安全牵动三个层面的力量，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保定的82军团，这个是最关键的，当然还有公安部的特监局，最熟悉这三层的指挥链，当过联参谋部总参谋长的人，所以他支持谁不是一个态度，而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各方面都很这个时候很看重他去向出席，很也在琢磨他和研究他的一个原因。
0: 嗯嗯嗯嗯。另外还有一个人啊，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出来，李局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周鸿祎，应该是他应该在里面的。
2: 这应该在。
0: 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啊，他也是军方的人，对吧？他最近频繁的出现，大家也频繁的就是讨论这个人啊。其实他代表什么呢？周鸿祎这个人，
2: 他代表周鸿祎呢，已经他不是一个习近平身后的警卫负责人员，而是开始进入外交和政治活动的前台了。
0: 对，
2: 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2: 因为他受到重视的明显是提高的。
0: 嗯。
2: 他的职权和政治地位也在明显上升的，对吧？9月12号呢，习近平在这个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这个莫迪的时候，周鸿祎身穿西装，系的戴的那个蓝色领带，坐在中方正式会谈的席位上，位置的就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和部长助理洪磊之间啊，这个座位非常特别，因为外交会谈桌上的人员都有明确的身份和职责的。你不能普通随行警卫可以坐进去的，
0: 会不会就是他就是黑衣卫的头目？只要习近平看不到黑衣卫的人呢，他不舒服，所以他也穿上那个黑色西装，坐在外交谈判桌上，就看着他以后，他心里就舒服了。
1: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嗯、
1: 因为很多很多职责也不是中央警卫局能够管的。
0: 嗯，
1: 他如果都是他，他就越权了。
0: OK，
2: 对。 那么过去周鸿祎呢也许多次跟习近平出访过，像2022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2023年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他都是站在习近平身后或者是会场边缘，角色呢也非常清楚，他是负责安全的，但是他现在却和外交高官并列坐上谈判桌，这说明他的角色好像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9月24号呢，他又出现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现场画面中他身穿中山装，站在这个美国国务卿
0: 是黑色的，好像不是黑色
2: 的，站在卢比奥这个身后嘛，更重要的是他白宫公布的正式的宾客名单，第一次把他的职务写得非常清楚，中办副主任，
0: 中办副主任，
2: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那么这等于从外部证实
0: 他不是副局长，他是局长，
2: 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办的副主任。
0: 对，对对，
2: 这等于从外部证实，美国这边证实他已经不只是警卫局局长，而且进入了中办的领导层。当然过去并非完全没有警卫局长进入外交场所的，你像2015年时任的那个中央警卫局局长王绍军，他曾经出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名单中，当时已经被认为非常罕见了，但参加国宴和坐上正式谈判桌还不是一回事。江泽民时期呢，尤喜贵也参加过正式的会谈，但他当时有个名头叫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他有这个身份。那周鸿祎没有这个身份啊，没有特别助理这个头衔，却以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身份直接坐上谈判桌，至少这还是第一次，习近平实在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所以这里面的就有两个明确的信号，第一呢，周鸿祎已经获得最高层足够的重视，否则不可能接触这种最核心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呢，他的权力范围正在扩大，从负责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进入了中办和高层政治事务。至于这种重视究竟来自谁，他的真实指挥关系又在哪里，这就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什么呢，周鸿祎到底是谁的人，听谁指挥啊？这个恐怕还是要讲啊。他和张幼霞的关系，对不对？
2: 对，周鸿祎现在究竟是谁的呢？目前我个人觉得咱们还没法下完全的定论。那么在制度上他属于中办和中央警卫局系统，对吧？履历上他又是张幼霞的老部下，因此呢外界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0: 对，
2: 那么周鸿祎呢，他1971年出生，重庆万州人，今年55岁，少将军衔，拥有炮兵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早期长期在什么呢，原第14集团军任职，曾经任40师炮兵团的团长，参加过汶川地震救灾，后来又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的这个军训部的部长，北部战区的陆军的副参谋长。这第14集团军啊，是张幼霞长期经营的老部队啊。
0: 对，
2: 张幼霞曾经担任军长，因此呢周鸿祎和张幼霞有很好的关系和渊源。
0: 四十师的师长张幼霞曾经当过，
2: 然后
0: 他是从那儿发迹，
2: 他是
0: 从那儿被授衔少将的。
2: 对，
0: 就是四十师。
2: 所以外界都很清楚，他确实是张幼霞的旧部，而且呢当时确实是在有可能绝大概率是张幼霞推荐他进入了习近平的警卫系统，因为那是2018年嘛，就是2018年的时候周鸿祎已经在习近平身边负责警卫了。那么2020年到2021年几年，然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又兼任中办的副主任。按照制度关系，名义上他现在上级是中办主任蔡奇，但中央警卫局同时具有军队编制的，因此他在处在军委和军队的指挥体系之间。那么目前第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周鸿祎说他已经抛弃了原来张幼霞的关系，转而效忠习近平。说今年一月份刘正利被张幼霞被控制时，甚至有传言说中央警卫局也参与了行动，而且呢有可能周鸿祎是其中的一个人。按照这种说法呢，那就是周鸿祎近期连续亮相外交场合呢，并升任中办副主任呢，那就是完成了投名状了，交了投名状，然后回到得到了回报。当然警卫局是否参与抓捕张幼霞咱们现在不好定啊。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正好相反，所以认为周鸿祎呢仍然是听军方的。海外这种传言就称呢，就张声明控制的军委之后呢，周鸿祎呢已经脱离了蔡奇的实际控制，这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也可能是军中老将安排他盯住习近平。还有说法呢说是把，因为这个张幼霞张声明其实也是张幼霞的人，都陆军出来的嘛，所以已经跟胡锦涛这条线联系起来，认为周鸿祎最终听的应该是胡温这个方面。当然这些东西咱们现在没办法证实了。所以现在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也会给五中全会 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如果周鸿祎是效忠习近平的，那说明中央警卫局仍在习近平的手中，近期安保升级是为了加强现场控制。如果他现在听张声明和军中老将的指挥，那就意味着离习近平最近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受习近平控制了。这个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正国级领导人安全啊，掌握他们的行程和活动安排的。因此周鸿祎站在哪一边，这对五中全会影响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了，变成是，对吧？
0: 对对对，其实听完这个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一次的国宴和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最高领导人出现的时候，这个警卫如此的密集，如果你说这个黑衣人并不是一个系统一个单位的，那反而可以解释了。因为每一个系统都是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指挥，或者每一个人都想带自己的保镖，那这个时候就要安排很多保镖，因为保镖之间还要互相看着，所以就人就越来越多了。如果是大家都是老头，七老八十的老头，你可能派十个人站着远远的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安全，我不行，我得带我自己的保镖坐在我附近，那我还得派人看着你的保镖，然后你又看派人看到别人更不安全，那所有人都要带，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安保系统的人都进入了，所以就是互相看着互相牵制，反而就多起来。其实这个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有这想法？因为中共现在高层啊，他这个相互之间不信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中共高层啊有自己的这个规矩的，是吧？你像抓一个政治局的这个常委啊，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啊，抓一个高层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要有什么的？要有自己的一个
2: 流程。
0: 这个流程就是说，你要政治局要开会，你要有明确的原因，有罪证啊，要讨论，政治局要讨论啊，常委要讨论，要开会，要有一个决议，还要甚至要中央委员。开全会的时候去来谈这个事情，要有授权的。所以这个事情到了张月霞和刘振利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没有，而且空了很长时间的话，这里面就会出问题。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不信你呢？原来说好的这个规矩，现在是不是要相信来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问题会出现了，对吧？所以这个你要让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可以，但是我不放心，我要不要安排一下我相信的人来站在旁边看着呢？或者我要不要带自己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就可能出现会场这种情况。好，就算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在中共内部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完全给打破掉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知道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啊，是什么，就是叫做先动手，对不对？然后再补流程啊，而且他不是军队抓人，是现在都在传说是公安部的人在抓的啊，先抓起来，然后1月20号抓了人，24号宣布立案，到8月份人大才免他们的人大代表，9月21号才正式的这个政治局，这一块一块它是从程序从后面补上去的，先斩后奏。这规矩是这样的，一旦打破、啊、损失的它绝对是信任。因为你今天张又侠是这样，明天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啊？所以大家相互防范，我觉得这个黑衣人做的这么密集啊，这就是一个可以解释的东西，是吧？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吧？你再强势，像毛泽东，你要打倒刘少奇，你是不是要先拉着林彪啊？华国锋，你再厉害，你抓四人帮，你是不是得先这个汪东兴和叶剑英两个人得跟你这个一个稿才能做，是吧？习近平这次也是。他把这个做成了铁案，但是呢，代价可能是老人对他信任，尤其是军队的信任会出问题。最近这个 我们到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全军出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拥护中央的表态啊，其实这种沉默有时候比反对的声音恐怕更危险啊。那我们要继续讲一讲现在中国的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进入工商时间，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有这个郭女士来，能不能帮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工商这个时间光公告。
1: 好好，你的嗓子有问题，所以要买这个扁康吃。面对不断变种的这个病毒和各种污染呢，所以守护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特别重要，第一道防线嘛。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就是来自韩国的调理产品保健品吧，扁康丸。就是这个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呢腌制的扁康丸，它采用20多种天然的这个中药材配制的。已经有50多年了，已经有超过全球啊有16万人使用的案例，涉及鼻炎呢、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炎和肺部纤维化方方面的问题。徐院长他认为呢，肺呢五脏六腑之首，肺部的健康呢对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是非常重要。他这个吃扁康丸调理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能力恢复，然后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那节目下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我看过有很多很神奇的。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就纽约的女先生91岁，她在10年前81岁时被诊断为肺气肿，当时稍微活动就喘，连那个冲凉洗澡都要人帮忙。到了2016年他开始服用扁康丸之后呢，他表示吃了两周以后咳嗽明显减少，呼吸也比较顺。但今年他91岁了，他现在还能够出去散步啊。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巴士进站，两人一着急小跑几步还赶车，他老伴就下意识说，哎呀，十几年前坐着就喘，没想到现在90多岁了还能跑着赶巴士。所以这个购买扁康丸输入金论坛的专属优惠号码 JY2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的就能够获赠一根这个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吧。感谢大家支持。
0: 非常感谢啊，我也得感谢你啊，我们休息一下，休息过来是吧。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也是吵得很厉害的。你下来跟我讲说潘石屹这个饭局的视频呢，最近的特别爆火，倒不是因为潘石屹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内一下子挑出了一些很核心的对权力的质疑的一些问题，是吗？
1: 对，潘石屹的这段视频呢，表面上是一个企业家饭局讲往事嘛，但是呢，在五中全会前这个时间流传出来，他就带出了很多的问题，当然主要有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任志强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在个2024年10月，他女儿任心意给习近平写公开信，说这个父亲入狱就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嘛，他在监狱里面也他不能动手术，后来又患上了哮喘，请求保外就医，但是呢信石沉大海。9月27号海外又传出这个网络上说是他已经去世了任志强，但是目前也没有什么证据了实证的消息。你一个75岁的病人活着还是死了，家人都不知道，社会也不知道。那当然这个视频一流传出去，任志强的这个人身安全就变成了一个公众的话题。第二个就是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问题。潘石屹说他是在2020年1月9号到纽约，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因为好友出事嘛，所以就回不去。今年7月呢，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这个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呢，就发布了这个文件呢，就是要求那潘家被估算要补税20亿到70亿之间呢。那个视频等于是把这个人回不去、钱也保不住的这个就摊在全世界的面前
0: 了，大家都在讨论了。
1: 对，第三个就是11个人的名单。潘石屹说那个封信是给了11个人，他是第一个，网上就是流传了一份名单，王岐山的名字也在其中。当然就是这个名单真假没办法核实，但他让人感觉到看到就是说任志强那封信不是一个人在发牢骚，而是红二代和企业家圈子里一种共同的不满了。
0: 对，
1: 第四个就是 就是说任志强那封信本身又被翻出来了，
2: 嗯，
1: 本来遗忘了，但那个信的内容大家都得看一遍。社会学有一个说法叫做可见性，就是说可见性就是保护，这是这个概念哈，就是在封闭的这个体制里面，一个人一旦被遗忘了，就最容易被处置了。一旦被看见，处置他的成本就会升高。像潘石屹未必是有意如此，但结果是全世界又开始问同一个问题：任志强现在在哪里？那在经济学上，这叫做产权不确定。企业家敢投资，前提是他要相信明天自己的财产还是自己的。那任志强坐牢，潘石屹不敢回去，留下的信号就是在中国财产和人身都没有保障，资本会用脚投票，这比任何好的数字统计数据都真实了。
0: 对对，其实这五中全会啊，这封信恐怕也带出了很多政治上的一些信息，对不对？
1: 对，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刻，就是五中全会前夕。那任志强那封信最伤人的还不是骂人的那几句话了，而是他说中了两件事。第一个件就是权力私有化，信息写就是里面站着的不是一个展示新衣的皇帝，而是一个剃光了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句话点破就是中共这套体制本来是号称党的天下嘛，到了习近平手里正在变成一家的天下，他想把中共权力私有化。那2018年3月10号全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删除了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吧。从那一天起呢，邓小平留下的这个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就成了名存实亡了。
0: 嗯，
1: 那政治学家韦伯有一个概念叫家产制，统治者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产，官员是家臣，效忠的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制度。那你看习家军、浙江新军、福建帮，一直到外界所说的彭丽媛、山东帮，现在都成了家产制的样子。
0: 对，
1: 第二件就是责任，这里面有习近平的两个恐惧点，一个是修宪连任合不合法，五中全会之后就是21大吧，只要连任的合法性被重新讨论，那2018年那次修宪的就会被翻出来再重新审视。另一个就是清零的责任，三年动态清零，上海封城两个月，第二季度 GDP 下跌 13.7% 了，之后又是蚂蚁上市，全球最大的 OPA 被叫停了，教培行业一夜之间归零，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官方的失业数据失业率一度超过 21%， 所以后来统计局干脆就停止公布了。
0: 对，
1: 那今天中国面对的是物价长期贴地的 GDP平减值指数连续多个季度是负的，这样一个通缩的局面。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家庭和企业都只想还债，不敢花钱也不敢投资，再多的这个刺激也推不动。而这一切是把一个市场当成了，习近平把一个市场当成了战场，把民生当成可以牺牲的一个战时经济的思维就开始推动了。那任志强也提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还说过一句，第一个责任的要负责任的是我。当时任志强拿这件事来对比嘛，他的意思很清楚，连毛泽东都检讨过，今天做成这个样一句话都没有。所以这封信在五中全会前重新流传呢，在五中全会前重新流传，等于是替党内各派准备好了一份问责清单，不需要谁出头，不需要谁出头了，清零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才是真正让习近平非常害怕的一个地方。
0: 所以上下相宜啊，官民对立啊，这都是所有王朝末年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啊，难怪国庆招待会啊就搞这么多这个黑衣卫啊。不过啊，锦衣卫啊也好，黑衣卫也好，御林军也好，救不了失去人心的皇帝啊，黑衣卫也救不了共产党，这是肯定的。包括崇祯皇帝，明朝的崇祯皇帝，隋炀帝杨广，
3: 隋炀帝杨广
0: 都是不荒淫无道，最不信任别人的皇帝。杨广除掉他的哥哥是吧？他这把他的这个 brother 先干掉，然后他怀疑的大臣也基本上干掉。后来天下大乱，他跑到了江都，也就是扬州啊，不敢回去了。他身边带着的最信任的那支部队叫做这个小果 这是他亲手打造待遇最好专门保护皇家本人的一支非常厉害的部队，最后呢是正是这支部队把他干掉了。这个

0: 便打开宫门啊，这些都是直接把他抓起来，最后就死在这批自己啊以为最可以依靠的人手里面。这种东西一定是跑不掉的，我觉得这个专制体制，对吧？
1: 对，其实古罗马有一句名言叫做谁来监视监视者。
0: 嗯，
1: 就一个政权如果需要派人盯着每一张饭桌，下一步就得派人盯着那些盯人的人。
0: 对，
1: 再下一步还得盯着盯人的人的人，那这一条是没有尽头的一个链条，每多一层监视就会多一层不信任。
0: 对，
1: 这就是集权政权了、它最深的悖论，它用恐惧换来服从，但是恐惧是双向的，台下的人怕台上的人，台上的人其实更怕台下的人。
0: 嗯，
1: 国际宴会那些黑衣人表面是在保护权力，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人权力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对，
1: 历史上这样的时刻通常不会拖得太久。
0: 嗯，这个我们非常希望那个能借您的吉言啊，赶快结束这一切。咱们今天啊讨论了国庆招待会的这个上面的黑衣卫是吧？中央警卫局局长啊周鸿祎，然后还有李作成啊，这等等情况，包括潘石屹这封信啊引出的任志强的一些大灾之问吧，是吧？这些迹象我觉得都显示中共高层之间的信任现在正在流失。所以下个月月底啊，其实这个月十月份了，10月26号开幕五中全会，特别是军委啊会不会增补啊，什么人增补啊，这些啊都会，政治局要不要加人呢，等等，这些都是啊观察中南海权力走向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咱们啊，会一起来观察一下。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有很多留言。有一位叫做 Loop Root 3643说：“大傻子石山少说话，让嘉宾多说。”
2: 没有啊，咱们是三个人的节目啊，我们不是说是石山一个主持带着我们俩，我们其实三个人的一个论坛嘛。
0: 对，
2: 我觉得这位观众还是可能对我们这个论坛啊，它的性质还是理解的不是太准确啊。咱们补充一句，
0: 对，没关系。说搞温家跑的就是王岐山，这是也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啊，这个很多人讲很多的是，有一位叫 DavidDCS7083， 他说包子继续掌权，中国继续衰退，估计这是一个预测啊，说这个
1: 大家是感觉到五中全会觉得他不下去嘛，对，
0: 之后可能也是这样。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他这个核心的一尊的地位是被动了，而且他的很多路线都被否掉了，比如他对美国的政策呀，他的很多经济政策都否掉了，所以他已经就算他表面上还在台上，就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概念
0: 了。这个为了平衡一下我的情绪，这有一位朋友叫 David Chung6748说石山今天猴脸宅啊。谢谢
1: 是安抚一下你，
0: 安抚一下自己，对不对？还有一位说这个 4PM 君，他说包子有啥群众基础，发动毛粉推翻走资派，哈哈。其实今年的那个韶山那个我们已经可以闻到一些感觉了，就是说毛粉很明显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当权派了，这个是对共产党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1: 他是玩这种粉红，玩这种民族情绪之后一定反噬到自己身上。
0: 对，好，那有一位叫曾宝宝 88A 的一位网友说呢，说这个李作成是曾庆红的嫡系啊，这个我们倒不知道。
1: 他叫曾宝宝，是不是？这个就是他本身跟那个曾庆红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看不出来他是曾庆红的弟弟。
0: 他是这样说，他说四十一军是以前曾山的老部队，曾山的老部队吗？我的印象好像不是，他是四野的嘛。
1: 因为这个李作成在江泽民时代他没有被重用，他是扒拉到一边去的。
0: 对，
1: 他是到了胡锦涛，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他被提起来。其实那个 那个周鸿祎也是他们提拔的，也是跟胡温关系那个很深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也怀疑

0: 周鸿祎可能还真的是被胡
1: 他也是因为在
0: 汶川大地震被提起来的，
1: 他救灾的时候被胡温看上的，
0: 对，看上。所以如果说周鸿祎如果是、真的是习近平的嫡系，那个温家宝上次一月不是要三月份跑出来了吗？是出不来的，因为正国级都是周鸿祎在管。
1: 嗯，好了，今天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啊，以后我们再看吧。这个事情啊，还没完，还早的。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对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艾格蒙序曲》。艾格蒙，在剧作家歌德1778年历史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弗兰芒的将军，他英勇地为他民族的自由而抗争，最后被镇压者处死。1809年维也纳宫廷剧院委任贝多芬为这部剧本作曲，最后成品的序曲和九首配乐曲在1810年6月首次上演。尽管这首序曲是从历经折磨具微带感的 F 小调开始，描述的是一场英勇的斗争，最终以高潮结束在以令人振奋的 F 大调的结尾音乐为象征的辉煌的遐想中。很多人还注意到的是，这首序曲也采用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中著名的四个音符构成的节奏动机。贝多芬对于艾格蒙的赞美有力地表达了他自己对自由和人性美好的一面的渴望。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艾格蒙序曲》。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个国殇日，正牌公主席明泽和隐秘私生公主杨兰兰都有惊人之举，令人是大开眼界啊！而且呢，就连躲在国外避难、不敢去见他爹娘的博呱呱，这个国殇日都火了，发帖祝中共国长生。可是另一边，是中国百姓没有办法压抑的怒火，火烧习近平的照片，甚至是直接飙脏话。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号星期五，亚太时间是10月3号星期六。备受关注的澳洲神秘女孩杨兰兰酒驾逆行撞车案，今天上午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进行了第8次程序性聆讯，杨兰兰是再次缺席，仅有他的辩护律师代表出庭。那么接下来法官会不会签发逮捕令将这个神秘女孩逮捕呢？没有，法官仅仅对案件不断拖延表示沮丧，没有对杨兰兰采取逮捕等行动。而且法官决定再设一次程序性聆讯，并且批准杨兰兰下次仍然不用出庭。事实上，在今年3月31号的聆讯当中，法官对杨兰兰没有亲自到庭就提出了要求，要求他10月2号这次聆讯必须亲自出庭，否则就会签发逮捕令。同时，如果证据材料没有送达，负责案件的警官必须到庭。可是今天杨兰兰仍然缺席了，根本就没有把法官的那个命令当回事儿。杨兰兰的辩护律师科恩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记下法官要求杨兰兰今天必须亲自出庭的安排，表示呢，如果自己漏记了要求杨兰兰出庭，那是自己的责任。但他称，只记得如果警方没有按期提交材料，那么负责的警察需要出庭。大纪元的记者追问杨兰兰为什么没有向警方提供个人资料，科恩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表示那是因为自己向杨兰兰提供了法律意见。这就让今天的这个事情啊，变得已经是耐人寻味了。究竟是杨兰兰故意不出庭，还是科恩没有把必须出庭的这个要求告诉杨兰兰呢？或者是科恩漏记了，还是他的一种说辞呢？我们都知道科恩是澳洲非常有经验、非常老道的刑辩律师，有相当丰富的刑辩经历和经验。说白了，他就是专门钻法律和法官空子的人，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信息给漏记吗？简直无法相信。很显然，他是把这个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在为杨兰兰开脱。这就是法庭没有抓捕杨兰兰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背后是什么在作祟呢？是金钱还是权力呢？或者是这二者都有呢？关于杨兰兰的身世，网络上有多种传闻，其中有一种据称是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表示杨兰兰是习近平的私生女，她的生母是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国文联主席铁凝，两人在80年代初产生恋情，终因现实压力分手。到了90年代，两人旧情复燃，铁凝常以文学交流为由到习近平任职的福建和浙江私会。铁凝当时不顾自己的高龄，故意怀孕生下杨兰兰，但成长由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负责照料，被安排到澳洲留学定居，成为了一名表面上的富豪女。这些传闻虽然没有办法查证，但是杨兰兰的一些行踪确实是极不寻常。她不仅拥有豪宅、多辆豪车和奢侈品穿戴，而且身边一直有保镖跟随。如今她又视法官的命令如无物，连续缺席聆讯，这的确不是普通人能够做，或者是敢于这样做的。莫非杨兰兰真的就是习近平的私生女，流落江湖的神秘小公主吗？不过被问及是不是向外界传闻杨兰兰与中共高级官员存在关系，科恩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了一句， 你能告诉我，这与我在法庭上需要为他做的事有什么关系吗？他表示对媒体如此关注相对较小的事情感到困惑。在受访中，科恩还透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是杨拉兰可能已经成功甩掉了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这个关键的指控。科恩表示，那是警方没有提出酒测要求。科恩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这根本没有发生，他没有拒绝。他说这不是自己的说法，而是警方的说法。科恩称，警方当时决定不向杨拉兰提出进行酒测的要求，庭审时会向法庭呈现这份证据。从科恩的这些说法来看，最初的杨拉兰拒绝接受酒测这个指控已经变成了警方没有要求酒测。毫无疑问，没有酒测的责任已经被推到了警方身上。警方是真的这样做了吗？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金钱，还是因为有权力在背后作祟呢？大家心里边会有数。网络上虽然有很多亲共媒体的报道，但是现在已经被删除了，可还是有很多的信息仍然能够查证到的。当时澳洲媒体都是众口一词。杨拉兰在逆行肇事之后一度离开了现场，随后返回现场自首。报道中其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在现场初步酒测未通过，但拒绝接受正式的呼气酒精浓度分析，因此警方以涉嫌醉驾致人受伤并拒绝酒测等罪名逮捕了杨拉兰。而现在科恩的说法并不是说杨拉兰拒绝酒测，而是警方决定不对他酒测，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转。反常必有妖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巨大反转的背后是金钱的作用，还是权力使然，或者还是二者都有，是不是应该这样去考虑呢？那么科恩透露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杨拉兰的行踪。他说杨拉兰目前仍在澳洲境内，保释条件与过去六七个月相同，需要每周向警方报到一次。杨拉兰真的还在澳洲境内吗？每周到警局报到的那个人是真的杨拉兰吗？是不是被调包了呢？是不是像习近平一样用的替身呢？科恩和他的律师团队是不是在释放种种烟雾弹，在故意拖延时间，试图让时间来冲淡一切呢？另外，从一次次的聆讯情况来看，难免会令人产生一个怀疑，澳洲的警方和法官是不是也被杨拉兰背后的势力收买了呢？当时被杨拉兰撞的那个脊椎骨折、双侧髋部和股骨骨折、多根肋骨骨折、脾脏与膈肌破裂的澳洲电台主持人凯尔·萨迪兰兹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赔偿吗？这个案件呢，目前排定是10月29号会再举行一次聆讯。不过我估计杨拉兰大概率还是不会出庭，因为已经前边说到了，随后在11月27号、30号还有12月2号和4号要分别进行庭审。那么这桩案子还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呢？最终会不会有公正的判决呢？杨拉兰会不会成功脱罪呢？或者以一个非常轻的罪名赔点钱了事呢？不怕生气的朋友，您可以保持关注。其实啊，对这个小天龙人的审判，只要知道或者是了解那么一点点他的背景，深不可测，那么答案就不难猜。这个国殇日呢，不仅仅是疑似隐秘的流落江湖的小公主杨拉兰有惊人之举，正牌公主席明泽也有发声，为中共国祝福欢庆。不过呢，公主却给她爹招来了一片骂声和嘲讽，后面的内容很精彩，大家别错过。这里呢，我先感谢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商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款商品。 有位观众呢跟我们分享，他先生大学时候甚至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发现呢挺适合自己，就一直吃到现在。那么这位观众本人呢，平时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啊，他说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一些了。当然我得提醒大家，这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或者是医疗治疗，实际感受呢可能也会因人而异。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含有多种海洋活性生物成分，包括呢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可以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折优惠。到了10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每30只月定额外多送一支红海参，多订多送。月定制的好处呢，就是每个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从第2个月开始会享受最低8折，随时您都可以喊暂停或者取消。单次购买也一样可以享受85折优惠，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购买链接，或者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我们把链接会发送给您。还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我的优惠码，一样享受优惠下单。网传是席明德的 X 账号 My Moment 昨天下午发了个帖子，祖国母亲节日快乐，还配发了一张照片，是习近平牵着他母亲齐心的手在公园散步。下面跟帖呀、几乎一面倒的嘲讽和谩骂，有的说早死早超生，别再祸害百姓了，有的说我能到美国来做低层劳工全靠你爹爹的恐怖威吓等等吧，非常多，还有很多我是说不出口，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自己去看，很多都是直接破口大骂的。其实这张照片呢，大家都知道它是翻拍的，不是现在的照片。根据官媒2018年的报道啊，原照就摆在习近平的书架上。官媒表示呢，说孝敬父母，重视亲情，习近平有着深厚的家庭情怀。我不知道习公主配这张齐心和习近平的生活旧照是什么意思，是在强化红色家庭的传承，还是为了表达习近平重视亲情，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子呢？如果是表达习近平重视亲情有孝心，是不是也应该给那些被无辜入狱的人们一份自由呢？是不是让他们也享受亲情，在父母面前去尽孝呢？比如像牛腾宇，仅仅因为泄露了习明德的照片等信息就被判刑入狱14年，他们都渴望着团聚，渴望着享受三口之家的幸福自由，公主是否体谅一下他们，向习近平尽上一言呢？如果是为强化红色家庭传承，我觉得那就算了吧，现在中国百姓已经快被习近平给逼疯了，再传承下去有谁还能活下去呢？
1: 今天我是你妈，你为啥要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啊？你为啥把中国要搞成这个样子啊？习近平我是你妈，你赶紧把我抓走上，我快不行了。
2: 你看现在重庆抢东西都抢死
1: 了，我要不然我今天不这样，我哪里抓了我的后悔啊？我去，我去，小子，
2: 我真有你去，那是不
1: 是？我去。
0: 这位情绪失控的网民痛骂习近平，反复质问为什么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他的这种情绪崩溃啊，传递出的是对现实的强烈无力感，对现实的不满，对生活的绝望。还有一位大陆的年轻网民自拍了一段视频，他在镜头前先是展示了一下习近平的黑白照，接着用打火机给点着了，全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在镜头前 竖了一下中指。一张照片，一个打火机，一个中指动作。虽然他没说一句话，但这位网民表达的态度在我看来非常直接，对中共习近平政权在表达强烈抗议。虽然烧掉的仅仅是习近平的黑白肖像，但实际传递的信息是不接受中共的统治，对现实的一种反抗。这才是真实的民意民生，真实的情绪表达。这些中国的民众都希望习近平早日下台，中共解体，他们不会在国殇日有任何的快乐感，有的只是疼痛和被折磨的那种煎熬。习明德会把这些给他的爹爹习近平看看吗？在公主发帖的两个小时之前，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少国公也发了个帖子，表示呢，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处海峡哪边，都应该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呱呱还配了个图，截取的是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仙鹤长春》的一部分。博瓜在帖子中表示啊，我们的国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习明德发帖的祝他爹永远执政，红色家庭代代传承，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可是薄瓜瓜的爹娘薄熙来、古开来因为图谋政变和杀人都在穿囚服蹲监狱啊，已经离开了体制，这颗毒秧这个烂瓜还试图再长回去吗？亏他是跟着古开来的情人还不得一起生活了那么久，而且他本人在美英两国都曾经留学，没想到瓜的认知竟然如此不堪。当然了，他也可能是在用中共的思维故意的混淆概念，欺骗民众。几千年的历史，中国都是以朝代形式在更迭，而中共统治中国才几十年，中共国根本就不等于中国人民。呱呱说为中国祈愿，实际上说的就是为中共国祈愿，希望中共继续统治中国欺压百姓。呱称中国不强大，海外华人就站不住腰板，这个因果完全是不存在的。海外华人的尊严取决于的是所在国的法律、个人能力、职业成就以及公民权利等等，跟中共国强大不强大有半毛关系吗？海外那么多的反共人士都受到所在国的尊重，都有自己的自由和人权，西方国家支持异议人士恰恰就是因为跟中共政府的邪恶有关。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显然是把国家放在了个人之上。他的这个逻辑就是国家是皮，人民是毛，国家不强，人民就没有依附，这个与中共的宣传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就是国家优先于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悖论，人民才是皮，国家才是毛，没有人民就不会有国家机构，不会有军队等等，国家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不是先于人存在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朝代更迭，人民一直在繁衍迁徙和重建，个人的生命自由、个人的尊严，这些是起点，为了保障这些，人们才组成社会和国家。没有人就没有官员，没有士兵，没有纳税人，国家就只是个空壳。薄瓜瓜的这段话呀，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国人民、中国和中共偷偷画上了等号，然后他告诉你爱中国就叫爱党，就叫支持这个国家强大。问题是中国可以强大，但强大的究竟是谁呢？是中共政权还是中国人民呢？有大陆网民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多人都给了点赞。帖子中写道，我们村的一个老寡妇年轻时候靠偷野汉子撑腰，谋害亲夫，把持家业后虐待一家老小，到处贴钱招嫖，就为了让别人说他一句贞洁。这位网民接着写道，咋就好意思舔着脸过寿， 别看胭脂粉抹得够厚，排场整得不小，我就等着看除了几个老嫖客，会有几个正经人家会来贺寿。稍微了解一点中共国历史的人就都知道，这个帖子用的就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影射中共国和中共政权。老寡妇无疑影射的就是已经篡权统治中国70年的中共政权，年轻时偷汉子影射的就是中共篡政初期靠着苏联支撑来撑腰，谋害亲夫把持家业影射的就是国共内战，中共篡夺了大陆的统治权。所谓亲夫指的是国民政府，把持家业就是指中共统治大陆。虐待一家老小毫无疑问指的是中共搞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中国百姓，到处贴钱招嫖，讽刺的就是中共对外大撒币，搞无偿或低息援助，花钱拉拢一些穷小国家，或者是通过利益换取外交支持。嫖客指的就是那些接受中共利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和政治人物，就为让别人说他一句贞洁，意思就是指中共不惜花费大量的资源搞外交宣传，就是希望外界承认他是一个所谓的正当的伟大的受人尊敬的这么个政权，来掩盖他真实的罪恶。接着说，咋就好意思舔着脸过寿，这个更明显指的就是中共庆祝11国殇日。最后说，除了几个老嫖客，会有几个正经人家会来贺寿，这句话讽刺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几个认同中共的，只是那些从中共那儿得到利益的国家和政治力量，正常的正统的国家不会理他，谁会理一个邪教黑帮组织呢？对这些呱呱懂吗？是不是得先吃点药清醒一下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这些内容呢，大陆恐怕很难看得到，因为被中共屏蔽着，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中共越封得紧的时候，我们越要打破这道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免费的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我这里是真心感谢所有支持这个项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能够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我这里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最后呢，请大家也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2: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杰。现在许多公司啊，年轻人比较多，这些人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特点，要把握管理好这样一个团队还真是不容易。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玉就是一个业务部门的女主管，经历过各种难缠的人和糟心的事，但是最后她还真是把这个小团队带出来了，以至于她的员工自称我们办公室是块净土。就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想找到一块净土真是不容易。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块净土的由来。陈玉在一家国企的业务部门做管理工作，这个办公室有十几个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较多。近几日，陈玉听到同事们谈起单位其他部门的事情时，几次都说道，就咱们部门是块净土。把自己部门称为净土，陈玉心里真的是很高兴。你可知道，这个部门从前也是互相拆台，矛盾重重的。其实是陈玉这个主管的变化，带动了这个小团队的变化。陈玉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刚来到这个部门的时候，坐在办公桌前，有意无意就看到坐在侧前方的同事小王，基本是一个场景。他背对着陈玉坐着，两腿不停地抖动，低着头拿手机玩着游戏，安排什么工作也不干，有100个理由拒绝。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索性就不理陈玉。安排十件事，能给糊弄着做一件也就不错了。每天就玩手机游戏，有时还把个人的笔记本拿到单位玩游戏，陈玉感到很无奈。有一个不到30岁的女同事，一次陈玉让她把她负责的项目做个进度表，领导要看。女同事说她手里有别的活，陈玉让她看看哪个着急就先做哪个。结果女同事就冲着陈玉吵起来了，说自己手里的活还没干完。陈玉当时明明看她没什么事情的，那一次气得陈玉还掉了眼泪。还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事，陈玉和一个客户谈了个合作项目，就安排这个男同事把负责签协议等事宜具体落实，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可是他当时就拒绝了陈玉，也没给出任何理由。陈玉没办法，直接找领导反馈了这个情况，告诉领导看着办吧。还有一个女同事，让他一起去开会，他背起包包扭头就走，说要让他去开会，他就请年假休息。哎，碰到这么多糟心的事情，日复一日的，陈玉真觉得这个工作没法干了，整个部门全部是躺平的状态，连领导也是。向领导汇报工作，领导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与他没什么相干似的。给下属安排工作，偶尔有一件能顺利的办了，陈玉都觉得有点意外。明明只用十几分钟就能处理的事情，拖上几天处理了，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明明是为单位好的事情，明明是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怎么都这样对待呢？那时给同事们安排工作，陈玉心里都是忐忐忑忑的，生怕被拒绝，再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掉眼泪也是经常的事。陈玉有时也会想起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女强人的性格，根本不可能让同事这样对待自己。碰到不太听话的同事，是下属的，陈玉在当场或开会的时候，明着或绕着圈的都得给他难看，让对方根本不敢冒犯自己。如果是其他部门的同事或领导，让自己感到受委屈的，当时没办法也会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借题发挥报复一下。而现在陈玉知道自己是一名大法修炼者，不能那样以恶制恶地处理事情了。 陈玉从修炼中知道，修炼人要用善去面对问题，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可是从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安排看，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每一个矛盾找来找去都是别人的问题。陈玉强行要求自己不找别人的问题，就找自己哪里有问题，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大家都躺平了，整个社会都躺平了，我还要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本身就是矛盾了。这种认识虽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陈玉依然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的法理宏伟至极，任何环境一定有自己需要修炼提高的地方。他坚持排斥以恶制恶的思想念头，因为他不符合真善人的原则。陈玉反复思考，觉得是自己的争斗心在作祟，一遇到问题就觉得受不了了，想争个你错我对的。如果自己的心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遇到问题就不会跟人家干起来了，也谈不上含泪而忍了。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陈玉意识到同事当时的表现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而只是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比如每次安排工作都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机械地给下属们布置工作，虽然说话语气很客气，但没有从内心真正地尊重他们。同事大多数30岁上下，都是独生子女，陈玉将近50岁了，自己用自己在工作中形成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显然不妥。这些年轻人从出生后都是在父母的万般宠爱下成长的，对工作或对他人的责任感相对淡薄。陈玉就想，每个生命有各自的特点，我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那个不愿去开会的女同事，是因为对那个组织开会的领导意见很大，就不想参加。而陈玉反而以命令的口气让他去，才促成他当时的表现。陈玉认识到在工作中形成的观念有很多是党文化，比如工作需要就加班加点，领导说什么就干什么，很少考虑这个事对不对，这些年轻人能不能接受得了。陈玉还认识到，面对同事不听话时心里难受和无奈，就是触及到自己爱面子的心。在不断地学习法轮大法及反省自己的时候，陈玉发现自己还有看不上别人的心，总觉得自己像朵花似的，就我行别人都不行，表面上自己做对了，别人错了的时候，有机会就会和领导说，显示自己做得好，而去张扬别人的过错。听到别人有家庭矛盾，自己潜意识中就沾沾自喜，自己修大法了，夫妻和睦，相敬如宾，这种欢喜心显示心溢于言表。还有自己说话太随意，同事们聊天聊点什么事，自己也要参与几句评论是非，修炼人是不应该这样的。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陈玉就下决心改变，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与观念。首先，他要求自己要从内心真正的尊重同事们，不要在思想中把他们定位成什么也不干的躺平族，还要去掉那个想争个你错我对的争斗心。陈玉想这样改变的时候，好像也有智慧了。比如有一些工作，他意识到同事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拒绝，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些难度，他们不愿意或感觉自己没能力完成好这个事情。针对这样的情况，陈玉就把他们叫过来，和他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需要催促结果的时候，他会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进度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自己帮着做的事情。对于难度大一些的方案，陈玉就和他们一起了解一些此类工作的具体细节，然后他先给弄出一个整体方案来，再和相关人员共同研究修改细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办公桌前，把要安排的事情冲着他们说完后就等着结果了。 遇到一些难解决的问题，陈玉也不再首先选择找领导去说了，因为他考虑到领导也很为难。往往这时陈玉就看事情的轻重缓急，能自己解决就尽量自己解决，不给领导添麻烦。在这过程中要努力去自己着急的心，求名求利的心，因为着急的活儿干不出来，可能是要面对上级领导的批评，或者是业务受到损失。在参与同事们聊天的时候，陈玉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要说搬弄是非的话，不要说带情绪的话，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统文化的故事贯穿在聊天中，真心想让同事们符合正的传统，保持善良的本性。有一次，一个项目负责人为了他们小组能得到一些项目奖励，几个人商量着私自在方案中做了一些手脚，结果这个事情被上级领导发现。陈玉听说了这个事，并没有责怪和发火，只是对他们几个人说，咱们做事要符合真善人吗？不符合这事儿就办不成，我们坚持正确的，也许当时看上去得不到利益，但那也要坚守正的。这几个人听了都笑了，陈玉告诉他们按照正常的方案再去走流程吧。现在办公室里的同事多数工作都能相互配合去完成，去年到今年，陈玉管理的部门多个项目或活动获奖，获得奖励十几万元，员工收入普遍提高。分配奖励时，陈玉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尽量考虑给员工多一些分配比例，他自己则按自己这个岗位的最低标准。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陈玉想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前段时间部门聚餐，领导对大家说，能和陈玉在一起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以前经常不听话的男同事，就是那个陈玉安排他签协议而无理由拒绝的男同事，拉着陈玉的手长时间不松开。他说，对不起，以前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真的对不起。现在那个经常抖着腿玩游戏的小王成了陈玉部门的业务骨干。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讲故事，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得失之间的离奇的因果故事。话说湖南有个巡抚，派遣底下的官署伙同一帮衙役押解60万公款赶赴北京上缴，途中下雨耽误了行程，眼看这会儿已经是傍晚快天黑了，一时找不到地方住，远远地看见一座寺庙，所以呢就前去借宿了一夜。可是啊，这一觉醒来，他们却发现一路上辛辛苦苦护卫押解的巨款居然不翼而飞了。大伙们都惊恐万分，又百思不得其解，这官署啊是怎么查也查不到一丁点儿被盗的蛛丝马迹。没招了，只好是硬着头皮返回巡抚衙门据实禀报。巡抚认为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根本不相信，打算依法严办。可他低头一想，担心伤及无辜，于是呢把这帮人分开，一个一个单独盘查，结果还是没查出什么来，最后决定让他们都回到案发地点追查线索，找回失物，好好将功赎罪。重回到庙门前的衙役们发现有一位盲人在摆摊算卦，这个盲人形貌奇异，招牌上写着能知心事，大伙儿立刻围上去找他算算。于是他就说了，你们是为了寻回失经而来。官署回答说，正是，你还真是神算了啦。于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详细的说了一遍。这算卦的自告奋勇说可以带他们去找，但因为他是野盲，所以呢就要求用轿子代步，同时呢他还限定只许跟着他的指示走，不许发问，到时呢自然大家就明白了。于是大家都答应了，他们就立刻启程，一路上呢只听到他在轿子里面发号施令，东，衙役们就立刻抬起轿子往东走，北，衙役马上把轿子朝向北方走。这样一连走了5天，渐渐的就进入了深山。忽然一座巨幅城墙耸立眼前，城中呢房子排列密集又整齐，人烟稠密，居住往来的居民呢是非常的频繁，热闹非凡。入城才不过几步，就听到算卦的一声停，接着他就下了轿子，用手向南一指说朝北走，直到看到一个向西的高门，就可以上前敲门求见并询问失经的事儿了。说完他就拱拱手自行离去了。属官呢把那帮衙役们安顿在城中居住，然后一个人按照算卦的指示去找，果然看见有一个高门，他慢慢的接近时，忽然有一个穿着汉代服装的汉子挡住了去路，也不自我介绍，属官立刻就说明来意。那汉子说，请在这停留几日，适当时机会请你觐见主人。于是就安排了属官单独一屋住，给他吃喝。这属官吃饱没事儿，就到屋后去遛弯儿，看见有一座庭院，于是呢就参观开来了。满园的老松遮住了太阳，绿草青青，穿过几个茂密的林子，这还有高耸的亭台楼阁水榭，非常的清幽的景致。于是呢沿着石阶往前走，赫然看到亭子的壁上挂着几张被揭纸开了的动物的皮，不像是兽类，但腥味冲鼻而来，不由得他直打寒颤，毛骨悚然，于是马上拔腿蹦回屋里。这下联想到自己似乎是已经进入虎口了，再看看整个情势，感觉必死无疑了，这具臭皮囊势必是要流落异乡，没有生还的希望了。转念一想，
自个儿生平没做过亏心事呀，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简直是进退两难了。就算是能够闯出去空手回家，又怎么能向巡抚交代呢？算了，无可奈何，去碰碰大运，待一宿看看吧。隔天，那汉子骑马急奔招呼他过去，说今天可以见到主人了。属官恭敬地回答，并快步上前跟着同行。不一会儿呢，就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气派的像总督公署的地方。那汉子下马带他进去，然后又走入一城门，看见里面有位王者，头戴珠冠，身披绣带坐着。属官赶紧上前拜见。王者问，你就是湖南谢官吗？属官点头说，是。王者说，银两就在此，这区区小数，你巡抚无足挂齿，

限期已满，我一回去就得挨刑，死路一条啊！您这话空口无凭，我该如何向巡抚大人交代呢？”王振说：“这事好办。”于是呢，又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以此信回复，可保你无恙。”接着又派了几名吏士相送。曙光被那王者的威严所震撼，吓得不敢在据里力争了。他拿了信，转身到城里，招呼一起来的衙役们一起回去。可回城的路呢，并不是来时的路。可这一出山，派来送的吏士呢，就自行离去了。几天后回到长沙，他一五一十地把经过给巡抚跟前详细地讲述一遍。这巡抚越听是越觉得瞎掰，掰得比上次失荆的过程还要离谱，气的是七窍生烟，不由分说，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了。这回直接下令给我绑了，给我拉出去斩了。这属官赶紧把揣在怀里的王者的信呈上，这巡抚打开公函还没看完呢，立刻面如死灰，马上命人把曙光给松绑了，嘴里喃喃地解释道：“你俩丢失些是小事，不必挂在心上，你姑且先回去吧，本官自会处理。”接着巡抚赶快发文另招曙光，设法把那60万的饷金补足，再往京城上缴国库。这事儿啊，办完没几天，这巡抚不知是惊吓劳累过度还是咋的，竟然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呢就一命呜呼了。先前呢有那么一天，巡抚和爱妾共寝后，隔天醒来，惊见枕边的爱妾竟然是个光头尼姑，一头乌黑的秀发竟然变成了光头。这件事情啊，惊动了整个衙署，人人都感到恐惧，人人都猜不出来缘由，而惶惶不可终日。而那王者信中装的呢，就是这位爱妾的全部头发。另外信函里边写着：“你自起家发达以后，一路是扶摇直上，位极人臣，可逢迎贿赂、贪赃枉法之事不可尽数。先前丢失的60万公款确实在我这儿，我也验收入库了，你自己该从你贪污的那么多的钱财赃款里面设法补足。谢官无罪，不得妄加谴责。前些日子取了你爱妾的头发，只是略微示警，略施薄惩而已。如果再不收敛，不知悔改，那么早晚取你的首级可是易如反掌呢。这里付还你爱妾的头发，以示证明。”巡抚死后，家人才敢把那王者的信给人传看，这件离奇的得失因果也才开始广为人知。后来呢，有些属员派人去找王者住处，却什么也没有找到，眼前全是高山峻岭、峡谷峭壁，根本没有路可走。果真，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何况那巡抚还明来暗往的干坏事，所以呢，就遭到了果报了呀。子琳讲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欢迎朋友们点击订阅、分享、传播子琳讲故事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我是不遥，会用线索未解之谜。2000多年前呢，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神秘巨人乘坐着一艘外形奇特的潜水艇来到了秦始皇的面前。他说自己是来自于90000里之外，早在黄帝时代他就曾经来到中原，之后又一次次的出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秦始皇听完他的故事，只说了四个字：此神人也。那接下来2000多年啊，中国历史上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类似的神秘记录。有人看到奇怪的帽子飞过了夜空，有人看到神秘的强光突然出现在江面，甚至还有人看到一个巨大的蚌壳在水面上飞速远去。而这些记录中的某些细节呢，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是令人难以解释。那么中国古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沿着这些古老的记录一路追查下去。生活在东晋的道教历史学家王嘉写过一本《拾遗记》，书中记录的是许多古代帝王的轶事。那其中有一段就讲到了秦始皇。有一天，一位来自宛渠国的人来到了秦国。这个人的出场方式非常特别，身高10丈，也就是20多米高，身上还披着用鸟兽的羽毛编成的衣服。他的交通工具呢，是一艘像海螺一样的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艘船可以直接沉入海底航行，海水却完全不会进入船舱里。书中称它为叫轮波舟。秦始皇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宛渠人介绍说，自己的国家位于咸池日落之处，距离中原有90000里。他们不但人长得高大，时间概念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10000年在他们那儿只相当于是一天，也就是万岁为一日。两个人接着又聊了很久。宛渠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可以踏着虚空飞行，一天能走10000里。等到年老体衰之后，即使坐在原地也能看见天地之外发生的事情。我这次也不是第一次来中原了。当你们皇帝铸鼎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东方升起金光和火光，赶紧过去查看。等我赶到的时候，皇帝已经铸好了3只鼎。后来我又看到冀州出现了奇异的气象，推测那里是将有圣人降世。果然尧就在那一带出生了。再后来我还看到有一片赤红色的云气进入风稿一带，于是又赶过去查看，果然是看到了丹雀呈祥的吉兆。后来周朝也就从此兴起了。那么这一次他来中原又是为了什么呢？宛渠人说，我是来为陛下献宝物的。我们国家常年是阴云浓雾，偶尔遇到晴天，天空顿时开朗，云层裂开，天光明亮的就如同银河一般。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黑色的龙和凤凰翻飞而下。到了夜晚，人们会点燃一种石头，叫做燃石，用它来延续白昼的光明。这种石头产自于燃山，那里的泥土和石块本身啊，都是晶莹发亮的。轻轻的敲击就会碎裂，形状就如同小米一般，而小小的一粒燃石就可以照亮整座大堂。如果把它投入溪流，溪水立刻就会沸腾，翻起大量的泡沫，一路延续几十里。当年炎帝教人使用火来烹煮食物，用的就是这种石头所产生的火。如今我国特意将这种石头献给陛下来。秦始皇听完之后感叹说，这真是神人呐。拾遗记当中的故事啊，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神话来看。然而自从 UFO 热兴起之后，坊间呢也出现了另外一种解读。有人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按照宛渠人的说法，从黄帝、尧一直到周朝，他们似乎一直在观察着中原发生的大事。那么这些宛渠人会不会就是一些从史前时期就一直在观察地球的外星文明呢？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看，很多细节就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了。那艘能够潜进海底、滴水不进的轮波舟，很像今天的高科技的潜艇，甚至可能是一种水陆空多栖的飞行器。而小小一粒就能照亮整座大堂，投入水中就能释放巨大能量的燃石，也让人联想到核能，或者说是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高能量物质。秦始皇当然没有外星文明这个概念，所以他把眼前这个宛渠人呢，就称为了神人。想想看，在2000多年前，一个可以踏空飞行、可以看见天地之外，又乘坐着能潜入海底的神秘交通工具的人，那除了神，古人还能怎么形容呢？据说啊，秦始皇后来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前往东海寻找仙山，也是受到了宛渠人的影响。宛渠人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中，但是古人对于天空中的神秘事物的记录并没有就此结束。1000多年之后，宋朝的天空又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这一次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名字——冒妖。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玄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农场主说，玄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玄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公元1018年，宋真宗天禧2年，西京洛阳突然流传起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每到夜晚，就会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这件事情啊，甚至被写进了《宋史》。丙戌，西京额言妖如帽，夜匪民甚恐。意思是说，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妖怪会在夜晚飞行，百姓非常害怕。后来，人们就干脆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帽妖。如果再去看北宋的另一部重要的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啊，这场冒妖事件它闹得比想象中的其实还要更大一点。当时呢，在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民这里是专门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而民间的传闻也是越来越离奇，说这个冒妖呢还会变形，变成狼的模样袭击人类。洛阳城里顿时是人心惶惶，一到晚上，很多人就把这门窗紧紧地关上，躲在家中不敢出去，还有人干脆拿起武器四处寻找冒妖，打算把他给干掉。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还惊动了宋真宗，朝廷派出了侍御史吕岩前往调查，然而结果还没出来，恐慌已经一路传到了北宋都城开封。到了开封，传言更加可怕，有人说冒妖已经从西京飞到了京城，甚至会飞进百姓家中吃人。消息一传开，很多人一家老小聚在一起，整夜不敢睡觉，一直守到天亮。史书呢特别还提到说，军营中尤甚，就是说连军营里都陷入了恐慌。那么这个闹得两座都城人心惶惶的冒妖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把那些越传越离奇的说法一层层的剥掉，最早留下来的描述其实非常简单，只有2个特征：如帽夜匪，像个帽子，而且会在夜空中飞行。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一个东西了，对吧？就是飞碟。不过1000多年前的人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飞碟，更没有 UFO 这个概念，所以很自然的人们就把它叫成了帽妖。 而50多年之后，又有一个神秘的发光物出现在了宋朝的夜空。这一次，目击者不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苏东坡。公元1071年，30多岁的苏东坡离开了京城，前往杭州任职。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他来到了著名的金山寺。那天傍晚，他原本是准备乘船离开，寺中的僧人却极力挽留，请他留下来看看金山的落日。于是苏东坡就留下来了。当时夕阳慢慢地沉入远方，晚霞映在江面上，不久月亮升了起来。一直到了二更天，月亮也落下去了，整个长江陷入了一片黑暗。忽然，江心中出现了一团像火炬一样的神秘光亮，那道光非常强，甚至照到了金山上，把栖息在山林中的鸟都给惊飞了。眼前这一幕啊，让苏东坡震惊不已。后来他把这一幕写进了一首诗《游金山寺》：是时江月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雁照山栖鸟惊。更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在这里还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飞雁。飞雁这两个字让人感觉那团火光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江面上飞快移动的。这到底会是什么呢？苏东坡啊，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接下来他写下了整首诗中最令人费解的一句：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我躺在床上百思不得其解，这东西不是鬼也不是人，会是什么呢？更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自注：是夜所见如此。也就是说，这是那天晚上他真实看到的景象，不是一个诗人的凭空想象。那么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呀？不是鬼也不是人，那会是外星人吗？有意思的是，就在苏东坡生活的同一个时代，同样是在长江下游一带，另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沈括也记录下了一个更加离奇的神秘发光物。沈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都是非常有研究的，遇到奇怪的自然现象也常常会把它给记录下来。巧的是，他晚年就住在镇江，梦溪笔谈就是在镇江完成的。其中他记录了一个在扬州一带反复出现的神秘发光体。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嘉佑年间，也就是公元1056年到1063年之间，人们在天长县的新开湖和附近的辟社湖都曾看到过它。那前后呢，是竟然持续了10多年，而沈括的一位朋友就是目击者。那天夜里，他看到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像是蚌壳一样的东西。一开始呢，只是有微弱的光从蚌壳里透出来，很快那个东西慢慢的张开，大约是有半张草席那么大，1米左右吧。紧接着一道银白色的强光从那里又射了出来，而在那边强光的中央出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明珠，十分的灿烂。灿烂到什么程度呢？亮得让人根本无法直视。明珠发出的光甚至可以照亮10几里范围之内的树林，周围的树木全部投下清晰的影子，就像是太阳刚刚升起一样。更远的地方看过去，整片天空都是红色的，像是发生了大火。如果故事到这儿结束，我们或许还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某一种罕见的发光现象。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奇怪了，那个蚌壳啊突然离开了。沈括写道：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上，遥遥如日。也就是说，它突然远去，速度快得像飞一样，在水面上迅速离开了，即使已经到了远处，依然明亮的如同太阳。这个明珠在两个湖之间反反复复出现了10多年，成为了当地的一大奇观，经常有人专程来看它。 在湖边停船几晚，耐心地等候。后来湖边的一座亭子也因此被人们叫做了玩珠亭。如果把沈括留下的描述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就会发现这次目击事件和今天的一些 UFO 甚至是 USO， 也就是不明潜水物的目击报告，都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有人因此就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解读，那个圆圆的蚌壳以及里面明亮的核心，很像是某种可以开合的机械飞行器，而它散发出的银白色强光可以照亮十几里路，远处看去又把天空映成了红色，也让人联想到某一种高能飞行器活动的时候让周围的空气发出的强烈光亮。更特别的是，它最后还能忽然加速飞速离去。也正因为这些细节啊，后来有人把沈括笔下的这个扬州明珠和现代 UFO 就给联系到一起了。有意思的是，从冒腰到苏东坡看到的江心巨火，再到沈括笔下的扬州明珠，这些宋朝人留下的记录虽然彼此不同，但是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了自己无法解释的东西。可是故事到了这儿还没有结束，800多年之后，在南京又有数百人同时抬头，看到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红色物体。这一次啊，不但有人记录了它，还有人把它直接给画了下来。1892年11月17号，南京夫子庙朱雀桥，晚上8点，桥上是突然聚集了数百人，所有人都抬头看着一个方向，半空中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物体正在缓慢地移动。当晚清末著名的画家吴有如也在人群当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吴有如呢，是当时著名的新闻画家，在照相术还没有普及的19世纪末，他们是长期为画报绘制时事新闻，也留下了大量当时社会事件的图像记录。那这一次他也把自己看到的景象给画了下来，还配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这幅画就是赤焰腾空。画中呢，可以看到是朱雀桥上挤满了市民，他们穿着长袍马褂，都是清代市民。有人呢是仰头观看，有人指着天空，而在所有人的头顶，一个红色的物体正悬浮在半空。吴有如形容它形如巨卵，很像一颗巨大的蛋。更奇怪的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闪而过，而是在空中停留了大约一顿半的时间，也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才缓慢移动，最终是逐渐变暗消失。这到底会是什么呢？吴有如自己也开始一一分析了。首先，会不会是有人放的孔明灯？可是当晚的风向和这个物体移动的方向并不一致，换句话说，它是在逆风而行，所以孔明灯可以排除。如果是流星也说不通，因为流星转瞬即逝，不可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那会不会是地面上的火光映到了天空呢？同样很难解释，因为那团红色的物体不但轮廓清楚，而且还在空中移动。甚至啊，还有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狐仙放出的火。吴有如也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最后他没有替这个神秘物体下结论，只是把自己看到的景象如实画了下来，留给后人评说。也正因为如此，赤焰腾空今天看起来也是格外特别。他不只画出了一个神秘的空中物体，甚至连当时人们对他的不同解释都给记录下来了。更难得的是，吴有如并没有简单地把它归为鬼神，而是逐一分析了孔明灯、流星、地面火光等好几种可能，再一一提出疑问。所以在后来的 UFO 研究中，赤焰腾空也成为中国古代不明空中现象记录当中一幅经常被提到的作品，因为它留下的不再只是史书中的几行文字了。这一次有图有真相，还有数百名目击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是1892年，距离莱特兄弟在1903年完成著名的动力飞行还有11年的时间。 那么朱雀桥上数百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把这些线索放到今天，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物体在空中停留了大约20分钟，可以缓慢的移动，甚至可以逆风飞行，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 UFO 的目击事件。不过古人呢没有飞行器这个概念，更不知道什么叫做 UFO。所以说，当一些从未见过又无法解释的东西出现在天空当中，他们只能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去描述眼前看到的一切。神人、冒妖、明珠、巨卵，这些名字啊，听起来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记录的都是古人面对未知的时候留下的第一手描述。那么2000多年来，他们看到的究竟是一些我们今天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呢？还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真的是曾经有一些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一周呢是听了三首适合宝宝们听的摇篮曲，那我们这周听什么曲子呢？
1: 上周不是最后一首是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吗？
0: 嗯哼，
1: 其实布拉姆斯是一个很值得介绍的人哦。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吧。
1: 嗯。

0: 哎，陈瑞，我们之前在放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嘛？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除了这个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外，另外三首呢，其实都是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 对。
0: 有布拉姆斯的协奏曲，有贝多芬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 这四位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呢，都是他们创作的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所以是非常特殊的哦。
0: 对，这听起来非常神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四位作曲家都是很多产的，但是呢，他偏偏就只写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而这每个人写的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呢，居然就合并成为了四大小提琴协奏曲。

0: 我们都知道布拉姆斯是浪漫乐派的嘛。
1: 对，那我们之前呢也讲过说，浪漫乐派相对于之前的古典乐派呢，它其实更注重个人情感上的这种表达，所以它对于这些规范的东西的要求呢就没有那么严格。

0: 但是布拉姆斯是浪漫乐派中呢少数的坚持古典乐派这种作曲形式的作曲家。
1: 哦，我记得音乐界有一种说法说认为布拉姆斯是贝多芬的转世，难道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吗？
0: 有可能，但是其实这种说法呢对布拉姆斯造成了一种负担。
1: 为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到他40岁的时候才完成，其实他就是受这个大家说他是贝多芬的转世这种压力负担，所以迟迟才推出他的第一号交响曲。
1: 哦，那我可想而知他的这首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不是也经常会拿来跟贝多芬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来比较呢？
0: 对，是，而且我们也确实是发现其中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仔细看布拉姆斯的作曲的风格呢，其实确实是有贝多芬的影子存在了。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城市是华盛顿州中部的一个农业城市，叫亚基马 Yakima。 华盛顿州是在美国西北角的一个州，它的北边紧挨着加拿大。这个州最大的城市是华人都比较熟悉的西雅图。在华盛顿州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叫做卡斯卡特山脉，英文叫 Cascades。 这座山脉把华盛顿州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山脉的西边气候温和，冬季多雨，属于海洋气候。山脉的东边呢，因为是在山的背风坡，气候干燥少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亚基马城市，它在山脉的东边亚基马山谷里。这个地方土壤非常肥沃，虽然土地有些干燥，但是山谷里的亚基马河可以提供充足的水源，这里地下水也很丰富，所以这个山谷是个发展农业的好地方。亚基马河谷的原住民是印第安的亚卡马部落。亚卡马人在夏季的时候到山上放牧，冬季的时候他们就在河谷中避寒。到了1860年代，开始有白人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来到亚基马定居。后来人们根据原住民亚卡马部落的名字，把这里叫做亚基马城。再后来铁路修到了亚基马，不过这个城市并不适合修建铁路。在1885年的时候，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把火车站的地址选在了亚基马北边4英里的地方，取名叫做北亚基马市。然后铁路公司就动员居民们搬到新的城市去，公司还会给那些愿意搬家的人一些补助。当时有些居民愿意搬家，但也有些人很不愿意搬家。不愿意搬家的人情绪还很激动，他们把新城市看作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当时甚至发生了一些极端的事情，当地的一家报社决定要搬走，结果晚上报社大楼里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但是这种激烈的行为也没能阻止报社搬走。其实有了便利的铁路交通，这对人们外出和买卖货物都是非常重要的。慢慢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搬来新的北亚基马市。其实两个城市才有4英里的距离，是很近的。当时很多人搬家的时候，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套在马车上或者是骡车上，一点一点的拖着走。商店的店主呢，还一边走一边在营业，整个买卖的过程都是在慢慢的移动中进行的。有了铁路后，新城市快速的繁荣起来，很快这里就成了华盛顿州的农业中心。到1894年，这里还被选为华盛顿州博览会的主办城市，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不过亚基马和北亚基马这两个城市紧挨在一起，却给邮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随着通信量越来越大，邮局区分地址的工作也越来越难了。怎么办呢？那就改名字吧。在1917年，原来的亚基马市改名叫做 Union Gap， 尤宁加普，而北亚基马城被改成了亚基马城。再后来，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离着只有4英里的这两个城市之间几乎没有分界了，两个城市已经融为了一体。随着亚基马市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从1930年代开始，也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不断地从德州来到这里工作。在二战期间，农场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因为是战争时期嘛，美国政府就出台了一个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这个计划允许墨西哥公民来亚基马工作。之后呢，就不断的有墨西哥人来到这里。如今亚基马市的居民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是拉丁裔。二战结束后，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90号洲际公路开通了，同时亚基马的大型灌溉设施也建起来了。 这样就促使亚基马的农业经济更繁荣了。如今亚基马山谷的农作物产量不但在华盛顿州排在第一位，它在全美国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华盛顿州的苹果产量占了全美总产量的 60%， 葡萄产量仅次于加州。其他的农产品比如小麦、土豆、蓝莓、樱桃、啤酒花等等，它们的产量也在全美国名列前茅。尤其是这个啤酒花，整个美国使用的啤酒花 90% 以上都产自亚基马山谷。而美国呢，又是世界上啤酒花产量第二大的国家，产量第一的是德国。您可能会问了，啤酒花是什么呢？啤酒花顾名思义是和啤酒有关了。啤酒花它是酿造啤酒的一个重要的原料，还被叫做啤酒的灵魂。有了啤酒花，啤酒就有了独特的清香和淡淡的苦味。不同品种的啤酒花会有不同的香味和苦味。啤酒花还有抑制细菌的作用，所以在酿造啤酒的时候加了啤酒花，就能让啤酒的保质时间更长。啤酒花在中医里还是一种中药，叫做蛇麻草。《本草纲目》中记载，蛇麻草具有健胃消食、化痰止咳、安神利尿的功效。早在12世纪的时候，德国人就发现了啤酒花的妙用。后来，欧洲的酿酒师把啤酒花的种子带到了美国。随着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啤酒花又来到了美国西北部的亚基马山谷。亚基马山谷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是太适合啤酒花生长了，所以这里的啤酒花产量非常高。由于亚基马山谷里农作物的不断发展，也使华盛顿州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州之一。作为一个农业城市，亚基马自然是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却有一望无际的农田、牧场和果园。到了夏季和秋季丰收的季节，这里的很多果园都会开放给大家采摘果实，这里也就成了周边城市全家人放松游玩的好去处。好的，听众朋友，华盛顿州的农业城市亚基马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川普、习近平柴油大作战，谁鼻青脸肿了？中国工厂和新经济提前入冬，围观中共式抢铜。1亿人，2.2万亿坏账，真相被击山。中国欠债的主力究竟是谁？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五好，又到周末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重要的剧情：习近平离开白宫，带着川普送的白头鹰回去中南海，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人就迅速切换成了互掐的模式。在昨天刚刚传出，川普政府近期已放慢对中国民用飞机零组件的出口许可审批之后，那么其实在川西会之前，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提出要禁止美国柴油的出口。而同样是在昨天10月1号，他又要求德国、法国，就是欧洲地区释放紧急的柴油储备，帮忙缓解工业燃料危机。那也是昨天同一天，路透社也在10月1号的消息中说，中共突然叫停了10月成品柴油的出口，因为要优先重建国内的库存。那目前看到的消息是，中国主要的炼油商已经真正的暂停了10月，例如像香港、澳门以及其他地区出口石油产品，包括柴油、汽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那说呢，是直到要等到北京的进一步通知。例如中共的央企中国石油也是取消了部分原定在10月的汽油和航空燃油的货运。那有些订单呢，还是过去这一个月啊，甚至过去一两个月刚刚签订的。以及呢，还有这个浙江石化也没有安排假期期间的出口。根据9月的出口数据啊，中国的柴油出口主要是供应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以及澳洲等等。那么在美中几乎同步给出的这个威胁下呢，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欧洲方面七大工业集团在今天10月2号达成了协议，同意在未来的4个月内协调释放出最多1亿桶的原油与柴油。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大家看哈，美中齐刷刷的行动。难道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这是马上已经入秋了哈，这是寒冬到来之前，这个产油大户或者说能源大户默默的开始囤粮吗？这个剧情为什么我们放在今天开始作为第一条来围观呢？柴油是现代工业和物流的血脉。那么美中两个大国包括欧洲现在竞争的都是什么？就是制造业还有这个供应链。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在过去几年，尤其是疫情开始之后，从乌克兰的无人机频繁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隐患，全球的这个能源供给原本就是脆弱不堪。那虽然呢，美中都是减少出口，但是我们深入的往下看一下，两者的目的不一样，哎，结果呢，也在间接的互相制约。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川普总统是在9月30号的时候坦言，白宫正在每天都在评估是否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压制美国本土的柴油价格。的确哈，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本土的柴油价格高得吓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在9月下旬已经升到了每加仑6.5美元的历史高位，较一年前呢是大幅上涨，不仅是打破了2022年创下的历史新高，过去一年的涨幅应该都是超过了40%。所以呢，大家你想想哈，它不仅仅是严重冲击物流、农业这样的实体经济。大家想一想，作为选民来说，你每一次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油价下降，而是呢不停的在上涨，那个心情会怎么样呢？可能都得嘟囔一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严重冲击选民的心情的。那面对

啊，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求。那中共那边呢，好像说啊，我们知道中国它是什么，这个中国制造那是全球的工厂，那北京呢急着囤柴油，是不是代表国内这些中国制造的工厂正在加班加点火爆开工呢？但可能真实的答案跟我们想的并不一样。根据财新网最近的报道说，八月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的增长只剩下了 4.2%， 比前一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大幅回落了高达7个百分点。那么同时以科技为主的所谓的新经济也提前入冬了，九月财新中国新经济指数回落到 34.1， 主要拖累项就是科技投入大幅下滑。那我们看到哈，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业还有新经济同时踩刹车，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工厂不是不干活，而是什么？干完了活钱拿不到。根据这个财新网报道提到的数据，八月末的时候，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高达29.48万亿人民币，这大部分哈都是国内的供应商没给钱。那么这个应该是说国内的客户没给钱，回款的周期呢是延长到了72天以上。所以按照中共的话术，这叫什么？工厂都成了羊白劳，嘿嘿，白干了活，白干了。那么流动性卡死呢，内需偏弱，那为什么中共还要扣住柴油不放呢？当然大家可能想到哈，现在马上就到年底了，冬天就要来了，也是中国大陆采暖的高峰，所以是不是要收紧能源，所以才采取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呢？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哈，如果是按照这个理解的话，那应该每年都到这个时候得来一个出口禁令，对不对？但是真正像中共这样子出现直接要求炼油厂暂停出口，优先保住中国大陆的供应的这种情况呢，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的3月，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伊朗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冲击了全球的原油供应，尤其是对中共的供应。那北京当时呢是要求中国大陆的炼油厂停止签新的出口合约，也尝试取消已经承诺的货运限制呢，大致是持续到了今年的6月还有7月才开始放宽。那么8月呢又增加了出口许可，但是呢仅仅持续了不到2个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出口的禁令。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那再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疫情的冲击。2021年下半年，尤其是12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是收紧了成品油出口配额，理由包括说要保障中国国内的供应。2021年12月柴油出口同比是锐减了 78%，可以说当时这个月的降幅是2015年3月以来的最低。不过呢第二年，转眼到了第二年嘛，2022年12月反而呢这个出口是增加的，柴油的出口就是环比2022年12月柴油出口环比就是比11月上升了足足 33%。 那当时呢中共这边也是在追加出口的配额，以刺激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冲的是什么？ GDP。 那好了，我们再往前推哈，再一轮呢就是2007年底到2008年初，当时中国大陆发生什么了呢？好像当时也没有什么国际上的一些战争哈，中国大陆当时出现了柴油荒，而转过年呢在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南方的特大雪灾。2007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到接近每桶100美元，那和现在很像哈。那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更创下了每桶147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当时中国大陆的成品油零售价格其实是由官方严格限价的，所以呢就出现了严重的倒挂，就说这个炼油厂哈买进贵的原油，但是呢在国内卖呢就要亏本。那大型的炼油厂为了止损，选择将大量的柴油出口到海外来赚取高额的利差，所以直接造成了2007年的第四季度，就是那个冬天的时候，中国的东部还有南部爆发了极其严重的柴油荒，物流系统都几乎是瘫痪了。那尤其到了年底，中共没办法了，我得采取行政手段了，就去怎么做了呢？他采取了两招，一个是呢是取消了成品油出口退税，甚至呢对成品油出口加征了出口关税，你不用等川普加关税了，他自己先加了关税，就是啊他要用行政和税收双重手段硬扣住柴油的出口。但即使是这样啊，转头就到了2008年的年头，那中国的南方是爆发了50年一遇当时的特大冰雪灾害，当时中国南方电网啊交通都中断了，能源保供呢是进入了最紧急的状态，然后当时啊中共就是加剧了这个

0: 柴油和煤炭出口的全面限制，当时就是说要给优先给中国大陆。那么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把之前我们都已经回溯到2007年了哈，就再没有再不往前追了。那我们就看过去这20年，那么我们再看今天中共拿出的这个出口禁令，现在的经济数据和过去发生的这几个内部救火的条件，包括我们提到2007年是因为什么定价倒挂了，企业为了赚钱，2021年那真的是煤电价格扭曲了，那2026年这是什么中东战争爆发，这都是导致了一些全球油价的一个紧张。所以呢，但是这一次几乎并没有出现我们刚才数的三次的情况。那么既然没有，中共为什么突然祭出了出口禁令呢？昨天美国也就是10月1号晚上，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担任过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伯明，他在接受福克斯著名主持人库德洛采访时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归功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封锁行动，中方完全无法在公海上取得伊朗的石油了，他们拿不到石油，也就是什么，他就说中共拿不到油。的确有一些分析也显示，中共的柴油等商业库存远低于战前门槛大约2000万桶左右，所以呢，也是按照中共的说法，他可能是在伊朗原油买不到拿不到的情况下，又必须在高价的能源市场上高价补货之前先卡住自己的出口，先补充自己偏低的库存。那么中共的这一波突袭式的出口禁令看似呢是由过去的这种被动的应急转向了一个主动的避险啊，有点极限思维哈，有点像这个疫情时候那种极限思维。但是呢，它直接戳中了谁呢？美国的出口禁令，川普这威胁就是冲着欧洲去的，对不对？但是中共的这个呢，它直接刺中的这种刚才提到的东南亚还有澳洲的软肋。那过去10年啊，澳洲、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些石油啊，或者是这些能源的。但是呢，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谓减碳还有商业效率，采取了去工业化，关闭了大量本土老旧的炼油厂，转而极度依赖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大连、浙江等超大型炼油基地进口成品油。所以呢，当中共为了确保中国大陆的这个底线或者是说库存而收紧了出口的时候，这些国家就被迫要带着什么高额的溢价去国际现货市场上开始抢油。所以呢，我们看哈这个传导的机制，川普看似通过让欧洲释放了储备来缓解市场需求，希望能够打击或者说降低美国本土的柴油价格，但是没办法，市场上怎么办？横空杀出了一波太平洋来的采购商，也就是中共的这波出口暂时会不会突然碰巧的间接的对冲了川普总统的政策呢？观众朋友们，您怎么看呢？欢迎您留言，咱们讨论讨论。那在继续下半场的精彩剧情之前，也提醒观众们要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啊！好视频哈，我们都想着分享给身边亲近的人。那么好产品是不是也一样呢？美家的 Regina 在自己受益之后，也把三高代谢宝推荐给了家人。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1: 我有盖茨贝格，
2: 我就介绍给我女儿吃，她说这让她的血压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也叫我先生开始用，就是为了降低血脂之类的。我现在也大力推荐给我侄女啊。
0: 欢迎大家登入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产品详情。我们两个内容，我们先来围观资源市场上的一场商战。英美资源和加拿大泰克资源正在推动一笔高达540亿美元的超级并购案。其实这个交易不是最新的，是在2025年9月就已经宣布了，属于近年来哈全球矿业最大规模的合并交易之一。目标呢，就是合并之后双方可以打造一个全球前五大的铜生产商。因为他们这个铜的业务哈、占比超过了70%，那么全球的主要市场基本上都放行了这笔交易。那目前呢，卡在了中共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名字太长，我们简称它市监局。路透社10月2号的独家报道指出，中共市监局要求英美资源承诺，你要稳定的向我们中国供应铜金矿，包括通过贸易商销售的数量，才作为可以审批你这笔交易合并的条件。 好了，问题来了，中共为什么拿这个作为同意交易的条件呢？中共为什么盯上了铜呢？中国的确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拥有全球大约60%的精炼铜产能，也就是说啊，中国大陆的冶炼厂需要大量的铜金矿，并且呢，刚才我们提到哈，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工厂的利润虽然同比增速只剩下 4.2%， 比7月份大幅回落了7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把今年前8个月放在一起看，那这些工业的利润可是暴增了 1.1 倍。那么是谁带动它的这个主力的利润暴增呢？或者哪些哈是这个暴利行业呢？比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数据中心、芯片，还有习近平的新能源，都是拉动利润暴增的暴利行业。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制造业，受这个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的带动，化工和有色行业的利润在今年也是大幅的增长。好了，也就是说啊，真正能给中共带来增长和外汇出口增长和外汇的，就是什么？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硬件这样的产业链。那么这些产业链最关键的是什么？要维持这些庞大的算力中心或者制造机器运转，除了电力、能源之外，最需要的就是被称为工业神经的极致关键资源——铜。2026年以来呢，这个铜价在市场上炒的，因为不仅仅是中国要建这个算力中心，包括美国全球各地哈都在建这个算力中心，还有美国要恢复美国制造，那么对铜的需求呢，就把这个铜价哈推得非常高。例如2026年以来，铜价累计上涨大约在16%到18%。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前推到2025年初的话，也就是从去年初来算起的话，铜价在经历了2025年超过41%的惊人暴涨之后，看一下过去2年，目前的累计涨幅已经高达60%左右了。那么现实是什么呢？中国大陆哈，它这个原料供应它正在吃紧，自家铜矿匮乏。那市场呢就预计今年中国精炼铜的产量增速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最低。你这个需求最大，但是你这个增速却是最低的。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全球最大铜的消费国，就让中共呢开始对这个交易啊开始产生了一些想法，他要实施他的影响力，毕竟我是最大的客户，对不对？我得说了算。那中共呢是在全球大型的这个矿业并购上反复使用反垄断审查来换取供应的保障，或者是直接换取资源资产。那这个就并非首次了，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哈，大约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瑞士的大宗商品巨头佳能可要收购矿商斯特拉塔的时候，中共哈就趁虚而入，开始要价了。他就要求你这个佳能可，你必须出售秘鲁就一个叫做拉斯班巴斯的铜矿项目作为条件。那你说你出售，你是要买吗，还是怎么样呢？而且他还要求说，2013年到2020年间，规定你这个矿商这个巨头啊，必须定向向中国的客户提供一定数量的铜金矿的长约报盘，也就是说，就是一个叫做长协。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10月3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美国也有吹牛比赛，英语叫做 Tall Tale。很多美国小朋友小时候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巨人伐木工叫做保罗班扬的，砍木头跟割草一样，一步能迈出去好几个街区。小朋友一听，哇，好厉害哟。1976年的8月，美国人为了在朝鲜半岛停战区砍这么一棵白杨树，调来了可以搭载核武器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了一棵树这么大